0: 破。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表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有关美伊接近达成协议的报道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他说，如果美方不选择妥协，不做出必要让步，其自身或其代理力量采取任何挑衅行动，伊朗将做出严厉回应。关于这份谅解备忘录，消息人士称，这是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备忘录共有14个条款，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数十亿美元伊朗资产，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限制。此外，备忘录中的许多条款以达成最终协议为条件，这意味着战事仍有可能重启，或者陷入一种长期的不确定状态。
1: 以色列总理府6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召集内阁安全内阁会议时说，以色列正与美国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声明称，以美领导人几乎每天通话，双方团队保持密切沟通。内塔尼亚胡已下令以色列国防军和安全机构为任何情况做好准备。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仍保持高度戒备，仍在准备采取更广泛的行动。以军已准备好在伊朗的一系列待打击目标，随时可开展军事行动。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报道说，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说，霍尔木兹海峡新格局正在形成。
0: 卡利巴夫表示，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危及航运和能源运输安全，他们的行为终将受到遏制。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布通告称，感谢波斯湾和阿曼湾的船长和船东遵守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规定，并为区域海上安全做出贡献。通告称，随着侵略者的威胁被消除，新的规程已经生效，伊朗将确保船只安全稳定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议会与法律事务总司负责人努拉巴迪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此前以所谓自由计划为名，在阿曼湾部署多艘军舰，试图为船只护航，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通道，但由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强力回应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严正警告，美国未能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行动已失败告终。他表示，任何美国及其盟友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军事冒险都将给他们带来难以承受的代价，并使局势更加复杂。他强调，伊朗的立场已明确表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暂停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后，一些伊朗媒体同日称，特朗普此举是为掩盖计划的失败。
1: 当地时间6号，据美国中央司令部通报，美军在阿曼湾拦截了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伊朗籍邮轮。通报称，美军在国际水域发现该邮轮后多次发出警告，指出其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在船员未做出回应的情况下，美军出动战机对邮轮舵机实施了打击，使其失去航行能力。美方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仍在全面执行，美军将继续确保相关船只遵守规定。美方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的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从高调启动到暂缓实施，只支撑了不到48小时。专家认为，美伊目前陷入非战非和的极限僵持，或出现僵持常态化、冲突低烈度、谈判碎片化的局面。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暂停自由计划行动是为了观察与伊朗的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然而，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叫停原因在于行动碰壁。一方面，军事风险急升。专家指出，48小时内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事情显示，伊朗正推进对海峡管控的制度化，没有打算在海峡控制权问题上让步。自由计划势必遭到伊方强硬回应。另一方面，疏导效果不佳。相较于战事爆发前每天约138艘船的通航量，自由计划远未能疏通海峡。有专家指出，自由计划更像是美方对伊朗的一次试探，是特朗普政府又一仓促的权宜之计。能否疏通海峡并不取决于美国军舰，更取决于伊方立场。从当前局势看，伊朗更能承压。专家认为，自由计划被叫停标志着美国对伊朗军事施压加极限威慑策略受挫，也折射出美伊对

0: 对峙谈不起，打不起，耗不起的深层困局，双方既不愿无休止升级冲突，也无法实质性结束对抗，呈现非战非和的极限僵持。 与美方而言，自由计划虽被叫停，但特朗普强调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同时外交窗口也未完全关闭。专家认为，特朗普政府大概率会在一定时间内延续封锁、威慑、谈判相结合的多轨策略，谋求军事压力能够转化为迫使伊朗妥协并达成协议的动力。 但是，多轨策略本身积存在风险，一方面，局部摩擦难以避免，甚至可能升级；另一方面，对抗持续将使美伊外交回旋空间被不断压缩。专家表示，当前美伊局势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战争没有赢家，唯有对话才能破解当前困局。
1: 法国国防部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公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影响世界，法国不是冲突参与方，法国尊重国际法和国家主权原则。当前部署航母，以便在未来条件允许时尽快开展护航行动。 法国政府发言人当天说，法国公司船只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说明该海峡局势依然危险，并不代表法国被针对。本月3号，法国外长巴罗向美方表示，未来条件允许时，法国将在法英两国联合发起倡议的框架下，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自由。法国总统马克龙4号表示，法英联合发起的护航倡议只有在美伊敌对行动结束后才具备实施条件，这一倡议中立并独立于交战方。 4月17号，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主持召开国际会议，重点讨论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当前中东冲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稳定后为海峡航运提供安全保障等议题。4月22号，英法两国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2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
2: 6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美日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正在密切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对于美国方面有关伊朗战事已经结束的说法，目前仍有很多情况需要进一步明确。而当天没有看到新的军事动向，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迪亚里克强调说，联合国将继续支持一切旨在推动美伊局势降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并为中东冲突寻求全面、持久解决办法的外交努力。当前重点是推动形成可持续安排，确保海峡航行自由。
3: 美媒称，白宫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停战谅解备忘录，伊朗则表示正在评估尚未回应美伊是否有望打破目前僵局。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使之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伊朗最高领袖顾问则表示，以美仍然处于战争状态。那么该如何理解双方相互矛盾的表述？来看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
2: 底能不能促成谈判，或者说到底能不能谈成，还是一个未知数。因为这次所谓14点的谅解备忘录，它的本质是现在还是美国单方面提出了一个关于停火的方案。那么这个方案呢，美国认为是最有可能达成协议的。那么调停方巴基斯坦也认为这个方案是迄今为止最好的、最有可能达成的。但是这主要还是美国方面的态度。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提出两个时间表：第一个是要求伊朗48小时之内对这个14点的方案做出回应。那么现在伊朗方面还没有回应。第二个时间表，美国是提出来要求在30天之内跟伊朗谈成一个伊朗制的协议，如果谈不成，那么美国就要对伊朗再一次发动军事打击。所以这个方案的本质还是美国再一次向伊朗施加压力。到底伊朗会不会同意美国的14点计划，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那么现在战争到底结束了没有，美国方面
3: 拉动美国通胀上行的重要因素。受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影响，霍尔木斯海峡航运中断，全球能源价格上涨，燃油价格随之飙升，多国航空运输业正面临严重冲击。
4: 当地时间6号，美国交通部数据显示， 三月份，美国主要客运航空公司的航空燃油支出超过50亿美元，较二月份上涨56%。

0: 同比增长30.4%。为缓解燃油成本飙升带来的压力，美国主要航空公司已提高机票价格和行李费用，并推行其他成本削减措施。目前，燃油支出在某些航线的运营成本中的占比高达25%至40%。已于2号停止运营的美国廉价航空公司精神航空表示，受燃油价格飙升影响，该公司在3月和4月期间额外承担了1亿美元的燃油成本。精神航空将这一额外支出归为其重组计划失败，最终被迫停止运营的关键原因。欧洲多家航空公司也因能源价格上涨而导致运营成本飙升。德国汉莎航空集团6号表示，受中东局势紧张影响，预计2026年燃油成本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对燃油供应短缺的担忧。尽管集团已通过金融工具对约80%的燃油需求进行了对冲，但当前燃油价格仍将显著推高全年运营成本。汉莎航空集团首席财务官施特赖希特表示，目前预计集团各航空枢纽的燃油供应至少到6月底保持稳定，但集团正在为可能的供应中断做准备，例如研究在部分远程航班中增加中途加油停靠点等方案。此外，汉莎航空正通过调整航线网络、削减成本等方式，缓解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
1: 好，再来关注离异局势。6号晚，以色列方面称，以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炸死黎巴嫩真主党一名指挥官。
0: 以色列总理府6号晚证实，经

0: 巴嫩真主党精锐拉德万部队一名指挥官。以军方评估，该目标已被炸死，这是离以4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贝鲁特首次遭以军空袭。以军同日发表声明称，已对黎巴嫩境内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展开打击，过去24小时累计打击约25处黎真主党目标，涵盖武器库、军用建筑及相关配套设施。此外，黎真主党6号上午向驻扎在黎南部的以军发射了数枚火箭弹、迫击炮弹与无人机。当天有黎巴嫩媒体报道称，黎真主党与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南部发生交火，交火造成以军人员伤亡。
1: 据报道，5月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6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谨言慎行。
2: 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1: 6号，日本战后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解禁武器出口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正在为扩大销路而摇旗呐喊。日本共同社6号称，日本国内舆论对此充满担忧。
3: 6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现场观看了日本88式岸基反舰导弹发射。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解禁武器出口后，小泉进次郎正在为扩大销路而摇旗呐喊。5号，小泉进次郎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会谈，双方同意为出口日本海上自卫队救护卫舰而新设工作磋商机制。共同社报道称，成为出口磋商对象的护卫舰为阿5V级，日本海上自卫队教练机 TC90 的追加转让也被列为磋商对象。然而，日本国内舆论对此充满担忧。日本共同社6号报道，针对日本政府把武器出口当作外交手段的做法，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干事长菅盟指出，这恐将损害和平国家的根基。包括中道在内的在野三党曾要求政府把事前通知国会定为义务，但未能实现。3月的共同社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回答称不应该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受访者占56.6%，即使在自民党的支持群体中，很多受访者也持谨慎态度。近段时间，日本在涉及二战历史、军事安全等问题上消极动向突出，挑衅冒险举动频频。日本学者表示，日本政府近来种种动向与日本宪法第9条精神背道而驰，日本社会应反思历史，坚守和平宪法。
4: 国家像としての平和国家というのが今ですね大きく変わろうとしているんではないかというそういう意見があります。でそういった、まあ、外交安全保障政策の大きな変化の中でですね、この安保三文書の改定というのは非常に大きな意味がある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られています。東京裁判から80年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してですね、まあ、我々その先の大戦で多くのですね苦しみというのを、まあ、アジア諸国に与えてきたということはやはりそこで反省するべきであったわけでして、この80年を迎えるにあたってもう一度、しっかりと見ていく必要があるんではないか。
1: 6号，日本和平团体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以及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5: 核兵器は作らず持たず持ち込ませずというのがすでに1960年代当時の首相そのものもそれを約束し、国会でも決議して決めたことですから、 あれこれ

0: の政府がその時の状況でコロコロと変えていいもんじゃないんですよね。実際上も全てのタガを外して自由に武器を輸出できるなんていうのはとんでもない話であって、まあ戦争の準備をする一部になるわけですよね。日本憲法もかつての戦争の反省から戦争もしないと、本当は武力も持たないと決めて、今ある憲法ですからね。政府というのはあれこれの考え方がどうあれ守らなくちゃいけないもんで、
1: 戦争放棄ですよね、うん、やっぱ戦争放棄、軍隊持たないっていうのはもう何があっても変えちゃいけないって思ってます。
2: 憲法9条、まあ、今まで、まあ、軍隊ということが明記されてしまうことによって、まあ、よりそのこれを用いて戦争にちょっと近寄ってしまうんじゃないかという懸念はありますね。
3: 集会民众批评政府置民生于不顾，大幅增加防卫费，呼吁政府重视民意，走和平之路。
4: 教訓にしてできた憲法だと思ってるので、戦争は絶対ダメ、平和が大事っていうことを歌ってると思う。
5: 憲法を守るのは政治家の務めですから、憲法を守るという義務を政治家が持ってるわけですよ。その義務を横っちょに置いたり、あえて気がつかないふりをしてね、内容を変えて、旗から見るとね、戦争を準備するような動きというのはとんでもない話で、今すぐやめろと。
6: 5月9号、俄罗斯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俄乌双方日前各自表达了会短暂停火，不过根据俄乌6号发布的最新公告，目前双方仍在多地展开军事行动。
7: 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6号，俄方在其境内多个地区击落46架乌克兰无人机。此外，在扎波罗热地区，俄方任命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6号称，该市行政大楼当天继续遭到乌军袭击。埃尼尔·戈达尔市是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地。俄外交部无任所大使罗季翁·米罗什尼克6号表示，一系列袭击和破坏事件说明基辅政权无力履行其关于停火的声明，相关承诺值得怀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军当天在前线各关键地段的进攻行动仍在持续。当天凌晨，俄军发动了近30次进攻，夜间至清晨时段，乌各地记录到超过20次空袭。俄军使用导弹、航空炸弹及无人机实施袭击，乌军击落90架无人机。在当晚的视频讲话中，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以持续的军事打击回应乌方提出的停火倡议。他称，乌方将根据当前及后续局势发展，采取对等回应措施。
6: 继续关注出现汉坦病毒病例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世界卫生组织6号通报称，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和瑞士日内瓦大学医院已确认此次事件中的病毒类型为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截至6号，共报告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已确诊。此外，世卫组织还称，瑞士官方已经确认一名来自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乘客感染汉坦病毒。目前，世卫组织正与相关国家合作，支持国际接触者追踪工作，以确保对接触过病毒的人员进行监测，并限制病毒的进一步传播。
8: 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对一名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死亡的荷兰女子和一名仍在住院的英国男子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二人都感染了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南非卫生部的报告说，安第斯病毒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种具有人际传播能力的汉坦病毒毒株，不过这种传播非常少见，只有在非常密切的接触下才会发生。该毒株主要分布在智利和阿根廷。南非卫生部还表示，正在对病例的密切接触者进行追踪，截至目前尚未发现密切接触者中出现感染病例。瑞士卫生部门6号发布消息说，一名感染了汉坦病毒的患者正在苏黎世大学医院接受治疗。该患者为男性，曾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旅行，于4月底与他的妻子从南美洲返回瑞士。瑞士卫生部门认为，瑞士境内出现更多病例的可能性不大，瑞士公众面临的风险较低。西班牙卫生部5号表示，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西班牙媒体6号援引西班牙卫生部的消息报道说，邮轮将停靠在加纳利群岛中的特内里费岛。不过

0: 加那利群岛地方政府领导人费尔南多·克拉维霍六号表示，反对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认为该决定不是基于任何技术标准，也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安抚公众或保证公众的安全。克拉维霍表示，已要求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举行紧急会议，请求其重新考虑该决定。五号，有邮轮上的乘客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表示，邮轮上的气氛相对比较正常，未出现大面积恐慌等情况。
1: Nee, wij zitten niet in quarantaine. Wij volgen de regels van de WHO. Dus wij houden wel afstand ten opzichte van elkaar. Kijk, op een enkele uitzondering na is de sfeer eigenlijk gezien de omstandigheden relatief goed. Minstens twee keer per dag worden we gebriefd. En op het ogenblik dat er nieuws is, worden we opnieuw gebriefd. Wij worden volledig op de hoogte gehouden.
0: 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鼠类等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通常通过接触受感染动物的排泄物或唾液传播给人类。最常见的感染途径是吸入含有病毒的干燥气溶胶，或是直接接触被污染的物体后触摸口鼻。该病毒人际传播虽然罕见，但仍有可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并可能导致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需要对患者进行密切监测、医疗支持和应急处置。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数据，该病毒会导致约40%的感染病例死亡。
2: 当地时间6号，英国卫生安全局发布声明表示，两名曾搭乘红迪厄斯号邮轮的英国乘客已经返回英国，目前正在进行自我隔离，均未出现相关症状。有关方面正在制定计划，待红迪厄斯号抵达加那利群岛以后，将船上其余英国公民接返回国。不过，英国卫生安全局表示，这只有在这些人员未出现症状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该卫生机构在最新声明中补充道，船上英国公民目前均未报告任何症状，但他们正在密切地接受监测。目前，英国方面正在为这些人员安排返英事宜，并计划在他们回国以后进行隔离，并定期进行检测。那么此次汉坦病毒疫情感染源头是哪里？涉疫邮轮之前的运行轨迹是怎样的？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世卫组织介绍，根据现有信息以及从以往疫情中对该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此前也有病毒学专家表示，以前从未发生过汉坦病毒的大规模人际传播，目前没有理由担心汉坦病毒疫情会大规模爆发。据世卫组织介绍，涉疫邮轮沿途停靠了非洲沿岸多个岛屿，其中一些岛屿上有很多啮齿动物，因此对于一些疑似病例来说，感染源可能来自这些岛屿。此次疫情首先发病的是一对夫妇，他们在阿根廷登上该邮轮，船上没有老鼠，目前怀疑第一个感染者可能在登船前已经感染该病毒。世卫组织称，在极其密切的接触者之间，比如夫妻、住同一个船舱的人等，可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人与人之间传播。红迪厄斯号运营方是荷兰泛海探险公司，主营北极和南极地区邮轮旅游业务。红迪厄斯号3月10号至31号刚完成一趟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前往南极地区的往返行程。4月1号，红迪厄斯号再次从乌斯怀亚前往南极地区，计划途经大西洋多个岛屿后抵达终点佛得角。泛海探险公司网站显示，红迪厄斯号下一趟行程将于5月底开启，以冰岛为基地探索北冰洋。
2: 法国国民议会6号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按程序，该版本草案仍需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4月30号，由7名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以后，才能提请颁布。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

0: 解，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2: 专属短号长情，
1: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3: 姐咱们再聊会儿。
1: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文旅融合热度攀升，消费市场活力涌现。梳理数据发现，今年五一假期前后，正逢全国多地首次集中实施中小学春假制度，长线游、夜经济等成为突出亮点。
2: 数据显示，出行距离500公里以上的长线游旅客占比同比提升，浙江、江苏、辽宁等地游客平均出游距离明显拉长。大数据分析发现，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迎来客流高峰，客流量占全天比重达57%，夜经济撑起消费半壁江山。31岁到40岁的中青年群体是夜间出游休闲消费的主力，占比近50%。旅游市场方面，北京、上海等热门城市人气依旧不减。五一假期，北京市接待游客总量1882.7万人次，同比增长5.1%，旅游消费总金额223.6亿元。同比增长6.6%。在上海，假期期间共接待游客1690.16万人次。这个五一假期正值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举办，联动各区各大商圈，每日推出活动超300场。4月30号至5月4号，上海全市线上线下消费643亿元，同比增长7.7%。这个假期，票根经济的消费带动效应持续释放，广东、江苏、福建等地的城市足球联赛不仅吸引了本地居民，也带动了大量外地游客，形成了以赛促游的热闹景象，有效拉动了当地住宿、餐饮及周边景区消费。五一假期，北京、南京、杭州等地举办的大型演唱会、音乐节成为假日旅游的重要引流担当。假期国内展演赛事人次同比增长超过30%。五一假期，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笔数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和36.96%。
1: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比去年同档期增长了1.41%。五天观影人次达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10.23%和2%。
3: 今年五一档上映的新片中，《消失的人》含占1994，

0: 穿普拉达的女王二、时间敢死队和给阿嬷的情书分别列票房榜前五名，其中消失的人还占1994单片票房均超过2亿。在取得亮眼票房成绩的同时，五一档新片在观众满意度调查中均获得不错口碑。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获评高达9分的好成绩。《给阿嬷的情书》以细腻的情感叙事、浓厚的地域文化底蕴打动观众，再次证明中小成本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只要扎根生活、聚焦情感，就能收获市场和观众的认可。今年五一档观影人次和放映场次同比增长分别为10.23%和2%，显示出影片单场放映的上座率在不断提升，彰显了活跃的中国电影市场吸引力越来越大。此外，让越来越多人愿意走进影院的原因，还有各地推出的惠民观影补贴和票务平台不断加大特惠票投放力度。甘肃推出畅游兰州观影促消费活动，4月10号至5月5号，北京发放500万元补贴，促进电影文化消费。影片专区推出最低19.9元观影福利，优惠力度在2元至60元之间。截至目前，相关金融机构与票务平台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已超过3.5亿元，带动电影票房超29.6亿元。在多重优惠叠加的机制激励下，观众观影热情高涨，也为影院带来了显著的人气与收入增长。
1: 这个活动给影院提高了一定的上座率和票房，在五一期间，我们的票房比同比增长了60%。
0: 惠民措施精准契合大众消费需求，让看电影更实惠，成为更多人的日常文娱选择。
2: 从假期每天的售票情况来看，上座率比平时周末高出了3到4成。我们影院从4月底就启动了假期观影狂欢活动，推出优惠套餐，增加场次，延长营业时间，努力为观众带来更好的观影体验。
0: 据统计，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8%，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更加亲民的票价也是提升人们观影热情的重要原因。据了解，自年初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以来，截至五一档已经累计核销优惠补贴超3.5亿元，而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相信在这些措施的带动下，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影院。
3: 今年五一假期，电影家的融合玩法不断拓展，为观众带来更多元丰富的假日体验。
0: 今年五一假期，中国电影资料馆江南分馆特别打造户外露天公益放映活动，联动苏超足球赛事，将观影与运动潮流相结合，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休闲体验。观影观赛之余，场馆还聚焦青少年文化科普，推出系列光影主题研学实践活动。在上海，首映上海品牌活动持续发力，时间敢死队、寒战1994等优秀影片开展多场路演活动，电影主创走进上海核心商圈，与影迷近距离互动，丰富影迷观影体验。电影加路演，让观众与主创面对面交流，映后分享成为一种热烈的社交体验。电影加科普则在银幕之外延展出知识课堂。4月26号至12月31号期间，湖南省株洲市开展跟着电影做科普主题活动，将严谨的科学知识融入生动的光影艺术。活动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及亲子家庭，全年计划开展科普观影活动约50场。此外，电影加文旅、电影加餐饮、电影加文创等多元组合，让消费场景更加丰富。其中，跟着电影去旅游持续升温，众多电影取景地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4月30号至5月31号，结合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活动，上海全市共73家影院开展咖啡电影碰头月活动。观众凭借电影票根，可在影院的合作门店享受咖啡饮品的专属折扣。电影票根正在变成跨界消费媒介，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等全消费场景。截至目前，五一档票房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超115亿元。
3: 近期一段视频在网络广泛流传，视频中一条生产线正在源源不断地制造出一粒粒像大米一样的

0: 东西。配文更是触目惊心，湖北某地惊现人造大米生产线，掺杂黄曲霉素流入低端市场，广大市民千万注意。不少网友看到后纷纷倒吸凉气，事实果真如此吗？
1: 接到线索之后，第一时间将发帖人依法传唤至徐浦县公安局进行调查。
2: 警方调查发现，这个视频是舒某用 AI 工具生成出来的。
3: 刷那个推荐页刷到的这个关于人造大米生产线的这个文案特别好，所以我就复制了这个文案，生成了另外一段人造大米生产线的这个文案吧，用 AI 工具制作了一个视频吧，就是说发这些视频就是为了博眼球刷流量嘛，流量越高的话它就互联网平台它是以流量付费的这种意思嘛，然后就是每天都会有收益，所以去制作了这些视频。
4: 当时它的那个浏览量达到了10.05万，还有几万的点击和传播量。如果大量的转发，肯定造成严重的食品卫生领域方面的恐慌。
2: 舒某在未核实信息来源的情况下，利用 AI 工具制作并发布人造大米相关谣言视频，其行为已构成散布谣言、故意扰乱公共秩序。在依法查明事实后，公安机关对舒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责令其立即删除相关不实视频，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700元的行政处罚。那么，人造米真的存在吗？专家表示，真正字面意义上的人造米是不存在的，因为大米里的成分都来自于天然。但是在食品领域，为了辅助治疗高血糖、高血脂等慢性疾病，或是制作速食米饭，确实存在将粮食草本提取物等物质磨成粉，重新造出形状类似米粒的食物，一般被称作重组米。专家表示，重组米本身是安全可食用的，像现在市面上的自热饭、速热饭等，大部分都是重组米，本身并没有毒。专家表示，人造有毒大米这类谣言其实是旧谣新传，所谓的塑料造米、黄曲霉毒素超标等不实说法已经对普通民众造成了困扰。专家表示，网友在发布 AI 生成内容时，应当遵守现有的 AI 生成内容标识相关规定，不得刻意隐藏、淡化、删减 AI 生成标识。在 AI 内容生成与谣言传播链条中，网络平台同样负有法定监管义务，未履行义务也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0: 云南保山是世界小粒咖啡黄金种植带。17年前，一名大学生用1000多元积蓄开网店，把宝山咖啡搬上互联网。如今，他参与培育出中国首个自主精品咖啡品种，拿下31项专利，让精品咖啡最佳风味期从40天延长到18个月。今天的青春主理人，让我们走进来自云南的青年创业者杨竹，看他如何通过一杯咖啡让世界品味云南。

我是杨竹，宝山中咖的创始人，一名在小黎咖啡原产地土生土长的宝山人。云南咖啡的种植面积占全国种植面积的98%以上，这里出产的小黎咖啡浓而不苦，香而不烈，略带果酸，品质非常好。这边呢就是我们的种植基地，那么现在我们种植基地呢大概是这一片有1500多亩，那么我们主要种植的呢就是我们的云咖一号。那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咖啡基地它很多树都要开花了。我们的云咖一号呢是全新的精品小黎咖啡品种，那么它的风味层次丰富，同时呢抗病虫害能力特别强。它的杯测评分呢这个长期稳定在86分以上。在2009年，我当时在湖北读大二，就开始尝试呢把家乡的味道带出去，花了1000多元开了一家淘宝网店。最开始呢卖的是各式各样的土特产，但是效果不好。后来我就想，为什么不卖我们家乡的小黎咖啡呢？没想到

0: 买量特别多，这给了我非常大的信心。毕业以后呢，我回到宝山，专门做咖啡的电商。很多人一看还挺不错，也学着我们的模式呢，加入到这个电商大军。很快就面临了这个价格战。那一年呢，我也意识到必须要做品质和品牌，要提升品。
1: 云南大理海尔空调六大超级新品发布会盛大举办，海尔舒适风空调、喜空气空调、卡萨帝软风空调、天骄 MAX 中央空调、无忌指挥家中央空调和统帅空调等新品迎风而至，精准优化吹风体验，从健康、舒适到节能，多维度技术创新升级，研发真正符合用户使用需求的智慧空调，深耕冷暖风水制全场景智慧解决方案。海尔空调以十年安装、十年包修专属权益，让好空气走进千家万户。这不是一场产品发布，而是一次技术革新。未来，海尔空调将继续以中国制造，守护用户四季如春的幸福生活。
2: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组短消息。
3: 今年一至三月，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中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612.7亿元。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中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清洁机器人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综合输出转型。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当前中国春播粮食进度已超40%。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同时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室。今年，农业农村部新增164家企业重点实验室，聚焦新型肥料研发、生物育种、智能农机制造等关键环节。中国人民银行6号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91天，到期日为今年的8月5号。买断式逆回购是指央行从一级交易商，如大型商业银行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五一假期，渝昆高铁云南段首个车站寻甸东站正式建成。渝昆高铁是中国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途经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重庆至昆明通行时间将压缩至约2.5小时，成都至昆明约3小时。国家卫健委、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未来几天花粉浓度预报，8号至11号，华北地区北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北部及内蒙古中东部、陕西北部等地的花粉处于中等级，其中河北北部、内蒙古东南部、陕西东北部的部分地区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目前致敏源主要以木本植物花粉为主。近日，随着山西高温天气持续，运城盐湖部分盐池的湖面呈现一半通红、一半碧绿的绝美自然奇观。从空中俯瞰，色彩分界清晰分明，形似巨型鸳鸯火锅。这一景观的形成，一方面由于气温上升，湖水中钾、钠等矿物质浓度发生变化，呈现不同颜色；另一方面，盐湖中嗜盐菌、藻类和蠕虫大量繁殖，产生了不同颜色。
2: 据路透社日前报道，受梅伊伊战事的影响，迪拜餐饮业正遭受严重冲击。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牛油果、扇贝等进口食材供应困难，且价格飞涨。与此同时，餐饮业需求平均下滑27%。为渡过难关，部分餐厅被迫缩减采购规模，推出了平价套餐，改用更易获得的食材。 眼下位于新疆巴州的博斯腾湖迎来大批

0: 及候鸟集中繁殖季，上万只雏鸟陆续破壳。从空中俯瞰，候鸟巢穴星罗棋布，宛如一座巨大的天然育婴房。有的雏鸟正在享用美食，狼吞虎咽；有的则伸长脖颈，嗷嗷待哺。好，稍后来关注天气。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春夏交替之际，天气复杂多变，未来两天中国、欧洲和北美洲的天气整体呈现降水广泛、气温波动的特点。我们先来看中国，今天广西到湖北、江西、浙江这些地方呢，会出现大范围的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防雨的同时还要注意防范相伴而来的强对流天气。明天降雨向东向南收缩到华南一带，一直到本周末，西南和华南将会是中国降水最为频繁的区域。那冷空气逐渐南下，还会带来明显的降温，中东部多地的气温将会自北向南降到偏低的水平。不过呢，短暂的降温过后，气温又会迅速反弹。今天长江以北多地最高气温会降到20到25度之间，明天又会重回25度以上。我们再来看欧洲，今两天欧洲大部被降水覆盖，降温会在中东部展开。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北美洲，在今天呢，美国的东南部降水强盛，南部平原还要注意防范对流天气，西南部则是晴朗炎热。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晴，10到24摄氏度，长春阴，7到18度，天津晴，13到24度，兰州多云，10到23度，唐山晴，10到23度，邯郸晴，12到21度，成都阴，19到30度，济南多云转晴，11到20度，郑州阴，13到25度，福州阴转中雨，21到30度，广州中雨，23到29度，温哥华小雨转阴，11到16度，西雅图阴，11到19度，渥太华阴，5到10度，纽约晴转小雨，10到19度，华盛顿阴转晴，10到20度，洛杉矶晴，15到21度，首尔小雨转晴，11到22度，东京阴，17到27度，吉隆坡中雨转小雨，26到34度，新加坡小雨转中雨，26到32度，赫尔辛基晴，2到13度，斯德哥尔摩晴，2到15度，柏林小雨转晴，5到11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1到22度，苏黎世小雨转晴，7到15度。
4: 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5: 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青云亚洲》，我是刘洋，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霍尔木兹海峡疏导计划开启一天后便宣布暂停，有消息称美伊已接近达成停战备忘录。日本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进攻型导弹为二战以来首次。世卫组织表示，红迪厄斯号游轮的汉坦病毒疫情可能已经出现一定程度的人际传播。好，首先来看到美国媒体六号援引来自白宫的消息称，美国与伊朗已接近达成一份停战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框架谈判设定相关的框架内容。而伊朗方面外交部发言人六号表示，伊朗正在评估美方提出的备忘录。
1: 美国为何暂停霍尔木兹海峡疏导行动？美东时间五号

0: 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特朗普表示，这一决定是应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的要求做出的，但他同时表示，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将继续维持。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一场记者会上称，美国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美方已完成这一阶段任务。无论是自由计划还是之前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美方发现越是强行推进己方议程，伊朗愈发强硬，话语权就越大。当前特朗普的核心诉求是快速开启谈判阶段，想要实现这一目标，唯有暂停一切军事对抗行动。当然，也有观点认为暂停军事行动会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愈发有底气，让其既得利益得到巩固。但据我观察和研判，当前局势的逻辑是，只有先促成谈判桌上的对话，才能边缘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激进诉求，进而争取达成实质性协议。美国当地时间四号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按照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说法，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形成一个保护穹顶，来自世界各国的数以百计船只正等待通过海峡。
1: As a direct gif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the world, we have established a powerful red, white, and blue dome over the strait.
0: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的航线图，白色标示的是战前海峡内正常的船舶分通道航线，黑色线条显示的是伊朗方面对非敌对航运的指定航线，而红色显示的是美国划设的安全航线。美军方说，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建立了一个穹顶，这个穹顶指的是一种军事部署，他们声称能够应对空中、地面、海上甚至海面下的任何威胁，在该区域内任何地方发现任何形式的威胁，他们都能够在几秒钟内予以打击。这项计划引发了伊朗方面的强烈反应。当天，两艘搭载美军安全队员的美国商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期间曾遭伊朗袭击。伊朗军方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五号还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自由计划就是僵局计划。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传播日报五号报道称，美国的自由计划并未能有效改善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况。由于美方计划并未能提供足够的清晰度或足够可信的保障，被困船只对美国的自由计划并不信任，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事实上关闭状态。停火协议岌岌可危。据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说，自美伊宣布停火以来，伊朗已对美军发动超过十次攻击，但均未达到美方重启重大作战行动的门槛。
2: The map shows the examples and samples of Iranian attacks against commercial vessels in the Strait, as well as the Gulf of Oman, and up in the Arabian Gulf. Since the ceasefire was announced, Iran has fired at commercial vessels 9 times and seized 2 container ships, and they've attacked U.S. forces more than 10 times, all below the threshold of restarting major combat operations at this point.
0: 阿联酋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四号遭无人机袭击，发生火灾。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说，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富查伊拉是阿联酋的这个大型石油码头，富查伊拉非常重要，有一条管道从霍尔木兹海峡直接延伸到富查伊拉，虽然每天的输油量只有200万桶，但船只无需通过海峡就能在富查伊拉装油，因为它们就在管道的末端。阿联酋表示，富查伊拉的这场火灾是由一架伊朗无人机引起的。美伊双方在波斯湾展开交火，令美伊之间本就脆弱的停火协议岌岌可危。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在白宫举行记者会时坚称，伊朗已经战败，但他拒绝谈论伊朗怎么样才算违反美伊停火协议。
3: They should wave. They're very proud. Maybe you won't see a

0: 然有分析就指出说，全球正在经历史上最严重的石油危机，而最严重的后果可能是将世界经济推向衰退的深渊。
1: 一艘装载着俄罗斯远东萨哈林二号项目所产原油的油轮四号抵达日本爱媛县，这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后日本首次采购俄产原油。
2: 今日正午ごろ、ロシア産の原油を乗せたオマン船籍のタンカーボイジャーが今治市菊間町にある太陽石油四国事業所の桟橋に接岸しました。タンカーは昨日到着していましたが、天候の影響で沖合で待機し、今日になって搬入作業が始まりました。
1: 近期日本政府一直在努力促使产油国向日本供油，四月已有装载美国产原油的油轮抵日。此外，应日方要求，墨西哥也表示将出口原油。
3: 中東以外からの原油の代替調達が急がれる中、政府は調達先の多角化を安定供給につなげたい考えです。
1: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与贸易命脉。自今年二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以来，海峡航运一直受到严格限制，且短期内仍无重启迹象。全球供应链各环节企业纷纷寻找替代方案。而另一方面，中东战事正导致全球石油库存与需求面临双重枯竭。标普全球能源公司预计，本季度全球石油及汽油、航空燃油等石油产品总需求将日均锐减近500万桶，下滑幅度创下新冠疫情以来的最高纪录。这一现状凸显了需求破坏的严峻局面，即商品和服务价格飙升至过高水平，部分消费者和企业无力负担，最终放弃消费。
4: In which case, you know, the odds of a global recession go up considerably just because of the knock-on effects petroleum products, not just oil and gas, but fertilizer, ammonia, helium, etc. It really impacts on global production.
1: 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8年来的最低水平。高盛预计，包括陆上、海上原油储备和成品油库存在内，全球石油总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五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
5: We're losing as much as 14-15 million barrels a day every single day that the Strait of Hormuz is blocked off.
1: 分析师说，石脑油和液化石油气等石化产品及航空煤油库存快速减少，将导致部分经济体面临越发严重的供应短缺风险。
6: The longer the strait is closed, the longer people will be potentially under strain in terms of energy, fertilizer, and all of that filters through the economy.
7: This is the worst supply shock in history.
1: 经济学家们发出警告，如果国际油价突破每桶130美元大关，全球经济将陷入一场严峻危机。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指出，每桶130美元的油价往往被视为一个关键转折点，它所带来的冲击将直接波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最严重的后果可能是将世界经济推向衰退的深渊。
8: 要理解这种衰退如何发生，我们不妨把它想象成一组多米诺骨牌依次倒下，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成本推动型通胀，能源价格上涨导致跨洋运输、航空运营以及卡车货运的成本上升，这些增加的成本会被企业直接转嫁给终端的消费者，表现为物价普遍而迅速的上涨。随后是缩水式通胀，除了作为能源，石油还是生产塑料、包装材料和化肥的基本原料。在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工厂如果想维持利润，通常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涨价，要么缩小产品规格。这种变化在超市里最为直观，花的还是同样的钱，可买到的商品包装变小了，分量变轻了，与之前相比，买到的东西变少了。第三阶段，经济活动陷入停滞，工厂运营成本不断攀升，而高昂的能源价格吞噬了人们的工资收入，使消费者购买力急剧下滑，结果就是商品大量积压，企业被迫暂停生产线并削减投资。然后进入第四阶段，企业被迫缩减开支，进而开始裁员，失业率随之上升。倘若这一令人窒息的恶性循环不断持续，整体经济运行将失速，买卖交易停摆，增长动能枯竭，由此进入了最后一个阶段，全球经济衰退。
0: 6号日本的88式岸基

0: 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就在此前一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说，将尽早向菲方交付驱逐舰和巡逻机等防卫装备。
1: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6号日本的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6号表示，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型导弹。
2: 这一动向在此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
1: 4月20号至5月8号，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在菲律宾多地举行，共有7个国家参加实战演习，另有17个国家和地区以观察员身份列席。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不再像往年那样只是观察员，而是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联合军演，派出作战部队以及网络技术、医疗后勤等部门军事人员约1400人全面参与实战演练，出动14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地对舰导弹、C-130 型运输机等武器装备。5号，小泉进次郎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签署协议，进一步推进防卫装备与技术领域合作。
3: We also agreed to move forward with discussions aimed at realizing comprehensive equipment cooperation, including education and training, maintenance.

0: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the proper management of transferred equipment, with a view to the early transfer of Abukuma-class destroyers and TC-90 aircraft, as well as other defense equipment.
1: Yung transfer ay bigay, no? Pero ngayon, pwede rin tayo bumili ng defense equipment kasi hindi na sila constrained na mag-transfer.
2: 就在上个月，日本刚解除长达数十年的致命武器出口禁令， 允许向17个所谓防务伙伴转让武器。 此举标志着日本政府彻底背离了二战后坚持的和平主义立场。
3: We can say that the transfer of advanced and high-quality defense equipment is a key component of Japan's strategy to promote regional security, enabled by the revis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guidelines for its three principles on defense equipment transfer last month, making it possible for the country to export lethal equipment such as fighter jets and destroyers.
2: 亚洲新闻台分析指出， 日方向菲方交付阿5V级驱逐舰和 TC90巡逻机等防卫装备， 将显著提升菲律宾的海上监视和反潜作战能力。
3: In 2024, the Philippines and Japan signed a reciprocal access agreement to facilitate joint military exercises, disaster relief, and strengthen defense cooperation as well. The agreement officially entered into force in September last year, and under this agreement, Japan was able to bring equipment here that enhanced this year's Balikatan military exercises between the Philippines, US, Japan, and other allied countries.
2: 曾在菲律宾海军服役的防务研究分析师帕拉达表示，一旦日本国防工业全面转向出口，三菱重工等日本造船厂可能成为菲律宾军事现代化的首选供应商。 小泉进次郎 5月3号至7号访问东南亚，在到访菲律宾前， 小泉进次郎已于4号访问印尼，并与印尼国防部长夏姆苏丁签署了一项防务合作协议。分析人士表示，印尼计划向日本采购最多8艘最上级护卫舰，耗资约22亿美元。此外，印尼也有意向日本采购2艘潜艇，但相关交易仍在谈判中。 此前，日本与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新型舰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4号在堪培拉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举行的会谈中，再次确认双方推进防务与网络领域的协作。オーストラリアは次期フリゲートに日本の最新鋭の護衛艦最上型の改良型を選んでいて。 両首脳は次の首脳訪問までに安全保障分野での具体策をまとめるよう、それぞれの閣僚に指示をしたということです。近段时间，日本在涉及二战历史、军事安全等问题上消极动向突出，加速推进修宪、挑衅冒险举动频频。日本学者认为，日本解禁武器出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一系列举措均属事实上的修宪、突破和平底线。
4: 多少能力のある武器質の解禁の問題とか、それから GDP 防衛費を引き上げていく問題とか、今度は国家情報局ですか、そういうのを設置するとかですね、そういうことに対してのもっと国民的な議論とか反対運動をきちっと起こしていくのは必要かなと思います。
2: それが会見を阻止したら大丈夫かというと、事実上も実質的な会見が進んでいるというところをもっと注意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と思ってます。好、この内容を我们再来看一组素材。世卫组织5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4号游轮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截至当地时间5号，该游轮依然停泊在佛得角首都普拉亚港外。经全面评估后，船上部分人员将被紧急转运，其余人员随船前往西班牙加那利群岛。截至5号，这艘游轮上的近150名乘客和船员中，已有7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病亡。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确认，船上无中国公民。 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引起的疾病主要是肾综合征出血热和肺综合征。俄罗斯4号在首都莫斯科举行。

0: 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彩排，为即将到来的胜利日阅兵做准备。一段俄罗斯士兵在阅兵彩排中高唱卡秋莎的视频走红网络。 5月9号， 卫国战争胜利日是俄罗斯最隆重的节日之一。克里姆林宫4月底说， 5月9号 仍将举行红场阅兵，但规模缩减，出于安全考虑不会展示军事装备。 据美联社报道，连日来包括卡拉奇在内巴基斯坦信德省多地遭遇热浪袭击，已造成数人死亡。 当地时间4号， 卡拉奇最高气温达到 44.1摄氏度， 刷新纪录。与此同时，泰国曼谷4号发布高温警报， 当天热指数突破52摄氏度， 政府呼吁民众避免一切户外活动，防止中暑。热指数是结合气温和湿度计算的体感温度，比单纯气温更能反映健康风险。 据路透社日前报道，受梅姨战事影响，迪拜餐饮业正遭受严重冲击。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牛油果扇贝等进口食材供应困难，且价格飞涨，空运成本上涨了 30%至 70%。与此同时，餐饮业需求平均下滑 27%， 其中旅游及核心商业区受冲击最为严重。为渡过难关，部分餐厅被迫缩减采购规模，并调整菜单，缩减菜品， 推出平价套餐，改用更易获得的食材。受中东局势动荡影响，日本国内食脑油供应紧张，继垃圾袋等石化产品涨价紧缺后，水果催熟剂也受波及。据全日本新闻网 ANN 报道，用于催熟香蕉的乙烯已出现断供危机。一家果蔬企业负责人桥本表示， 注入乙烯后，香蕉需5天方可出货， 但其供应商已通知7月起将停止供货， 令该企业陷入成立以来的最大危机。
1: 好，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车驶进群山，来到福建省德化县。德化的山不高，却层层叠叠，将小城轻轻揽在怀里。山水环抱，空气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安宁。但你很快会发现，这安宁背后藏着另一种节奏。山中的泥土，沉睡千年，被一双双手唤醒，那些半成型的轮廓泛着柔和的光泽，像是被谁捉住凝固了的月光。这里是世界陶瓷之都，一座城的魂都凝在那抹纯粹的白里。一城一宝，宝为何物？德化的答案是一抹中国白。德化县陶瓷博物馆里有一个特殊的展厅，这里的每一件瓷器都曾从这座闽南小城出发，作为国礼出现在重要的外交场合。他们沉默不语，却挺

0: 中国，把最温润的东方美学递到了世界面前。这抹白何以担此重任？
1: 这件作品是《扬帆起航》2021年1月份赠送给国外元首的一件国礼。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件作品，它是一个船的造型，在宋代的时候，海上丝绸之路上用的都是这样的浮船，运送着瓷器、茶叶和丝绸销往世界。它是采用了我们传统的捏花技艺，塑造了一些牡丹、向日葵等一些花卉，同时上面也有一些竹制的箩筐，这些箩筐里面装的都是德化瓷器，包了好几十件，最终才有一件成品。当时要运送到北京的时候，还是专车运送，把这些瓷器上面的封宽卸下来，专车运送到人民大会堂。
0: 德化正式将国礼瓷登记在册，始于1996年。此后近30年，50多件德化国礼瓷出现在重要外交场合中。2017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16件国礼中15件来自德化。2024年，又一件德化白瓷喜上眉梢，被递到一位外国青年手中。他叫埃文·凯尔，因将记录日军侵华罪行的二战相册无偿捐赠给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或领事馆回赠。一个藏在闽南山里的小城，让这抹白跨越语言和文化，成了全世界都能读懂的中国话。从东方到西方，这抹白没有翻译，也不需要解释，它站在那里就有人懂。可这抹白究竟是怎么来的？答案不在今天，得回到400年前，回到一个人身上。他叫何朝宗。展厅深处，一尊观音静静伫立。祥云观音，何朝宗的代表作，德化县陶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很多人第一次见他都会站着平视，但馆长寇婉琼总会提醒大家蹲下来，从下往上看。
1: 可以看到他的眼睛向下，眼观鼻，鼻观心，展现出这尊祥云观音他俯视众生的这种慈悲情怀。何朝宗的这件作品呢，它是以纯粹的胎釉质地之美和单纯的雕塑之美取胜，这是典型的象牙白。那这种白呢，是跟我们人体的肌肤这种温润的感觉是很接近的。何朝宗它的最大特点呢，是在衣纹，瓷土本身是生硬的、冰冷的，但是它却能够展现出非常细腻柔软的衣褶，以陶瓷之坚硬表现衣褶之柔软，疏可跑马，密不透针，恰当的契合了我们国画当中的潮衣出水、无带当风的风格。
0: 一把普通的竹篾刀在他手里成了笔，一团冰冷的瓷土在他手里成了墨。何朝宗开创了八字技法，捏、塑、雕、刻、刮、削、接、贴。400年了，德化的匠人还在沿用，没有机器能复制这种手工的温度，也没有机器能复刻这种深韵。
1: 他每一件作品做出来都是公开拿出来让人家品评，一旦有哪些不满意的、不足的地方，他都会捣毁重塑。当他直到他完全满意了，觉得合格了，他就会在自己的作品的背部或者底部盖上葫芦印，这葫芦印写上他的何朝宗三个字。
0: 何朝宗把自己一辈子的心气都融进了这一抹白里，但一个人再孤勇也烧不了一千年。这份对白的极致追求，在德化传了400年，刻进了每一个匠人的骨子里。400年后的今天，还有人在这条路上探寻，只不过他寻的是另一个字，薄。

0: 前，中国国家博物馆一件白瓷作品神话静立馆中，薄如轻纱，发丝纤细，通体由瓷制成，观众俯身细看，久久不愿离去。它的作者叫连德里。连德里的工作室在德化城南，我们到的时候他正坐在工作台前，揉捏着一团白色的瓷泥。他的薄到极致，人人称奇。可连德里非要这么做，原因却有些特别。
1: 那个时候是感觉现在的年轻人他的审美已变了，因为就是跟我儿子的一个碰撞，因为我以前做的作品他就跟我说你的作品比较传统很老套，他不喜欢。差不多二三年的时候，他就开始创造这个神话这种作品。嗯，德化白瓷呢，就是薄如纸、白如血、明如镜、润如玉的这种特色。其实做到薄是最难的。
0: 薄是德化白瓷千年来的追求，也是最难逾越的关隘。连德理想知道，今天的匠人能把薄胎推到什么极限？首先要找到合适的瓷土，塑性要强，柔韧要够，能承受极限的拉扯。他在案板上一遍遍打薄瓷土，指尖稍重就是一个窟窿，空气稍干就是一道裂痕。废掉的泥片堆在脚边，每一片都崩在离成功只差一步的地方。后来他不再只凭手感，而是把瓷土送进了化验室，在显微镜下一遍遍筛选。
1: 这个颗粒哈出来可以显微镜看一下，它是多边形的。它多边形，它的咬力就比较强，所以说这么薄，它就会烧出来就不会掉下来。
0: 土定了，更难的是火。德化白瓷烧成时收缩率达20%，薄厚稍有不均，收缩便不同，瓷器随即开裂。1350摄氏度的高温里，瓷土内部发生着人无法完全控制的变化。那层薄纱面积大，飘垂而下，任何一处不均匀，都会化为窟窿或裂痕。
1: 烧出来了，才知道作品的缺点是在哪里。烧了几十件，敲掉了几十次，才最后才成功的出了第一件作品。
0: 几十次开窑，几十次失望。每一次都像在黑暗中摸索，不知道哪一下能摸到光，直到那一窑打开，没有裂，没有塌，神话终于成型。灯光下，薄纱透出柔光，衣袂飘飘，远看是纱，近看是瓷，最薄处仅0.2毫米，但是0.2毫米在德化并不稀奇，稀奇的是这0.2毫米均匀至每一寸，薄纱飘垂处，衣纹转折处，发丝缠绕处，厚薄如一。薄胎工艺自古有之，但要把瓷衣做到0.2毫米厚，同时保持大面积的完整，在德化白瓷的传统里几乎没有先例。0.2毫米不是一个数字，它是一个匠人对传统的致敬，对未来的试探。薄到极致反而有了重量，那是时间压过的痕迹，是一个人跟泥土较了一辈子劲。传承是根，根深才能叶茂，可这根到底有多深？答案不在工作台上，得往山里走，那里堆着1000年的火。伟林窑址在德化县三班镇的山坡上，陈立方，宋元德化窑展示馆负责人，曾是一名考古队员。2021年，德化窑址作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遗产点之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站在这儿往上望，一眼千年。
2: 伟林窑址，它是50年代那个我们全国的第一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的时候发现的。这个窑呢，从现在站在我这个地方啊往上看哈，我们把它叫一眼千年。什么叫一眼千年？

0: 年呢，他揭露的姚姬横跨四个朝代，宋元明清，同时把我们各个时期的这个窑炉类型在这边集中的展现出来啊，那有这个宋代斜坡式农窑，有元代的分式农窑，有这个明清的横式阶级窑，这个就是我们德化窑科技进步的一个过程。
1: 伟林窑址绵延160多米，是一部刻在泥土里的陶瓷烧制技艺史。宋代龙窑顺坡而建，利用坡度产生抽力，一次烧上万件。元代加了隔墙，火焰停留更长，温度更稳。明清改成横式阶级窑，宽度从2米多扩到4米多，产量翻倍。
0: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窑具啊。我们呢，你看我们当时宋代赤铜港是世界第一大港，当时市场需求量特别大，所以德化窑它是泉州东方第一大港，大宗的贸易出口商品的供应者啊。然后呢，你看怎么样提高这一个产量呢？我们就充分的利用窑内空间，用了几种装烧方法，比如这我现在拿的这个呢，就是碟烧。那么这个是垫圈啊，底下这个有4个支钉啊，然后它放在这一个碗里面呢，其实它是有4个支钉横的。那通过这个垫圈呢，一个一个这样子叠上来，这个叫做叠烧。
1: 山坡上，碎瓷片嵌在泥土里，像时间的鳞片。风吹过废弃的窑室，发出低沉的呜咽，仿佛千年前的火还未熄。技术每往前一步，德化白瓷就往世界走一步。
0: 嗯，好，放进去，然后单独放一面，行，好了吗？哇，这么多的杯子，你看，那个像土豪似的。
1: 而那些从窑址出土的碎片，每一片都带着当年的秘密，釉料配方、烧成温度，甚至工匠的指纹。修复师像侦探一样，从几万片碎瓷中拼出同一件器物，缺口对不上就换一片，拼好一只碗可能要试上几百片碎片，花上几个月。用石膏填补缺口，却保留伤疤，那不是瑕疵，是他们活过的证据。修旧如旧，不是让文物变新，是让它带着伤疤讲故事。其中一个小罐子毫不起眼，却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马可波罗罐。700多年前，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走到德化，对这抹白一见倾心。他把德化白瓷写进游记，成了德化白瓷第一个跨境带货的达人。德化白瓷进入欧洲后，价格超越黄金，被贵族争相追逐，被誉为中国白。这个盖子上印着长寿新传4个字，巴掌大小，是宋代的化妆品和盒盖。新船二字暗示了它的归处，这些瓷器是要装船出海，远销海外的。而有一条路串联起窑厂与港口，是德化瓷从山城走向世界的关键通道。
0: 你看前面这条瓷班古道，其实在古代最美最鲜活的风景呢，就是挑着瓷器到万永春五里街售卖。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好，一垄瓷器一垄云。
1: 从德化到永春山路60多里，挑夫们天不亮就出发，天黑才能到。一担瓷器100多斤，他们踩着青石板，用肩膀扛出了德化白瓷的出海路。古道的石板上至今有一个个深深的凹坑，那不是雨水冲刷的，是挑夫歇脚时用省力棍杵出来的，几百年了，凹痕还在，摔一担可能一年的收入就没了，但他们日复一日地走着。这些瓷器从德化出发，经泉州港，驶向东南亚、中东、非洲，最终抵达欧洲。他们替这座山城 把名字刻在了世界的海岸线上。

0: 走了一千年。瓷器之外，还有一种中国物产与它结伴出海，同船而去，那便是茶。茶与瓷，自海上丝绸之路起便形影不离。英语里的 tea 源自闽南语，他们一起从中国出发，走向世界，成为最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今天，德化人用一种新的方式续写着这段千年之缘。
1: 好，那我们该扫个杯子算了。
2: 嗯，
1: 就这个杯子。
2: 嗯，好，
1: 扫这个。
0: 赵鹏，国家陶瓷行业工业设计研究院副院长。他的工作台上没有瓷泥，取而代之的是电脑屏幕和各类仪器。他和团队正在研究一款新型白瓷茶具，不是随便做，而是要做出标准。
1: 我们从2018年开始就启动了这个项目，针对于这种某种茶型的器皿，更能泡出或冲泡出匹配于这种茶香的和上发烧茶叶本身你所喜爱它的这种本质的特点来，所以我们就去制定了特定的就这种针对于某种就是单独的一种茶器制定它的一种用冲泡标准。
3: 这三道茶具里面，这是红茶的标准。那红茶标准你会发现它的公道杯是玻璃的，那为什么要使用玻璃，就能更好的来观汤色。那在这过程中呢，因为红茶的冲泡过程中呢它需要散热均匀，所以你会发现红茶的盖碗的这个开口都略大于其他标准的开口，而且它的盖碗也会更加大一些，这样的有利于茶叶受热均匀。那第二套呢是白茶，你会发现白茶多了一个器皿，玻璃闷壶。那白茶的冲泡，因为它还有老牌茶，它也需要闷啊，也让它受热更加的均匀。但是跟红茶不一样的时候，它可以一直在泡在这里面。那我们也就专门设置了一个小小的小闷壶。第三个呢是乌龙茶，那乌龙茶需要它不能闷茶，要沥出水，所以会发现乌龙茶的这个盖碗呢相对来说会比较小一些，它沥出水，就是水能快速的从这出来，不把它给闷坏。那乌龙茶它香气是比较浓的，那所以在这三道茶具里面，乌龙茶我们多了一个闻香杯，专门来用于来闻茶香的一个器皿。那这就是三道茶具各有各的特点，根据不同茶叶来匹配茶器。
0: 赵鹏把每一种茶具都当作精密的仪器来设计，但标准不是纸上算出来的，得泡出来。2026年，他们需要攻克的是黑茶的冲泡茶具标准。不同产区、不同工艺，同一种茶可以千差万别，想抓住它的特性并不容易。要将不同产区、不同师傅手中千差万别的冲泡习惯统一成一只茶杯的具体参数，这中间的取舍远比想象中棘手。口沿多尝一分，底足再收一毫，茶汤的香气滋味便换了模样。定标准难的不在画图纸，难在要从无数的经验里寻出一个能落脚的平衡点。
1: 做茶的人，比如说茶艺师，比如说农户，比如说制茶师，我们要不停地跟他们沟通，所以我们就是走访了很多产区的这种茶农，也拜访了，也请教了，也请了专门做茶的相关的这种师傅到我们制作标准里面来，共同来做这个标准。
0: 一套茶具从想法到标准需要以年计算的时间，无数次的冲泡、比对、修改，才换了一套能被行业认可的标准。一千年前，德化白瓷沿着海上丝绸之路，用器物连接了世界。一千年后，德化白瓷用标准和文化

0: 再次和世界对话。而在这座研究院里，研究人员还在尝试另一件事，把新技术融入陶瓷，让这抹白拥有更多可能性。
1: 帮我输入新中式，粘花杯，可爱风，杯身粉白色，神态乖巧可爱。网络上有很多人说 AI 要取得好多好多工种吧，但是我觉得 AI 是让我们来使用的，它是帮助我们更好的来完成我们的工作的。
0: 从2025年开始， AI 作为辅助工具走进了德化的陶瓷设计，创意构思、方案修改、生产优化， AI 都能插上手。它不仅能生成设计图，还能直接生成三维模型，对接 3D 打印。试错成本降下来了，创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研究院的展厅里摆满了不像陶瓷的陶瓷制品。
1: 这个就是我们添加不同的食物和食材，它就会产生不同的光影效果。我先模拟一下添加食物和食材，可以看到它这个产生不同的光影的变化。这个是一个铠甲，陶瓷铠甲，它是模块化的陶瓷设计啊。那我们可以做铠甲，也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东西啊，就是我们陶瓷用模块化来做，像不同的造型的拼接。这个是一个陶瓷做的键盘啊，打。那陶瓷键盘的好处在于抗氧化，而且还抗磨损，然后我们在摸上来有陶瓷那个温润的感觉。
0: 这些看似不像陶瓷的器物，正是一场先锋实验，以陶瓷材料为载体，将时尚设计、数字科技与文化创新跨界融合，探索白瓷从传统工艺向未来生活方式的转型路径。在这里，白瓷不再被定义为某种器物，而是一种可塑、可编程、可跨界的生活介质。时代在变，需求在变，而这抹白从未停下探索的脚步。一城一宝，宝为何物？德化的答案是一抹中国白。有人问，德化的白究竟是什么？是国礼瓷上那一抹温润的东方微笑，是何朝宗刀下衣袂飘飘的瓷杯，是 0.2 毫米薄纱里透出的光，是古窑遗址中沉睡千年的窑火，是实验室里极具未来感的陶瓷铠甲，都是又都不全是。它是一种不肯熄灭的执念，是一代代人手手相传的体温。这抹白是土与火的信仰，是城与宝的共生。德化因白瓷而闻名，白瓷因德化而鲜活，这就是德化白瓷。何以为白？只因千年窑火生生不息。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才出生几周的小猴就已经忍不住开始探索世界。妈妈不放心让小家伙走得太远，一把揽进了怀里。新生儿惹来无数疼爱的目光，但过度关注不是好事。年轻的雌猴都想凑上来亲亲抱抱，体验做母亲的感受。

抱小猴的阿姨们甚至排起了长队。爱的拉扯渐渐变成一场哄抢，场面一度失控。爸爸不得不及时站出来维持秩序。

曾经青涩的年轻猴王已经在家族里树立了足够的威望。这个逐渐壮大的家庭也将为金丝猴族群的繁荣再添生机。

长途穿越，羊群走出无人区，小藏羚羊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在每年藏羚羊回家的季节，保护站都有专人为他们拦停车流。羊群还是非常谨慎。有经验的母羊率先通过。小羊也大胆地跟了上去。它甚至停在马路中央，好奇地感知着这个新鲜又陌生的环境。在国家公园成立之前，当地人就有护送藏羚羊穿行公路的传统。如今，国家公园成立了专门的护航队，全程守护藏羚羊的回归。燃沙就是护航队的一员。每年七月，他会告别牧场上的家人，和队友一起远远地跟随藏羚羊的队伍。

们会阻拦鲁莽闯入的游客，可能出现的盗猎者，以及其他的人为干扰。除此之外，不对藏羚羊的行进做任何干涉。

羊群突然放慢了脚步。小羊第一次遇到巨大高耸的建筑。青藏铁路在建设时就为野生动物的通行着想，特意设计了30多处野生动物通道，甚至为保护区改变了线路方案。有经验的母羊早已习惯了疾驰的火车，妈妈也在给小羊鼓劲儿。

归途接近尾声，临近牧区，一对藏羚羊脱离了羊群，误入了牧民的草场。划分草场界限的围栏挡住了他们的去路。羊群无法跨越，也不知道回头绕行。

面对被剪开的围栏，羊群迟迟不敢挪动脚步。一只公羚羊发现了他们，来到缺口边探望。它的出现意味着家园就在前方。一只母羊鼓起勇气走出围栏，羊群振作了起来。小羊紧紧跟在妈妈身后，

穿过了围栏，空气里弥漫着家的味道，新鲜而又亲切。小羊无法

0: 停下兴奋的脚步，用上浑身的力量，畅快地奔跑。2022年，青海各地约有2300多只小藏羚羊成功完成回家的迁徙之旅。现在，中国境内的藏羚羊数量已经由1995年的75000只增长至超过30万只，保护等级由濒危降为近危。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魔，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黄河第一湾，河曲大草原，这里是河曲马的故乡。
1: 看，现在在草原上奔跑的就是南家大哥家的其中几匹马。
0: 这里有勤劳朴实、心灵手巧的牧人，亲手搭建起一座蒙古包。
2: 他的这个蒙古包是我师父做的呗，所以必须有坐在中间。
0: 在五彩神箭之乡尖扎县，看精彩纷呈的射箭比赛。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河曲草原多彩风情正在播出。
3: 快点！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咱们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
11: 好的，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4: 知道吧？

0: 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在青海、甘肃、四川交界处，有一片水草丰美的高山草地，它就是河曲草原。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坐落在河曲草原的中心地带，因为黄河水的哺育，草原有了充足的水源和养分，加上洮河、泽曲等支流的滋养，平坦的河曲草原上覆盖着密集厚实的植被，成为丰饶的牧场。
1: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海拔3700米的洮河岸边。洮河呢是黄河上游来水量、来沙量最大的支流，它在甘肃汇入黄河时是一条浩浩荡荡的黄色河流。因此有人说，黄河因为有了洮河的注入，才开始变成了黄河。而在洮河的上游，我们看到的却是非常不一样的景象。它如同一条涌动的丝绸，铺散在这片平坦的高原上，有着非常优美雅致的姿态。
0: 除黄河外，河南县境内密布着大大小小近百条河流，它们都属于黄河水系，洮河是其中水量最大的一条。洮河藏语称为陆曲，是黄河上游的一条重要支流，发源于西青山，也就是我们周围连绵不断的群山，它也是黄河水系与长江水系的分水岭。坐落在西青山脚下的洮河源国家湿地公园2018年正式挂牌，成为青海首个高寒湿地公园。这里的海拔在3500米以上，是青藏高原高寒湿地生态系统的典型代表。对于河曲草原上的牧民来说，春夏季是最忙碌的季节，除了日常的放牧挤牛奶，他们还要参加大大小小的赛马会。河曲草原上的牧民家家户户都养马，在这里马不只是放牧的工具，他们是牧民最好的朋友，甚至是家族的荣耀。产自河曲草原的河曲马与内蒙古三河马、新疆伊犁马并称为中国三大名马，它是河曲草原的馈赠。每个来到河南县的人都会听说一段河曲马红缨的故事。我们沿洮河顺流而下，大约行驶半个小时，来到一处牧场。
1: 哇，高原上的天气真的是变化很大，刚才我们经历了一场大的冰雹和大雨之后，不一会儿天又放晴了。我们现在来到这儿是因为卓玛要带我们认识一下这个河曲草原上的名马河曲马，是吧？
2: 对，嗯，我现在带你们去红缨的家。红缨是我们这儿特别有名的一匹马。
1: 哦，红缨，名字也很好听啊。
2: 红色的缨，就是说速度特别快
1: 啊，
2: 它在青甘川都是特别有名的，得过很多奖。所以说红缨不单单是对这个家族来说是个荣耀，对河南县而言它都是一个特别有名的，就是说为河南县争光的一匹马。
1: 就是这家是吧？
0: 红缨的主人叫南家才让，拍摄时45岁，夫妻俩带着儿子和孙女一起生活。他家有400多头牦牛，是家中主要的经济来源，另外15匹河曲马是南家才让的心头好，每一匹都是他作为赛马精挑细选买回来的。
1: 看，现在在草原上奔跑的就是南家大哥家的其中几匹马啊！哇，每一匹都好漂亮啊！这些马里面啊，颜色是棕色的那一匹就是战绩不凡的红缨了。哦，套马是不是？拿这个缰绳套住这个马。哇哦！
3: 打马打的。
1: 哇！
3: 哇！现在就是现在叫。
1: 哇！我真是，我们这一下可算是见识到了红缨有多厉害了啊！还是很难驯服的。
0: 南家才让在20多岁时买下了当时只有4岁的红缨，如今主人已是中年，而红缨也有20多岁，相当于一位70多岁的老人。
1: 当时是怎么就选中了红缨呢？
3: 当然，钱多的也没几个了。他人家他人就当了，他带那个送他就给他，他带那个就带人家我那些。

0: 얘랑 공학생이 내가 대연도 간다 고가나다. 这个也
1: 当时去买马的时候是为了干嘛？就是为了要赛马吗？啊，对的，当时送马，当时就讲，当时就叫你那，当时我给咱等个速度给，小点给，我动会儿点就给你。当地人下马自古就有传统，鹿面、羚耳、蟾蜍眼，鹿首、牛角、狮子胸，鹿毛、牛腹、鱼背圆，鹿鸡、虎尾、黄羊腿。 这样的马外形漂亮，耐力好，不容易疲劳。在南迦采样看来，基本上骏马所具备的优良特征都集中在了红鹰的身上。他出了当时市场上最高的价格10000元买下了红鹰，而红鹰也没让他失望，从4岁就开始参加各种比赛，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2006年，红鹰在甘肃马区的一场万米比赛中获得冠军。
0: 并且创下了赛事的记录，成为全县的骄傲。当时那个比赛现场的那个氛围是不是特别的热烈？
2: 那个同我们那个，从我们这个路路给同我们这个，大哥的，当时话，我个自己同那个，他刚才过来就过来，我个我从从我们这个这个走到那沙瓦，沙瓦走到那，就给他点了，我跟他打打。
1: 通常河须马只有2-3年的时间能保持比较好的状态参加比赛，而红鹰连续5-6年参加各种规模的比赛，并且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这也使它成为河须草原上的传奇。
3: 红鹰是几岁的时候开始不在比赛了？
2: 最少有10年就没跑了。
3: 10年这么长时间了，那这10年来红鹰都在做什么呢？ 10年来的话，有马儿像红鹰一样这么优秀吗？替代您心中的位置。
0: 嗯，大家不是那个去，可得了去就去嘛。当然啊，这人家都等价格钱，他们这个要刚刚连看都拿，打算他，那么再就花可得了没个。打个我们我们搞到这个就可打个这个在外头，那么俺娃子也得不就去嘛。然后像这这么多弄的，但我去可得，是俺跟到困难，但我们没去嘛。
1: 骑上红鹰，南迦采让依然身姿矫健，气宇不凡。这种能够适应高原长途跋涉、耐力极好的良马，是当地人的好朋友。关于河须马的故事还在这片草原上流传。这里有勤劳朴实、心灵手巧的牧人。
4: 亲手搭建起一座蒙古包。
5: 他的这个蒙古包是我师傅做的呗。
4: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河曲草原多彩风情正在播出。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灼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 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因位于青海省的黄河之南而得名，平均海拔3600米。黄河来到河南县，并一直在险峻的峡谷中穿行，也塑造了这里壮美的地貌。
3: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位置呢，是当地非常有名的黄河大峡谷。看，
1: 对，
3: 这儿就是吧？
5: 这是黄河上游第一个峡谷，
3: 是从源头出来之后的第一个峡谷。
1: 是从黄河源头出来的第一个峡谷，这个峡谷叫宁木特黄河大峡谷，全长40公里，峡谷深达200米，河水落差接近百米，两侧山岩峭壁陡立，河水深切，水流湍急，礁石丛生。

0: 漩涡不断。尽管峡谷不算宽阔，但黄河依然气势磅礴。
1: 黄河呢，在河南县呢有五条支流，咱们这能看见的第一条支流，这个是泽渠河，就在这个吊桥后面，这是泽渠河的入黄口。泽渠河也是河南县最长的一条，黄河的一级支流。河南县呢也是依泽渠河而建的。
0: 泽渠，藏语意为山顶上的河，发源于西青山。

0: 泽区河不长，水量也不大，却极有特点。与黄河交汇处的泽区缓缓流淌，在两岸高山耸峙间更显小巧。但峡谷之外的泽区如同一条没有束缚的游龙，在平坦开阔的草原上蜿蜒蛇行，自由流淌，成为黄河最为弯曲的一条支流。我们一路与泽区相伴，逆流而上，来到河南县城所在地幽甘宁镇。
1: 现在来到了县城，上下班的时间点能够看到我身边车水马龙，非常的热闹。而其实啊，来到县城我们最直观的感受呢，还是从周边的建筑和门店的招牌上，既能够看到蒙古族的特点，又能够看到藏族的元素。人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们就从他们的一餐一饭开始了解。
0: 泽区自东北向西南穿县城而过，人们利用泽区河水在城市西侧修建了人工湖，取名白罗湖，寓意和谐、吉祥、平安。澄清碧蓝的湖水为这座高原小镇增添了一番风韵。幽甘宁镇海拔3520米，生活着大约10000多人。当地人告诉我们，地道的美食就藏在街边的小店里，我们也去尝尝美味。
2: 你好。
1: 哦，谢谢，这个是菜单啊，我看一下。我想点一下你们这边的招牌特色的美食，您给推荐推荐吧。
2: 我们这边的招牌特色就是这个巴勒，
1: 然后
2: 就是对，然后就是嘎坤这些的。
1: 嘎坤，
2: 对对。
1: 哇，这两个是什么呀？通过名字看出来就从来没吃过。
2: 就是我们这边的特色，然后就是我们这边的，就是平常都喜欢吃的，平常都最热爱订的就是这两。
1: 哦，这两个点的最多。
2: 对。
0: 巴勒和嘎坤是河西草原上最流行的独特美食。巴勒的蒙古语意思是和好，它是一种油炸的馅饼。当地人判断一家店制作的巴勒是否正宗，标准就是要带有妈妈的味道。透过后厨的玻璃窗，我们看到厨师正在制作巴勒。
1: 牛肉馅儿，这个是吧？
3: 对，牛肉馅。
1: 我看里面放了一点葱花，还放什么了？
3: 还有放鸡精。这个是味精。这个里面有花椒、胡椒、草果，然后这个是青盐，就放这么多，葱蒜。
1: 这个还在这边点的多吗？您平常一天能够做多少这个巴勒呀？
3: 大概做500多吧，早上也是可以吃的，中午、下午都一整天都吃。
1: 都有人吃。
3: 因为这边的就是顾客全是牧区的嘛，他们就特别喜欢吃，而且他们的饭量也挺大的。
0: 巴勒做起来并不复杂，但它需要用发面。才让错每天早上都会发一大盆面，以便有客人需要时，他可以随时揉制面饼来制作新鲜的巴勒，这样既能保证口感，又能快速出锅。馅料的主角是当地特产的雪多牦牛肉，按照一定的配比，将调料与肥瘦相间的肉馅搅拌均匀，然后像包包子一样包好按扁，放入油锅里面炸熟。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就能做出一盘香气四溢的巴勒。
1: 尝一下，哇，它这个肉馅真的太香了，因为它是多汁的那种。它把这个肉汁已经全部都浸到这个面团里面了。
2: 怎么样，好吃不？
1: 真的非常好吃。
2: 雪多牦牛确实吃的特别香，真的香，
1: 对，很香很嫩。
2: 我小时候一般吃5个。
1: 5个？
2: 都是有时候饿的时候，我这个10个都可以吃。
0: 小店里最受欢迎的美食还有嘎坤，它是一种蒸制的肉汤。
1: 这个嘎坤长得太特别了，上面蒙了一层面啊，像一个盖子一样，这怎么吃啊？这个，
2: 对，多快吧，这个
1: 揭开，
2: 对，
1: 感觉是一道很有仪式感的美食啊。这样哦，哇，它这里面是一道汤啊，原来是，
2: 就是肉汤里面，
1: 肉汤
2: 啊，对，
1: 哇，这个牛肉炖得入口即化了，其实就蒸了15分钟，是吧？
3: 对。
1: 但是因为可能剁成肉泥了，所以到嘴边里面马上就化开了。
2: 对。
1: 好香啊，这个好喝。
2: 这个一般呢，就是我们这边有病人的话，这个多吃一点，就是吃不起这个啊。
1: 能理解了，您为什么说病人适合吃这个？这个太好消化了，是吧？这入到嘴巴里面就化开了。
2: 就是。
3: 光源可以，这些都是挺好。觉得我做的不如我妈妈做的好，我觉得妈妈做的好。小时候放羊回来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妈妈回来做的巴勒嘎坤就特别好吃，
1: 是一种就是可能别的地方都替代不了的味道，是吧？
3: 对。

0: 这份浓郁的香味飘散在草原各处，那是家的味道。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是青海省唯一的蒙古族自治县，大草原上散落的蒙古包是天地间最美的一抹颜色。近些年来，由于便捷的现代帐篷的出现，传统的圆顶穹庐式的毡帐越来越少。为了留住这份手艺，蒙古包手工制作技艺已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我们来到一家作坊，探访蒙古包制作技艺。向导嘉阳才华是这里的学徒。
1: 这全都是做这个蒙古包的工序是吧？
2: 对，
1: 这个是干什么呢？人好多呀。
2: 这是蒙古包的外皮。
1: 外皮。
2: 对，这是羊毛、羊毛做的。
1: 羊毛。
2: 对。
1: 哦，好厚啊。
2: 现在就这样一个一个分出来。
0: 赶羊毛毡是制作蒙古包的前提，但做好一块毛毡并不容易。拍摄时刚刚学习一年多的嘉阳还不是特别清楚其中的奥秘，他请来师傅夸多为我们讲解。
1: 这个是什么羊的羊毛啊？欧拉羊吗？
2: 对，欧拉羊的羊毛。
1: 为什么要选择这种羊毛来做这个蒙古毡？
2: 就是冬天凉，就是冬天暖，夏天凉。
1: 就这种羊毛冬暖夏凉，
2: 对，
1: 是吗？
2: 对。
0: 嘉阳的师傅夸多是这间作坊的主人，他告诉我们，制作蒙古包所花的功夫主要都在材料的准备上，用量最大的就是毛毡。蒙古包的顶部和四周都需要覆盖毛毡，用来遮风挡雨，防潮保暖。
1: 像这个羊毛拿过来以后要做什么处理啊？做成那种毡子怎么做成的？啊，那个你那里那些等分钟的，那你那感觉好个，那里的一个那里的哦，啊，那要个，那这个是没那些等，对，等等你那个吃大不当的，等等你等的那不里，等等到那个那里啊。赶羊毛毡是蒙古族人传统的手艺，
0: 他们在每年的春秋两季剪羊毛，春毛纤维长，油脂丰富，做出的毡子韧性好。赶毡的第一步是整理羊毛，夸多轻轻地拉扯羊毛，使纤维更加蓬松细腻，然后放到一块母毡上，按照事先设计的大小薄厚进行整理塑形。羊毛整理好后还要在上面撒水，然后把母毡小心翼翼地卷起来，用绳子捆好，接下来就是反反复复的滚压。这个步骤至少需要20000次才能使毛毡成型。做蒙古包的学徒都是从学习赶毡开始，20000多次的赶制是嘉阳每天的必修课。耐得住重复和枯燥是赶好毛毡的关键。在他们反复的滚压下，羊毛纤维变得越来越扎实。通常4斤羊毛才出1斤毡，制作一个蒙古包至少需要120多斤毛毡。夸多和他的徒弟们几乎全年无休，不是在赶制蒙古包，就是在制作毛毡。夸多做了40多年帐篷，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他有很多徒弟，但大都只是学到赶毡这一步就放弃了。毕竟枯燥的事情最考验人的毅力，在他眼中，赶毡是做好蒙古包的前提，而做花格墙是其中最重要的工序。蒙古语称为哈纳。
2: 这个方木的数量就是每一个蒙古包的大小不一样呗，方木的数量多就是蒙古包大呗。每一个木板都是长度不一样，一个一个都要大一样。这是羊皮呗。
1: 哦，中间这个钉不是钉子啊，是羊皮。
2: 不是钉子，这是羊皮。再我让你看，就这样子。
1: 就是那种东西。
2: 对，
1: 这个是泡过水的吗？
2: 对，
1: 泡了几天呀？
2: 一两天左右。
1: 很有弹性，它像是那种胶质一样的东西。你看它其实是很柔软的，但是呢，如果纵向去拉它，它的劲儿就特别的大，就根本无法把它这个撑开的那种感觉。
0: 泡水后的羊皮更有韧性，轻易拉扯不断。羊毛毡通常都用毛绳来缝合，只有固定哈纳时必须使用皮绳，既牢固又能保证哈纳伸缩自如。一个蒙古包如果没有特别大的损害，可以使用几十年，只有纯手工制作的蒙古包才能如此。通常一个普通大小的蒙古包售价在30000元至7-8万元之间，而夸多带着徒弟们即便全年无休，最多也只能做30几个。夸多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蒙古包。

0: 包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因为有做蒙古包的好手艺，夸都在河南县非常受人尊敬，嘉阳就是慕名而来拜师学艺。当天下午，牧民旦正才郎来取他订购的蒙古包。他的家在优甘宁镇参美村，距离县城14公里。在当地，搭建蒙古包是一件大事，亲戚朋友都会赶来帮忙。安装完毕后，大家还会聚在一起庆祝。
1: 20多分钟，我们已经到了旦正家的牧场，看大家要忙活起来，把这些东西啊挪下来了。他要把这个帐篷搭在哪儿啊？
2: 就做一个平地。
1: 啊，找一个平地。
2: 对，然后就搭起来。
0: 这里是旦正才郎家的下级牧场，面积大约有1000多亩，有300多头牛和400只羊。他的家庭旅馆也在这里经营，因为距离县城比较近，生意还不错。
1: 已经围起来这个围墙了啊！
2: 对对，
1: 其实我们站在这儿就能够看到，就是这8个围栏搭好了之后，它就成了一个特别完整的一个圆形。所以呢，这个它的这个木头的弧度在这一块就能看得特别的鲜明了，对吧？这个圆形特别的好看，都是通过这个木头的这个形状来搭建的。
0: 蒙古包是一种组合式建筑，每个构件都是独立的部分，只要选好平整的地方，就可以迅速搭建起来。
1: 现在要开始搭这个顶棚了。他们把外围这个墙呢，在横向和竖向上都做了固定之后，现在用绳子，也是用绳子把这个顶给吊起来，是吧？
2: 对，先把这个固定下，然后就是那些木棍放了之后可以取下来这个绳子。
1: 哦，所以这边那么多个木棍都是为了搭这个顶，是吗？
2: 对对对对对。
0: 天窗是蒙古包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作用是采光和通风，蒙古语称为套脑。套脑与哈娜之间用几十根粗细和长度统一的木条连接起来。
1: 这两个木棍之间啊，隔了这么5个这样的岔口，所以对应的木棍上面的孔也是有5个。所以我看到老师傅在搭这个木棍的时候会数，这个和下一个之间间距多少个，然后不能把这个孔给搭错了。
0: 用来固定套脑的木棍叫做乌泥，一端滚圆，一端略尖，尖头的一端插进套脑上的孔洞，有多少根乌泥就要在套脑上打多少个洞。旦正才郎的这个蒙古包一共需要93根乌泥。
1: 在大家齐心合力之下，不到半个小时，这个天窗加上这个木棍已经都搭好了。现在呢，已经基本上就可以看到这个蒙古包的一个雏形了。下一步是不是就可以把那个羊毛毡搭上去了？
2: 对对对对。
1: 所以这个蒙古包它真的是有很科学的这种力学的这个道理在里面的。现在被搭建好的一个蒙古包就特别的结实，你看晃动它的话都不会有什么移动了。
2: 对。
0: 蒙古包的骨架搭建好，女主人开始往里面搬家具。他们一边装饰新家，一边生火准备做饭。蒙古包的形态构造采用的是力学受力分解的原理，能经得住草原上的风雪侵袭。虽然它只用了毛毡、木头和绳子等一些简单的用料，但搭建好的蒙古包承受2-3千斤的压力完全没有问题。铺毡、装饰、生火、煮饭，蒙古包内外男人女人都在忙碌着。铺毡一定要平整，顶毡、围毡和外罩一样都不能少。摆放家具也有严格的规矩，床铺、柜子和米袋都有固定的位置。蒙古包不需要打地夯基，挖土用砖只需要大家齐心合力，不到1个小时，一个崭新的蒙古包就可以搭建完成。
1: 现在呢，房主要进行一个落宅前的一个仪式，对吧？
2: 对，
1: 我看这个夸多师傅也是换上了盛装，是吧？也是
2: 这一块就是我们进去的
1: 啊，要进去
2: 一块，对，
1: 也是宅地落成之前啊，就是隆重的一种仪式啊。我看您舀了这个奶茶，是吧？嗯，好，您来吧，不打扰您。哦，要撒这么一大圈啊？
2: 就四处八方呗。
1: 四处到四面八方。
2: 对，四面八方。
1: 哦，明白了，这是围着这个房子转一圈，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对对对对。
1: 而且它这个方位应该是这边朝东，是吧？
2: 对。
1: 你从东这东向开始。
2: 对对对，从太阳升起的地方开始，出去。
1: 这是这边蒙古族每家每户在蒙古包落成前都会有的仪式吗？
2: 对。

0: 对对对。
1: 简单而不失隆重的仪式过后，亲戚好友开始入席，女主人也端来了精心准备的各种传统小吃。
2: 他将他的师傅坐到了正中央。
0: 他说就我的师傅，就是今天也算是个大人物呗，就是他的这个蒙古包是我师傅做的呗，所以必须有坐在中间，
2: 最尊贵的位置。
0: 对，
2: 所以我看这个房间布局，就是这一侧是坐的女人，然后这一侧坐男人，然后客人坐中间，是这样吗？
0: 对，
2: 好，那我听你安排，我坐那儿了，谢谢。
1: 客人全部入席后，伴正为大家斟满奶茶，他的妻子做了可口的饭菜，夫妻俩在草原上饲养牛羊，开办家庭旅馆，在县城海跑运输，靠着勤劳付出，为自己挣得非常优越的生活环境。不忙时还会带着家人到外地去旅行。买了这个新蒙古包后，夏季时可以接待更多游客，朋友们也为他感到高兴，不停说着祝福的吉祥话。
3: 谢谢。
0: 这我师傅说，就这个蒙古包是他自己做的嘛，自己亲自过来搭起来嘛，大了之后就是每个地方每个角落都是合适呗，就是也可以说是圆满成功了他的就这个作品，然后就是跟他庆祝一下，以后就这个幸福
2: 美满，
0: 对，吉祥如意，对，就这么意思，他心里也特别高兴嘛。
1: 蒙古包搭建好后，一直阴霾的天空开始放晴，蓝天白云仿佛也专程赶来庆贺，阳光透过圆形的天窗投射进蒙古包，暖洋洋地照在身上，和手里的热茶一样温暖人心。
2: 您会因为有了一个这样新的蒙古包而感觉到特别的骄傲吗？
0: 对哟，个人的一些能对吧？可不，确实是真的。那我第二名是跟那个名字跟比起来，但还是我家木多村的，那那个子就个三百，还是我克罗姆的，还是有几马多克。对。他们现在真可了，嘛，他还能空了，他们个拉开拉半个月的，但年空的这个，他们的么？对，那了，他我们他的马生前他们今年个人的吃不着，接不接？等个人的话个，但碰到这一呢，等过了早的话，跟好几个双休过休过了啥个？电这个了，电了啥个？是个红乌人电了偏你？啊，中了中你？第一个也搞了的，吃脱了他们那的啥你？
1: 曾经蒙古族人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但蒙古包是他们的住所，有了家的模样。牧人们在城市中有楼房，出行有汽车代步，五处兴旺，生意兴隆，但在他们心中始终有一个温暖的角落，那里有炊烟袅袅升起的蒙古包，有温馨和美的家园。在五彩神剑之乡尖扎县，看精彩纷呈的射箭比赛。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河曲草原多彩风情正在播出。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位于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北部的尖扎县，被誉为五彩神剑之乡，在这里有1000多年的射箭历史。2007年，国家体育总局将尖扎县命名为中国民族射箭运动之乡。我们在尖扎县的德吉村拍摄到一场精彩的射箭比赛。
2: 现在都要做哪些热身准备啊？
4: 是熟悉下场地，看脚靶的这个距离和瞄准点，因为这个脚靶每个村每个村。

0: 那都是不一样的，是一样，但是假如说是比较强一点的队的话，那靶子就小一点。
1: 今天这个距离是多远的呀？这个比赛场地的这个距离？
0: 这个大概65到70米。
2: 这场比赛双方分别来自德吉村和拉群村，每队各有10名队员参赛，比赛共分3局，在每局中，每位射手都会射出2箭。最终成绩一箭定胜负。
0: 你看那个靶心的中心和下方，假如中了20支箭的话，他过来一箭射到那个顶端的话，那底下的20个全作废了，就属他那一支箭。所以淘汰性很强，竞争性很强。
2: 藏族风格的箭靶形状为半圆形，用土培制而成，高大约有80厘米，底宽70厘米，靶面呈3角形。顶端插一个小木棍，名为甲马，用于测量，最终以射中3角靶的最高点为获胜标准。
1: 我们发现这边的这个靶子真的是很有意思，它是2端各一个。然后刚才多杰老师给我介绍，这就像是打篮球似的，这个主场靶和客场靶，一对一个方向的靶，对吧？
0: 对 对。
1: 我们近距离看一下这个靶。
0: 它最高的那个就是射到这。
1: 最高的是射到这个3角的顶端。
0: 你看这里面有个木棒，我刚插进去了，你看。
1: 是什么意思？
0: 这个要是射到这个中心，把这个杆子给劈开的话，那这一轮你这个对方就是会放弃比赛的。
1: 因为
0: 再也没有人能第二个射中他。
2: 基于这样的比赛规则，每支队伍都要排兵布阵一番，通常第一个人和最后一个人是队伍中最强的射手。第一个射手可以鼓舞士气，还能率先在狭小的箭靶上占得优势，而最后一位射手主要是为了一箭定乾坤，带领本队逆风翻盘。大家日好身后分别来认自己队的母靶。
3: 一个多，好嘞。
1: 这是一种舞步是吗？
0: 我羡慕。认靶了以后就是祈祷古代的一位剑神，祈求他给这个剑奉嘛。
1: 啊，祈祷就是有一个好成绩，这个氛围太好了。
2: 两队分别认靶后，比赛正式开始。奥松多杰和西加才让分别是两个队中最德高望重的人，被选出来作为第一箭手进行较量。虽然是临时召集在一起进行的比赛，但每个人都积极对待，他们在赛前都积极热身，而现在全都屏气凝神等待首箭的成绩。
1: 射程啊还是比较远的，我看不太清楚他们这个成绩，但是通过他们欢呼的这个状态应该感受到，应该是刚才这一队获胜了。
2: 射出首箭的射手在藏语中称为达焕。拉群村的达焕西加才让是当地有名的射手，他在省级和世界级的比赛中都取得过很好的成绩。他射出的2支箭让拉群队在比赛中占得先机，
1: 遇到了一位强劲的对手。
0: 对，
1: 您当时那个心理状态是什么样的？您在想什么？
0: 因为他们把他弄成，因为我以前也可以啊。但不过是近2年有点荒废了，所以来说他一上场我就知道这一轮我肯定要输。
1: 您那个时候已经预判了成绩了，是吗？
0: 对，因为双方都很清楚对方的实力在哪。
1: 但我看出来了，您还是很稳定的，保持一个就是稳定的姿势，然后尽量能够让这一箭得到一个好的成绩。
0: 对，这个是每个
1: 箭手气势上不能输。
0: 对，就每个箭手必须有的心理素质。
2: 虽然奥松多杰在给自己队伍加油鼓劲儿，但言语中依然能感受到他对于对手的认可和尊重。不过五彩神箭的比赛与其他射箭比赛不同，不到最后一刻谁都无法判定结局。大约20多分钟后，第一局决出了胜负。
1: 现在呢，第一轮比赛已经结束了，我们跟着这个老师一块过去要进行一个评箭的环节。现在呢，最好的这个应该是在这个3角靶的这个边缘上，这一支红色箭羽的，这是谁的？
0: 这是我方的这个雷杰扎西的。
1: 不是，果然是参加过很多比赛的经验老手啊。您这是最高的这一箭了。
0: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一共是20个人射了40箭， 其实上马的箭呢也并不是特别的多，其实上马是很有难度的，是不是？
0: 对，只记这个
1: 啊，只记第一名。

0: 啊，
1: 对，那这一轮当中呢，就是双方里面是来接扎西的剑是最高的，也是我方的。
0: 嗯，
1: 他们输了。你们一见他现在是很痛苦的表情，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中了两支箭，两支箭都让这支箭给取掉了。这次来说的话，不计分他没箭。
0: 明白了，很可惜。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就是不管是上把多少支，永远是最高的这一支才是有成绩的。
1: 所以说一箭定乾坤就在这儿。
2: 五彩神剑的比赛就是这样充满悬念。德吉村队在最后一箭逆风翻盘。而原本首剑获胜的拉玄村却在最后丢掉了胜利，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心情。隆重的拔剑仪式一开始，他们的快乐又回来了。
0: 哇，
1: 意思是这一件这个分量很重啊，所以来说拔剑的话就夸张的那种形式，是
0: 也算是对第一名的一个祝庆贺是吧？
2: 获胜了跳舞庆祝，赢得了一剑也要欢呼雀跃一番，这样的场景贯穿比赛始终，但每一次所表达的意义并不相同。
1: 现在双方都在这，你看他们相互喝彩的，那是在相互这种施加压力。
0: 自己队友的时候这是欢呼喝彩，然后别人队友的时候是属于震慑他们。
1: 震慑他们，用这个喊声啊，以前还用跺脚的，这种呢就是干扰他。这样的话，作为射手的话，你的心理素质一定要好。
2: 奥松多杰最近几年专注于弓箭的制作，几乎很少参加射箭活动。但他始终关注当地射手的成长，谁在哪里取得了成绩，他都要详细了解。而目前奥松多杰最看好的射手也参与了这次的比赛。
0: 现在到这个比赛最有看点的时候了，上一轮的第一名来接扎西，现在第二轮已经出场了啊。
1: 对对对，
0: 他也是您最看好的箭手是吧？
1: 对对对，他身体素质好，
0: 身体素质好，很强壮。
1: 对，第二个是他那张弓是他自己最喜爱的弓，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射。然后呢，你看他的那个拉弓，包括那一支箭的这个握法，都是我们藏族传统的那种。
0: 上马了。
2: 来杰扎西并没有带领整个队伍乘胜追击，第二局西加才让带领的拉玄村队获得了胜利，这就让第三局的决赛更加牵动人心。
0: 来一个对战宣言吧，
1: 就是说我们有100%的这个信心来赢他们，因为他你看第一次他是两支箭都中了嘛，所以最后让我们的箭手把他一箭就是定了乾坤，以后他的气势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来说，再怎么射，他那个气势很难恢复。因为他是很好的一个箭手，让人轻而易举的给打下去了，以后他承受能力差一点。
3: 在刚才两个中了呗，这次两个中了。
0: 这次也两个中，准备两箭都中。
2: 青藏高原塑造了人们直爽的性格，在他们眼里。友谊第一，比赛同样是第一。对于荣誉，每个人都无比渴望，但同时也会毫不吝惜地将掌声和喝彩送给对手。第三局一开场，大家安静了许多。这样的氛围让我们不由自主地紧张。在这个乡村的赛场上，我们感受到了竞技比赛的火热和激烈。依然是奥松多杰和西加才让射出首箭，这一次西加才让遗憾脱靶，奥松多杰为德杰村占领优势。接下来两支队伍你来我往，互相牵制。当拉群村的端支象节上场时，他把箭射到三角靶的顶端，加大了拉群村获胜的优势。
1: 他们的箭，给我们留下的这个落脚

0: 空间。
1: 间的
2: 空间
3: 只有四指宽的一个机
2: 器。哇，没有没有三指。
0: 现在这个比赛基本上非常焦灼了啊，就等待这个奇迹的出现了。
2: 我们再继续。哦，
3: 这就是说，那么这么来说的话，再要想把这支箭给打下去的话，那就很难了。嗯，还剩了三四个，奇迹也许会出现。咱们还是等吧。
4: 就在大家都认为拉群村赢定了的时候，奥松多杰寄予厚望的莱杰扎西出场了，他是德吉村队逆转乾坤最后的机会。只见他目光坚定地看向三角靶，用手抓了一把脚下的沙土，举弓瞄准，把箭毫不迟疑地射了出去。片刻后，德吉村队爆发出热烈的欢呼。作为本队箭尾出场的莱杰扎西再次扭转局面，这让德吉村基本掌握了赛点。
0: 结局已出了。
3: 他输了。
0: 我赢了。是吗？输了吗？
3: 他们输了。
0: 真的，只剩下四指的距离竟然逆转了，咱们过去看一看。
4: 就在大家都赶去庆祝时，单独留在场上的拉群村箭尾桑杰仁青射出了最后一箭。就是这一箭改写了最后的结局。他把箭射到三角靶的最顶端，虽然没有劈开甲马，但已经足以傲视其他箭手，成为这场比赛最终的赢家。
3: 你看，
2: 还是我们赢。
3: 刚才是这支箭，
2: 我们
3: 只有三指的这个距离来起，结果我们把这个取掉了，然后对手的箭又插到这了，这就没办法。你看，这就是极限了。
0: 我来问问这位大哥，来，作为今天最精彩的一箭，感觉怎么样？
5: 特别高兴，
0: 特别高兴。这个成绩怎么样？就是你射到过最好的成绩吗？
5: 对，
0: 最好的了，因为已经到这个尖顶了，是吧？
5: 对。
0: 要做什么了？是他们？
3: 他们要庆祝啊！
0: 要庆祝了。
3: 你看，
0: 这个
3: 最上方的这两支箭是最后的两个箭尾射的，所以我跟你说，箭手和箭尾的这个选择是很重要的。
0: 是，你看，真的是。
4: 在箭手的眼中，比赛无大小，每一次举起弓箭都是无声的较量，每位箭手都十分珍惜自己射出的每一支箭。每隔两年，箭扎县都会举办五彩神箭国际民族传统射箭邀请赛，来自全世界的选手会聚到这里切磋技艺，箭扎的选手也走出国门参与世界性赛事，向全世界展示五彩神箭的魅力，把灿烂的民族文化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风雪骤降，气温跌至零下20摄氏度，严寒考验着每一个生命。金丝猴已经演化出了浓厚的毛发，来帮助它们对抗寒冷。当然，最有效的办法还是整个家族抱团取暖。雪停了，猴王带着家人继续寻找食物。为了尽量减少与雪面的接触，他们甚至学会了直立行走。很有可能，这就是神农架野人传说的原型。

冬天，他们能找到的食物不多了。饥饿的小猴甚至啃起了树皮。

神农架的冰冻期长达6个月。在这严酷的时刻，还有更糟糕的事情需要年轻的猴王面对。

只单身公猴嚣张地进入了猴王的领地，打算挑战他的地位，试图取而代之。猴王被激怒了，年轻猴王拼尽全力，这是一场不能输掉的战斗。一旦落败，他会失去现有的一切。

挑战者落荒而逃。年轻猴王捍卫了自己的尊严，争斗中一只小猴受到惊吓，躲到了远处，久久不敢回家。

细心的猴王四处寻找。把小猴带回了温暖的大家庭。全家抱在一起，冬天就没有那么难熬了。

分布着大片的农田。人们用各种办法来防范野猪毁田伤人。但有一种动物，人们却舍不得驱赶。它们是野生梅花鹿。梅花鹿是东亚特有的鹿种，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野生梅花鹿已经濒临灭绝。中国东北的森林里，许多新出生的小鹿正紧紧跟随在妈妈身边。夏天，鹿群来到森林边缘觅食。他们发现了一片宝地。一只好奇的母鹿率先踏进黄豆地，像走进了自家小院，兴致盎然，大快朵颐。一边品尝，一边召唤同伴。

鹿群毫无顾忌地走进田里。这是森林里没有的滋味，小鹿一口接着一口，忘我的享用。人们忙着劳作，默许了梅花鹿的捣乱。国家公园特意为这种情况制定了相关的条款，来补偿农民们的损失。饱餐之后，梅花鹿安心地在田埂上小憩玩闹。多么悠然的夏日午后！

0: 浸染英雄鲜血的战旗，一支支铸就战场奇迹的队伍，一段段尘封已久的故事，一篇篇载入史册的辉煌。他们用胸膛铺就共和国黎明，他们以忠魂铸就钢铁长城。当战旗迎风飘扬，展开是永不褪色的荣光。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0: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6: 吃粤菜，
7: 我要吃烧鹅，
8: 我要去按摩，
9: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0: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5: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第七十一集团军毛旅的战士们正在进行的是无人爆破训练。部队的前身正是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这支从烽火中走出的英雄部队，承载着人民军队的铁血荣光，铁心肝胆勇向前，不畏强敌敢亮剑的精神，始终是他们攻坚克难的制胜密码。作为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的战斗标兵，胡强辉有着深刻的体会。
1: 黄崖洞保卫战精神跟我们爆破精神是一致的，我们作为爆破兵、排爆兵，我们需要的也是刺胆忠心，不畏生死，攻坚克难。
0: 这些年轻的战士践行着自己的

0: 将军誓言与时代担当，更续着这面战旗所铭刻的不畏强敌、勇敢亮剑的精神血脉。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陕甘地区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迅速开赴抗日前线。由于武器弹药极度匮乏，建立自己的兵工厂迫在眉睫。1938年9月，八路军总部在山西省晋中市榆社县韩庄村成立了总部修械所。随着战场形势的发展变化，总部修械所的造枪规模需要进一步扩大，八路军需要寻找一个更为安全的地方来建设新的兵工厂。但是兵工厂建在哪里才合适呢？朱德总司令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地图上，左权发现了一片特殊的区域，这片区域地处太行山腹地一个险峻的峡谷，位于山西省黎城北部赤峪沟两端，悬崖绝壁，绵延数十公里，平地而起，气势非凡。其中一座海拔约1600米的黄色悬崖上，有一个可容百人的天然岩洞，称为黄崖洞。洞高25米，宽18米，深72米，可以装下两个连的兵力，易守难攻。而且洞内干燥凉爽，适宜存放军火武器。进入黄崖洞只有一条狭长的通道，这条通道为 S 型，长1.5公里，两旁壁立千仞，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有着做兵工厂的绝佳地形。
1: 它是个天险啊，也不容易被发现，因为道路呢很艰险，攻打这个黄崖洞你走上去都费劲，所以最后彭德怀呢也同意。
0: 黄崖洞洞口周围10多平方公里的地方是一片名叫水窑的山谷，林木茂密，十分隐蔽，非常适合盖厂房。
2: 在这儿选这个地址的时候，从那个什么上去选以外，这个当地的老百姓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黄崖洞兵工厂这个保密啊做得非常好，那个敌人侦探了好久，在那儿大概2年多3年才知道那上面有兵工厂。
0: 晚霞的余晖之中，左权以石当桌，勾勒出了兵工厂的布局。5个月后，在军民的艰苦协作下，这些布局变成现实。黄崖洞内驻军，水窑谷建厂房，12栋建筑拔地而起，总面积6000平方米，最大的前工房1000多平方米，两层结构，楼上住人，楼下生产。一座颇具规模的兵工厂在太行山深处诞生了。
3: 左权他发挥了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时候得到的知识，把黄崖洞真正建成了一个抗日战争期间的红色要塞，他是按照要塞的方式来建设黄崖洞兵工厂周围的防护。
0: 黄崖洞兵工厂被命名为八路军总部军工部一所，人民兵工厂第一次实现了半机器化、机器化生产，改变了人民军队不能生产制式兵器的历史。黄崖洞兵工厂迅速发展成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

0: 最大的兵工基地，
1: 很多原材料也可以尽可能的往这儿送。百团大战当中扒了很多铁路啊，都尽可能的往山里头运。
0: 1940年7月，战士们用铁轨炼钢造出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历史上自己自主设计自主制造的第一支制式步枪——81式步枪。这款步枪成为抗战时期我军产量最大、分布最广的战斗武器，八路军战士如虎添翼。到了1941年，这个藏在山洞里的兵工厂能每个月造出400多支步枪和2000枚炮弹、50门炮。这些武器运往前线后，有效地增强了八路军的作战火力。黄崖洞兵工厂一年生产的武器可以装备16个团，被朱德总司令誉为八路军的掌上明珠。为了保证兵工厂的安全，彭德怀副总司令指示要把黄崖洞打造成打不烂、攻不破的堡垒，并派出八路军总部特务团进驻黄崖洞进行设防。八路军总部特务团诞生于秋收起义，前身是中革军委警卫团。1945年4月，被八路军总部授予朱德警卫团荣誉称号。这支部队曾多次完成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军委首长警卫任务，同时担负过古田会议、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洛川会议等重要会议的警卫任务，经历过数次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
2: 八路军总部特务团是一支非常有战斗力的部队，它是当年红军之中非常有战斗力的一支部队，而且它主要担任的任务是保障总部包括朱德总司令的安全。
0: 这是一支在百团大战中打出赫赫威名的精锐部队，团长欧志富、政委郭林祥后来都成为了新中国的开国少将。1940年11月，在团长欧志富、政委郭林祥的率领下，全团进驻黄崖洞地区。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亲临黄崖洞视察时，强调依托险要地形构建永久性防御工事，并就地进行部队演练，以充分备战硬仗与恶仗。黄崖洞兵工厂内有一座破旧的石屋，不足5平方米。这座依山而建的小屋被称作将军屋，是左权将军在黄崖洞兵工厂步兵设防、保卫兵工厂的指挥所。从1939年到1941年3年间，从兵工厂选址到厂房建设，左权将军的足迹遍布黄崖洞的山岭。他每天背着半壶冷水、几个冷馍，率领着特务团干部实地勘察地形，绘制详细地图，深入研究作战预案。左权还特别指示要详细记录各级指挥官的岗位、部队的支援和撤退路线、防御区域划分、工程编号等关键信息，确保干部战士对各项事宜了如指掌，能够做到平日熟记于心，战时井然有序。
2: 建立这些防御工事之后，左权参谋长安排工兵给每一个重要的工事都拉上了电话线，这样呢，在黄崖洞兵工厂的周围

0: 就形成了一个立体的，而且是有电话指挥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因此黄岩洞兵工厂的防御能力在当时八路军的各个机关之中可说首屈一指。
1: 黄崖洞兵工厂的存在提高了八路军的作战火力，使得侵华日军始终坐立不安，将其视为心腹大患。1941年初冬，一直等待时机的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下达了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的命令，企图以捕捉奇袭的战术巡歼八路军总部和129师机关，捣毁黄崖洞兵工厂，妄图彻底消灭八路军根据地。11月7日后半夜，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团长欧志富从梦中惊醒。电话是彭德怀副总司令打来的，他命令特务团要在天亮前全部进入阵地，做好一切战斗准备，黏住敌人，为129师外线破敌创造战机。团长欧志富刚刚26岁，却已经是八路军的一位优秀指挥员，从14岁参加百色起义就一直南征北战，立功无数，由战士一直干到团长。接到电话的欧志富立即调集部队进行部署，严阵以待。11月8日拂晓，天下起小雪，整个山野笼罩着凛然肃杀的气氛。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亲自组织指挥这场战斗。左权副参谋长要求部队充分利用地形，以守为攻，坚持待援，伺机反攻。他给部队下了死命令，必须坚守5天。一年前，1940年10月，成八路军警卫部队主力外线作战，日寇冈崎大队闯入黄崖洞，最终一无所获。这次日军吸取了上次教训，进行了周密侦察和充分战斗准备。敌军由3个混成独立步兵大队抽组的混合连队组成，这股敌人配属有11门重炮、几架飞机以及工兵、步兵、骑兵，号称钢铁大队。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和第129师4个团投入保卫战斗，双方兵力悬殊，一场恶战即将打响。11月8日上午，日军开始进攻，刚进山口就踏响了地雷阵。
2: 他那个防御呢，首先地雷阵就在那个进入兵工厂的那个要道上，他埋上地雷，进山的那个路上利用当地的那个石材搞防御工事，取射炮都打不到。另外山顶上他也布置了这个火力，进了山以后呢，要付出非常大的伤亡，你还不见得能耗尽这个兵工厂。
1: 无奈之下，自作聪明的日军又从百姓家里抢了100多只羊来趟雷，羊群后面是300多名端着枪的日军步兵，其后是100多名勒马跟进的骑兵。
3: 他们的当时的准备做得非常充分，他充分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用的那种地雷是什么呢？羊这样的重量，羊蹄子踩上去它不会爆炸，要什么样呢？就是对那个人整个一个人这脚踩上去它才能够爆炸。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日本人就以为没事了，就得往上冲。

日军跟着羊群放心大胆地跟了上来，一瞬间爆响轰鸣，炸得日军人仰马翻。此时七连八连前沿的几体轻重机枪毫不含糊猛烈开火，不到半个小时，日军丢下100多具尸体。

0: 黄崖洞天然屏障是天然的攻势，英勇无畏的战士们则用血肉铸就了敌人无法逾越的关隘。日军连续进攻四天，特务团八连的战士用肉搏战、地雷战挡住了敌人的11次进攻。
1: 最后这个八连呢，先是分散的一个小组一个小组的和敌人打，后来又集中起来和敌人打，来来回回的这种拉锯式的作战，大概都搞了10几次。
0: 七连的战士则边打边撤，退到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一线天瓮哥廊。瓮哥廊是黄崖洞东南的唯一通道，两边是悬崖峭壁，左右不过几米，整个通道大概长1.5公里。据守这里的正是17岁的司号员崔振芳。进入瓮哥廊的敌人想从沟底往上爬，七连战士坚守阵地，打得天昏地暗。
2: 日军正准备往这个滑洞里头走的时候，他在他那个工事里又吹响了军号。日军一看呢，就一个人嘛，还有一个人负伤了，下去了。但是他吹号了，日军就以为他这里是大部队，大枪大炮冲锋啊，折腾半天发现就是他一个人。
0: 崔振芳在13岁就参加了八路军，16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阻击进入瓮哥廊的敌军，他独自坚守在陡崖上的投弹所里。
2: 日军打了好几天没打出个眉目来，怎么办？他们放毒气，他就吹号，他那号谱的意思就是敌人放毒气了，都采取防毒措施。
0: 崔振芳奋力投出120多枚手榴弹，炸死敌兵数10人。最后一块炮弹崩起的10块击中了崔振芳的喉咙，这位小号手不幸牺牲，年仅17岁。11月14日，日军攻占了桃花寨西南高地，稍加巩固后准备向水窑口特务团阵地发起猛攻。总部首长在电话里询问战况，当听到欧志富报告伤亡时，他兴奋地说，你们已经打垮了敌人一个团，使其丧失了战斗力。前天开始敌人已换一个团进攻了，再咬2天牛筋，这个团也会抽筋断骨。11月15日一早，日军进入最后疯狂阶段，出现了最为激烈的战斗场面。
1: 日本人就当时使用了他们能够使用的，就是那些所谓的那个时候的非常好的武器，你比如说火焰喷射器。
0: 敌人的火焰喷射器将阵地化为火海，八连的12名勇士带着浑身的火焰冲进敌群，和敌人同归于尽。11月15日，总部首长下达指示，坚守5天的任务已经完成，兵工厂的机器设备也安全转移，上级命令特务团把部队后撤，诱敌深入。17日，八路军战士埋好地雷，边守边退。日寇终于看到了厂房，但这里已经一片狼藉，砖石瓦砾遍地，更没有什么军工机器设备。日寇不仅一无所获，反而触发了八路军撤退时埋好的地雷，损失惨重。黄崖洞保卫战历时8昼夜，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凭借黄崖洞的雄关要隘节节抗击，有力挫败了兵力火力接战优势的日军强攻，粉碎了日军妄图摧毁八路军军工生产的阴谋，

0: 激励着全国人民共同筑起中华民族抗击外侮的铜墙铁壁。黄崖洞保卫战中，近千名日本鬼子被消灭，八路军特务团的伤亡166人，创造了抗日战争中敌我伤亡对比的新纪录。黄崖洞保卫战作为全民族抗日战争经典战例，载入了史册。
1: 这个黄崖洞保卫战提供了很多非常宝贵的经验。第一个就是说，充分利用地形地物，打好这种游击战。再一个就是在这个我们黄崖洞保卫战这个过程当中啊，还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那种叫做一往无前、有我无敌的这种军队的那种气概。哪怕我拼到最后一个人，我流尽最后一滴血，我也要跟你日本干。
0: 战后八路军总部授予特务团执行命令的模范及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光荣称号。这面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的旗帜从此高扬在人民军队的序列当中。202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活动中，百面战旗整齐列阵。
2: 我们黄崖洞保卫战这面战旗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一直延续到现在，凝结形成了铁心跟党勇向前、不畏强敌、敢亮剑的精神。这种精神传承印刻在我们一代代官兵的心中，也体现在我们每一次执行任务当中。
0: 2017年，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所在部队被整编为第71集团军某工化旅，并继承了朱德警卫团和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这两个荣誉称号，激励官兵们将红色基因继续传承下去。
2: 只要党的一声召唤，我们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0: 如今作为一支综合性保障部队，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不断完善保障任务能力，从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河化保障、扫雷排爆，到抗洪抢险、抗震救灾、水上救援，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的新一代传人们正用一串串闪光的足迹谱写着人民军队的新篇章。
3: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4: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3: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5: 快点，
6: 爸爸，
5: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4: 好了，哎，我们坐那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7: 老家。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
20: 吧？
21: 干吧，
2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23: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赖当局强推高额房屋预算，台舆论称多重矛盾叠加，僵局难解。六号，伊朗外长访华引发各界关注。台媒报道称，美国计划加紧生产弹药，并持续向伊朗施压。中东局势将会如何发展？美伊双方正在进行怎样的较量？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针对赖清德当局1.25万亿新台币房屋特别预算争议，台立法机构第四次召集蓝绿白三方党团进行协商。有台湾舆论认为，多重矛盾持续叠加，导致这笔高额房屋预算的争议持续延烧。
1: 6号，台立法机构针对 1.25 万亿新台币房屋特别条例展开第四次协商。此前，蓝绿白三方各自提出房屋特别预算的金额，包括国民党方面提出的3800亿新台币加 N， 以及台湾民众党提出的4000亿新台币，而民进党方面坚持该预算要达到 1.25 万亿新台币。三次协商都没有达成共识，导致高额房屋预算风波在岛内持续发酵。台媒报道称，对于相关房屋预算金额，国民党内部目前存在3800亿新台币加 N 以及8000亿新台币两种声音的讨论。绿营民意代表则趁势对蓝营内部讨论进行污蔑抹黑，被批示见缝插针，意在破坏蓝营团结。
2: 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讲过，我同意8000亿。民众党自然还是回到原有的立场上面。
3: 这个各种版本大概最大的共识就是一定要有发价书。
1: 有岛内舆论指出，当前台湾房屋特别条例协商僵局本质是多重矛盾的叠加，其一是高额军购挤压民生预算，引发台湾民意反弹；其二是美方垄断军售定价与交货权，台湾被迫接受先付款后到货无违约的霸王条款；其三则是岛内以美论日益升温。
0: 日前，蓝白双方根据民调结果共同推出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参选宜兰县长。台媒报道称，目前蓝白合作竞选的主要县市长人选皆已定调，接下来将如何进一步提升选情备受关注。

0: 国民党与台湾民众党共同宣布蓝白宜兰县长人选民调，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吴宗宪胜出，吴宗宪成为蓝白共推的宜兰县长参选人。
1: 人才上面绝对跨党派、跨派系、跨家族，
2: 宗宪就是队长，没有办法改变的是我们彼此是队友的事实。
0: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对于新北市长选举，蓝白日前已经定调共推李四川出战。由岛内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的支持度达到 39.6%， 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近5个百分点。而在看好度方面，42.9%的参与者看好李四川，同样领先苏巧慧的 33.1%。
3: 作为我的这个参考，那我还是会继续把29.7%左骗。
0: 蓝白四月根据民调结果确定共同推出台湾民众党前民意代表张其凯参选嘉义市长。此外，基于现任优先与蓝白合作架构，国民党决定在新竹市礼让前民众党籍的现任新竹市长高虹安，不在新竹市提名候选人。台舆论分析认为，蓝白合作的嘉义市、新北市、宜兰县、新竹市这四县市目前已经完成初步整合，接下来仍需加紧提升选民支持度，迎战年底的选举。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美国务卿称对伊军事行动已结束，美军却还在加速弹药产能扩充，让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持续加深。中东局势依然暗流涌动，各方应如何走出困局？和平之路又该如何守护？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伊朗外长访华为何引发世界关注？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六号，伊朗外长访华引发各界关注。台媒称，面对持续紧张的中东局势，美国正计划加紧弹药生产，并且持续向伊朗施压。中东局势将会如何发展呢？美伊双方还在进行着怎样的较量？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五月六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抵达北京，开启访问行程，各界高度关注。阿拉格奇通报了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及伊方下步考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重申了中方对伊朗局势的原则立场，强调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一直积极劝和促谈。王毅指出，中国是伊朗可信赖的战略伙伴。
4: 您认为此次伊朗外长访华为何会引发全球的高度关注，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同时对于当下中东局势的走向，它的意义在哪里？
5: 伊朗外长访华，这意味着针对中东地区其他的一些比较敏感和复杂的问题，双方会进行进一步的非常真诚的沟通。那么中国呢，将继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虽然说呢，中东地区的这种紧张局势已有极大程度的缓和，但是呢，目前美国在中东地区仍然集结有大量的作战部队。那么可以说呢，针对相关区域、针对相关国家施压的动作，可能也会持续下去。那么想要进一步的缓解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那美国呢也应该表现出更多的诚意啊，比如说呢，在这种军事施压手段方面，它应该是要做减法的。而且呢，现在伊朗已经宣布，在波斯湾区域内的这样的一些相关国家的船只，可以按照伊朗所规定的路线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可以说呢，现在中东地区的局势已经迎来了非常大的转机。那么负责任的大国也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4: 那么您觉得中方是如何发挥自身作用来推动伊朗与阿联酋等地区国家化解分歧、缓和对立的呢？
6: 中国在致力于推动整个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方面，一直是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的作用。因为中国是无论对于伊朗还是阿联酋而言，都是重要的贸易伙伴，所以各方都可以寻找到一个有益的交集，然后推动实现利益的最大化。那么，所以从未来走向来看呢，中国可以然后按照先易后难的这样一种方式来去推动，提供中国方案。那一方面，然后首先要推动双方之间达成停战，然后停火的这种协议，至少是对双方的一些民用的事实不能再继续进行武力的攻击。那另一方面，然后可以最大限度的寻找

0: 共同的利益交集，例如说进行一些经贸上的合作，因为这对于双方而言都是一种共赢的结果。那还有一个，最终是要迈向一种政治接触，如果条件实施可以的话，然后可以推动，然后双方之间达成建交的这样一个最终的这种诉求。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中东地区它因为历史上的原因和现实上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就我们所讨论的伊朗和阿联酋而言，他们彼此之间也存在着一些结构性的矛盾，如何有效的化解是需要政治智慧的。另外一个矛盾就是双方之间的宗教的教派矛盾之间如何去调解，也是需要高度的智慧。还有一个重要就是的差异，就是立场上的差异。双方最重要的体现就在对美国的态度上，伊朗无疑是高度反美的，所以双方之间发生了这样一次历史性的冲突。而阿联酋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亲美的，然后美国在阿联酋是有驻军的，所以这时候在世界上一些霸权对于这个中东地区的和平进程的一些破坏性作用，或者说阻碍性作用，也是需要值得高度关注的。
1: 那么秉忠，你认为此次伊朗外长访华对于打破中东地缘政治僵局是否找到了一些新的突破口？同时对于未来解决中东问题，你认为还应该具备哪些关键条件呢？
2: 我想我们就先来看这个中东地缘政治的僵局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吧。其实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原先呢自诩为仲裁者的美国自己变成了中东乱局的造乱者。因此当美国已丧失在中东维持和平的这个公信力，要想呢再来解决中东僵局，就必须在国际政治当中够强的第三方来介入。而我们说中国正好就符合这样的条件。首先对伊朗来说，他已经多次呢在和美国谈判的过程当中被美国不宣而战，形同偷袭，所以根本呢就不再信任美国。加上以色列呢是另外一个很大的变数，经常是更加的去扩大冲突，所以伊朗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大国，或者呢是国际组织、国际社会为他提供足够的安全保证。那么再者，对美国来说，特朗普先是呼吁中国协助排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而后呢又肯定中国对于调停美伊冲突具有影响力，这等于是在求助中国。其实我们看，早在2023年，中国就曾经为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做出具体的贡献，促成沙特和伊朗的历史性和解。所以我们说要真正解决中东问题，一来伊朗必须先自己挺得住，二来需要像中国这样强而有力的第三方来介入调停，最后则是国际社会对于维护和平要有强烈的共识，如此才能为当前的僵局找到突破口。
1: 中国的主张一直是劝和促谈，同时为了缓解紧张局势也在做着各种各样的努力。而针对目前的中东局势，美国方面又有哪些新的动作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方启动的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美国2027财年预算文件显示，美国防部弹药加速委员会正聚焦14种关键弹药，作为其提升产能和签署一系列多年期协议计划的组成部分。一份预算文件称，这些投入至关重要，能够确保美国防部满足短期和长期弹药需求，补充耗尽的库存，保障美军及其盟友和伙伴的作战需求，重建威慑力。虽然特朗普呢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呢已经确定了14种关键武器的生产。那么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3: 美国在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使用了很多先进的武器和很多的主战装备，包括大型的核动力航母、宙斯盾战舰、隐身战斗机。可以说呢，武器装备的杀伤力得到了全方位的展示。但是呢，它也暴露出一系列的问题。首先呢，就是持续力和它的这种压制力是严重不足的。在美国和以色列联手针对伊朗进行持续的空袭的过程当中，伊朗一直是在进行火力反击，而且呢，让美国和以色列付出了重大的代价。除此之外呢，伊朗它的这种反击行动的持续也让美军的昂贵的弹药消耗的速度非常快，出现了一线作战部队火力不足、攻击能力弱化的问题。所以现在呢，美国针对这场军事行动，它会进行一定程度的反思。首先就是要强化它的这种先进的远程精确火力打击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生产能力，可能就要针对它的军工复合体，包括大型的军火商提出新的要求。 除此之外呢，就是在这个防御作战的过程当中啊，美国重金打造的多。

0: 层次的反导体系，我们看它并不牢固，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的脆弱。那么在中东地区，美军和他的这个盟友部署了萨德反导系统、爱国者三反导系统，但是面对伊朗的无人机和这种比较先进的导弹，那么重金打造的这种防空反导系统轻易就被突破了。所以呢，美军在中东地区它的战略资产和相关的武器装备损失比较大，所以在这种反导系统的升级和快速生产方面，五角大楼也会提出新的要求。
1: 我们看到近期美军的两架加油机在飞越海湾上空的时候呢，都请求紧急降落，这又反映出了什么问题？
0: 在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进行反击的过程当中啊，很多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大型空军基地进行了精准的火力打击啊，有一些伊朗所发射的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直接摧毁了目标，所以我们也看到了 E3 预警机被拦腰摧毁的画面。但是呢，还有一些这种火力打击，那么它会产生一些附带伤害，所以有一些大型的美国空军的 KC-135 空中加油机，那么它的机身上出现了破损的情况，所以在这个飞行的过程当中，一旦出现了告警或者是飞行状态不稳定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它就要紧急的进行降落。所以这说明伊朗此前针对中东地区美军的这个反击，给五角大楼包括美国的作战力量还是构成了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些损失。
1: 虽然现在特朗普呢已经暂停了自由计划的行动，但是呢有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其实依然存在。同时近期呢美伊双方在海上呢又爆发了冲突，所以有评论指出美伊已经进入到了一种新的海战模式当中，是这样吗？
2: 的确如此。现在外界高度关注未来，然后整个中东局势，然后甚至有人提出就是新的海战危机，然后新的海战模式。那么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说法是成立的。整体来看，然后整个中东地区，尤其这次美伊的冲突，然后呈现出一个低烈度对抗，然后不对称作战，然后难速决收场这样一种态势。然后说其实低烈度对抗，然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目前美军的一些弹药的库存，然后正在高度的消耗，它对伊朗的打击就可能会呈现一个相对弱化的态势。所以目前美国虽然口头上然后声称是停止史诗级的这样一场作战，然后但是未来不排除然后有可能在自己弹药补充之后然后来进一步作战，所以未来会呈现一个低烈度然后对抗的态势。那说起不对称作战，主要是从伊朗角度来看，伊朗它在无人机无人艇等方面还有一些自己独特的优势，更重要的是可以遏制住霍尔木兹海峡的咽喉，然后对美国形成一个不对称的打击能力，这会使得美国就会面临一个高成本然后低回报这样一种态势。而伊朗然后则可以然后利用自己的地缘优势对美国构成一个强大的威胁。然后说起这一场冲突然后会走向一个难速决的收场模式，最主要的就是目前美国并没有完全的放弃。我们要注意一个基本的事实，美国依然到今天还是有两艘航空母舰部署在中东地区的，一艘是林肯号，然后主要在阿曼湾，然后另外一艘是布什号，然后主要在阿拉伯海域。然后另外刚才魏先生也特别提到了，就是美国目前正在加紧的生产一些新的弹药，那很明显也是在磨刀霍霍，然后来进行准备新一轮的这种打击，或至少说为新一轮的打击然后提前预做准备。所以从整体来讲，整个的态势目前出现一个新的这种缓和的局面，但这种局面能够维持多久依然需要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
1: 总而言之，如您所分析的，对抗并没有完全解除，所以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呢会持续存在。那么如果这样的一种危险状态存在的话，秉忠，你认为会对全球带来什么样的危机？
3: 的确，我们看到现在霍尔木兹海峡陷入到一种呢是边打边通航的危险状态。用特朗普的话呢，就是从5月4号起开始，这个所谓引导商船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脱困的所谓自由行动。也就是说啊，明明伊朗已经表达了诚意，愿意和美国来协商共同退出这个海峡，但特朗普呢仍然另外呢搞小动作，企图呢为自己和伊朗谈判来增加筹码。那么另外派美军的驱逐舰去执行这个所谓自由行动，来进行清理航道的任务。那么又对伊朗的船只来发动攻击，还耍赖啊，说这个不算是呢所谓史诗怒吼行动的范围，所以就不算违反和伊朗的停火协议。那么更麻烦的是啊，如果美国真的能够成功打通这个航道也就罢了，可是这个所谓的自由行动呢又其实是做半套，也就是美军宣称啊只负责协调引导，并不提供全程货。

0: 护航，也不能保证啊，这个所谓海峡当中的水雷都已经排查干净。因此多数的商船其实都还在观望，显见呢，这个市场不但没有因此对通航产生信心，反而担忧特朗普呢另外搞这个小动作会刺激冲突更加剧烈，难以收场。也就是说啊，美军虽然在军事上打出了一条航路，但是这个和商业上真的重新恢复一条航线其实是两码事。
1: 随着外溢效应的不断扩大，地区紧张呢也会不断的升级。那么我们来听一听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对此有何表态呢？进一个短片。
2: 据台媒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一场记者会上称，正如美总统特朗普通知国会所说，美国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已完成这一阶段任务。特朗普日前在一场活动上表示，美国当前与伊朗的冲突已构成一场战争，并称之为迷你战争。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问题的僵局感到厌倦。
1: 虽然卢比奥呢表示说，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是彻底结束了，但是之前特朗普呢还曾经威胁伊朗会让他们彻底从地球上消失。那您如何看待美国高层以及内部对于中东局势的这种不同态度？
3: 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整个的决策过程啊，有很多非理性的因素，这体现出美国决策体系的这种狂妄自大和盲目自信。那最终是以什么样的一个结局收场呢？就是赢不了啊！刚才，钟教授也提到了，美国想使用军事手段让伊朗屈服，现在来看是完全不可能的。那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以前说的这样的一些大话，它是没有办法兑现的。最终啊，他还是要认清这样的一个现实。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呢，不排除后续双方会在外交的层面进行更多的博弈，但是呢，军事层面的对峙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现在中东地区的局势仍然非常的微妙，甚至可以说呢，目前的这种停火的状态，或者说呢，非冲突的一个状态，还是处于比较脆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需要各方以极大的诚意去推动啊政治层面的这样的一个解决。如果中东地区再因为一些突发事件或者是误判，引发了新的冲突啊，相信呢，无论是对于美国而言，还是对于其他国家而言，都会面临难以承受的这种结局。
1: 有报道指出，其实伊朗方面呢已经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他们绝对不会允许美国去霸凌伊朗。所以您认为伊朗到底在做着什么样的准备，又会如何应对美国？
4: 伊朗目前整个的准备策略就是三步三靠。三步主要是一方面是步寻求和美国硬刚，也就是然后即使美国对伊朗然后发起正面攻击，然后伊朗也会有限度来去克制，最主要是要保存自己的实力。那另外一个步呢，就是不寻求然后局势升级，能够维持地区的和平其实是最符合他利益的。那还有一个步呢，就是不寻求领土的占领，伊朗是保持了一个相对克制冷静比较理性谨慎的一种态势。那么说起三靠，主要是一方面它靠自己的战略地缘的优势，就主要是因为它掌控了关键的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对美国然后形成强力的这种反击能力。那另外一靠呢，主要是依靠自己的盟友，也就是依靠当年它形成的所谓的抵抗之湖，尤其是也门的胡塞武装组织是掌握了这种红海，然后所以如果说在阿曼湾和在红海同步发生冲突的话，那对于美国对于全球而言然后都会构成重要的冲击。所以伊朗手中依然是有自己的一些重要的筹码。还有一个重要的靠呢，就是靠自己的不对称作战的策略，也就是伊朗呢主要是寻求一些不对称作战的战略战术，依靠无人机无人艇等，他不寻求和美国发生正面的直接的硬碰硬或者说大规模的性的武器的对抗，但是他依靠自己的这些低成本然后但是高频率而且形成一些集群打击能力的武器装备，然后就可以对美国形成一些有效的冲击。所以伊朗然后现在在这样三步三靠的策略之下，然后再进行全方面的准备，一方面是进行弹药的这种生产，弹药的隐藏，以确保对美国然后进行二 二次甚至三次的打击能力，另一方面也在伊朗的国内进行有效的战争动员，然后将这场战争然后塑造成是一场正义之战，抢占一个道德的制高点，来进一步的来发动然后国内民众然后来去反美仇美的这样一种。

0: 种情绪来为未来进一步对美国然后作战然后铺垫一种良好的民意氛围。
1: 而对于此次美伊之间爆发的军事冲突，我们看到特朗普呢用了四个字来形容啊，那就是迷你战争。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2: 我们看特朗普啊，为了维持他永远没有输的这个所谓赢局啊，所以从一开始呢就预留伏笔，说他根本没有对伊朗宣战，只是一场代号史诗怒吼的军事行动，所谓的迷你战争。而且呢在冲突爆发没有多久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曾经一度吹嘘说伊朗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攻击的目标了，现在只是剩下一些小问题要解决。但是这个话说完之后呢，到现在这个战事都没有结束啊，这个所谓一些小问题要解决拖到今天都已经是两个月了。因此特朗普呢又面临到另外一个问题了，那就是美国国内的这个战争权利法规定，一旦总统对外发动战争超过60天，也就是两个月，就必须要得到国会授权才能继续。那么特朗普呢先是扯啊，说哎，我已经打完了，这个战争已经结束了，再去扯说哎，那要把最近这段时间停火的这个时间要扣除掉啊，不能算在60天以内。但这显然呢是于法无据，于是呢他只剩下另外一招，就是学当初奥巴马对利比亚用兵的时候的这个主张，说是呢空袭不算是正式交火，也就是呢没有派到地面部队就不受60天的限制。其实啊，你说现在美国官员呢也放出消息说特朗普对中东僵局非常厌倦。首先呢就是我们节目一直给大家说的，美国弹药的这个库存呢是越来越紧张，那么在一线作战的美军也存在厌战情绪，况且今年年底呢就要进行美国的这个期中选举，那么现在特朗普自己的这个基本盘，也就是所谓的 MAGA 群众啊，这个内部都已经出现意见分歧了，认为这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根本违反了特朗普一直说的所谓呢美国优先的原则。那么更不要说啊，前不久呢才发生对特朗普以及呢这个一干众高官呢这个所谓的枪击事件，那么也暴露了美国社会严重的这个极端主义啊，所谓对现实政治的不满情绪正在蔓延。所以特朗普的心中当然清楚，他现在其实就是骑虎难下，他当然希望赶快脱身，但又希望呢有一个英雄式的撤退。别说是呢这个特朗普想用这个所谓中东战争来增加对中国的筹码已经不可能，这也可以说呢是当前特朗普所面对一个非常讽刺的局面。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酒精琴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平从来不是等来的，而是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唯有放下对立，相向而行，坚持对话协商，摒弃对抗博弈，才能够真正化解分歧，平息纷争。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郑声明说。
2: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召集安全内阁开会时说，以色列正与美国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声明称，以美领导人几乎每天通话，双方团队保持密切沟通。内塔尼亚胡已下令以色列国防军和安全机构为任何情况做好准备。就在当天，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称，以军仍保持高度戒备，仍在准备采取更广泛的行动，包括可能对伊朗发起直接军事行动。扎米尔强调，以军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一场强力的大范围军事行动。
0: 好，接下来相关的话题呢，我们马上来连线中东问题专家王健先生，来为我们做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王先生您好。
3: 哎，丽萍你好。
0: 我们看到特朗普称呢，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而且可能达成的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那同一天呢，以色列也表示，以美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的浓缩铀。不知道您如何来解读美国和以色列当前释放的信号？伊朗国防部又表示呢，美国应该与以色列划清界限。那您认为伊朗又会为何会在这个时候做出这样的一个表态呢？
3: 哎，好的，丽萍，确实如您所说，现在呢，伊朗的核问题已经成为了各方博弈的焦点，其实也是美国和伊朗对话当中的一个最核心的议题。尽管可能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吸引更多的关注，但是呢，对于美国和伊朗或者说相关各方来说，伊朗核问题本身才是最值得关注，同时也是触及各方利益最深的一个议题。因为伊朗核问题本身它涉及到几个问题，就是首先伊朗到底有没有独立发展核能的权利。第二个呢，就是伊朗手中现在已经拥有的高丰度的浓缩铀，到底应该怎么样的这个处置。第三个呢，就是未来的伊朗的这个核能力啊，应不应该予以保留。最后一个就是国际社会对于伊朗核能力的后期发展应该进行怎么样的监察。所以它涉及到伊朗问题的，比如说军事能力，国家的这个所谓的内部的权利，以及美国和伊朗关系等一系列的重要议题。所以说现在呢，围绕伊朗核问题，如果能达成突破性的意见，那么很可能会对未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以及地区的和平稳定带来非常重要的这个突破。当然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实际上对伊朗来说，可能一方面关注同美国的对话，另外一个方面更关注来自于以色列的压力。因为其实伊朗也很清楚地认识到，尽管现在对话是在伊朗和美国之间主要进行，但是呢，美国它会不可避免地面对来自于以色列的这个施压。以色列呢，在伊朗的问题上恐怕相较于美国所秉持的态度会更加的强硬，而且呢，另外一个方面，以色列也会有能力也有意愿来干扰当前可能正在进行的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比如说以色列会加大对于美国国内的政坛的游说，要求施加更大的压力，同时呢，以色列也会通过更多的这个手段，比如说在黎巴嫩或者在其他地区发动军事手段，甚至不排除对伊朗进行新的攻击来干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现在伊朗的这个军方也在强调要求美国专注当前的对话，排除来自于以色列的干扰，也体现了伊朗务实的对话精神。所以从现在来看，可能美国和伊朗之间还有很多的分歧，但是伊朗核问题未来的博弈将会成为双方的重点和焦点。丽萍。
0: 另外呢，有消息人士说呢，伊朗预计将于今天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那您认为美伊达成协议的前景如何？会有实质性的进展吗？
3: 哎，好的，丽萍，确实如你所说，现在大家都在关注这两天会不会实现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谈判的突破。我倒觉得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距离达成一份重要的共识性的意见已经非常接近了。一方面呢，现在有很多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伊朗之间都在做出了善意的这个表态。比如说这两天啊，美国呢也暂停了对于这个所谓的霍尔木兹海峡强行的这个军事通行啊这样的一个这种设计。

0: 或者设想。那么另外呢，美国也在多个方面表达了对于可能同伊朗达成共识性意见的乐观态度。同时呢，伊朗也反馈以积极的姿态，包括我们看伊朗的国内，包括伊朗外交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包括伊朗武装部队等等，也都对于同美国进行接触展示了一系列的善意姿态。所以现在双方很有可能会就美国和伊朗共同关心的问题达成一份这个所谓的共识性的意见。那么从现在各方的信息汇总来看，这份共识性的意见如果能够达成的话，它将是一份分步走的分阶段执行的这个所谓的一个文件。那么这个文件呢，将会通过所谓的比如说伊朗逐渐在这个核能力上做出让步，辅之以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以及美国对于伊朗海外资产的逐渐解冻。所以呢，从现在来看，可能各方会在未来逐步通过一份分步走方式的一个文本来推动达成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共识性的意见，最终缓解当前仍在持续的地区紧张局势。所以从现在来看，美国和伊朗之间迎来了难能可贵的和平机遇，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也需要加强进一步的沟通和斡旋，帮助双方尽早的实现和平和稳定。
1: 嗯，好的，感谢王先生对以上两个问题的分析和解读。那也请您保持在线，一会儿呢我们会有其他的问题要来请教，谢谢。好，接下来关于美伊博弈进入深水区的相关话题，我们来看一下全球各大媒体的观点。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把时间交给吴鹏。
2: 好的，丽萍，最近几天呢，美国和伊朗不断地在外交场合释放出缓和信号，但是海上对峙和博弈拉锯氛围仍然紧张，美伊博弈进入深水区也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德国之声在一篇报道中提到呢，目前的局势依旧紧张。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表示，美方正试图打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已经打通一条穿行这条关键航道的安全通道，大量商船正在排队等候通行。近日中东海域有多艘商船报告爆炸或起火，局势呢依旧非常紧张。那么分析说呢，白宫从以打促变转入以拖促变，军事打击风险敞口被压缩，但是海上封锁这个更持久的施压机制被保留。阿根廷号角报观点是，美战略围堵并没有本质的变化。美军林肯号和布什号继续留在阿拉伯海，超过10000名军事人员仍然在执行对伊朗港口的封锁。阿曼湾上大量油轮原地抛锚，伊朗因封锁已损失数十亿美元的石油收入。一边是外交降调在美国国内呈现结束战争的视觉信号，一边是海上封锁维持对伊朗的经济绞杀，美方的战略围堵结构并没有本质的变化。法国费加罗报，美伊外交拉锯正在设定谈判的框架。目前美方特使与多名伊朗官员以直接谈判和通过调停人的方式呢，围绕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协调。该文件为更详细的谈判设定框架，美方期望伊朗在未来48小时内做出关键的回应。备忘录包括美国同意释放数十亿美元被冻结的伊朗资金，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行限制。最终能否达成协议，还要看近期外交斡旋和拉锯的具体进展。最后再来看一下埃及金字塔炮相关的报道，僵局能被打破的预期正在升温。白宫的致函国会宣布敌对行动终结，特朗普放弃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在三阶段框架方案中首次给出将浓缩铀转移至境外或者是稀释的选项，一个展现出结束战争的意愿，一个亮出在核问题上有限让步的姿态，外界对僵局能被打破的预期陡然升温。双方是真打算各退一步，还是借机来调整战术换方式继续博弈，仍然有待观察。好，以上就是媒体焦点部分，再把时间交回给丽萍。
1: 嗯，好，感谢吴鹏第一段分享，谢谢。我们继续来看相关的消息。当地时间的7号凌晨，伊朗国家电视台根据3月11号和4月30号的信息，梳理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观点。
3: 关于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表示，应该在强大伊朗战略指导下形成新的地区和世界秩序，并且使外来势力以及其在波斯湾的恶意行为无立足之地。霍尔木兹海峡应该服务于波斯湾各国进步与繁荣的未来。穆杰塔巴认为，伊朗应当

0: 利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杠杆对海峡实施管理，以保障波斯湾地区安全，并且清除敌对势力对该水道的恶意利用。而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穆杰塔巴表示应该为地区所有国家带来安宁与发展，并且由伊朗人民享受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带来的经济利益。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布通告称，感谢波斯湾和阿曼湾的船长和船东遵守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规定，并为区域海上安全做出贡献。通告称，随着侵略者的威胁被消除，新的规程已经生效，我们将确保船只安全稳定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亚杜拉·贾瓦尼6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包括政权更迭、油盗窃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所有方面都遭遇失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哈兹里安6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前一天晚上，美军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发起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由于伊朗采取了更强有力的反击，美国被迫宣布停止行动。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7号凌晨报道，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向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商船发出通告，宣布已准备好提供补给、燃料、卫生和医疗服务，以及经批准的船舶维修所需物资。该组织强调，此举属于伊朗在海事安全以及港口和海事服务领域履行主权责任，体现伊朗各港口已做好充分准备，支持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和持续航行。
1: 当地时间的6号，据美国中央司令部通报，美军在阿曼湾拦截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伊朗籍邮轮。通报称，美军在国际水域发现该邮轮后多次发出警告，指出其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在船员未做出回应的情况下，美军出动战机对邮轮舵机实施打击，使其失去了航行能力。美方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仍在全面执行，美军将继续确保相关船只遵守规定。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向对方提议考虑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他同时呼吁各方立即无条件解除对该海峡的封锁。法国国防部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2: 公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影响世界，法国不是冲突参与方，法国尊重国际法和国家主权原则，当前部署航母以便在未来条件允许时尽快开展护航行动。法国政府发言人当天说，法国公司船只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说明该海峡局势依然危险，并不代表法国被针对。本月3号，法国外长巴罗向美方表示，未来条件允许时，法国将在法英两国联合发起倡议的框架下，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自由。法国总统马克龙4号表示，法英联合发起的护航倡议，只有在美伊敌对行动结束后才具备实施条件，这一倡议中立并独立于交战方。4月17号，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主持召开国际会议，重点讨论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当前中东冲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稳定后为海峡航运提供安全保障等议题。4月22号，英法两国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2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
1: 由于市场预期美国与伊朗接近结束战事并结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6号一度下跌超过 11%， 但是随着美伊双方后续的表态，随后呢又出现了明显的反弹。
3: 6号当天，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 13.61 美元至每桶 88.66 美元，跌幅达 13.3%。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 13.12 美元至每桶 96.75 美元，跌幅为 11.94%。 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有报道称美国和伊朗正接近结束战事，但现在谈美伊达成协议为时过早。受此影响，原油期货价格明显反弹。当天收盘时，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以每桶 95.08 美元报收，跌幅收窄至 7.03%。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以每桶

0: 101.27美元报收，跌幅收窄至7.83%。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目前全球每天大约1300万桶的石油供应缺口，现在很大程度上由库存弥补，致使库存快速下降，市场波动性加剧。接下来至关重要的是达成协议，让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恢复正常。但即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公司也需要时间去调整运输计划。全球石油供应预计在6到8周之后才能恢复到正常水平。
1: 美国汽车协会5号发布数据说，美国普通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48美元，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50%。在加利福尼亚州等一些税收和炼油成本较高的州，汽油价格远高于全美平均水平。造成美国油价上涨的主要原因呢，是全球石油运输大动脉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美国专家认为，美军4月13号起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令情况雪上加霜。美国能源研究专家说，伊朗向全球市场输送石油原本有助于稳定油价。美国商务部4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3.5%，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汽油价格上涨是拉动美国通胀上行的重要因素。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8年来的最低水平。由于地区分配不均，库存下降速度不一，市场担忧。

0: 低水平，到五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成品油方面，全球库存在中东战事爆发前可以满足50天需求，目前仅能满足45天。分析师表示，石脑油和液化石油气等石化产品及航空煤油库存正快速减少，将导致部分经济体面临日益严重的供应短缺风险。雪佛龙公司首席执行官麦克沃斯日前也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形势带来的供应问题令人担忧。他认为，关键问题不是油价，而是如何能够获得燃料。
1: 受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中断，全球能源价格上涨，燃油价格随之飙升，多国航空运输业正面临严重的冲击。
2: 当地时间6号，美国交通部数据显示，3月份美国主要客运航空公司的航空燃油支出超过50亿美元，较2月份上涨56%，同比增长30.4%。为缓解燃油成本飙升带来的压力，美国主要航空公司已提高机票价格和行李费用，并推行其他成本削减措施。目前，燃油支出在某些航线的运营成本中的占比高达25%至40%。已于2号停止运营的美国廉价航空公司精神航空表示，受燃油价格飙升影响，该公司在3月和4月期间额外承担了1亿美元的燃油成本。精神航空将这一额外支出归为其重组计划失败，最终被迫停止运营的关键原因。欧洲多家航空公司也因能源价格上涨而导致运营成本飙升。德国汉莎航空集团6号表示，受中东局势紧张影响，预计2026年燃油成本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对燃油供应短缺的担忧。尽管集团已通过金融工具对约80%的燃油需求进行了对冲，但当前燃油价格仍将显著推高全年运营成本。汉莎航空集团首席财务官施特赖希特表示，目前预计集团各航空枢纽的燃油供应至少到6月底保持稳定，但集团正在为可能的供应中断做准备，例如研究在部分远程航班中增加中途加油停靠点等方案。此外，汉莎航空正通过调整航线网络、削减成本等方式，缓解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
1: 好，接下来相关的话题呢，我们继续来连线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为我们做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王先生，我们看到美方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的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启动不到48小时呢，就宣告暂缓实施。伊朗则称，美国针对伊朗的所有行径都遭遇失败，伊朗将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法国戴高乐号航母正驶向红海为护航做准备。那您如何来看待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呢？
3: 对，好的，李平，确实如您所说，霍尔木兹海峡的争议现在还是在长期存在的，而且呢，想要解决，短期内还面临很多的挑战。这种挑战呢，一方面是来自于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或者说霍尔木兹海峡阻塞本身，这个议题已经同其他的相关争议议题相绑定。我们现在在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时候呢，它不仅仅是霍尔木兹海峡阻塞本身，同时呢，它也绑定了，比如说伊朗核问题，比如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立关系啊，比如说地区的安全局势以及相关的制裁和反制裁等一系列的问题。因此，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阻塞问题想要重新打通，就意味着其他的议题也要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形成共识性意见之后一揽子解决，或者说逐步解决。因此呢，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本身同其他议题的复杂关系使得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所谓的阻塞问题已经关联到包括美国和伊朗国内的内部政治，因此呢，想要确保各方都能够在相关的问题上做出改变，那么也就意味着相方各方在国内的议题上啊，或者说国内的观点上，也要做出巨大让步，这个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短期来看，霍尔木兹海峡还面临比较大的这个阻塞的风险。那么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阻塞也会带来地区冲突重新升级和重新爆发的风险。因为一方面呢，现在各方实际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仍在进行博弈。霍尔木兹海峡现在的阻塞实际上是由美国或者说伊朗都共同参与的，通过军事手段来达成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说呢，军事对军事就必然会导致擦枪走火的风险长期存在。而另外一个方面，各方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长期延续，也都感受到了经济问题所带来的这种负面影响，也都有意愿通过强力手段，或者说通过强力手段来打破当前阻塞这个局面的意愿在增强。这个也会给未来霍尔木兹海峡

0: 海峡及周边的安全形势带来新的挑战和风险。所以现在呢，也确实是需要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共同的做出更多的和平努力，不仅推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重新开放，同样呢，也要推动其他地区敏感问题的一并解决。丽萍。
1: 好，非常感谢王先生持续在线和我们分享观点，谢谢。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离异局势。六号晚，以色列方面称，以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炸死黎巴嫩真主党一名指挥官。
2: 以色列总理府六号晚证实，经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斯批准，以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目标为黎巴嫩真主党精锐拉德万部队一名指挥官。以军方评估该目标已被炸死，这是离以4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贝鲁特首次遭以军空袭。以军同日发表声明称，已对黎巴嫩境内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展开打击，过去24小时累计打击约25处黎真主党目标，涵盖武器库、军用建筑及相关配套设施。此外，黎真主党六号上午向驻扎在黎南部的以军发射了数枚火箭弹、迫击炮弹与无人机。当天有黎巴嫩媒体报道称，黎真主党与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南部发生交火，交火造成以军人员伤亡。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我们将关注到的话题是阿联酋与伊朗关系紧张。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吴鹏。
3: 好的，丽萍。近期呢，伊朗与阿联酋关系紧张，阿联酋指控伊朗发动袭击，伊朗官方明确否认，矛盾背后交织着领土争端、阿联酋外交政策转向以及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沙特阿拉伯新闻报相关的报道。此轮针锋相对并非是孤立事件。报道中提到呢，阿联酋近日说呢，其防空系统拦截了从伊朗方向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并指控伊朗袭击了其富查伊拉等重要的能源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说相关的指控缺乏事实依据，并警告将对来自阿联酋方向的任何针对行动采取坚决的回击。那么自今年3月以来呢，阿联酋多次指控伊朗袭击自己境内军事和能源目标，阿联酋方面通报冲突造成人员伤亡和重大的财产损失。德国时代周报相关的报道，阿联酋的深层安全焦虑啊，他们关注到的是这样一个层面的问题。阿联酋与伊朗隔海相望，关键基础设施都处于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射程之内，阿联酋意识到自身的防空能力不足，防空体系难以应对饱和攻击，急需外部支持。以色列已向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以及铁树激光拦截系统，双方在反无人机以及电子侦察、导弹预警等领域合作。阿联酋的迁移政策是在生存压力下的现实选择，以短期政治代价换取长期的安全保障。再来看一下英国卫报的报道，阿联酋外交转向，正在寻求战略自主。阿联酋呢多次批评海湾国家未能对其提供实质的支持。阿联酋近日做出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决定，此举被广泛视为试图摆脱沙特主导的地区框架，寻求战略自主的表现。同时，阿联酋与美国和以色列关系迅速走近，这招致许多阿拉伯国家和地区传统伙伴的不满，也被伊朗视为直接威胁。阿联酋的政策变化使其在中东陷入尴尬境地。好，最后再来看一下黎巴嫩广场电视台的报道，双方都在寻求新的平衡点。伊朗与阿联酋之间存在长期的岛屿主权争议，阿联酋亲近美国和以色列，伊朗将其视为美以的帮凶，双方对峙和威慑升温。当前伊阿之间的紧张局势是历史争端、现实利益冲突和地缘博弈共同作用的结果，伊朗旨在突破美以封锁并重塑地区影响力，阿联酋则试图通过依赖美以在中东寻找新的平衡点，这种战略性矛盾短期内难以化解。好，下面再把时间交回给丽萍。
1: 好的，感谢吴鹏今天的分享，谢谢。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亚太。六号，日本战后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解禁武器出口之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正在为扩大销路而摇旗呐喊。日本共同社六号称，日本国内舆论对此充满担忧。
4: 六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线。

0: 追踪工作，以确保对接触过病毒的人员进行监测，并限制病毒的进一步传播。
1: 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对一名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死亡的荷兰女子和一名仍在住院的英国男子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二人都感染了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南非卫生部的报告说，安第斯病毒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种具有人际传播能力的汉坦病毒毒株，不过这种传播非常少见，只有在非常密切的接触下才会发生。该毒株主要分布在智利和阿根廷。南非卫生部还表示，正在对病例的密切接触者进行追踪，截至目前尚未发现密切接触者中出现感染病例。瑞士卫生部门6号发布消息说，一名感染了汉坦病毒的患者正在苏黎世大学医院接受治疗。该患者为男性，曾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旅行，于4月底与他的妻子从南美洲返回瑞士。瑞士卫生部门认为，瑞士境内出现更多病例的可能性不大，瑞士公众面临的风险较低。西班牙卫生部5号表示，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西班牙媒体6号援引西班牙卫生部的消息报道说，邮轮将停靠在加纳利群岛中的特内里费岛。不过，加纳利群岛地方政府领导人费尔南多·克拉维霍6号表示，反对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认为该决定不是基于任何技术标准，也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安抚公众或保证公众的安全。克拉维霍表示，已要求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举行紧急会议，请求其重新考虑该决定。5号，有邮轮上的乘客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表示，邮轮上的气氛相对比较正常，未出现大面积恐慌等情况。
2: Nee, wij zitten niet in quarantaine. Wij volgen de regels van de WHO. Dus wij houden wel afstand ten opzichte van elkaar. Kijk, op een enkele uitzondering na is de sfeer eigenlijk gezien de omstandigheden relatief goed. Minstens twee keer per dag worden we gebriefd. En op het ogenblik dat er nieuws is, worden we opnieuw gebriefd. Wij worden volledig op de hoogte gehouden.
0: 阿根廷南部著名旅游城市圣卡洛斯德巴里洛切6号确诊一例汉坦病毒的感染病例，暂不清楚患者是否与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联。另外呢，阿根廷卫生部的流调显示，涉疫邮轮上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到过南美三国。
3: 据阿根廷通讯社报道，确诊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的患者是一名45岁男子，3号出现发烧、腹泻和全身疼痛等症状后被送往急诊室，目前患者已在重症监护室，他的妻子和儿子暂时被预防性隔离。报道说，这名男子一周前到过阿根廷北部边境胡胡伊省和萨尔塔省。阿根廷国家实验室与卫生研究所管理局卡洛斯·马尔夫兰研究所表示，如果确认患者是在北部地区感染，密切接触者的处理规程将改变。阿根廷卫生部6号表示，已启动国内流调，确定可能的感染源。同一天，阿根廷卫生部公布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两名患者的活动轨迹，显示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他们于4月1号从阿根廷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乘红迪厄斯号邮轮离开。阿根廷卫生部门发表声明表示，将在乌斯怀亚开展啮齿动物捕捉与检测工作，同时相关人员正在重建数名荷兰公民在阿根廷和智利的行程路线。另据《纽约时报》6号报道，美国3个州的卫生部门正在对曾搭乘过红迪厄斯号邮轮的居民进行健康监测，以排查潜在的汉坦病毒感染风险。美官员称，目前所有接受监测的人员均未出现患病迹象，其中佐治亚州公共卫生局证实正在监测两名当地居民，这两人目前身体状况良好，未出现任何感染迹象，并严格遵循美国疾控中心的建议进行配合。红迪厄斯号邮轮4月初从阿根廷南端出发，前往南极地区，接着向北在大西洋多个岛屿停留，终点是非洲岛国佛得角。随着船上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病例，这艘船迅速成为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目前仍不清楚红迪厄斯号上的汉坦病毒来源于何处。世卫组织称船上没有老鼠，目前怀疑第一个感染者可能在登船前已经感染该病毒。

0: 在洪迪厄斯号经停的岛屿，政府官员也发出警告，提醒与该船和船上人员有接触的民众自我隔离，并注意观察身体情况。
1: 当地时间的6号，英国卫生安全局发布声明表示，两名曾搭乘洪迪厄斯邮轮的英国乘客已经返回了英国，目前正进行自我隔离，均未出现相关的症状。有关方面正在制定计划，待洪迪厄斯抵达加纳利群岛之后，将船上其余英国公民接返回国。不过，英国卫生安全局表示，这只有在这些人员未出现症状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该卫生机构在最新声明中补充道，船上英国公民目前均未报告任何症状，但他们正接受密切的监测。美国一名联邦地区法院法官6号公开了一张纸条，据称是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所写的遗书，其中一句话写道，他们调查了我一个月，什么也没有发现。
0: 美国媒体注意到，这张纸条没有署名和日期。法官称，爱泼斯坦的前狱友发现这张纸条并提交给法庭。据悉，美国《纽约时报》上周报道这份所谓遗书的存在，应其请求，纽约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将这张纸条公布。6号，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自愿就其与爱泼斯坦的关系接受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与政府改革委员会的问询，进行闭门作证。不过，这次问询没有像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和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向该委员会闭门作证时那样进行录像。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科莫表示，不对卢特尼克自愿参加的这次问询进行录像的决定符合委员会的惯例。卢特尼克在今年2月出席国会公开听证会时承认，他曾于2012年12月携家人登上爱泼斯坦位于加勒比海的私人岛屿，并与他共进午餐。而此前，卢特尼克曾声称，在2005年后已与爱泼斯坦断绝关系。美国国会部分民主党人指责卢特尼克在与爱泼斯坦关系问题上撒谎，要求他交出与爱泼斯坦及其同伙交往的所有会面、通话和通信记录，还有多名国会议员要求他辞职。爱泼斯坦2008年因教唆未成年人卖淫被定罪，2019年7月再次因涉嫌性犯罪被捕，同年8月死在狱中，被判定为自杀，但死因受到质疑。因牵扯欧美政商界等众多名流，爱泼斯坦案引发广泛负面舆论。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好，欢迎回来，继续中国新闻。我们来看一下国内方面。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昨天16时34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今天的7时49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9号货运飞船于2025年7月15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正式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
4: 据了解，本次获批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业务的是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在商用试验期内，国电高科可依法试点经营卫星物联网业务，依托天启星座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能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海洋渔业、能源水利、交通物流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控制。随着我国卫星通信产业商业化进程不断加速，卫星物联网将成为我国宽带卫星互联网的重要补充。组织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有利于推动卫星物联网形成规模效应，构建规范有序的发展格局，同时有助于激发民营经济活力，支持商业航天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后续还将批复更多企业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

0: 商用试验。
1: 今年一季度，中国机器人出口实现亮眼增长，各类机器人出口规模稳步攀升，市场覆盖持续扩大。消费机器人热销全球，工业机器人高速增长，医疗巡检等智能机器人广受海外青睐。依托完备产业生态与持续技术创新，中国机器人持续领跑全球市场，高端装备出海，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2: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清洁机器人作为出口主力表现突出，一季度出口货值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近70%。工业机器人表现同样强劲，一季度出口额31.6亿元，同比大幅增长42%。中国机器人日益壮大的产业规模与不断延伸的应用触角，正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广交会等国际展会上，境外采购商集中洽谈，意向订单持续落地，进一步加速国产机器人品牌全球渗透。
3: 我认为在智能医疗康养领域，中国处于领先地位，技术十分先进，还在持续创新迭代。人工智能与医疗机器人的融合应用做得非常成熟，这类产品在我们国家拥有很大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潜力。
2: 在安徽芜湖，全国首个国家级机器人产业集聚区，这款机器狗可承重5公斤，续航2小时，并支持夜间照明，可深入人力难以抵达的狭窄区域，被不少国外客户用于物业厂区的安保巡检工作。
4: 目前我们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已经出口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比如说在欧洲啊，我们销售到了这个英国、波兰、意大利这些国家呢，都实现了批量交付。
2: 从消费场景到工业场景，从传统市场到新兴市场，中国机器人以智能化、定制化、高可靠性赢得国际市场。数据显示，至2024年底，中国共有超过45万家智能机器人产业企业。中国目前已经是工业机器人的净出口国，同时也是全球第一大机器人生产国。
5: 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有几万个客户，有各种各样的实际的应用场景。
6: 现在中国机器人的出海，它其实本质是中国制造能力的出海，背后是整个中国机器人产业链的崛起。
2: 一季度机器人出口的开门红，不仅体现了中国智能装备产业的强劲韧性，更标志着中国高端制造出海进入新阶段。中国智能机器人产业正以更加自信、开放、协同的姿态融入全球产业链，既为全球产业智能化升级注入新动能，也推动中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良性循环。
1: 今年的五一假期，中国多个城市楼市新政密集落地，在叠加市场信心持续修复的作用下，房地产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多地新房和二手房的咨询量、成交量均有明显的增加，成交周期也大幅缩短。
7: 数据显示，五一前4天，北京二手房成交套数同比增长72%，而刚刚过去的4月，北京二手房成交量更是达到近1.8万套，创下近5年来同期最高。上海二手房交易同样活跃，五一前4天，上海共成交二手房924套，较去年同期增长13.8%。4月份，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量达28742套，创近10年同期新高。随着多地楼市新政落地，新房交易市场热度也持续攀升。自4月30号开始，广东多地正式推行新一轮房地产优化调整政策。广州出台楼市税八条新政，提高了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个人最高可贷100万元，两人及以上最高可贷200万元。育儿家庭购买好房子等还可以叠加额度，最高可达360万元。受此影响，不少楼盘推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住房产品。
8: 还有一个结构性的变化，90调120这个改善型的这个户型占比呢连续2个月提升，这就意味着呢广州现在卖旧买新卖小买大的这个循环呢开始转动起来了。
7: 深圳楼市新政聚焦核心区限购松绑、公积金贷款提额2个方面，对购房人有相当强的吸引力。 数据显示，4月30号至5月5号，深圳市商品住房累计网签829套，同比增长62.5%。4月30号，湖北武汉发布了限期条楼市新政，推出放宽首套房认定，加大住房信贷支持力度，公积金优化，加大购买商办类房屋支持力度等7条举措。
0: 新政对于我们这种在武汉市其他区有房子的人来说，就特别的好。因为我们在这个区买的话，就相当于算是我们的首套住房，那我的首付会要减少差不多20万左右，月供的话每个月少还近1000元。
7: 5月1号至5号，武汉市新建商品房网签销售套数1041套，同比增长105.73%。在江苏扬州，5月1号正式施行的楼市新政，涵盖人才安家券、扩面提标、以旧换新升级、刚需与多孩家庭补贴以及公积金政策优化等核心举措，从多个角度降低购房门槛，减轻置业压力。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扬州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246.37%，创下近年假期成交新高。
1: 当前，算力已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从信息传播到人工智能应用，海量数据的处理与存储对数据中心的安全与稳定运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上海临港，依托海洋环境与海上风电资源，一种新型海底数据中心投入运行。那今天的主播体验新岗位，跟随我的同事主持人廖以恒，体验海丰直联海底数据中心巡检员的日常工作。
9: 您已到达目的地附近，本次导航结束。
10: 我们每天刷的视频、用的导航，其实都在消耗一种看不见的资源——算力。而支撑这些数据一直稳定运转的，正是一群每天做巡检的人。今天我们就去体验海丰直联海底数据中心的巡检员。走，现在就去拜访一下我的师傅。李师傅您好。
11: 哎，以恒，你来了。
10: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就是海底数据中心的实时监控画面吗？
11: 是的，现在这个实时画面就是上海临港海底数据中心的实时画面。
10: 那咱们今天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呢？
11: 今天的主要工作就是到海上平台上进行巡检和维护工作。
10: 穿戴好防护装备后，我和师傅就登上了前往海底数据中心的船。从码头到平台大概16海里的距离，航程接近2.5小时。
11: 李恒，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临港海底数据中心项目的现场。
10: 接下来我们进入这个数据中心之后，今天要进行哪些操作？
11: 今天计划性的工作主要是以制冷层还有客户的 IT 层进行整套的巡检工作。
10: 我们现在能看到它的海面上的部分大概有多少米？
11: 海面上的话，是我们上面方形的两层是配电层和制冷层，它是6米层高，两层就是12米。然后下面圆筒状的有2层 IT 机房，在海面以上也是6米层高，也是12米。
10: 嗯，
11: 然后在水下有2层数据舱，全清没在水下，也是12米。
10: 在船上，师傅向我介绍了今天巡检流程和安全注意事项，但真正的考验是登上海上平台的那一刻。需要徒手攀爬大概7米的高度，脚下是不断起伏的海面。面对这样的环境，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份工作的分量。
12: 让你先打开。
10: 啊？
12: 先打开。
11: 手抓这个，
10: 手抓这个。我手臂现在都紧的，这步其实还是比较恐怖的。
11: 是的。
10: 现在往下看，我们刚才上来的历程。
11: 还是比较高的。
10: 好，那我们现在就走进数据中心。
11: 好的好的。
10: 第一步已经体验了一下手臂的力量了。
11: 好的好的。
10: 登上海上平台后，巡检正式开始。在制冷机房记录设备运行状态，是巡检员每天必须完成的工作之一。只有持续监测，才能确保整个数据中心始终处于适宜运行的环境。在海面之下的机房里，一排排高速运转的服务器正在持续处理和存储海量数据。这些计算能力汇集在一起，就形成了我们常说的算力。之所以把数据中心建在海底，是利用海水常年低温实现设备自然散热，同时还能就近接入海上风电。 也正因为这种海水冷却加风电直供的模式，这里成为全球首个海风直连的海底数据中心。巡检过程中，一次设

0: 被告警打断了原有节奏。
1: 那现在这个15点的状态就已经全部。
2: 立功立功！二层机房重烟雾机组发出告警。
3: 好的好的，马上来马上来。
1: 刚刚对讲是这台机器故障是吧？
3: 是的，刚才是对讲是这台机器故障，让我们看一下。哦，是滤网已经堵塞了，所以发生了告警。
1: 现在我们要把电源停掉之后就换滤芯是吧？
3: 是的，来搭把手，
1: 我们
3: 侧门移一下。
0: 师傅介绍，为了防止海风中夹带的盐分和氯对设备造成腐蚀，每一层都配备了空气净化装置。这些细节直接关系到数据中心的长期稳定运行。
1: 李师傅，现在的数据恢复正常了吧？
3: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出效压差在30帕以下，高效压差在114帕，在低于300帕。
1: 那咱们的故障就算顺利解除了。
3: 好的，以恒，那我们今天的巡检任务就结束了。
1: 这个数据中心是需要24小时一直运转的，那它的电来自哪儿呢？
3: 走，我带你去看个地方。这附近的风电场就给我们提供了充分的电力保障。
1: 咱们有大概多少的电是来自于这些附近的风力发电？
3: 这附近的风力发电给我们提供了超过95%以上的绿电供应。
1: 经过这一天的体验，让我对算力有了更深的理解。它不仅是看不见的数据流动，或许也需要人的努力和坚守。这些不被打扰的运转，或许构成了今天我们数字生活的坚实底座。
4: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台湾地区方面的消息。日前，因有关国家拒绝发放包机飞行许可，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受挫。然而，赖清德竟然不顾颜面，在5月2号偷偷钻进斯威士兰国王私人飞机，以偷渡的方式窜访。4号又以隐匿的方式悄悄回台湾。这种掩耳盗铃的丑态让其彻底沦为国际笑柄，不仅无法撼动国际社会的一中原则共识，反而让外界看清台独已是穷途末路。
5: 赖清德一行人于5月4号晚间搭乘斯威士兰的专机悄悄返台。此前，赖清德原定于4月22号前往斯威士兰，但因非洲多国拒绝其专机过境，行程被迫取消。随后，赖当局又向部分欧洲国家请求过境，再次吃到闭门羹。之后，赖清德竟于5月2号偷偷蹭坐斯威士兰国王的私人飞机离台。尽管民进党当局极力粉饰，宣称此行是所谓的外交突破，但岛内各界一致认为，这种偷渡式窜访闹剧恰恰暴露出台独在国际社会处处碰壁、走投无路的窘境，也再次证明一个中国原则在国际社会具有广泛且坚实的约束力。
6: 民进党不屑一顾，不接受九二共识之后，我们看到的就如同断崖般的断交。今天虽然去了，但是这整个过程难道不让我们觉得应该要深思吗？是谁把自己变得如此窘迫，大费周章的结果到底换来的是什么？让国际看笑话。
5: 更令岛内民众愤慨的是，民进党当局每年都要编列约13.6亿元至15亿元新台币预算，用于维系和斯威士兰的脆弱关系。此次赖清德搭乘的所谓国王专机，原为台湾中华航空退役客机，2018年由台当局作为贺礼变相赠予斯威士兰国王。多年来，该机的保养维护、保险费乃至飞行员薪资都由台湾方面买单。
7: 我跟你讲，那个飞机24年了。当年也是华航卖给他的，
8: 对，
7: 好像是4亿多台币吧，啊。可是本来维修管理费用就都是由华航负责，我估计那个钱可能都是我们捐的了。
5: 分析人士指出，赖清德急于在520上台2周年之际寻求所谓突破，但其坑蒙拐骗的行径早已被岛内民众看穿。最新民调显示，约56.8%的受访者认为此次窜访是有失体统的挫败。赖清德的民意不满意度已连续6个月超过50%，支持弹劾赖清德、追究其失职失格责任的声浪正在显著抬升。
9: 他以这种所谓的台独的身份啊，在国际社会上去不断的，不管是对外的放话，还是说进行这种流窜的活动啊，或者说进行这种双边的、多边的勾连，那么给国际社会带来的这样一种，我们讲作为一个所谓的麻烦制造者啊，区域和平破坏者。

0: 者的这么一个身份角色，以及岛内社会的整体的利益所带来的消耗，那么这个我觉得也势必要成为岛内社会向赖清德当局去好好追清楚问责的一个重要议题。
1: 长期以来，民进党当局变换花样，以所谓金元外交、过境外交等种种名目拓展国际空间，却不断在世人面前暴露其战略空间的逼仄与窘迫。如今又上演了偷渡式窜访的闹剧，已然沦为国际笑柄。事实上，台湾的所谓国际空间唯一可行的路径在于回归两岸对话协商的正轨。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不管以何种方式在国际社会坑蒙拐骗或献媚投靠，都无法改变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基本格局。实现和平统一是台湾走向繁荣稳定、拓展对外交往空间的必由之路。统一后，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坚实基础上，台湾的对外交往将迎来全新格局，台湾同胞将共享民族荣耀与大国尊严，在国际舞台上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2: 赖清德日前提名现任所谓台最高检察署主任检察官徐锡翔为下届检察总长，台立法机构近日就该人士同意权投票，最终国民党团和民众党团达成共识，一致投下不同意票，封杀了这项人事提名。
1: 台立法机构日前行使检察总长人事同意案，针对赖清德提名的现任所谓台最高检察署主任检察官徐锡翔进行投票。在国民党和民众党的人数优势下，徐锡翔获得50张同意票、61张不同意票以及1张无效票，未达同意门槛，提名案遭否决。
3: 徐锡翔未获得超过全体立法委员1/2之同意票，依法不同意为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
1: 据了解，徐锡翔最具争议的经历是曾担任台安全局副局长，主管岛内情报与反情报工作，被外界贴上特务头子的标签。在野党民代忧心，如果徐锡翔当选检察总长，赖清德可能将进一步掌控检察体系。
4: 如果这位总长没有办法独立的行使职权，而是完全要听命赖清德先生的话，完全听命执政者的话，我想没有办法公正独立行使职权的检察总长，我们是没有任何的期待。
1: 民众党团同样对该人事案持坚决反对的态度。民众党党团副总召王安祥表示，检察总长职位关乎司法公信力，民众党团经严肃审议后决定投下不同意票。
5: 我认为他的核心资历较为不足了，那主要大家可以看到他较缺乏这个二审检察官上的这个历练的哈。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比较担心的，如何在司法跟政治上做一个明显的区隔哈。
1: 早在4月8号台立法机构举行的听证会上，多名蓝营民代就曾质疑徐锡翔的政治中立性。台高检署主任检察官陈宏达更公开质疑徐锡翔在检察体系的核心战绩不足，提名存在酬庸嫌疑，担忧其上任后难以切断过去情报系统人脉关系，无法仅对法律与证据负责。
2: 据台媒报道，赖清德上任时曾多次承诺2年内要推动三班互并比入法，如今执政快满2年，该项承诺却迟迟没有落实，造成医院护理人员大量流失，更加重现有护理人员的工作负担。5号，2000多名护理人员集结抗议，直指台当局刻意拖延相关改善措施，漠视医护劳动权益。
6: 5号，近2000名护理人员聚集在台卫福部门门口，抗议赖当局三班互并比改善措施没有下文，出台时程一拖再拖。所谓三班互并比，就是指医院中每个班次的护理人员与住院病人数量的比例标准。业界指出，台湾护理人员工作负荷长期超标，一位护理人员最高需要照看13名病患，负荷远超国际上1:4至1:8的合理标准。繁重工作叠加低薪困境，也造成护理人才大量流失，逐步演变为医疗体系隐患。
7: 当然是希望可以尽速通过，因为病人的安全是一刻都不可以怠懈的。
6: 面对业界怒火，台卫福部门迅速回应，会尽快预告相关草案。
8: 在五月八号，我们会就是召开这有关医师病这个护病比入法的一个

0: 修法一个程序的一个讨论会议。那之后也希望可以尽快在5月12号护士节来针对这个草案的内容来做这个预告。
1: 但这样的模糊回应无法安抚护理界情绪，护理团体明确划出5月20号为最后底线，若届时立法仍无实质突破，护理人员不排除走上凯道包围台立法机构进行更大规模游行。但面对台湾护理人员面临严重短缺问题，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近日出席活动时却建议护理考试别太难。
2: 我都拜托他们题目不要出太难，考古题也没有关系，不要考那种专门技术，让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到护理的工作。
1: 此番说法引发各界批评，民众党立法院党团多次公开质疑，称赖清德选前骗票，选后忘记，无视医护困境。
3: 护理界对于这种说法不能够接受，因为这完全是践踏我们护理专业，你欠全台湾300,000护理人员一句道歉。
4: 护理人员非常的炸锅，大家都说那干脆就直接毕业，直接就入职就好了，还需要什么考试？护理在照顾病人的时候是要有各种专业的知识，你的用药安全，你的病情监看，还有相关的卫教知识，这些这样的方法第一不可行，第二严重会影响我们的医疗照护品质。
1: 对此基层护理人员普遍表示，医疗行业不应该被道德绑架无偿消耗，业界普遍呼吁想要改善台湾崩坏的医疗环境，必须正视低薪、高压、人力不足等结构性问题，落实护病比入法，完善劳动保障才是留住医护人员的根本办法。当地评论表示，赖清德执政后无视基层和行业利益已成为其常态，对医护界的困境置若罔闻，令人寒心。
5: 好，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6: 智能经济时代加速到来，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中国移动围绕科技赋能产业、智能连接未来，聚焦共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展示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三大主业布局。在现场展示环节，从9天安全可信大模型基座 AI 加新通信，到 AI 加柔性制造、低空经济应用，再到无人餐厅、5G A 超级上行赋能的直播新体验，一系列可落地数据成果，让前沿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生活。中国移动持续建强信息基础设施，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进网络强基全站创新，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4月25日，云南大理海尔空调六大超级新品发布会盛大举办，海尔舒适风空调、喜空气空调、卡萨帝软风空调、天骄 MAX 中央空调、无忌指挥家中央空调和统帅空调等新品迎风而至，精准优化吹风体验，从健康舒适到节能，多维度技术创新升级，研发真正符合用户使用需求的智慧空调，深耕冷暖风水制全场景智慧解决方案。海尔空调以10年安装、10年包修专属权益，让好空气走进千家万户。这不是一场产品发布，而是一次技术革新。未来海尔空调将继续以中国制造守护用户四季如春的幸福生活。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好，新闻继续，我们再到国际上来看一看。韩国前国务总理韩德洙涉内乱案7号二审被判有期徒刑15年。今年的1月，韩德洙因协助内乱头目等罪名，一审被判有期徒刑23年。随后他提起上诉。4月，韩国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提出二审判处韩德洙23年有期徒刑的量刑建议。 2026年足球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的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如今距离开赛仅剩30多天的时间。日前呢，一项调查报告显示，美国11座赛事举办城市的酒店业预订率普遍低于预期。美国酒店行业协会近日发布2026年足球世界杯酒店展望报告，对纽约、洛杉矶等11座承办世界杯赛事的美国城市会员酒店展开调查。结果显示，80%受访酒店称与世界杯相关的预订率低于预期，且已预订客户中美国国内游客多于国外游客。有堪萨斯城的受访酒店表示，其预订量甚至低于往年同期正常水平。对此，约有65%的受访酒店将这一状况主要归咎于美国签证政策壁垒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此外，球迷团体认为，高昂的门票价格和交通费用也是阻碍其赴美观赛的重要因素。在世界杯期间，酒店业还将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地方政策限制、政府可能增加税负等多重运营挑战。为应对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许多酒店已做出被迫调整销售策略、暂停投资等决定。与此同时，美国多个民权组织近期联合发布旅行警告，提醒赴美观看世界杯的外国游客可能面临任意拘留、驱逐出境等风险。法国国民议会6号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该版本草案仍需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4月30号，由7名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议一致的草案文本。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之后，才能够提请颁布。好，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几天北方晴朗多风。今天中央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内蒙古中东部、河北、天津、山东、河南等地会刮起5到6级的风，阵风可达到7到8级。而在南方，今天依然维持大范围的降雨，浙江南部、福建、江西、湖南南部、广西东部、广东中北部、云南中部等地将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在江西东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和北部还将会有暴雨。明天降水会向南收缩，江南大部地区降雨减弱或者是停下来，但是在福建南部、广东南部和东部局地仍然会有一些大到暴雨。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之下，今天中东部大部会有降温，不少地方气温会回落至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不过呢，降温只是短暂的，周末前后随着冷空气远离，各地气温又会大幅度的反弹，像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再到江南多地会出现成片的30度。下周初河南、山东不少地方还将会出现高温天气。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0到24摄氏度，榆林晴转阴，9到19度，南充阴转小雨，17到27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0到17度，安庆小雨转阴，17到25度，南京阴转晴，14到28度，襄阳阴，16到25度，泉州多云转小雨，22到28度，漳州多云转小雨，22到30度，南宁阵雨，22到29度，广州中雨，22到30度，东京阴，17到27度，新德里晴，23到36度，迪拜晴，28到39度，河内中雨转大雨，24到31度，曼谷小雨，28到36度，吉隆坡中雨转小雨，26到34度，悉尼小雨转晴，11到18度，伦敦多云转阴，8到17度，巴黎阴转晴，8到17度，罗马小雨转阴，15到20度，雅典阴，17到23度，温哥华小雨转阴，11到16度，渥太华阴，5到10度，洛杉矶晴，15到21度，墨西哥城小雨转晴，17到32度。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14: 再会。

0: 陈李济四百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四百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驱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0: 陈李济四百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四百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驱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你们有没有纪律性啊？我问你们，你们现在是什么身份？你们现在是心思去战事？你以为就你们想救他们吗？如果救他们，我愿意用我的命去换他们回来，去换回方副连长和武连长。我愿意用我的命去换他们。不过盲目的营救，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失败，代表着牺牲。指导员。 现在的战士还剩多少？如果想救吴连长和方副连长，我们应该坐下商量一下，应该怎么办？

0: 我先给你扔一下，小心啊！我数到三就开始啊。
1: 疼不疼啊？
0: 你要相信我，就把心放在肚子里，闭上眼睛。三。活动下脚腕。
1: 能动了，真神了！我和你们一起去救方副连长和连长。
2: 我们现在的损失很严重，越到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理智，不能犯错。现在一想，造野君儿利用小八子给我们设套，我们太麻痹，太大意了。现在首当其冲的是我们要保护自己，先突围出去。现在形势不容乐观，日本鬼子一定会围追堵截，所以接下来，黑蛋，你派几个战士化妆回去去找方副连长和武连长，剩下的人跟我做好跟鬼子拼命的准备。

0: 大姐，哎，姑娘，家里的纱不就这些了？你将就着用啊！
1: 好，大姐，谢谢，这就很好了。小王，嗯，好了吗？好了。
2: 53，我现在要用这个灯给你把蛋片取出来，一会儿会有点疼，你忍着点。取吧，我又不是纸糊的。连长，
1: 小王，把我的腿给我按着。哎，这个你咬着。
3: 没事儿，很快就好。

0: 没事吧？
1: 只是昏过去了，没事。他现在就是失血过多，休息一会儿就好了。他发烧了，快给连长拿个凉毛巾去。
2: 不好了，不好了！日本人来了，你们赶快躲起来。我衣柜里有个密室。
1: 大姐，那您怎么办呀？
2: 没关系，我来应付他们。他们找不到你啊，不敢对我怎么样的。快点，快点啊！
1: 来，起来。
0: 连长，大姐，
3: 开门，开门！
2: 来了，来了，来了！哟，几位老总，你们这是？
3: 我们。检查，为啥这么晚才开门？
2: 啊，刚才在厨房里干活呢，刚听到。
3: 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来过？
2: 没有啊，我家里就我一个人啊。
3: 就你一个人？
2: 啊。
4: 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
1: 嘘，
4: 指导员。赶紧带他们全冲出去，
1: 小点声。
4: 都怪我，怪我。雨点，照顾好你大姐，不能让她受伤，不能让她受伤。
1: 行了，我就在这，我没事，你放心吧，啊。

0: 太君，应该是没事儿。
1: 嗯。那是什么？走。到底怎么回事？快说，哪儿来的血迹？
2: 这是鸡血。
1: 鸡血？杀的鸡呢？
2: 吃了。
1: 吃了？这血还没干呢，鸡就吃了？你活吞的呀？赶紧说，是不是来过什么人？
2: 没有，真的没有什么人。老总，
1: 快说，是不是来过什么人？
2: 真的没有，没有什么人。
1: 你嘴还挺硬，信不信我一拳崩了你？快说，
2: 老总，
1: 快说，是不是来过什么人？
2: 没有。准备战斗。
0: 是。
2: 53，你听我说，你一定要保重。如果我能活着回来，我一定回来救你。相信我。
1: 放开那个大姐。血是我的，是我逼这位大姐这么做的。要抓，抓我吧。
3: 就你一个人，其他人哪儿去了？
1: 你没资格跟我说话。

0: 跟你拼了！
1: 死！

0: 着走，快带领着走。
1: 你坚持，你坚持住，你坚持住啊，小王，小王。

0: 站住！
1: 哎呦，老总，老总，
0: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带我男人去镇上看病，这不正往回走呢吗？
0: 检查一下。哎，这咋？你男人脸上还抹着锅底灰啊？
1: 老总，我男人啊得了瘟病，前段时间郎中说他快不行了。
0: 行行行，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1: 谢谢老总，谢谢老总，谢谢老总。
0: 走，继续检查。啊，
2: 什么事？
3: 谢谢，
4: 自个儿，自个儿，
3: 我买，我买。

0: 十三他们突破了我们的第二道包围圈。大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刘队长，这个你来回答。
1: 这意味着如果我们不抓紧追捕五十三，他们就要跑了。
0: 看来在这个屋子里还有长着脑子的人。不过你们几个不带脑袋去战场，那么重要的关卡就放那么点人。
2: 赵玉锦，我们的部队都集中在青霄局，所以现在人手根本不够。
1: 桑月太君，我建议把所有皇协军都调过来追捕五十三。
0: 那样其他的反日分子很有可能趁机攻打我们占领了的城镇跟据点。
1: 可那都不重要，抓到五十三才是最重要的。
0: 尤队长，你对这附近的几个村子的地形熟悉吗？
1: 有几个村子去过，有几个我也没去过。不过我们可以抓些村民回来问一下。
0: 我是要抓当地人，不过是要把所有的老百姓都给抓起来。
1: 抓住所有本地人。桑月太君，您就别让我们猜了，我们这些人脑子笨，您直说吧。
0: 我们的敌人有致命的弱点，他们必须顾及本地的老百姓。如果我们把他们抓起来的话，
1: 如果我们把他们抓起来，五十三必定会来救他们。

错，我们把本地的老百姓分成多队，压着他们在这一片来回转。同时把部分老百姓放出去，让他们往包围区外跑。我就不信他们收不到消息，他们一旦收到消息，以我对他们的了解，他们不会无动于衷的。

0: 就这儿。这破庙荒废很多年了，一直都没有人来。昨天晚上发现里面有火光，我就觉得挺奇怪的。你们前段时间说发现有陌生人，赶紧报信儿，我这不就把你们赶紧带来了吗？
1: 您进去看看。
0: 我一个人？
1: 怎么着？少废话，前面带路。

0: 连长，你怎么样了？你怎么忽然醒了？
1: 你以为我想醒啊？我不醒谁救你啊？我这正做梦跟黑蛋三元吃鸡呢，酒都上来了，这一声给我喊醒了，让我再睡会儿啊，我把酒喝了。
0: 别睡了，都什么时候了？再说我什么时候喊过救命啊？
1: 你轻点啊！
0: 我弄疼你了，对不起啊。
1: 哎，这是哪儿啊？
0: 哦，这是坝头镇外西面一个破庙里，我怕暴露，就没敢带你进村子。
1: 小豹子。

0: 小八子死了，
1: 别乱动了，好不好？
0: 这个王八蛋早叶君儿，早晚让他血债血偿。

0: 我带你出镇子的时候，听说部队往西边突围了。出去就好，都怪我。我当时心里只想救小八子，我当时如果能够再想想，能跟郭子再商量商量，也许现在就……连长，都过去了。
1: 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尽快和队伍取得联系。对，咱们得赶紧走。刚才瞧一下，鬼子很有可能就快过来了。来，我扶你起来，把他的枪拿走，再搜搜他们身上，看有没有钱什么的。
2: 下一步的计划是突破鬼子的下一个包围圈，然后我们往北，再折回往东，让鬼子彻底摸不清我们的目的，再找机会，我们跳出去。
3: 报告，报告，指导员，发现两个老乡，给您带过来见见。
2: 啊？哈哈，怎么回事？见到老乡就见到老乡呗，带过来干嘛？现在是特殊时期。
3: 我们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没准啊是鬼子派来的奸细呢。
2: 我最初也想过，但他们跟我说了一个消息，我觉得很重要，就把他们带过来了。什么消息？
3: 这两个老乡说鬼子抓了他们全村所有的人。救救我们吧！
4: 哎，老乡，老乡，
2: 救救我们吧！老乡，你放心，我们想办法。这么着，那边有干粮。 你们先休息一会儿，我们商量一下。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你们怎么看？有啥话就说啥话。
4: 眼看就要脱身了，这个时候。
2: 你确定要再返回去吗？如果我们真的回去的话，很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如果我们不回去，这些百姓会被鬼子怎么样？大家都能猜到。我们不知道也就算了，既然知道，我们必须要回去救他们。我们新四军的任务不就是保护老百姓、打鬼子吗？
5: 回去就回去，大不了大条命。干！没错，在哪儿都是跟鬼子干仗，把头阵这口恶气我还一直没出够呢。
6: 冯继轩，你最终的意见？既然你们都决定要回去，我就跟你们一块儿去。
7: 哎，去讨口水喝吧。走。
8: 老乡，我和我男人准备去镇子上看病，路过这里，能不能上你家讨口水喝？
6: 好，那就进家歇歇。
8: 这不打扰你们吧？
6: 不打扰，不打扰。我家呀，就我和老婆子俩人，那就请吧。
8: 谢谢，
6: 请，
8: 走。

0: えぬが、ドンジャゴで牛さんを発見。やつらは中国人を救ってる。
1: 牛さんを見つけたか。
0: 今は見つけてない。
1: 守りのプライを待機の命令を出せ。牛さんの部隊をしっかり引き張れ。
0: はい。
2: 老乡转移太慢了，这么着，我带人去阻击后面追上来的鬼子。
3: 指导员，你们先走，我们在这儿盯着。
2: 站住！回来！你是指导员，我是指导员。这个时候，我必须冲到前面，这是命令。
3: 那这样，我跟你一块去。
2: 不行，我的命令是你们三个带着人转移老乡，我带着人掩护你们。这么重要的时刻，要我重复一遍命令吗？行了，都别争了。我去断后，放心，我一定拖住鬼子。

同志们，我对不住大家，我们的任务就是拖住鬼子，给百姓争取时间，能拖一秒是一秒，哪怕剩下一个人，也要朝着进攻的方向。同志们。

0: 我感觉特别不好，我眼皮一直在跳，我总感觉指导员会出事儿。你们几个，给我走！快快！
1: 这样，我去看着他，你们两个带着乡亲继续转移，咱们再重新村会合。
2: 小心点！
0: 好，老乡们，咱们快走！
1: 走。

0: 难怪看着你面生啊，队伍中的同志，拖累你们全排。
1: 我记得，我们入伍第一堂课就是指导员你给我们上的，课上就告诉我们，作为一名军人，最光荣的结局就是死在战场上。这好样的！这课没白上。
0: 无忌，是让鬼子糟蹋死的。我跟鬼子有不共戴天之仇。
1: 指导员，我先走一步了。

0: 指导员是为了乡亲们才牺牲的，咱们不能让指导员白白牺牲。
1: 指导员，等我！
0: 是的，必须保护乡亲们安全转移。走。

0: 你们饿了吧？
1: 谢谢，
0: 快吃吧，吃。
1: 谢谢，
2: 谢谢啊。我们这真是太麻烦你们了。
3: 不麻烦，不麻烦，
2: 吃。哎呦，
3: 怎么了这？肩膀上有伤？
2: 我前两天啊上山打猎，从山上掉下来了，把这给磕着了。
0: 哎，你们两位不是本地人吧？好像从来没有看见过你们。你们是哪里人呢？
2: 我们老家是北方的，来这边做生意的，这没想到钱都给赔光了，所以就在长兴村落了脚。没办法呀，这世道难啊，日子真的不好过呀。
3: 也是，能活着就不错了。我看呀，这天也黑了，今天晚上你俩就在我家住下。
0: 是啊，是啊。
2: 那哪成啊，我们这光吃顿饭已经够麻烦你们的了。
3: 不麻烦，我们家有空屋子，你不住也空着啊，吃。
0: 对呀，对呀。吃菜，吃菜，
3: 来，
0: 吃，快吃吧。
2: 您二位没有儿女吗？
3: 有个儿子，在镇上混事儿，一般也不回来住。啊，来，快吃，
0: 吃吃，别客气，别客气啊。
3: 来来来。
1: 哎呀，你不方便，我喂你吧。
2: 哎，不用不用。
1: 你哪那么多废话？这都受伤了，张嘴，快点啊！
4: 韩亚哥，小辣椒，你赶紧带乡亲们转移，我来阻击鬼子。
5: 好。

0: 哎呦我天哪，怎么是你呀、啊？你怎么在这儿了？
1: 干什么呀你？
0: 你怎么在这儿了你啊？
1: 这不是跟团长说你们被鬼子围了吗？我们就连夜破了竹篱笆，过来支援你们了。
0: 团长回来了？
1: 对啊，都在后面呢，一会儿就过来。
0: 大部队也回来了？
1: 回来了。哎，你们连长呢？
0: 连长，连长说来话长。
1: 坏了，赶紧去帮三元。

0: 时候不早了，早点睡吧。啊！你看我干什么？这样，你睡床，我在这儿将就一晚上。哎，
1: 那怎么行呢？你是女同志，怎么能睡地下呢？太凉了，还是我睡地上，你睡床上吧。哎，
0: 不行不行，你身上有伤。
1: 你放下，你我来。哎，
0: 不行不行，真的不行。哎。
1: 你放下，放下，还是我睡。
2: 别吵了。
1: 嘘。
0: 谁啊？
3: 是我。
1: 啊，请进。
3: 两位还没睡呀？
1: 啊，马上就睡了。
3: 大婶，您啥事儿啊？
1: 没什么事儿。这不，天黑了吗？天气转凉了，我来送你床被子。
3: 啊，
1: 你们休息吧。
3: 哎，
1: 那我出去了。
3: 谢谢啊。
1: 哎。

0: 听都快亮了。
1: 一接到你的信儿，我就马不停蹄地赶过来，这已经够快了。人呢？两人在屋里睡着了。走，屋里商量商量。

0: 第一眼就觉得有问题。后来吃饭的时候，那个男的身上还受了伤，我就更怀疑他们了。这最近日本人和新四军在这附近打得那么厉害，我看他们俩八成就是新四军的。
1: 那要真是新四军，可就太好了，咱们可就发财了呀。
2: 就你带那几个人能行吗？新四军可不是那么好惹的。
1: 他们就一个受了伤的男人和一个女人，有啥可怕的？
2: 不过啊，刚刚我传送被子的时候，我偷偷的看了看，他们身上没带枪。
1: 那就更没啥怕的，这就是老天爷给咱们送钱来了。
3: 现在怎么办？
0: 先过去。
1: 娘的，看门的人呢？
0: 可能上茅房了。

好梦到头了，起来吧，别他娘给我装死，赶紧起来，哥几个可都顶着响呢，别逼我们动手。

0: 好好做梦吧啊！怎么着，还想抓你十三爷我啊？我告诉你们，你十三爷我脑子里面装的可都是智慧，我就是没时间啊！我要有时间出本书，都够你们看一辈子的了，也不撒泡尿把自个儿照一照，幸成为老几？
1: 差不多得了，
0: 告诉你们啊！
1: 行了行了行了，
0: 你们给我等着啊，孙子，你给我等着，
1: 走吧。别动，
2: 别杀我，千万别杀我，求求你饶我吧，别杀我，别杀我，
0: 走。
3: 人呢？
2: 跑了。
3: 娘的，爹，你去村外据点报信，你们跟我来。

0: 小心啊！方明义，我跑不动了，你快走，我掩护你。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说这种话？你是不是男人啊？你快走！五十三，
0: 我问你，你有没有喜欢过我？
1: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种话？先把命给我保住！
0: 五十三，我告诉你，我不管你有没有喜欢过我，你记住，这辈子曾经有一个叫方碧怡的女人，她很喜欢你。

0: 这样，你把他放了，换我行吗？拿枪怼着我啊！
1: 小心！

0: 这是长兴村，我接到上级的指示，配合杨太地区反攻的政策。可到这了解后，又听我们情报系统的人说，你们中了早野俊二的圈套，把我召集的。我赶紧就带着队伍赶过去了。还好啊，赶得及时，否则的话，咱哥俩还真见不上面了。哥，啊，能活着再见你，真好。臭小子。
1: 方碧怡呢？方碧怡，哎，哥，这方碧怡你救出来了吗？
0: 方姑娘跟你们在一块吗？我没见着啊，
1: 没见着
0: 啊！坏了，她肯定是出事了，肯定出事了，我得把她找回来。
1: 哎，方碧怡，
0: 好了好了，三儿，嘿，你个臭小子，一听说方姑娘没回来，把你给急的什么似的？你还说你不喜欢她？ 骗你的，在隔壁好好的，啊，他没事啊，没事儿，来来来，躺下躺下，啊，哎，哎，三儿，三儿，
2: 别动，
0: 哎，走，三儿，你干嘛去？
2: 这。
1: 你先出去。
2: 哦。

0: 你怎么了？不会是摔下山坡，把脑子给摔坏了吧？
1: 方碧爷啊！
0: 你小心点，你。
1: 李正，李正，
0: 干嘛呀？
1: 你别以为我晕了就不知道你之前做过什么了啊！行啊，都知道把我踹到山坡底下了，你知不知道？你让我把人丢大了！
2: 哎，三儿，
1: 以后这种情况，只许我救你，只许我挡在你面前，只许我把你踹到山坡底下。我不希望你在任何情况下有任何事儿出任何危险，懂不懂？你给我好好反省。
2: 哎，三儿，三儿，三儿，哎，这臭小子，那个。

0: 你没病吧？他这么骂你，你还笑啊？啊？啊？
1: 你不知道，他这是关心我，说明啊，他心里有我。

0: 赵义军，我们也没想到关振山的部队会支援得这么神速，杀我们一个措手不及。
1: 那个号称找到53的人到底怎么回事？是郭山村的保长，他说53和那个女的住到了他们家，他一面稳住53，一面向我报信儿，可惜还是让53给跑了。
2: 你让他对照过53的照片吗？
0: 队长官，说就是他。
1: 这么说，我们之前一直追的那个部队里面根本就没有53。
0: 而53一直在我们眼皮子底下藏了几天，我们竟然没有发现。
3: 赵义军，虽然我也很想杀死53，但是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在我们的防区内，苏中独立一团和国军一个团的人已经渗透到我们防区之内，这对我们形成一个极大的威胁。
1: 吉田，你给我留下，其他人都走吧。
4: 嗨。
1: 本当についてないな。甲冑司令部に発展、すぐに援軍要請をして。はい。53、もう少し生かしてやる。だがお前の運がずっといいままわけではない。
3: 哥，这娃晋级升了团长，步步高升。嗨，当不当团长一点都不重要，兄弟重逢才重要。来，哎，三儿干了呀，这怎么了？哥，有句话一直憋在我肚子里面，跟你说了，你可别生我气啊。
5: 亲哥俩有什么不能说的？说说说说说。
3: 哥，我和方碧怡现在在你队伍里，你是不是就不打算放我们走了？三儿啊，你们队伍都打没了，你们去哪儿啊？我说过的，只要我在，五连就在；就算我不在，只要我们五连有一个兄弟活着，队伍就依然在。 我相信，我那帮兄弟们，他们一定打出去了，现在肯定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4: 那我要是不放你走呢？

0: 哥，你觉得你有把握把我留下来吗？
1: 你个臭小子，就是一头犟驴，跟小时候一模一样，一点都不改。
0: 行了，哥跟你说句实话，我压根儿就没想留你。三儿啊，自从咱们上次分开以后，哥想了很多。我想明白了，我找你找了这么多年，终于把你找到了。你知道哥有多辛苦吗？我把你找到了，我高兴，我开心，我心疼啊！我想啊，这回好了，我要把三儿啊好好留在身边，好好照顾他。哎，我们兄弟俩再也不分开了。可是三儿啊，我没想到我们家三儿他已经长大了，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十几岁的小屁孩了，他已经长成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哎，他有他自己的思想，他有他自己的路要走。
2: 哎，哥，别说了，我谢谢你。行，那明天我就带方比先走了。
0: 三儿啊，哥虽然答应你了，但你也没必要这么着急吧，多陪哥几天啊。
2: 哎呀哥，不是我不想陪你，我这个心里啊就一直放不下我那帮兄弟们，如果找不到他们，我这心里就不踏实。哥，你等着我找到队伍我就回来，咱哥俩再好好聚，行吗？
0: 是不是找到队伍就能陪哥喝酒了？
2: 对，到时候我陪你好好喝。
0: 那哥已经找到了。
2: 什么？
0: 我得到消息啊，你们团也从庆祥区外打了回来，而且顺便把你们突围部队也给救了。所以呢，我给你们团长捎了封信，说你在这儿呢。
2: 真的？
0: 啊！
2: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哎，行了吧？这回能陪哥喝酒了吗？
2: 来，哥，这碗我干了。
0: 来。
3: 好样的，都是好样的。五连没有一个孬种。好了，这几天你们几个也够辛苦的，好好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给我重建五连，到时候我会给你们补充新兵，记住了，即便五三不在，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回来，但是五连还是那只能征善战的五连，明白吗？
4: 报告团长，我请求带人回长兴村找我们连长，我相信我们五连连长一定会活着回来的。
3: 放心吧，我已经派人去了，如果他回来了或者在那儿，我们会马上得到消息的。行了，都回去休息吧。
4: 是，走。
5: 团长，团长，团长，是五十三，
3: 五十三，五十三在哪儿呢？五十三，
5: 这信里五十三，团长。
3: 你小子呀，
6: 着急忙慌的，皮带都掉了，
3: 还谎报军情。
5: 哎，你快看，这五十三。
3: 你小子什么时候认字了？
5: 哎呀，你别管了，我认识这五十三。
3: 好啊，太好了，五十三这小子还活着。

0: 我们现在也是得到上级的指示，在扬台地区对日寇进行反攻。如果咱们两支部队能够联合起来，像一把利剑，深深地插进日本鬼子的肚子里，那么我们就能够迅速地扩大战果。现在我宣布，奉师座的命令，暂时由我接管三三五团的指挥权。没有我的命令，不准调动任何部队。
1: 景正龙，你没这个权利，我给师长打电话。

0: 团长，是53。
1: 53？53在哪儿呢？53，
0: 这信里。53，团长。
1: 你小子呀，
2: 着急忙慌的，皮带都掉了，
1: 还谎报军情。
0: 哎，你快看，这53。
1: 你小子什么时候认字了？哎
0: 呀，你别管了，我认识这53。
1: 好啊，太好了，53这小子还活着。真活着呀。53，
3: 团长。
4: 大姐，
3: 团长。
5: 大姐，
6: 大姐，
0: 哥。
5: 大姐，
0: 团长。
1: 53。
7: 五连全体集合。
8: 是。
7: 报告团长，

0: 独立一团，西五连，全体干部前来报到，请首长指示。
1: 同志们，你们都是好样的，都是好样的。我曾经是五连的第二任连长，那个时候我们五连就是一支铁打的部队。这些年来，我把五连交给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今天正因为有你们，我们五连仍然是一支能征善战的队伍。都说淬火成钢，正是因为今天有你们，我们五连的精神才会发扬光大，我们五连这支宝剑才会更加的锐利。我关振山在这儿给大家敬礼了。
0: 敬礼。
2: 指导员呢？团长，郭子呢？郭子呢？

0: 我叫郭雨生，希望以后啊，咱们都
1: 行，整的跟真事儿一样。你现在就是团长派来监督我的监军。Yeah!

0: 别喝了，
1: 连长，别喝了，
2: 都出去。
3: 行了，别喝了，
1: 大伙出去。

郭子，你看到没？你不在，我不发火，他们都不出去。来，咱俩今儿好好喝一碗。来，你先喝。你总不爱喝，我喝吧。郭子，我说你啊，也忒不仗义了，说走就走啊！你把这一摊扔给我，我咋管啊？管不了啊！我以后要是

如果我犯点什么错误的话，谁来管我呀？你说你自己该不该罚？来喝一口，啊！不喝，不喝我喝。 郭子，你怎么走了？你说我以后到哪儿找这么好的指导员去？嗯，有哪个指导员能这么对我的脾气？你说说，你不是想学刀吗？嗯，你别走啊，我还没教够呢，我还有好多招没教你呢，郭子。 你这么狠心吗？啊！你这么狠心离开我，你走得了吗？

0: 你看看你，比我小十来岁，但咱们都是团长，你还是年轻有为呀。
1: 关团长过奖了，以前在河北的时候就听到了您的大名，但是我没想到您还是我弟弟的长官，真是太巧了。
0: 张良在我手底下干过，还有猛子，如果他们俩有一个人还活着，都会是我的好帮手，都是好营长啊。我跟你说实话吧，我现在手下的营长没有一个能比得过他们的。死得可惜呀。
1: 哎，我也听三说了，真是太可惜了，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哎，算了，不说了。
0: 听说你们部队马上要开拔。
1: 对，我们要撤到60里以外的陈家营一带，为了配合我们师在阳泰地区的反攻打个前站。关团长，我们两个部队离得很近呢，平常要多走动走动啊。
0: 好啊，这次咱们国共两支部队是想到一块儿，我们现在也是得到上级的指示，在阳泰地区对日寇进行反攻。
1: 现在国内的抗战形势是越来越好了，很多地方的日本鬼子都已经显出了颓势，他们在中国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关团长，我有个想法，如果咱们两支部队能够联合起来，像一把利剑深深地插进日本鬼子的肚子里，那么我们就能够迅速地扩大战果。所以以后啊，还得仰仗关团长多多配合。
0: 说得好啊，于公于私，咱们两支部队都要紧密配合，只要我们攥成一个拳头，才能狠狠地砸向鬼子。你放心，打鬼子只要有机会，我关振山绝不会落在后边。
1: 好。
2: 3日前に国民党は書斎で俺ら大日本の兵士たちに大規模の申告をした。今の中国戦場に厳しい状況になっている援軍派遣とことは後にする。各部の守備地域と全落用地等を守る火中派遣軍司令部に要求され、区域以内の敵に攻撃を発送するのは禁止され、派遣軍司令部。君はどう思う？ただの守備だったら各地域の戦略用地が失うかもしれない。それに牛さんを消滅するには大い影響が受ける。吉田、この戦争はもう終わるかもしれない。
3: 1945年6月，阳泰地区新四军通过几次战役，成功破袭了日军为设置清乡区而修建的竹篱笆墙，清乡区与解放区逐渐连成一片。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标志着敌后战场中的我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进入对日战略反攻阶段。
0: 毛主席的这篇文章意义深远呐。

0: 下面我把有关军事行动方面的主要内容给大家读一遍。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的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我现在命令我们全团积极配合上级对日寇的反攻，全团上下要抓紧训练备战，随时准备打大仗打硬仗。
1: 是是。
0: 好，散会吧。五十三
2: 啊，
0: 你先别走。
2: 又有啥事啊，团长？
0: 这个是你哥刚来的信，上面问到了你，所以让你看看。
2: 我哥来信了？这一个月都没他消息，这可算是来信了。
0: 你哥呀，最近正带着部队跟鬼子打仗呢，哪有空给你写信呢？我倒是想说说你，离得这么近，抽空啊去看看你哥。
2: 说的好像我跟个闲人似的，送来这么多人，我光训练新兵的时候都够我掉三层皮子了。
0: 说什么呢？别拿训练当借口。
2: 得了吧，团长，现在说的好，一打起仗来你就不认账了，动不动就是五十三，去把前面那个山头给我拿下。不管你有多少新兵，你要是拿不下的话，就别回来见我。
3: 我能不拿他当借口吗？
0: 你小子呀，就是嘴能。
2: 哎，团长，哎，我哥给咱支援了五千发子弹，你可真是我亲哥呀！啊，
0: 你哥最近带着部队打了一个规模不小的伏击战，看来呀，捞到了不少的油水啊。什么意思？笑什么呢？
2: 团长，那五千发子弹您都要啊？
0: 都收了。什么意思？想分点？
2: 哎，行行行行，我不多要，我就要两千发。
0: 说什么呢？两千发？
2: 哎，
0: 你哥给咱们团总共才五千发，你想要两千发，你以为大土豪呢？
2: 哎呦，团长，说得好听是给咱们团的，那不有我在吗？要不然我哥能这么大发？他是我亲哥，我还不了解他了？比我还抠门呢。团长，我可说句难听话啊，我们五连成立的时候，军装武器弹药那可都是我们自己解决的，你说有哪个连到现在这种程度不问你要东西？你说说我们五连向你开过一回口吗？啊，
0: 说的有点道理啊。行，考虑到你们连在清乡的时候确实艰苦点，得给你两千发。
2: 谢团长。
0: 你先别谢啊，我告诉你，其中的一千发子弹是我先借给你
2: 啊，
0: 什么时候你捞到了油水还得还给我。
2: 借给我？
0: 是啊。
2: 哎，我还得还呢。哎，团长，哪有你这样的呀？你也不能太抠门了，这合着这五千发子弹你就给我一千发呀？
0: 一千发子弹还嫌少啊？全团有多少个连呢？你去问问哪个连得到了一千发子弹。
2: 我
4: 报告团长，这是这次五千发子弹的分配方案，您看一下，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后勤部门就按这个来发了。
0: 哎，方副科长，怎么回事啊？见着五连长也不打声招呼。
4: 五连长好。
2: 好，哎，你也好。
0: 怎么回事啊？别别扭扭的。小芳，是不是还在责怪他把你推荐给我们团当后勤科的副科长啊？
4: 我哪敢。

0: 了，团长。人家五连长和五连那是卧虎藏龙之地，我这种弱女子怎么敢在他们五连待着呀？
1: 你怎么现在还说这样的话呢？我是考虑到你实在是不合适跟着我们一起上战场打仗，那战场是多危险的地方啊！我觉得你还是比较合适待在后方，在后勤工作更好嘛。
0: 是吗？那你怎么不推荐黑蛋和三元去啊？

0: 你们，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在后勤比较合适，我没有看。
1: 行了，别吵了，要吵架，到外边去吵去。小芳，我看了看这个子弹的分配方案，我想啊，还得麻烦你们后勤科呀，再做一下调整。我看这样吧，把警卫连和团部的各500发子弹，全部拨给五连。
2: 不是，团长，我们一共就5000发子弹，那分给五连2000发，我怎么跟其他连队交代啊？
0: 行，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的？你是不是五连出去的？你给我注意点。
2: 我当然是五连出去的，不过五连长，你可别忘了，你当时把我推荐给后勤部门的时候说什么了？你说我工作认真负责，那我现在做这种事，也是对工作认真负责呀，我可不能给你丢脸呀，是不是？
0: 我这是……
1: 行了，就算我这个团长特批的，但是有个条件，3个月必须还给我那1000发子弹，如果超过1个月，多还200发。哎，
2: 好嘞，团长。您放心，我一定仔仔细细、认认真真的给您记清楚。
0: 不，我这是……
2: 那要没有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我们后勤部门还要发子弹呢。
1: 去吧。
0: 等会儿！哎呦，哎，
2: 哼，
0: 这都什么事儿啊，团长？这合着我们五连还培养出了个白眼狼？
1: 话可不能这么说。如果站在我这当团长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呀，我倒觉得方副科长是个优秀的、称职的、讲原则的后勤领导干部。哎，对了，我还得感谢你呀！感谢你给我推荐那么一位优秀的人才。
0: 啊
1: 什么呀？怎么还不走啊？想什么呢？想在这儿吃饭啊？我这儿没有。

0: この1ヶ月以来ずっとこのままで部下たちが見たらどう思う。君が早めにしっかりしてもらいたい。
1: しっかりする。しっかりなら何をできる。
2: 来来，
3: 方妈好。
2: 这是你的。
3: 方丈，
4: 好。来，
2: 下一个。
3: 来来来，来来，方丈上来。一二三，
2: 拿好。几连的？
3: 一连的。
2: 拿。
3: 谢谢。
2: 你的。
3: 啊，我是二连的和二蛋。
2: 我查一下。
3: 嗯。
5: 五连长。
1: 是你呀，吓我一跳。
5: 你愣着干嘛？找方姐姐有事儿？
1: 没有，我找她干啥？我这是来领子弹的。
5: 哦，领子弹啊？那你去那儿排队吧。
1: 嗯，
5: 去啊。
1: 不，你别着急啊，咱们老战友好久没见了，咱俩聊会儿啊。
5: 聊天啊？可是我忙着给大家发子弹呢，没时间跟你聊天。你看方姐，你去找她聊吧。
1: 她，
5: 方姐，
1: 我不找。
5: 方姐，五连长来找你聊天啊。
2: 后退后退
3: 啊！后退后退，
2: 来，你们俩
1: 这边。哎，别送。哎呀，你这人挺多的啊，你这也挺忙的哈。
2: 知道我忙，还在这没话找话。
1: 你看你，你还在怪我把你推荐到后勤那儿了。
2: 这个话题你还要磨叽多久啊？反正我人都已经在这儿了，以后就别提了。对了，正好你来了，我有几样东西要给你。
1: 给我东西？
2: 嗯，
1: 好啊好啊。什么东西？
2: 这个鞋是我给黑蛋做的，他平时穿鞋废。啊，还有这个毛衣是我给三元织的。哦，还有这把短刀

0: 这是三营长送给我的，我平时也用不着。来，
1: 不用，我这有。
0: 就给冯静轩吧，他平时不是喜欢玩刀吗？
1: 他们三个都有了，我的呢？
0: 你，我为什么要送你东西啊？哎，你有事儿没事儿啊？没事你赶紧走吧，我这还挺忙的。
1: 我
0: 哦，你领子弹是吧？那你后边排队吧啊。哎，
1: 方比，你转过来。
0: 吴连长，你还有事吗？这是什么呀？
1: 这我黑蛋跟三元让我捎给你的水果糖，拿着。

0: 根据我们内线的情报显示，早野薰二集结了杨太地区的大部分日伪兵力，外加镇江和苏州的部分兵力，大概有2000多人，携有重炮等重武器。敌人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增援淮安。目前，早野薰二将兵力分成了东西两线，东线。 由早野薰二亲自指挥，有一个大队的兵力，西线由早野薰二的手下吉田平章指挥，大概有3个中队的兵力。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大家都看到了，形势和情况都非常严峻。咱们关起门来说实话，我们的压力不小啊。虽然咱们的兵力比日本鬼子 稍微多一点，但是我们的武器装备却比他们差了一大截。我们的部队最近刚进行完扩编，但有很多兵都是新兵啊，连战场都没上，所以说咱们的压力大家都知道，并没有什么优势。但是上级的命令， 我们必须坚决的执行。我建议我们的部队要绝大部分阻击早野军二，我们不能一味的坚守，一定要伺机的反击，一定要保证淮安我们的部队全歼日寇，争取时间。另外，这个吉田平章的部队，
1: 我想，我们只能在那儿摆上一个加强连了。我建议将新五连顶上去吧，从人数、武器装备、指挥员的战斗素养，新五连都是最合适的呀。
0: 说得好，咱们想到一块儿了，
2: 团长。

0: 他们虽然是加强连，但是面对的可是三个中队的鬼子，这让他们顶上去很可能会全军覆没呀。
1: 这些我都考虑过了，但是只有新五连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军人就必须这样，越是险恶越要大胆乐观地冲上去。
2: 是啊，
3: 我们要不要通知下武靖团长，让他们过来帮帮忙？毕竟都是友军嘛。
1: 这件事让我亲自联系吧。
3: 嗯，
1: 问题不大。
4: 看这里，对，
5: 鬼子这次的动静可不小啊，
6: 而且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增援在淮安跟新四军作战的高广旅团。新四军在那边压力不小啊，老薛，咱们得过去支援他们。
5: 谭座，这是新四军的事儿，要是没有上级的命令去支援，恐怕上级会怪罪的。
6: 我最看不起的就是这帮人，就会窝里斗。在我眼里，只有一个军队，那就是抗日的军队。
7: 报告，
6: 进来。
7: 新四军苏中独立一团关振山团长来电。
6: 看来咱们更得去了。
5: 为什么？
6: 关团长，他们全团为了配合新四军在淮安的战役，要用全团之力来顶住凿越军二的增援。到时候我们家三儿也会在战场上，于公于私我都得去帮他。通知下去，二营三营以及炮营做好准备，随时出发。
8: 是。所有人，一、二、三、四。
9: 哎，看好啊，我们在最后这个劈的时候，一定要用你的腰部带动你的小臂，把所有的力都集中在你的手腕上，用尽全力的把刀压下去。刺，
10: 吴连长，吴连长，
9: 好，休息会儿，啊，
11: 休息一下。
9: 哎，虎子，你咋来了？
11: 这是什么？哎，
9: 这东西都啥情况啊？
0: 这些都是团长让我给你们带来的东西。
9: 团长给我带的东西？团长是喝多了还是发烧了？
0: 没喝多，也没发烧。团长好着呢，
9: 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0: 没啥事，就是带些东西。
9: 不对吧？肯定是出事儿，要不然他也不会这么大方。
0: 没有，
9: 我告诉你，你要不说清楚的话，这东西你拿走，我可不敢要。上回给我挖了个坑，让我欠了1000发子弹的债，这回送我这么多东西，还不得算计我啥呢？
0: 这是团长给你下达的最新作战命令，你看一下。
9: 嗯，

0: 这个地方啊，是我们的防御工事，我们要把这个地方给它一炮给咱端了，让战士们抓紧时间修筑工事，一定要挖好防炮洞。现在偷懒啊，最后吃亏的是我们自己。是。
1: 东西和命令已经送到了，他们现在已经出发了。
0: 53接到命令以后，部队情绪怎么样？
1: 没啥情绪，看完命令即刻就出发了。哼，
0: 太好了，不愧是五连呐，恶仗、血仗，从来不含糊。

0: 三元，哎，看到后面那个山坡了吗？
1: 看到了，
0: 带你的人去后面那个山坡，在那个山坡上给我修建工事。
1: 好嘞。团长不是命令我们在这一带路边挖战壕阻击吗？为什么要违抗他的命令？
0: 哎呀，团长命令咱们阻击鬼子，只要咱把鬼子给堵着，在哪儿不是打呀？而且我觉得团长应该对这儿的地形不是很熟悉，这条路很宽，旁边没有障碍物，这样的话我们很容易被鬼子把阻击战线拉得过长，他们容易突破，而且这两边道路一马平川，也更有利于鬼子的进攻。但是呢，你们看啊，如果我们挪到后面的小山头上，那情况就不一样了。你们看那个小山头，你要看整个公路，刚好我们就可以从公路上拦截过来的鬼子。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在那个山坡后面挖很多防炮洞，到时候鬼子炮弹打过来的时候，只要咱们躲进洞里，就不怕他们轰炸了。
2: 好，这主意好，新连长的准没错，
1: 是个好法子。这回啊，终于收效了。
0: 哎，冯继轩，你赶紧的带你的人去山坡后面给我挖防炮洞，越多越好。
1: 好，
0: 黑豆，
2: 哎
0: 哎，给我把前面几个树都给我砍了。
2: 到嘞。

0: 敵陣地を作った。
1: 今日は激戦が下げられないだ。那边垒高点啊，把那边垒高点啊。好嘞，好嘞。那边垒高点啊。好嘞。哎，冯继轩，冯继轩，跟他们说，弹药都要分开的啊。到时候鬼子应该炮弹过来全都没了。行了，我知道了，不用你操心了。
2: 哎，那边垒高点啊。
1: 所有人快到山坡那边去，快，冯继轩，六辆过桥上。好，弹助和全民留下，其他人。

0: 谭总，谭总，
1: 哎，你怎么在这儿？不是准备出发了吗？走。
2: 哎，武团长，这是要出发了吗？
1: 哟，景处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2: 我也是刚刚到，还好我来得早。如果要是晚了，可就要出大事了。
1: 大事？什么大事？
2: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这是要出发吗？
1: 啊，是要出发，怎么了？
2: 据我所知，你们团并没有作战任务，你这是要去干嘛呢？
1: 阳泰地区的日军要去增援淮安。景处长，咱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帮日军从咱们的眼皮子底下大摇大摆地过去吧。
2: 据我所知，淮安是共产党新四军在跟日本人打，而且附近负责阻击的也是新四军的一个团，这里有我们国军的事吗？
1: 景处长，现在国难当头，哪还有什么国军共军之分呢？只有抗日的队伍。再说了，咱们帮着新四军打日本人，这不也是为了蒋委员长和党国的抗战大计吗？
3: 上峰特别忌讳擅自支援共产党的队伍，你这是公然反抗上峰的命令，就凭这一点，我现在就可以把你抓起来，看谁敢。
1: 都干什么？都干什么？造反吗？把枪放下，放下枪。

0: 老丁，我知道你也为难，你有上峰的指令，可是你也得替兄弟我想一想。我有个亲兄弟，是我世上唯一的亲人了，他现在正在新四军里头，正在淮安和日本人作战。如果我不去增援他的话，他有可能就死在战场上了。如果换作是你，你
1: 班长，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可是，在党国的事业面前，你我的私事算不了什么。好，看在我们多年同僚的份上，你别为难我，我也不为难你。
2: 没有我的命令，不准调动任何部队。
0: 景振龙，你没这个权利。我给师长打电话。
2: 我没权利。
1: 吴团长，你记住了，我督察处可以随时接管全师任何一支队伍。你想联系师座，可以啊。可是师座这两天正在军部开会，你要想找他，你得等他回来。走。
3: 团座，现在怎么办？
0: 这样，你挑几个人带着电台去新四军那边设立一个观察哨，有什么情况随时汇报。
3: 明白，我现在去办。

0: 小辣椒啊，你兜里有纱布吗？先给团长擦擦血。
1: 团长，团长。
2: 快，马上抬机场出阵，立刻准备手术。
3: 我刚才听一个伤员说，好像五连留在阵地上的战士全死了，好像还有一个姓齐的排长也牺牲了。
0: 童真，啊，你刚刚说什么？那个姓齐的排长，他叫什么名字？是不是叫齐三元？
4: 陈李济四百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四百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陈李济四百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四百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

土底座，中国电信，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格力真好。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小子，绝了！这个时候，这节骨眼能睡得着，还睡得挺香。
1: 哎，你说这日本鬼子怎么比我还愣啊？哎，打这么半天了，愣没发现这阵地上没啥人。
0: 你也知道自个儿愣啊？
1: 哎，我说你小子听话怎么老是听一半是怎么的？我说那帮鬼子愣，你怎么先说我愣啊？
0: 鬼子愣不愣我哪管得着啊，我只知道你小子愣。
1: 哎，黑蛋这臭嘴啊，你再说我揍你了。哎嘘，哎，停，鬼子的炮击声好像停止了。哎，怎么样了，
2: 连长？鬼子停止了炮击，并且对咱们这里发起了冲锋。
3: 得嘞，哥几个，歇够了啊！鬼子来送命了，走，咱送他们一程，全部进入阵地。

都不许开枪，听我口令，等他们放进了再打。

0: 营长，
1: 二营说，
2: 二营长怎么了？
0: 牺牲了。
1: 什么？
2: 牺牲了？哭什么？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去通知二营教导员，让他继续指挥战斗。
0: 我教导员胳膊被炸断了，还在后方医院。副营长也牺牲了。
2: 怎么打得这么惨呢？
3: 团长，现在鬼子主攻二营，二营那边估计伤亡不轻啊。指挥官，不是牺牲就是受伤，把二营撤下来吧。
4: 撤下二营，拿哪支部队给顶上去？我现在手上只有一个预备加强连了。不行，二营不能撤，咱们团现在只能前进，不能撤退。
3: 那谁来指挥二营？总不能没有指挥官乱打一气吧？
4: 53，去告诉53，让他去二营，代理二营营长指挥战斗。
3: 是。
5: 敵はきっと我らが右陣地を攻撃すると思ってる。ならば、我らはゲームを始めよう。足元に伝え、正体を連れて敵の後ろに動かして攻撃する。
3: はい。
6: 行了，都喘口气儿吧。所有的人，赶紧抬伤员，加固工事。抓紧时间休息。
7: 是是，
8: 都快打了。
9: 休整掩体啊，毛毛给我压实。掩体就是你们的命，手榴弹、子弹全给我摆好。听见了吗？
10: 听见了。
11: 听见了。
9: 没活干的。磨刀。
10: 是。
3: 报告。啊。吴连长，我是团长派来的通讯兵。团长让你立刻赶往二营阵地，指挥二营阻击鬼子。
6: 什么？让我指挥二营？二营营长呢？
3: 二营营长和副营长都牺牲了，教导员也受了重伤，所以团长才考虑让你暂时指挥二营。
6: 二营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3: 伤了不少，不过还没有丧失战斗力。
6: 黑蛋，黄金轩，
12: 到，
6: 带一个排，跟我前去二营支援。
12: 好。
6: 小杨，
13: 到，
6: 你带着剩下的战士留在这里继续阻击鬼子。给我记住了，没有我的命令，千万不能撤退，明白了吗？
13: 明白了。没有命令，连长，我们谁也不撤。嗯，十三哥
6: 啊，
13: 你要小心。
6: 哎，你也小心。
9: 三元，注意安全啊！看你的了。
13: 同志们，整理好装备，鼓足了劲儿。随时准备战斗。
9: 是。
3: 坏了，鬼子重新站好了，二营顶不住了。
4: 把预备队九连给我投进去，一会儿53来了以后，让九连并入二营，统一让53指挥。
3: 是。
5: やっぱり奴が所属する部隊だ。その強い戦闘力は警報する。奴らのために用意した土産が切った。

这日本鬼子真是卯足了劲儿，连飞机都用上了，鬼子又开始进攻了。我怎么连喘口气的机会都不给？好啊，既然来了，就给我狠狠的打！

0: 加固工事，准备战斗。
1: ！
2: 見物が始まったばっかりだよ。
3: 团长，团长，你不能去啊！外面太危险了。你如果受伤了，谁指挥全团呢？
1: 团长，最新的伤亡统计出来了，一营伤亡73人，二营伤亡121人，53带领一个排，外加9连补充进去了，算是最有战斗力的一个营了。三营最惨，3营营长都牺牲了。
4: 怎么会是这样？都是好样的兄弟，说没就没了。老天爷想磨磨独立团。武京团长有消息了吗？
3: 没有，一直都没有。
5: 报告团长，咱们阵地后方发现一伙鬼子，大概有40-50人。
4: 命令警卫连给我消灭这伙敌人。
3: 团长，你忘了，咱们警卫连只剩下一个排了，剩下的人都去支援3营了。
4: 哼，只有亲自出马了。叫警排跟我走。
3: 哎，团长不行啊。
4: 废什么话呀，现在都什么时候了，现在全团上下都在拼命阻击鬼子，让我一个人闲着，快点跟我走。
3: 团长，团长。

0: 年没舞过大刀了，
1: 今天让我过过瘾。

回事？

0: 我是三，别想虎子了。虎子牺牲是吧？牺牲了。团长的开始，由你代替我指挥全团。
1: 团长，
0: 我咋能替你指挥呀？我这水平最多只会一个营。
2: 别废话，
0: 现在形势你最合适，记住了，带领全团一定堵住早野巨案，配合大部队的行动，这是死命令。好吧，团长，你就放心吧。连长，把团长抬回去治伤。快，
1: 走。
0: 团长，走。

0: 所有人打扫战场，回阵地。
1: 是，
2: 走了。
3: 谭座，
0: 怎么样？战场什么情况？
3: 前方观察哨传来消息说，双方都想拼命干掉对方。这次鬼子火力非常强大，连轰炸机都用上了。新四军那边伤亡非常惨重，如果再不去支援，估计凶多吉少了。

到了那头，自己多吃点好的，啊，别再天天饿着肚子。

0: 怎么就好了？
1: 好像是他们阵地遭到伏击了。哎，奇怪了，这一带除了我们这一支新四军的队伍之外，没有我们其他队伍了。
2: 团长，
1: 吴仁三，徐副官，你怎么来了？我们前面那支队伍是我哥。
0: 没错，就是你哥的队伍。
1: 你哥早就下来了，但是上面派了人，他死活都不让来。
0: 你哥用枪逼着他，豁出去了都要过来帮你。
1: 这些枪和弹药都是来支援你们的。
0: 太好了，这才是我哥嘛！
1: 哎，您团长呢？哎，
0: 我们团长受伤了，我现在是代理团长。
1: 哟，行啊，小子，啊，连升两级。哎，这你哥要知道了，得高兴坏了。哎，对了，你哥让我告诉你啊，他从正面攻击，你从后方攻击，还有一块阵地呢。那块阵地啊，我们已经挖了战壕，然后你们打得差不多之后，就赶紧往回撤了，我们帮你顶着。哎，行，我知道了。 你回去告诉我哥，说武士三谢谢他。等仗打完了，我们全团其他喝酒。保重，
0: 走了，
1: 走，你过来，
0: 都是器材员，让他带部队先撤了吧。这次的事儿啊，都交给我哥部队了，去吧。
3: 是。

Thank you.

你要是怕，就赶紧撤，别在这碍事儿。不送。

0: 都是好样的，都是中国军人的骄傲。要是中国军队都像这支新四军一样，何愁抗战不胜？好了，轮到我们了，命令炮兵给我瞄准日军的阵地，给我狠狠地打，炸死这帮日本鬼子。
1: 是。

0: 医生，医生，
1: 啊，快点，
2: 大家小心一点，
1: 开进去。
3: 赶紧来个护士，
0: 医生，
2: 小心点啊。

0: 我刚才听一个伤员说，好像五连留在阵地上的战士全死了，好像还有一个姓齐的排长也牺牲了。
1: 同志，啊，你刚刚说什么？那个姓齐的排长，他叫什么名字？是不是叫齐三元？
0: 好像就是他，五连一共也没几个排长啊，就是那个姓齐的。
1: 拿着。
0: 怎么回事？不知道啊。
2: 兄弟，咱鬼子还没打完呢，兄弟，三元，
1: 让开。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我看着牺牲的第一个战士叫小山子，很巧他还是当时我当铁头将的时候我的一个徒弟，当时他就死在我的怀里，我却什么都做不了，非常绝望和无助，让我觉得我自己特别的没有用。后来兄弟战友一个一个离我而去，我有时候安慰自己，打仗那就是要死人的，也许哪一天谁就突然间离开了你，但同时我也希望我身边的这些人没有一个是下一个我为他伤心痛苦的人。
1: 其实三元这孩子吧，他特别可怜，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别看他平时傻傻的，但其实他人特别好，是我见过世界上最单纯最善良的人。

0: 说吧，你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1: 李哥和整个335团
0: 都听从你的指挥。
2: 太好了，哥，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表示感谢。
3: 你个王八蛋，你不是一直在惹老子吗？今儿个我就站在你面前，看你有没有本事取老子的命了。
4: 反正今天咱们有一个是得被抬着走出这个阵地，那个人肯定不是我。
3: 到底是谁，咱们刀上见。
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是我见过人世间上最单纯、最善良的人。自从我爹他死了以后，我觉得他就是我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所以他死了。

虽然三月儿跟我相处时间不长，但是在我心里，他早已经是我的兄弟，我的亲人了。还有郭玉生，小八子。

0: 是时候跟曹野俊二算总账了。
1: 三儿，现在日本鬼子已经被我们给合围了，战场的形势你最清楚，说吧，你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2: 李哥和整个335团
1: 都听从你的指挥。
0: 太好了，哥，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表示感谢。
1: 哼，臭小子，跟我还客气。这是打鬼子，于公于私我都得帮你，赶紧的下命令吧。
0: 行，哥，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就斗胆向你下命令了啊。
2: 日本人要从争议方面
0: 过来3个中队的鬼子支援早野俊二，你派你的人去堵住这帮鬼子，
2: 再把你的炮营留给我们。
0: 我听说你们最近在炮营里进了5门德国大炮啊。那行啊，那就让我们见识一下这5门德国大炮的威力，
2: 看他们能不能
0: 把鬼子全部给炸开了花。
3: 是，吴长官，坚决执行命令。
0: 好嘞。所有人听好，把咱们团所有有战斗力的战士分成3个队。老冯、黑蛋，你们和我分别带1队。等我哥那边炮击声结束之后，我们带着3个小队分别从3个方向插入早野俊二的阵地。前面机枪手和手榴弹开路，后面的战士都给我拎着大刀冲上去。我只有1个要求，无论是谁碰到早野俊二之后都给我留下来，我要亲手宰了这个败类。
4: 还有李文远。

我们已经占领了军二的阵地，他的人头就放在那儿，等着咱们去取呢。自从我们来到这边之后，我们陆陆续续的牺牲了127名战士，每一个战士都是有名有姓的人。今天，早野军二已经被我们困死。 所有牺牲的战士，九泉之下都在看着咱们。今天到底能不能打上去，写下他们的名字？我们一起肩并肩作战，我们一起跟早野君二算账。

攻撃が始まる。

0: 我在你面前，看你有没有本事取我的命啊！
1: 分支军警，咱们有一个是得被抬上走出这个阵地，那个人肯定不是我。到底谁？咱们刀上见！呀！

教你怎么用。

我们这些中国人，不还得靠我们这些中国人给养活吗？可你们为什么养着我？不还是因为我有用吗？吉田太君，你现在手底下有多少日本兵？200个有吗？我再说难听点儿，连喘气的都算上，也就100多个人吧。 等新四军和国民党军打到这儿来，不还得靠我们这些中国人给你顶着吗？来呀，有种你打死我！如果你不想给早野太君报仇的话，嗯。

0: 谢谢。咱们这仗也打完了，仇也给报了，早野俊二被你给杀了，但是怎么看你，好像还是不太高兴啊。
1: 说实话，每次打完仗，不管是输还是赢，我都高兴不起来。尤其是看到那些打仗之前还生龙活虎的人，打完仗之后就被抬下战场，随便找个地方埋了。一想到这个呀，我这心里就特别的不是滋味。 是，早野俊二是被我们砍死了，但是小八子、郭玉生、三元儿，还有那些死在早野俊二刀底下的我们所有的战友，他们还能活过来吗？
0: 曾经，杀死早野俊二是我人生的目标，但是现在他死了，我反倒心里空落落的，好像这生活突然间没有了奔头一样。怎么没有奔头啊？接着打鬼子，就是咱们的奔头。
2: 鬼子，打出咱们中国去，不就是咱们的奔头吗？报告，武团长，黄司令员让您到小林庄临时司令部报道。走。
3: 报告，
2: あの大佐は玉碎した。
3: お前何した？
2: 大佐は玉碎した。
4: 说什么？吉田大军，他说什么？这到底怎么回事？目前，我们苏中的形势啊，那是一片大好，扬州、泰州、南通等一些大的重要的城镇，在我们中国军队的反击下，相继得到了解放，特别是。 我们苏中独立一团，他们成功的消灭了大部分扬州、泰州的驻军，而且干掉了最高指挥官早野俊二，为扬州、泰州的解放起到了关键作用。上级指示我们趁热打铁，一举把整个苏中的日寇全部消灭掉，最终和山东解放区连成一片。 虽然抗战形势一片大好，但是呢，陈总指挥，同时也提醒我们，现在还有几个重要城镇在鬼子的手里，要我们抓紧时间把这些城镇全部解放。那么，根据抗战的形势和我们军。

0: 分区的实际情况，我做如下部署：工人纠察支队和五团攻占米阳镇，
1: 这是苏中独立一团五团长黄司令员，让他来司令部报道。
2: 你们现在在开会，你们先在外面先等一下。
3: 好，
2: 我知道了。
0: 三团七团攻占丰来镇，独立旅攻打永丰镇和界河镇，还有一个王官镇。吉田平章带着一小部分日军和从扬州逃出来的伪军流窜到了这里，但是现在我们能够调动的呢，就是咱们军分区的教导营了。用他们来攻打王官镇呢，兵力有些薄弱。
2: 那是不是可以动员一下周边的民兵和县大队呢？
0: 哎，现在看来啊，只能是这个样子了。让他们呢先把王官镇围起来，等咱们把这边的活干完了，哎，咱们再调动兵力消灭王官镇的敌人。好，作战部署就是这样了，大家回去好好做战前动员和各种准备，咱们下一步呢争取更大的胜利啊。好，散会。
4: 就是要回去
5: 听听他们的，
2: 回去好好动员，
5: 这次好好准备，
4: 是一定传达下去，
5: 动员一下啊。
2: 现在你可以进去了
3: 啊！谢谢啊，
1: 吴团长。
3: 哎，
6: 报告黄司令，苏州独立一团代理团长53前来报道。
0: 哎呀，你呀，什么事儿这么急呀？连脸也不洗啊？
6: 不用，我太脏了。传令的同志说你有紧急任务，我就以为首长着急见我，就赶紧骑马过来了。
0: 我就是想看看你53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一仗你们打得不错，全歼了差不多一个大队的鬼子，手刃了早野军二，大功一件呐。
6: 黄司令，这都是之前我们关团长布置的好，再加上全团的战士拿着命去拼，还有国民党军335团的兄弟们冒死相助，我53其实没出多大的力。
0: 你53会谦虚？不对，这跟我之前听说的你可不一样啊。不对不对，来，坐坐坐坐坐。
6: 怎么，首长，你以前知道我呀？
0: 哎呀，你53可是大名人呐，在河北首任了中村，搞得到处都在通缉你啊。在扬州又闹了几次事，动静那么大，我能不知道你吗？另外，我跟你们关团长是老战友，他常跟我说你是他手下最得力的干将之一。
6: 黄司令，我们关团长啊平时爱吹牛，您别往心里去。哎，那您跟我们关团长是老战友了？
0: 哎呀，这个说起来就话长了。当年黄麻起义，他是新兵，我是他的班长。第二次反围剿呢，我是连长，他是我手下的班长。我们连奉命掩护主力部队撤退，我们要抗击一个团的白狗子。那一仗打下来，活着撤出阵地的就是我们两个人了。当时我们两个身上都带着伤，我们相互搀扶着找到了大部队。
6: 哎，真没想到您跟我们关团长也是生死之交啊。那我们团长现在的伤怎么样呢？
0: 现在呀，哎呀，这回伤得不轻啊。
6: 啊，
0: 不过呢，幸亏啊来了几个外国大夫，医术很高明，给救过来了。现在啊在医院静养。没什么大问题了，我想。

0: 我们团长很好，让他们放心。这次叫你来呢，主要是当面对你们团的战功进行一下表彰。这次你们团伤亡也很大，下一步你们。
1: 可能要到杨树庄去修整补充。嗯，
0: 啊，我会调集一些慰问品，还有物资，给你们团送过去。
1: 多谢黄司令。黄司令，我刚才外边隐约听到你们开会的内容了。怎么，这全军分区要对鬼子展开最后的大反攻了？
0: 耳朵挺灵吗？
1: 我还听说，这攻打王冠镇的兵力，好像不太富裕啊。
0: 兵力是不太富裕，这也是我的心病啊！
1: 首长，我代表我们独立一团向您请命，请您批准我们参加攻打王国镇的战斗。你们团？不行不行，你们刚打完那么大的战斗，部队减员那么严重，你们现在要喘口气，不行不行不行！黄司令，是，我们是伤亡很大，但是我们绝对没有丧失战斗力，要不然也不能最终。 灭了枣野郡二的部队，还有，在这一带，我们打了那么长时间了，这眼看着最终的反攻就要来了，我们队伍不能光站着看呢。如果参加不了最后的战斗，我们全团的战士肯定会不答应的。我想我们关团长也一定不会答应的。
0: 不愧是官爵旅的兵，这胆识气魄都不一般呐。好，我答应你们参加战斗。军分区的教导营暂时归你们指挥，还有各个县的民兵、县大队，都归你们调遣。仗怎么打我不管，我要的就是拿下王冠镇。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报告，进来。谭座，请。秦处长，请坐。来，倒酒。

0: 看来景处长还在为昨天的事情生气呢。来，我先敬你一杯，当做赔罪了。
1: 吴姐，你别以为你给我摆了一道鸿门宴，你就能把我们两个之间的事情化解了。我实话告诉你，回去这顿御状，我是搞定了。就算官司打到国防部，打到委员长那儿，我也要告你。
0: 景处长，这杯酒啊，不光是赔罪的酒，而且是庆功的酒。
2: 庆功？啊，
0: 庆祝你我共同携手取得了一场大胜仗。
2: 吴健，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有话你就明说。
2: 玄武，
3: 在，
0: 把师长下发的表彰给景处长读一读。
2: 是。
3: 雪茄渡一战，我三三五团顶住了日军两个中队的进攻，不但击退了日军的增援，还光复了管集镇，缴获物资无数。监察处处长景振龙，审时度势，对形势判断准确果断，奖励2000银元，授忠勇勋章。团长武进，率部作战有功，奖励银元2000。
0: 受6等保鼎勋章。这是怎么回事啊？老蒋啊，我知道你是为了兄弟我好，我这个人呢，行事鲁莽，有时候就是欠考虑，所以这份军功啊，我不敢独贪。在写战报的时候呢，没经过你的同意，我就私自把你的名字也给填上了。 希望你别介意啊！哎，本来这份军功就有你的一份啊！
1: 哎呀，武团长，你太客气了。
0: 哎，多年的

0: 不了了，什么也不说了，都在酒里。来，
1: 好。
2: 刘队长，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几天会有这么多共产党的劝降书？我命令全镇搜索，但凡遇到可疑的人，不用询问，直接处决。
0: 早就派人去调查了。不过季田太君，我有必要提醒您一下，现在新四军和国民党军把我们围得水泄不通，在这个时候还乱杀人的话，我怕镇子上的人早晚都会反水。
2: 谁造反就杀了谁，难道要让新四军在这里妖言惑众吗？啊，越到这个时候就越应该严厉。
0: 好，我这就去办。
2: 刘队长，别怪我没提醒你，在这几天我不希望你为你的手下是否忠于皇军而担心。
0: 您还是担心打仗的事儿吧。
3: 镇上的伪军兄弟们，你们听着，咱们都是华夏同胞，炎黄子孙，之前你们走过了弯路，但现在还有机会改过自新。日本鬼子气数已尽，现在全中国的抗战形势非常明朗，日本鬼子投降只是个时间问题。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一旦日本人走了，他们会带着你们走吗？
4: 你们两个县大队的队伍跟着教导营和二营在村子周边设防，具体的行动和指挥听二营长统一指挥，明白了吗？
5: 明白。
4: 明白，去吧。
3: 投降就是你们唯一的出路。我们新四军的政策是，如果战场起义，就按你们加入新四军处理，之前的事情可以既往不咎。但如果是俘虏，你们之前做过的一些事情，我们就会彻查到底，听明白没有？日本鬼子气数已尽，现在全中国的抗战形势非常明朗，日本鬼子投降只是时间问题。一旦日本人走了，你们想过没有，他们会带着你们走吗？
6: 我觉得新四军说的有道理啊。我有个表哥就在杨树庄那个炮楼，他就投降了。人家新四军非但没有秋后算账，还因为他带着几个兄弟一块投诚了，奖励了两袋大米呢。现在他都是新四军的班长了。
7: 我这几天也在合计呢，这鬼子看样子是不行了，你说他们这要一走，咱们咋办呢？肯定得有人收拾咱们呀。啊，要我说还不如现在投靠了新四军，说不定以后还有个好出路。
0: 是说什么呢？拉下去毙了。
8: 长官饶命！
9: 长官饶命！长官饶命！
8: 不干了！
9: 长官，
8: 长官饶命啊！
9: 长官
8: 饶命啊！长官饶命啊！长官
9: 饶命啊！长官
0: 毙了吧。
10: 等等，哥，这个时候阵前杀人恐怕会扰乱军心吧？
0: 扰乱军心？我现在就是在稳定军心，我必须要杀了他们，让他们知道知道动了投降这个念头只有死路一条。
9: 长官，
8: 我饶命
9: 啊！长官，
10: 哥，说实话，我觉得他们说的话并没有错。事到如今，你难道真的不为今后做打算吗？你真的要跟日本人一条道走到黑吗？
8: 长官，
0: 不然呢？
8: 饶了我吧。
0: 妹妹，难道你也被他们所蛊惑了吗？
10: 我不是受他们的蛊惑，我是在跟你分析当前的形势。你我心里都清楚，现在日本人就是在做困兽之斗，你犯得着跟他们一起陪葬吗？
0: 我的傻妹妹，他们这些人都可以去投降新四军，唯独你哥哥我不能。我手上沾了多少共产党人的血，如果我投降了，

0: 他们能放过我吗？
1: 可是哥，
0: 别说了。如果你再说这些扰乱军心的话，别怪你哥哥我不讲兄妹情面。

0: 弟兄们听好了，共产党那套都是为了蛊惑人心，不用听他们说那些没用的，你们不想想自己手上沾了多少新四军的血啊？我们就算投降了，他们会放过我们吗？啊，自己好好想想。日本人说了，他们从日本调来了100万的部队，100万呐，过几天就会到，到时候新四军就是被我们消灭的时候，只要大家咬咬牙挺过这几天，你们都是功臣，到时候跟着我游大众吃香的喝辣的。不过谁要是再动了投降的念头，他们几个就是下场，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大声点儿。
1: 明白了。
0: 对了，给我找个枪法准的，给我把那个喊喇叭的给我毙了。
2: 拐子气数已尽，
3: 我听着闹心。
2: 中国的抗战形势非常明朗，日本拐子投降只是个时间问题，你们想过没有，日本人走了他们会带着你们走吗？
4: 刘大种，你给我听着，我打了进去第一个扒你的皮。
5: 马上把作战任务传达给每一个部队。
6: 是
7: 是。团长，哎呀，刘大中这个败赖，他不仅不听劝，还给黑蛋放冷枪。这样，你让我带人先冲进去，我保准把这个镇上的这个阵地给你攻下来。
5: 急啥？还没到时候呢。
7: 不是，现在不是时候，啥时候是时候啊？
5: 我们之前缴获了几门鬼子的山炮，被炸得有些问题了，军分区枪械所还没给他修好呢。我寻思着，等炮修好之后，我们再打就不那么费劲了。再说了，先给他们做几天心理攻势，这没准啊，咱们还有意外的收获呢。
8: 刘处长，镇上巡逻的兄弟发现两个可疑的人，他们说认识你，是你的朋友，就把他们带过来了。
9: 我的朋友，让他们进来吧。
8: 两位里边请。
9: 是我的朋友，你先出去吧。
8: 是。
9: 你们怎么来了？你知道这里对你们来说多危险吗？
10: 林林，我有一份非常重要的东西要让你看一下。林林，我和你说过，我一直在打听陈峰的下落，后来我打听到他被转移到上海的提篮桥监狱，我就想方设法想把他救出来，可是我没想到得到的是这个消息，他已经死了快半年了。
9: 不可能，不可能，陈峰不可能死的，肯定是跟他同名的人。你告诉我，这不是陈峰，这只是跟他同名的人，他不可能死的。
10: 丽丽，你仔细看一下最后一栏，认识人的名字。丽丽，又跑了20个，
0: 又跑了20个。
10: 我警告你们，如果你们手底下再有人逃跑或者投降新四军，我把你们全给毙了。

0: 就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就在刚才，我亲眼看见的。后来我打听了一下，谭自成是游处长的朋友，跟我去看看。他早就知道，为什么要骗我？很简单，他就是想用陈峰来利用你，控制你。
1: 如果你知道陈峰死了，你一定会离开他，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而且我还怀疑，他早就知道陈峰的下落，就是故意不救他。
2: 我知道了，谢谢你，你走吧。
0: 丽丽，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2: 我活在这世上。 就是为了等这个男人，可他竟然已经死了。我们说好要一直陪着对方，我等了他半年，他也等了我半年，还好。
0: 什么？
2: 把枪给我！
0: 丽丽，陈峰已经死了，你这么做值得吗？

0: 一个人爱着另一个人，却得不到的，这是什么滋味？可是陈芳已经死了，人死不能复生。如果他在天有灵，他一定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活下去，不要做傻事。活下去，我活在这世上这么多年，就是为了等这个男人。
1: 竟然死了，我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呢？把枪给我，丽丽，当然有意义。从现在开始，你弃暗投明，拿起武器来抗日，你还是有机会重新做人的。我相信将来胜利后，你会得到一个公正的审判，所以。 你要跟过去道别，从今天开始，你要做回你真正的自己，做回真正的尤丽丽。

0: 别动！你这是干嘛？他们谁啊？他们自己人啊！我之前派去扬州城探情况呢，连夜赶回来跟我汇报。怎么了？
1: 自己人？这，确实是咱自己人。我之前见过他们。下去吧。
0: 没什么事儿，就是最近听说新四军啊在咱们城里混进了很多探子，哥哥过来特意给你提个醒，让你跟手底下的人都多加小心，如果发现了什么可疑的人，立刻向我汇报。
2: 哥，你该不会是怀疑我暗中勾结新四军的人吧？
0: 哪能啊，哥哥就是担心你。
2: 这不来告诉你一声吗？哥，你放心，我绝对不会骗你，你也绝对不会骗我，对吧？
0: 当然了，咱们是亲兄妹，哥哥哪会骗你呢？行，别多想了，早点睡啊。

0: 个据点的鬼子投降了，把你弄成这样啊？
1: 不是哪个据点的鬼子投降了，是整个日本人投降了，向中国宣布战败了。
2: 就算你们不投降，新四军打进来也是迟早的事情，估计他们已经冲进镇子了吧。
3: 如果你们所有的人再在这里胡搅蛮缠、负隅顽抗的话，今儿个，我保证，你们每一个人都出不了这个门，回不了你们的日本老家。
4: 国共谈判并不顺利，对共产党不能客气。日本人撤走之后，我们的敌人就是共产党。
5: 谢谢谢谢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您了。
11: 应该的。
13: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4: 终止小事，麻烦你这么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6: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带
17: 上。正常吧，
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年之计在于春。
7: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20: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面浸染英雄鲜血的战旗，一支支铸就战场奇迹的队伍，一段段尘封已久的故事，一篇篇载入史册的辉煌。他们用胸膛铺就共和国黎明，他们以忠魂铸就钢铁长城。当战旗迎风飘扬，展开是永不褪色的荣光。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

0: 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辽宁鞍山，它从高山走来，汇聚万水与千山。
2: 我觉得这个就是千山的魅力哈。当你站坐每一座山的那个山顶的时候，其实眼前的那个浩瀚，眼前那个壮丽是相同。
1: 它蕴藏瑰宝，大自然的馈赠来自地心深处。
3: 这件作品做了3年零6个月，它的灵感是敦煌飞天。
1: 辽宁本溪，在水洞里探寻地质博物馆的神奇。
4: 它算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年纪呢？
5: 头顶附近的岩石我们称为灰岩，奥陶纪马家沟主灰岩，距今大概是4.4亿年左右。但是它形成水洞今天这个地貌，大概是在距今40到50万年前形成的。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辽东山水秀丽多姿正在播出。
6: 谢谢，
7: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呢？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还有多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9: 多。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3: 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6: 向
17: 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辽宁鞍山，位于辽东半岛的几何中心，它是辽宁省第三大城市，也是一座因钢而立、因钢而兴的工业之城。
2: 这里是鞍山，还有很多响亮的名字：祖国钢都、中国玉都、评书之乡、国球名城、奥运冠军之城，每一个名字都是大家了解它的一个窗口。来到这样一座城市，也许一时不知道该从哪儿看起，没关系，跟着我们一起走进宝藏之城鞍山。
1: 在鞍山9255平方千米的土地上，清风翠岭盘踞在东南部，占据一半以上的适余面积。这给予了鞍山优良的生态以及自然的宝藏。绵延至市区的千山山脉是鞍山人的骄傲，它属于长白山余脉，被誉为辽东第一山。我们跟随向导旷野走入千山。
5: 小入千山路，
2: 烟光之翠罗。其实这是康熙帝当年留下的一首诗。
5: 对对对，
2: 跟我们现在的场景还是很像的。他就是一清早就来到了千山，
5: 对，
2: 看到了这个晨雾飘渺的这种感觉。
5: 对，的确是这样。
1: 千山因1000座山峰而得名，又称千朵莲花山。自古它就是辽东的一处自然与人文兼具的圣地，曾经吸引清朝皇帝康熙、嘉庆到此巡游。千山以奇峰和峭石著称，山间的道路保持着原始的风貌，反而给我们的攀爬带来了乐趣。只要几百米就能到达它的核心景观天上天。
2: 上面好开阔啊，
5: 豁然开朗，是不是？
2: 哎呀，但是说实话，上这儿没有栏杆，我可不敢上啊。
5: 其实没事的，很安全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千山的核心景区天上天了。
2: 天上天，
5: 对，
2: 指的就是我们现在踩的这个位置。
5: 对，这个尖尖，
2: 真的就是在群山之中的一个山石的尖上。
5: 就是在下边有首诗，是千山不足千，人造一珠帘，此说谁为证，请寻天上天。
2: 要到这儿来问一问就有答案了。
5: 对，为什么呢？

0: 因为咱们还有一首诗，欲向青天数花朵，999芙蓉。那人家都说，那这999座山峰，那为什么叫做千山呢？人若登顶，我为峰。正好是999加一，加上你自己，正好是1000座。
1: 山高人为峰，哈。
0: 对。哦，
1: 所以其实也凸显了人和自然啊和谐相处的这样一个关系，
0: 完美的一个融合。
2: 天上天，平均海拔500米，亿万年的风蚀雨淋。在花岗岩山体上留下了大自然的指纹，形成了各种嶙峋的奇石。千山的奇石不仅可以远观，更可以近距离接触。旷野带我们来到一线天。
1: 啊，这一路小上坡啊！啊，
0: 这个就是一线天。
1: 一线天啊，好窄啊！
0: 那么这只能过一个人。
1: 现在最顶上有两个游客，感觉是匍匐上去换个装备，我估计我们摄影师已经没有办法在前面左面右面调度了所以我们拿一个便携的小摄像机，然后一会儿来记录一下走一线天什么感觉。走，
0: 来吧。
1: 一线天，我们来了。哦，很窄很窄。
0: 就是我肯定是不行，我先撤了啊。我先把身子撤一下，
1: 看看
0: 撤一下，要不然我过不去了。
1: 身后哈，已经开始选择侧身了。其实能够感觉到这个石壁它是一层一层的，
0: 对，
1: 然后中间有的地方还切割得很深。来看一下，在这儿很深的洞，可能要有1米的深度。嗯，然后越走越窄。要说千山千山啊，千姿百态，我们爬千山也得千姿百态。
0: 千姿百态啊，
1: 有的时候呢是直身行走，有的时候要匍匐而上，
0: 就前面拉后边踹啊。咱们可以回头看一下，回头
1: 看
0: 一下，朋友们，
1: 大家看一下感觉怎么样？
0: 一线天那边正好是就很漂亮，超级漂亮的。
1: 哇，真的很漂亮，
0: 是不是？
2: 这条30米长的通道是一块巨石中间的裂缝，地壳运动如同利刃将岩石劈开，亿万年的风化作用又把这条裂缝打磨得细腻光滑，成为仅容一人通行的山径。
0: 这个地方应该是最窄的地方，这个地方。
1: 而且我的头顶上还有一块被卡住的
0: 石头。
1: 大石头。
0: 对，这个大石头。
1: 它可能就是因为没有瘦身成功被卡在这里了，最后成为了这里的守卫。回头再看一线天哈，真是更有一线天的感觉了。窄窄的一小溜，透着千山非常秀丽的风光。
2: 难以想象。这秀丽的外表之下，隐藏着极为古老的内核。千山有38亿年的地质历史，是中国已知最古老的山岳。岁月的磨砺，让坚不可摧的花岗岩也变得日渐酥脆，层层剥落，因此形成了巨石堆叠的奇观。加扁石就是一组造型奇特的石头。
1: 哎呀，这里太陡了，在这个崖壁上写着夹扁石，我们也不知道它怎么夹扁的，但是现在还有十几阶台阶就到了。走，
0: 让你体验一下什么叫做夹扁。哇，稍微慢一点啊。
1: 确定这里真的能够过人？
0: 肯定能过人呐、这个地方是不夹胖人。哇，对，侧着趴着那个石壁上啊。哇，得腰部用力。
1: 哎，真的得核心使劲。哎呀，现在我跟旷野都在夹扁石里面，这真的是好几块吧，天然的石壁，
0: 对，纯天然的这个是。
1: 然后造成的这样一个空间，我们头顶上也有一块巨石砸在这个缝隙当中，像被困在这个山夹缝里面一样。但是这个也是千山当中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景观。
2: 看起来这像是几块巨石滚落到一处形成的夹缝。而它真实的构造成因是一块岩石的分崩离析。大家争先恐后，想要被千山石头夹一夹，来体验与这座古老大山的互动。等我们艰难爬出石缝，眼前豁然开朗。
1: 我要一定要走过来给大家看看，现在眼前的风景有多美。刚才那个空间有多逼仄，现在就有多广阔。我觉得这就是千山的魅力哈。
0: 当然，
1: 每一座山其实都有独特的属于它的风光，但是当你站坐每一座山的那个山顶的时候，其实眼前的那个浩瀚，眼前那个壮丽是相同的。

0: 在千山，缓解疲劳的最好方式就是在山顶吹吹风，尝尝美食。旷野用千山独有的点心招待我们，南果梨奶茶配南果梨波波。
1: 小梨仙，
2: 它叫小梨仙。
1: 对，因为我们鞍山的特产是南果梨嘛，文创啊，然后还有一些美食啊，它不仅好看，而且还很好吃。
2: 这真的做得非常非常好了，除了可能比南果梨稍微长一点，红润的表面、都跟那个成熟的南果梨非常像。南果梨馅儿的包子啊，
1: 这个是饽饽啊，
2: 哇，里面是这样的。其实蒸完之后，它已经有点果泥的感觉了。我尝尝看，
1: 你尝一口看看，怎么样？好吃吧？
2: 好吃，因为如果大家吃过南果梨，就会对它永远不会忘记。南果梨有一种特殊的香气，它是酸酸甜甜的，甚至有一丝淡淡的酒香。
0: 鞍山人自有一套品尝南果梨的方式，成熟的果实静置一个月，果肉变软，香气逼人，吃到嘴里如蜜一般香甜。寿桃、福袋、八珍包子，小小的面点装满千山的祝福，这是鞍山人朴实的待客之道。
2: 我这口果香就浓一些，因为有葡萄干的原因。
1: 对，就是因为有很多饽饽的样子嘛，就是大家都是香饽饽。
2: 大家来到千山之后呢，可以抱着小梨仙，然后再买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梨饽饽
1: 哈，
2: 南果梨饽饽，再捧上一杯这个南果梨奶茶。
1: 对，
2: 千山套餐由此诞生。
0: 千山用它优越的自然条件，孕育了清冽无比的潺潺溪水，万水与千山相逢，让这里成为一片充满灵性的人文沃土。小说《红楼梦》就与千山有特殊的渊源。我们来到千山脚下的大观园，仿佛走进了一场游园会。
2: 很多人都不知道《红楼梦》与鞍山千山的联系。《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就是千山人，他自称千山曹寅。正是这样的情缘，让鞍山人在千山的脚下打造出了这么一片大观园，复刻出了书中的场景，让人们走在园子里就好像成为了《红楼梦》中人。而在这里还可以听到鞍山的传统艺术评书。
3: 鞍山不仅是一座钢铁之城，更是文化之城、旅游之城、冠军之城、英模之城。这里有著名的千山，更有马龙、徐梦桃等11位奥运冠军，获得了19枚的奥运金牌，金牌总数居全国地级市之首位，被中国奥委会命名为奥运冠军之城。鞍山城四周被群山环抱，那真是山连山、山靠山、山峦起伏、山靠着山。有东鞍山、西鞍山、眼前山、七大山、首山、灵山、大孤山、双龙山、明甲山、小南山、小北山，升高四垒的凉亭山，登高远望铁架山，眺望鞍钢对庐山，孟泰公园在骊山，爱之骊山是双山，晨练跑步上东山，晚上散步烈士山，水果之乡摩君山，假日旅游上千山，世界之最玉佛山。
0: 王若浩是青年评书演员，他用传统评书来讲述新时代的鞍山故事，这是最地道的鞍山腔调。
3: 万水千山都走遍，只为遇见咱鞍山。
2: 王老师，
4: 你好，主持人，
2: 你好，
4: 你好，你好，
2: 很精彩啊！
4: 谢谢。
2: 其实我们是老朋友了，参加过我们的文旅大联欢，对吧？
4: 对。
2: 我觉得其实评书真的是鞍山向外传播自己一个很好的媒介、
4: 没错，没错。因为鞍山评书啊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评书呢对于鞍山有独特的乡音乡情，所以把鞍山评书和鞍山的一些文旅啊、景点啊、故事融合在一起，能很好的宣传我们鞍山。
0: 鞍山作为评书之乡，当之无愧。从鞍山走出了杨田荣、单田芳、刘兰芳等评书大家，他们的作品成为一个时代的背景声。
4: 鞍山有这么多的著名的艺术家啊，跟我们鞍钢是分不开关系的。建国初期呢，全国支援鞍钢，有40万的产业工人来到我们鞍山，同样也带来了非常多的曲艺的艺术家。您像后来享誉全国的刘兰芳先生啊、单田芳先生啊，都说我那个时候来到我们鞍山是曲艺团的。然后到后来70、80年代啊，我们鞍山广播电台为这些鞍山籍的曲艺名家录制了很

0: 多的评书的录音带，然后借着广播也把我们鞍山评书推向了全国。
1: 20世纪80年代，鞍山广播评书《岳飞传》《隋唐演义》等作品传遍大江南北，带动了中国评书艺术的发展。一人一扇一醒目，说古论今，直到今天，说书都是一门需要千锤百炼的技艺。
0: 我们有一句话叫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你怎么能够用嘴把观众抓住，这个其实很难的。
2: 能不能教我一小段让我感受一下？
0: 没问题啊，
2: 可以教一下。
0: 我教您一个，就是我们评书最有名的一句定场诗。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啊，这时候就该鼓掌了。
0: 谢谢。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
0: 善恶
2: 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好。
2: 哎，很难一直拿着这个范儿啊。
0: 对，这股气一直提在这里，
2: 是吧？
0: 那您已经很了不起了。一个是压言中位，就是我要开书了，大伙儿安静的听。再一个呢，就是定场诗，也可以是评书的一个故事梗概。
2: 我觉得对我来说，定的还是我自己的内心，因为其实还是很慌张的。
1: 王若浩是土生土长的鞍山人，从小浸泡在评书的世界里。走上曲艺之路是他钟爱的选择。
0: 我们家是曲艺世家，从小就耳濡目染了这样的一个氛围。然后正赶上也很巧，我们鞍山呢有一所辽宁科技大学，那是全国第一所的本科曲艺院校跟曲艺硕士点。所以我也就是这个机会就考到了我们辽宁科技大学的曲艺系，来系统的学习曲艺，学习说书。而且鞍山人说话很幽默，特别富有表现力，爱表演，爱说。
2: 东北地区大家嗓子都特别好，嗓音条件也、
0: 嗓音都很棒的。
2: 其实很多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欢乐哈，就来源于鞍山这个地方。
1: 鞍山人把生活的百味化作幽默的语言，把欢笑带给各地的人们。它蕴藏瑰宝，大自然的馈赠来自地心深处。
3: 这件作品做了3年零6个月，它的灵感是敦煌飞天。
2: 很难想象一个这么坚硬的材料，然后能够做出来这么灵动的感觉。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辽东山水秀丽多姿正在播出。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沿着鞍山的千山余脉一路向南，我们来到岫岩满族自治县。在它连绵的山脉之中，盛产岫岩玉，因此得名中国玉都。
4: 鞍山是一座矿产资源非常丰富的城市，在这里任何一座大山之下都有可能埋藏着宝藏。这里是岫岩，也是中国四大名玉之一岫岩玉的产地。看我的身边，群山环抱，说不定在这些大山当中就藏着美玉。不过今天我要去找的那一块玉啊，可是一整块玉，就像一座小山那么大。哎，在前面就是它了。
1: 17.7亿年前，一次偶然的板块碰撞与火山喷发，让这块玉石从矿脉中孕育而生。它高达25米，总重量约6万吨，是世界已知最大的一块单体玉石。
4: 我要站到下面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体积也太大了吧？
1: 对呀、啊，巨型鱼体啊，高是25米，直径是35米，重是6万吨。
0: 6万吨，
1: 对。
0: 这里其实已经露出来了，大家可以看一下，
1: 对对对对，
0: 哇，手摸上去的质地相差很多。
1: 对，
0: 这个玉质这里就非常的细腻。嗯，然后旁边的这个实体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玉外面包的这个皮哈、啊、
1: 对对对，
0: 皮也很薄啊。
1: 石纹石质玉它的特点是那个五颜六色，
0: 嗯，
1: 外壳皮的包的非常薄的，质地非常细腻的。
2: 岫岩玉与和田玉、蓝田玉、独山玉并称为中国四大名玉，矿物中含有的铁、镁等离子决定了它的斑斓色彩。
1: 但那个铁的颜色慢慢变成了红色，
0: 嗯，
1: 那个硅呢，就是我们所见的我们这种蓝色和绿色，
0: 哦，
1: 这种的，镁是白色，
0: 这有黄色吗？
1: 我们这块肯定有黄色呀，慢慢找，给你找看黄色。
0: 哦，这在这一块上就能找出来？
1: 嗯、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这有类似我们黄色，它是五颜六色的嘛？
0: 哦，它有一点透出来的感觉，
1: 对对，
0: 光就是已经泛黄
1: 了。因为我们岫玉吧，它是以水头竹细腻晶莹剔透为上品。
2: 这块巨型玉体堪称玉石的天然调色盘。它将岫岩玉的多元色彩蕴藏其中，目前整块玉石被严格保护。岫岩已探明的玉石储量约300万吨。由于辽东古老地层的特殊构造，岫岩玉矿藏量大，质量高，当地人对它的认识与开发已有8000多年。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红山玉龙，就是由岫岩玉雕琢而成，被誉为中华第一玉龙。
1: 那么那个红山文化出土那个玉猪龙啊，还有玉爵，至今为止能有5000年。当时鬼类用的那个玉器沟通神灵、沟通天地，用的就是我们岫岩玉。
0: 嗯，
1: 那是我们岫岩玉一种，我们叫那个合魔玉。
0: 这真是这个大自然非常神奇的孕育在这里哈。
1: 大自然馈赠我们岫岩的保护。
2: 如何让这瑰宝走出深山，在当代文化坐标中定位它的价值，是10万岫岩玉从业者的努力目标。唐帅父子是岫岩玉雕匠人的代表，在他们的艺术馆里，岫岩玉完成了一场从玉璞到艺术品的跃升。
0: 这件是合魔玉吗？
3: 对，这是四目合魔、现在是岫岩玉中也是最好的一个材料、因为它是属于透闪石质材料，就是跟和田是一个类别的。
0: 尤其是把它雕琢成这种非常动态的这个造型之后，
3: 这件作品是以线条为主，赋予这个玉石生命感，让它变得灵动飘逸。
0: 其实很难想象一个这么坚硬的材料、然后能够做出来这么灵动的感觉。
3: 对，
0: 薄的地方其实很薄很薄，
3: 它都有点透光了、
0: 所以其实材料难得、
3: 对，
0: 这个工艺和创意更难得。
2: 唐啸的父亲唐帅是中国玉石雕刻大师，对玉料特性的深刻理解和精巧雕工，让他开创性的雕刻了水生世界系列作品，展现了岫岩玉如波光流动的美。
0: 呀，这件尤其飘逸。
3: 对，这件就是岫玉的冰种。
0: 冰种、
3: 对，比较火的一个材料，做的一个水母。这件作品做的时间很长，做了3年零6个月。它的灵感是敦煌飞天那个飘带，然后用水母来表现那种敦煌飞天那种飘逸感。它是属于蛇纹石结构。
0: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3: 它的特点就是透亮，然后水头好。
0: 它的这个水母的头部的部分还是有一点这个淡淡的绿色。
3: 对。
0: 到了上面这个飘逸的尾巴部分就全部都是白色了。
3: 对，它最薄的地方都不到1毫米。
2: 岫岩玉犹如一个多变的舞者，花色、纹理、材质的千变万化，都是对玉雕工匠想象力和技术的考验。唐帅的专长就是发掘出玉璞的艺术表现力，他制作了栩栩如生的生活美学系列，还首创了微观世界作品家在东北。
0: 太漂亮了，他把这个家里面养的，这应该是大公鸡
3: 啊。对，
0: 它那个油亮油亮的羽毛上，然后落满了一些这个雪，
3: 对，
0: 然后它本身这个鸡身上热热的温度又把这个雪融化了一些。
3: 是，而且这还有鸡的脚印。
0: 哦，在这儿想把自己缩小住进去看一看。
2: 这是唐帅和团队花费了5年时间雕刻完成的玉雕组，共有86件作品，

0: 颠覆了人们对岫岩玉的认知。它选用的是在过去被视为下品的黑白料。
1: 以前这种玉料说实话很破，就给一些老玉啊和模配底座都不用这个玉料。后来我爸就是想创作一个属于东北的题材，然后正好这个颜色也对应着东北冬天的白山黑水，所以就是这个料就在他脑子里就有题材，所以我爸就大批的买这个料来创作这个题材。
0: 读懂岫岩玉才能雕琢好岫岩玉，这是父亲传承给唐啸的理念。从中国美术学院毕业之后，唐啸选择回到家乡当一名玉雕匠人，用当代美学定义传统玉雕。在这个由年轻人组成的工作室里，岫岩玉再一次惊艳了我们。它不只代表了岫岩这一产地，还是中国国家标准中正式命名的玉石类别。
1: 蓝冰，它叫天青洞，它的产地在新疆。
2: 新疆
1: 天山山脉。但是它的矿物成分是蛇纹石，也叫岫玉。这个产地在朝鲜，我们叫朝鲜黄。但是它的矿物成分也是蛇纹石，所以也叫岫玉。
2: 所以其实岫玉当中有这么多种颜
1: 色。对，品类很丰富。
2: 哦，这好漂亮啊。
1: 对，我们
2: 这是它的原石吗？
1: 对，这就是它的原石，叫火石青。我们也叫灰冰。这个豆鱼就是我们用线条来突出这个玉石的美感，它是带点红的灰冰，所以我们根据了这个颜色做了玉兰，
2: 非常好看。那我想到一个词，冰清玉洁。
1: 我就是想把岫玉做到极致，把它做得很美，让大众去一点点去接受它，去认可它。
0: 以创意打破地理边界，用技艺凸显岫岩玉之美，唐啸说。他想告诉世界，岫岩不仅地大物博，更有巧夺天工。辽宁本溪，在水洞里探寻地质博物馆的神奇。
3: 它算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年纪呢？
4: 头顶附近的岩石我们称为灰岩、奥陶纪、马家沟组灰岩，距今大概是4.4亿年左右。但是它形成水洞今天这个地貌，大概是在距今40到50万年前形成的。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辽东山水秀丽多姿，正在播出。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本溪位于辽宁省东南部，被称作辽东的绿色走廊。这里山川泼墨，胜景如林，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76.31%，位居辽宁省首位。市内河流多达251条，是名副其实的辽宁水塔。独特的地质条件不仅给本溪带来了丰富的矿产资源，更孕育出众多的地质奇观。我们前往本溪水洞。
6: 陈老师，坐这儿吧。
7: 你好。
6: 哎，我们现在是来到了这本溪的水洞里了哈。现在感觉很奇妙，其实我们去过很多喀斯特地貌的这样的溶洞，但大部分可能都是步行进去的。
4: 对，
6: 这是要开船，而且可以开非常久，是不是？
4: 对，就是我们这个本溪水洞，它是分旱洞跟冲水溶洞。全长的话，探测的有5800米，现在的话，旅游开发的是2800米，应该是全世界最长的冲水溶洞。
6: 我们老说这些钟乳石形成非常非常的慢啊，但其实，在本溪这个地质结构里面来说，它算是。

0: 个什么样的一个年纪呢？
1: 啊，头顶附近的岩石我们称为灰岩，奥陶纪马家沟主灰岩，距今大概是4.4亿年左右。但是它形成水洞今天这个地貌，大概是在距今40到50万年前形成的。
0: 哦，
1: 它后期地壳垂向抬升，形成今天这个冲水溶洞。
2: 本溪水洞内气温常年保持在12摄氏度左右，暗河蜿蜒其间，开阔平坦，两侧钟乳石千姿百态，有的似刀锋凌厉，有的如笋尖破土，有的如玉莲轻垂，有的像飞瀑直下，在灯光映照下泛着温润光泽，置身其中仿佛步入一座晶莹剔透的地下宫殿。
1: 好，天骄，你看我们在上边有一看到非常明显的一个裂缝，是吧？
0: 哦，
1: 它有什么特点？你看跟我们这个河道是不是近似平行？
0: 哎，
1: 近似平行，那说明什么？我们讲的这个河道就是人的骨的裂隙留过来的。
0: 其实我们现在靠近了，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洞穴的这个岩壁上，它也有一层一层不同的这个深浅的沟壑哈。
1: 对，我们地质学叫层理，它也是代表浅海的环境通过化学沉积沉淀下来的，珊瑚礁就会形成这样的灰岩。所以在4.1亿年前，这里是一片海洋。
0: 这是海洋、啊、
1: 是海洋。对，因为这里面还有很多化石，有三叶虫，还有腕足的化石
0: 啊，
1: 贝壳啊，都会有。
2: 本溪水洞内的钟乳石景观兼具宏大感与细腻感，水与石的巧妙融合让这里不仅有磅礴的气势，也有灵动婉约的景致。本溪的地质资源十分丰富，既有鬼斧神工的溶洞奇景，又蕴藏有深厚的地热资源。接下来摄制组驱车前往塘沟，如今塘沟依托丰富的温泉资源，周边已形成包含500余家温泉中心、民宿及溪水乐园的特色旅游集群，日均接待游客量超10000人次。温泉也成为当地一张独具特色的文旅名片。
0: 哎呀，这个里面的环境非常好、啊、
3: 是非常漂亮，四周都是这个枫叶啊，层林尽染的、
0: 嗯、
3: 泡在温泉里正好可以看到大自然最美的这么一个时期。
0: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跟其他地方的温泉比、
3: 嗯、首先咱们塘沟区域的温泉它是属于原脉自涌热矿泉啊，它的出水温度非常高，出水温度是76摄氏度，
0: 嗯
3: 啊，属于高温温泉，它有18种矿物元素啊，然后它的水质呢属于碳酸钠型水质，这个水质俗称就叫做美人汤，
0: 嗯，
3: 所以说你泡完温泉之后你会感觉你的皮肤非常的滑。然后我们的所有温泉水呢都不会勾兑，比如说自来水，我们采用的是不断的循环，凉了之后不断的往里注入热水来保障我们的这个温度。比如说我们这个无边泳池它常年的温度是在25到27摄氏度。然后我们的温泉泡池呢它是分几个档啊，有中温池、低温池、高温池啊，分别是38度到42度不等。
2: 塘沟温泉不同于普通温泉，这里的水质清澈透明，无刺鼻硫磺味，泡后皮肤滑润不干涩，深受游客喜爱。每当金秋时节，在热气中远眺层林尽染，枫叶如火，更能达到静心安神、疗愈身心的效果。
0: 我看这每个池颜色都不一样、嗯、温度也都不一样。
3: 是的，比如说柠檬浴啊、红酒浴啊、汉方浴啊，就是每一个池子的功效都不太一样。
0: 嗯
3: 啊，比如说柠檬，大家都知道柠檬是美白的作用哈，大家很多女孩子想美白那就非常是我们的柠檬浴
0: 啊、
3: 那红酒呢其实它也是软化我们的皮肤，汉方浴它是里头有中药成分的 那主打的是这个康养。
0: 我们现在这个池是薰衣草池，
3: 对，来试试。这个薰衣草池主要是助眠这样一个作用。
0: 嗯，哎呀好舒服 啊这个温度、手放进去不舍得拿出来。其实现在这个池边就是、除了看到汤泉的这个颜色有变化之外、就是能闻到一股这个淡淡的薰衣草香气。
3: 是的，
0: 而且很贴心，上面都写了这个池子温度是多少，水深是多少，
3: 是、
0: 给大家有一个心理预期。
3: 对，
2: 本溪山林水秀，更因独特的气候与土壤孕育出品质上乘的林下山参。下一站我们前往环仁参茸市场，这里满是山林馈赠的鲜活，带着泥土气息的人参系列产品整齐摆放，参须疏

0: 展情感饱满，每一根都透着还原山水滋养的灵气，也成了当地物产最亮眼的名片。
1: 我没有想到这么热闹，虽然我知道这个东北的大集都很热闹哈，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个人参的大集也有这么多的人来参加呀。它是每天都这样吗？每天都在进行交易吗？
2: 也不是，我们是每个月的逢三和逢八，每个月的话刚好是六个集。哦，
1: 那都是本地的这些参农吗？
2: 不是，也有一些黑龙江的，包括吉林的过来，在我们这进行采购，再发往全国各地。
0: 还原人参产业历史悠久，采挖始于西汉，发展至今已有2000余年，素来以五行奇美、质量上乘声名远扬。还原人参富含稀有人参皂苷、多糖、氨基酸等多种活性成分，具有大补元气、生津养血、安神益智等功效。目前这里是中国临夏山参的主产地，全县参与临夏山参产业的农户达到2.8万户，9.7万人，年产干品人参30吨左右，年产值约45亿元，占全国市场份额的70%以上。因此还原也被誉为中国山参之乡。
1: 这上面盖的是青苔，很潮湿。
3: 对呀，啊，保水分呢。
1: 那如果有这个青苔保护着它的话，就这样保存能保存多久？
3: 像这个年限30年左右的，我们能放2年。
4: 但是呢，我们要求是讲五行俱全。嗯，要求呢有纹，首先原榜原炉。
1: 原榜原炉。
4: 对对。要求呢，这种体呢是灵体的，叫顺灵体的这种，分支比较少的，还有这个炉头上的这个炉碗，一个炉碗就是1年，它明年从这个地方发芽，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炉坑。
5: 过去我们方山讲玉熏山参，椴树下，椴树那个土壤土质啊，它非常融合中性，再一个有树吧，下雨的时候，特别是三伏天呐，雨点掉在这个参叶上，就容易犯病，把参叶就打掉了啊。人参是比较怕热雨的。
0: 杨国孝介绍，他所种的人参就是道地的临夏山参。每年7月中旬过后，山参的叶片会陆续脱落，随之进入休眠期，这使得寻找临夏山参变得格外困难。这时多年的放山经验变得尤为重要。
5: 看到没，这个杆就是
1: 啊，这是
5: 这个杆儿，看到没？已经枯萎了吧？啊，
1: 真的呀！虽然干燥了，但是呢，它这个杆子的这种劲儿还在这儿。
5: 去哪儿把这个摔上，防止它跑掉。
1: 这是我们的老传统。
5: 对，完了把树叶
1: 刨开。
5: 对。
1: 其实我们现在看这些黑的，都是您说的这个腐殖层，是不是？
5: 对。哎呀，这耗动，这些耗的刻掉了。
1: 那有点可惜啊。啊，这个参须很密呀，像头发丝一样。
5: 对，
1: 我们能拿起来吗？
5: 把它请起来，抬出来。
1: 抬出来了。
5: 哎，这颗大山参。啊，
1: 真的好大个啊！要给大家展示一下。
5: 你看，
1: 很漂亮的。
5: 这个参长得比较大，因为土质比较肥沃。这个地方被那个夏耗子刻掉了，因为挡它道嘛。
1: 是。
5: 这有一个产点，这不俩路嘛。每年的越冬的时候啊，它这个向下受阻，受阻一定程度就把这个参能挤出纹。
1: 年轮一样是吧？
5: 对，根据这个参的皮色，可能在22年左右。
0: 杨国孝告诉我们，在放山人的传统观念里，红绳有锁住生气的寓意。是对这份大山馈赠的敬重。采挖完成后，还用土壤把采挖处回填好，再插上一根树枝做标记，寓意守护山林，延续生机。走出山林，我们来到山脚下的杨国孝家。为了欢迎我们的到来，他的妻子特意上山寻了些新鲜山货，亲手做了几道家常菜。
1: 哇，这么丰盛的一桌这个美食啊。杨叔，咱们从哪道开始吃起呀？
5: 先喝鸡汤吧。这个年头越高的人参越不上火，这都是15年以上的，大补元气。哦，
1: 先给大家看一下。哎呀，这个鸡汤熬得很清啊。
5: 尝尝。
1: 哎呀，好鲜啊。
5: 淡淡的一股参的清香。

0: 原汁原味的，别的什么东西放的，
1: 就加一点点盐调调味儿。
2: 对，
1: 而且我觉得就是平时我们可能吃鸡汤更多喝的是它这个鸡肉本身的这种鲜味儿，
2: 对，
1: 但是因为有了这个人参，它是略微带一点这个苦涩的口感，
2: 对，
1: 其实把那个油腻给压下去了，
2: 对，
1: 汤变得很清甜哈。
3: 人参鸡汤虽然美味，但食用这种15年以上的鲜参，每天摄入量最好不超过12克，以免滋补过度给身体增加负担。桌上的山珍各有风味，蜂蜜人参苦中带甜，沙参脆爽可口，猴头菇鲜嫩爽滑，再配上桓仁当地饱满软糯的稻花香米，每一口都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让人心里不由荡起幸福的暖意。
1: 在您的记忆当中，您怎么看这片山水呢？
4: 我从小生活在这，非常的爱这片山水，看见环境啊一天天变美，看着野山参的生长啊，多么高兴啊。怀仁这个地方是风水宝地，辽宁有3000多种中药材，我们怀仁就接近2000多种。我们崇敬大山，靠山嘛吃山，这个松仁啊是我们前面那个树自己摘的，这个松仁呢力大，真的也是，
1: 这长得也都特别标准。
0: 对，它里面的羊那个非常饱满。
3: 谈起家乡的山山水水，本溪人的眼中尽是自豪。地质奇观与丰饶物产，为本溪的生态文旅与特色产业注入了持久活力，也让辽东的山更青、水更绿，绽放新的光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针对外界猜测台湾问题是中美元首会晤中方首要关切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2: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作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也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台独分裂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台独。
0: 针对巴拉圭总统窜访台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奉劝巴拉圭当局早日站到历史正确一边。
2: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在此原则基础上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我们奉劝巴拉圭当局早日站到历史正确一边，做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同台湾当局断绝所谓外交关系的正确抉择。
0: 据报道，近期日本全国各地有数以万计的人参与抗议活动，反对政府计划修改和平宪法涉及宣布放弃战争的第九条。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指出，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
2: 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生抗议高市政府的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已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
3: 如今，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在国会发表的涉台言论已过半年。林健表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错误涉台言论，责任完全在日方。
2: 真正的交流与对话应建立在

0: 尊重对方、恪守共识的基础上，日方如果真心想改善中日关系，就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作承诺，撤回错误言论，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为中日的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 民间指出，日本一些势力非但未能深刻彻底地反思侵略历史，还妄图加速扩军强武，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坚决反对这股妄图开历史倒车的逆流。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据报道，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指出，中方赞赏法方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的责任担当。
0: 中方赞赏法方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的责任担当。期待法案能够早日的完成立法程序，也期待与法国在此领域开展合作。我们愿同包括法方在内的有关各方一道，继续通过对话合作，推动流失文物的保护与返还。
2: 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两名美国官员及另外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达成接近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书。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而伊朗方面表示，美国媒体有关伊美接近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的报道失实。
3: 特朗普6号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电话采访时，对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称可能达成的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特朗普说，他感到美国正日益接近达成协议，双方有可能下周达成协议以结束这场战事。但他同时威胁称，如果伊朗不同意，那美方就实施轰炸。同一天，特朗普对《纽约邮报》表示，现在谈美伊达成协议为时过早。稍早前，特朗普说，如果伊朗同意美方提出的条款，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史诗怒火将宣告结束，霍尔木兹海峡对包括伊朗在内的所有各方开放。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调，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一方意见。巴加埃当天还表示，谈判需要善意，不是命令、欺骗、勒索或胁迫。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表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有关美伊接近达成协议的报道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他说，如果美方不选择妥协，不做出必要让步，其自身或其代理力量采取任何挑衅行动，伊朗将做出严厉回应。关于这份谅解备忘录，消息人士称，这是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备忘录共有14个条款，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数十亿美元伊朗资产，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限制。此外，备忘录中的许多条款以达成最终协议为条件，这意味着战事仍有可能重启，或者陷入一种长期的不确定状态。
2: 当地时间6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一位地区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针对美国提出的结束伊朗战事的提议，伊朗方面预计将于今天予以回应，将其提交给调解方。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议美方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迈进。
4: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6号表示，巴方促成美伊临时停火，并主办伊斯兰堡会谈。这场会谈是历史性进展，相信美伊谈判将很快转化为持久和平。巴基斯坦将继续进行外交努力，结束冲突，推动地区和平。他同时表示，美伊双方沟通渠道一直保持畅通，并对中国、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在推动调解、缓和局势以及促进谈判方面发挥的建设性作用表示赞赏。据伊朗媒体

0: 7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以色列需承认伊朗人民的权利，美国应该与以色列划清界限。就在此前一晚，以色列总理府称，以美团队一直保持密切沟通，以求移除伊朗的所有浓缩铀材料。
1: 伊朗媒体7号报道称，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埃尼克说，以色列必须承认伊朗人民的权利，这将为结束战事铺平道路。美国若不承认伊朗人民的权利，不与以色列划清界限，不正视现实，就无法摆脱其深陷的泥潭。就在此前一天晚间，以色列总理府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召集安全内阁开会时说，以色列正与美国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声明称，以美领导人几乎每天通话，双方团队保持密切沟通。内塔尼亚胡已下令以色列国防军和安全机构为任何情况做好准备。就在当天，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称，以军仍保持高度戒备，仍在准备采取更广泛的行动，包括可能对伊朗发起直接军事行动。扎米尔强调，以军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一场强力的大范围军事行动。
0: 据伊朗光明通讯社7号报道，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天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船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
2: 报道说，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

0: 即无法继续航行。消息说，美军多次向这艘游轮发出警告，称其违反美国的封锁令，但游轮未遵从警告。美国海军一架从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 FA-18型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游轮发射数发20毫米口径机炮炮弹，击中船舵。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艘游轮现已停止向伊朗方向航行，但没有提及后续如何处置，同时强调，美国针对试图进出伊朗港口船只所实施的封锁依然全面有效。 据路透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公布了一段视频，展示据称是被其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的一架作战侦察无人机的残骸。报道称，视频中展示的无人机残骸与美国 MQ-9A 伊尔死神无人机的外部油箱的档案图像相符。另据路透社报道，6号在伊朗与美国和以色列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伊朗民众聚集在德黑兰市中心举行集会活动，他们挥舞伊朗国旗，高喊口号， 支持国家领导层。多名集会参与者表示，任何谈判都应以巩固在冲突期间取得的成果为目标，同时警告不要做出可能削弱伊朗立场的让步。
1: اگر مذاکره در راستای تثبیت آنچه که ما در جنگ به دست آوردیم باشه چرا که نه چرا که نه ما یه سری چیزا به دست آوردیم یه سری برتری ها کسب کردیم حالا باید اونا رو تثبیت کنیم برای تثبیت کردنشون اگر بتونیم تو مذاکره تثبیت کنیم قطعا خوبه و الا قطعا اون چیزی که تو جنگ نتونستن به دست بیارن قرار نیستش تو مذاکره به دست بیارن
2: 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和美国已就缓解美国海上封锁，以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逐步重新开放达成共识。不过，该消息尚未得到美伊官方证实。报道称，未来数小时内，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滞留问题将取得突破性进展。 为逐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有官方面正在进行密集联络。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要求伊朗尽快对美国提出的方案作出回应，伊朗可能于今天将其回应交给斡旋方巴基斯坦。当地时间7号凌晨，伊朗国家电视台根据3月11号和4月30号的信息，
3: 梳理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观点。关于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表示，应该在强大伊朗战略指导下形成新的地区和世界秩序，并且是外来势力以及其在波斯湾的恶意行为无立足之地。霍尔木兹海峡应该服务于波斯湾各国进步与繁荣的未来。 穆杰塔巴认为，伊朗应当利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杠杆，对海峡实施管理，以保障波斯湾地区安全，并且清除敌对势力对该水道的恶意利用。而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穆杰塔巴表示，应该为地区所有国家带来安宁与发展，并且由伊朗人民享受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带来的经济利益。 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布通告称，感谢波斯湾和阿曼湾的船长和船东遵守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规定，并为区域海上安全作出贡献。通告称，随着侵略者的威胁被消除，新的规程已经生效，我们将确保船只安全稳定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亚杜拉·贾瓦尼6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包括政权更迭、油盗窃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所有方面都遭遇失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哈兹里安6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在前一天晚上，美军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发起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由于伊朗采取了更强有力的反击，美国被迫宣布停止行动。 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7号凌晨报道，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向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商船发出通告，宣布已准备好提供补给、燃料、卫生和医疗服务，以及经批准的船舶维修所需物资。该组织强调，此举属于伊朗在海事安全以及港口和海事服务领域履行主权责任，体现伊朗各港口已做好充分准备，支持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和持续航行。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报道，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

0: 说，霍尔木兹海峡新格局正在形成。他表示，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危及航运和能源运输安全，他们的行为终将受到遏制。
1: 法国总统马克龙六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表示向对方提议考虑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他同时呼吁各方立即无条件解除对该海峡的封锁。法国国防部六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2: 公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影响世界，法国不是冲突参与方，法国尊重国际法和国家主权原则，当前部署航母以便在未来条件允许时尽快开展护航行动。法国政府发言人当天说，法国公司船只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说明该海峡局势依然危险，并不代表法国被针对。本月三号，法国外长巴罗向美方表示，未来条件允许时，法国将在法英两国联合发起倡议的框架下，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自由。法国总统马克龙四号表示，法英联合发起的护航倡议，只有在美伊敌对行动结束后才具备实施条件，这一倡议中立并独立于交战方。四月十七号，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主持召开国际会议，重点讨论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当前中东冲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稳定后为海峡航运提供安全保障等议题。四月二十二号，英法两国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两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
1: 法国提出由法英牵头组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背后有哪些现实考量？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的解读。
3: 从表面现象来看呢，现在法国啊表示要牵头和英国组建联合舰队啊，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它的直接导火索呢是，最近美国的船只呢在海峡呢受到了攻击，而且出现了这个人员损伤。但是呢，我们知道最后面对法国的真实考虑呢是一方面，要延续此前啊他和英国牵头搞的这个多国啊围绕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这样一个国际会议，包括此前呢英国也提出来啊要有更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实际上是为了保持法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在参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解决上的这个能见度和存在感。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欧洲国家呢在政治上啊保持和美国的距离，同时呢能够啊以自己的方式介入到美伊冲突和中东地区啊未来的这个格局变化中去。第二个考量呢，对法国来说，显然当前的这个法国船只遇袭的问题啊，今后呢或许会成为一种新的啊这个刺激因素。因为只要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呢不能畅通，美伊呢在海峡进行高度的军事对峙的话，那包括法国以及其他一些欧洲和其他国家的这个船只啊，都难免会受到安全上的威胁。所以要提出一个带有预防性质的这个组建联合舰队的方案，但是同时呢又要避免被解读为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呢有意直接通过军事手段来介入，要和美国目前和伊朗的冲突保持距离。我想这个呢也是法国方面呢为了应对未来事态可能会进一步恶化，而且会有法国的利益直接牵涉其中，做出了一种预防性的姿态。因为我们看到就在法国啊宣布要牵头组建联合舰队的同时啊，法国方面又强调啊他的这个未来的如果进行海峡方向的复航，它的前提呢是美伊冲突呢要停下来，而且要有一个合适的条件，同时呢又强调啊，尽管这次发生了法国船只遇袭事件，但是显然啊，他不认为伊朗的这个行为呢是直接针对法国政府的，而更多的是看出一次啊在当前的风险环境下呢不可避免的这样一个事态。
1: 除了法国和英国，另一个欧洲国家也表示出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的意向。本周，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就证实，德国联邦国防军已向地中海派遣一艘扫雷舰，该舰随后可能被部署至霍尔木兹海峡，参与一项旨在确保

0: 航运安全的国际任务。6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每日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正在密切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对于美国方面有关伊朗战事已经结束的说法，目前仍有很多情况需要进一步明确，而当天没有看到新的军事动向，这是一个积极信号。迪亚里克强调说，联合国将继续支持一切旨在推动美伊局势降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并为中东冲突寻求全面持久解决办法的外交努力。当前重点是推动形成可持续安排，确保海峡航行自由。
1: 美国汽车协会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普通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48美元，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50%。在加利福尼亚州等一些税收和炼油成本较高的州，汽油价格远高于全美平均水平。造成美国油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全球石油运输大动脉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美国商务部4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3.5%，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汽油价格上涨是拉动美国通胀上行的重要因素。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动全球能源价格上涨，令燃油价格随之飙升。多国航空运输业正面临严重冲击。
2: 当地时间6号，美国交通部数据显示，3月份美国主要客运航空公司的航空燃油支出超过50亿美元，较2月份上涨56%，同比增长30.4%。为缓解燃油成本飙升带来的压力，美国主要航空公司已提高机票价格和行李费用，并推行其他成本削减措施。目前，燃油支出在某些航线的运营成本中的占比高达25%至40%。已于2号停止运营的美国廉价航空公司精神航空表示，受燃油价格飙升影响，该公司在3月和4月期间额外承担了1亿美元的燃油成本。精神航空将这一额外支出归为其重组计划失败，最终被迫停止运营的关键原因。欧洲多家航空公司也因能源价格上涨而导致运营成本飙升。德国汉莎航空集团6号表示，受中东局势紧张影响，预计2026年燃油成本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对燃油供应短缺的担忧。尽管集团已通过金融工具对约80%的燃油需求进行了对冲，但当前燃油价格仍将显著推高全年运营成本。汉莎航空集团首席财务官施特赖歇特表示，目前预计集团各航空枢纽的燃油供应至少到6月底保持稳定，但集团正在为可能的供应中断做准备，例如研究在部分远程航班中增加中途加油停靠点等方案。此外，汉莎航空正通过调整航线网络、削减成本等方式缓解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
1: 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报告称，枪手科尔·艾伦对美国政府在社会和政治层面的政策存在诸多不满，伊朗战事可能促成他做出实施袭击的决定。4月25号，白宫记协晚宴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地下宴会厅举行。监控录像显示，艾伦持枪快速冲过酒店安检关卡，随后在宴会厅外的走廊被制服。27号，艾伦首次出庭，被正式指控企图刺杀特朗普、跨州运输武器以及在暴力犯罪中使用枪支。再来关注离以局势。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今天报道，以军今天针对黎巴嫩南部2个城镇发动空袭，造成3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今天通报称，在过去几个小时里，黎巴嫩真主党向在黎巴嫩南部的以军发射多枚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6号晚，以色列方面称，以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炸死黎巴嫩真主党一名指挥官。

0: 戦争にちょっと近寄ってしまうんじゃないかという懸念はありますね。
1: 集会民众批评政府置民生于不顾，大幅增加防卫费，呼吁政府重视民意，走和平之路。
2: 教訓にしてできた憲法だと思ってるので、戦争は絶対ダメ、平和が大事っていうことを歌ってると思う。
3: 憲法を守るのは政治家の務めですから、憲法を守るという義務を政治家が持ってるわけですよ。その義務を横っちょに置いたり、あえて気がつかないふりをしてね、内容を変えて、旗から見るとね、戦争を準備するような動きというのはとんでもない話で、今すぐやめろと。
4: 5月9号，俄罗斯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俄乌双方日前各自表达了会短暂停火。不过，根据俄乌6号发布的最新公告，目前双方仍在多地展开军事行动。
5: 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6号，俄方在其境内多个地区击落46架乌克兰无人机。此外，在扎波罗热地区，俄方任命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6号称，该市行政大楼当天继续遭到乌军袭击。埃尼尔·戈达尔市是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地。俄外交部无任所大使罗季翁·米罗什尼克6号表示，一系列袭击和破坏事件说明基辅政权无力履行其关于停火的声明，相关承诺值得怀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军当天在前线各关键地段的进攻行动仍在持续。当天凌晨，俄军发动了近30次进攻，夜间至清晨时段，乌各地记录到超过20次攻袭。俄军使用导弹、航空炸弹及无人机实施袭击，乌军击落90架无人机。在当晚的视频讲话中，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以持续的军事打击回应乌方提出的停火倡议。他称，乌方将根据当前及后续局势发展，采取对等回应措施。
4: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表示，俄外交部已向各国驻基辅的外交机构和国际组织代表处发出照会，呼吁其将人员及时撤离基辅。扎哈罗娃说，俄国防部4号就基辅政权威胁在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袭击莫斯科一事发表声明，如果基辅政权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实施恐怖主义计划，俄罗斯武装部队对基辅及乌克兰决策中心进行报复性打击势在必行。俄外交部敦促各国驻基辅外交机构和国际组织代表处高度重视俄国防部的声明，及时从基辅撤离相关人员。来关注红迪厄斯号邮轮出现汉坦病毒病例的最新情况。世界卫生组织6号称，南非和瑞士已确认此次事件中的病毒类型为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截至6号共报告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已确诊。目前荷兰和西班牙官方已通报有关船上患者及人员的转移情况及相关安排。
1: 6号，荷兰外交部确认，邮轮上出现呼吸系统症状的三人已从船上撤离，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三人分别来自荷兰、英国和德国。媒体拍摄画面显示，6号当天，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史基普机场有运送邮轮患者的飞机抵达，现场有救护车等候。同样在6号，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表示，转运至荷兰的三人中有一名英国籍船医病情最严重，不过情况已经稳定。他表示，目前留在船上的所有乘客和船员均无症状。在完成医疗转运后，邮轮将驶入位于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中的特内里费岛南部靠近机场的格拉纳迪利亚港。西班牙届时将启动医疗转运和乘客医疗遣返机制，除非健康状况不允许，所有人员都将通过民防机制被遣返回各自国家。他还表示，船上的14名西班牙公民将接受检查，并乘军用飞机转至马德里，在医院接受隔离观察。世界卫生组织6号通报称，南非和瑞士相关卫生机构已确认此次事件中的病毒类型为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世卫组织在社交媒体上说，瑞士已确认在红迪厄斯号邮轮一名乘客身上检测出汉坦病毒。瑞士卫生部门6号发布消息说，一名感染了汉坦病毒的患者正在苏黎世大学医院接受治疗。该患者为男性，曾乘坐红迪厄斯

0: 号邮轮旅行，于四月底与他的妻子从南美洲返回瑞士。另据南非卫生部方面的通报，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对一名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死亡的荷兰女子和一名仍在住院的英国男子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二人都感染了安第斯病毒。南非卫生部的报告说，安第斯病毒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种具有人际传播能力的汉坦病毒毒株，不过这种传播非常少见，只有在非常密切的接触下才会发生。
1: 荷兰卫生部今天称，一名荷兰女子因疑似感染汉坦病毒，被阿姆斯特丹一家医院收治，目前症状轻微，并在接受汉坦病毒检测。据荷兰媒体报道，这名女子是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一名空乘人员，曾与一名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死于汉坦病毒的女子有过接触。阿根廷南部著名旅游城市圣卡洛斯德巴里洛切六号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暂不清楚患者是否与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有关联。另外，阿根廷卫生部的流调显示，涉疫邮轮上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到过南美三国。
2: 据阿根廷通讯社报道，确诊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的患者是一名45岁男子，三号出现发烧、腹泻和全身疼痛等症状后被送往急诊室，目前患者已在重症监护室，他的妻子和儿子暂时被预防性隔离。报道说，这名男子一周前到过阿根廷北部边境胡胡伊省和萨尔塔省。阿根廷国家实验室与卫生研究所管理局卡洛斯·马尔夫兰研究所表示，如果确认患者是在北部地区感染，密切接触者的处理规程将改变。阿根廷卫生部六号表示，已启动国内流调，确定可能的感染源。同一天，阿根廷卫生部公布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洪迪厄斯号邮轮上两名患者的活动轨迹，显示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他们于4月1号从阿根廷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乘洪迪厄斯号邮轮离开。阿根廷卫生部门发表声明表示，将在乌斯怀亚开展啮齿动物捕捉与检测工作，同时相关人员正在重建数名荷兰公民在阿根廷和智利的行程路线。另据纽约时报6号报道，美国三个州的卫生部门正在对曾搭乘过洪迪厄斯号邮轮的居民进行健康监测，以排查潜在的汉坦病毒感染风险。美官员称，目前所有接受监测的人员均未出现患病迹象，其中佐治亚州公共卫生局证实正在监测两名当地居民，这两人目前身体状况良好，未出现任何感染迹象，并严格遵循美国疾控中心的建议进行配合。洪迪厄斯号邮轮四月初从阿根廷南端出发，前往南极地区，接着向北在大西洋多个岛屿停留，终点是非洲岛国佛得角。随着船上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病例，这艘船迅速成为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目前仍不清楚洪迪厄斯号上的汉坦病毒来源于何处。世卫组织称船上没有老鼠，目前怀疑第一个感染者可能在登船前已经感染该病毒。在洪迪厄斯号经停的岛屿，政府官员也发出警告，提醒与该船和船上人员有接触的民众自我隔离，并注意观察身体情况。
1: 对于洪迪厄斯号邮轮出现汉坦病毒病例一事，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和病毒学专家表示，汉坦病毒不是新病毒，传染率很低，且感染并不常见，公众无需过度恐慌。
3: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not to create panic. So transmit, as I said, this virus is not new. And the fact that people are hearing about it or them for the first time means the transmission is very low. It doesn't happen often. And so I would suggest the public not be informed.Get information from the right media and not to draw to any conclusion, like cancel all their holidays, start stockpiling or any goods. This is not where we are now.
4: And please let me just add that the risk to the general public is low. And I think we need to contextualize this because there's a lot of

0: tension, and it's good that we're seeing attention, but we do want to put in context to what we mean for everyone saying, oh my gosh, is this the next one? This is something that's quite different.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状态。今天7时49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去年7月15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
2: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正式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
3: 据了解，本次获批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业务的是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在商用试验期内，国电高科可依法试点经营卫星物联网业务，依托天启星座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能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海洋渔业、能源水利、交通物流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控制。随着我国卫星通信产业商业化进程不断加速，卫星物联网将成为我国宽带卫星互联网的重要补充。组织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有利于推动卫星物联网形成规模效应，构建规范有序的发展格局，同时有助于激发民营经济活力，支持商业航天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后续还将批复更多企业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
2: 日前，因有关国家拒绝发放包机飞行许可，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受挫。然而，赖清德竟然不顾颜面，在5月2号偷偷钻进斯威士兰国王私人飞机，以偷渡方式窜访。4号又以隐匿方式悄悄回台湾。这种掩耳盗铃的丑态，让其彻底沦为国际笑柄。不仅无法撼动国际社会的一中原则共识，反而让外界看清台独已是穷途末路。
4: 赖清德一行人于5月4号晚间搭乘斯威士兰的专机悄悄返台。此前，赖清德原定于4月22号前往斯威士兰，但因非洲多国拒绝其专机过境，行程被迫取消。随后，赖当局又向部分欧洲国家请求过境，再次吃到闭门羹。之后，赖清德竟于5月2号偷偷蹭坐斯威士兰国王的私人飞机离台。尽管民进党当局极力粉饰，宣称此行是所谓的外交突破，但岛内各界一致认为，这种偷渡式窜访闹剧恰恰暴露出台独在国际社会处处碰壁、走投无路的窘境，也再次证明一个中国原则在国际社会具有广泛且坚实的约束力。
5: 民进党不屑一顾，不接受九二共识之后，我们看到的就如同断崖般的断交。今天虽然去了，但是这整个过程难道不让我们觉得应该要深思吗？是谁把自己变得如此窘迫，大费周章的结果到底换来的是什么？让国际看笑话。
4: 更令岛内民众愤慨的是，民进党当局每年都要编列约13.6亿元至15亿元新台币预算，用于维系和斯威士兰的脆弱关系。此次赖清德搭乘的所谓国王专机，原为台湾中华航空退役客机，2018年由台当局作为贺礼变相赠予斯威士兰国王。多年来，该机的保养维护、保险费乃至飞行员薪资都由台湾方面买单。
6: 我跟你讲，那个飞机24年了，当年也是华航卖给他的，
7: 对，
6: 好像是4亿多台币吧，可是本来维修管理费用就都是由华航负责，我估计那个钱可能都是我们捐的了。
4: 分析人士指出，赖清德急于在520上台2周年之际寻求所谓突破，但其坑蒙拐骗的行径早已被岛内民众看穿。最新民调显示，约 56.8% 的受访者认为此次窜访是有失体统的挫败，赖清德的民意不满意度已连续6个月超过50%，支持弹劾赖清德、追究其失职失格责任的声浪正在显著抬升。
8: 他以这种所谓的台独的身份啊，在国际社会上去不断的，不管是对外的放话， 还是说进行

0: 这种流窜的活动啊，或者说进行这种双边的多边的勾连，那么给国际社会带来的这样一种，我们讲作为一个所谓的麻烦制造者啊，区域和平破坏者的这么一个身份角色，以及岛内社会的整体的利益所带来的消耗，那么这个我觉得也势必要成为岛内社会向赖清德当局去好好追清楚问责的一个重要议题。
1: 长期以来，民进党当局变换花样，以所谓金元外交、过境外交等种种名目拓展国际空间，却不断在世人面前暴露其战略空间的逼仄与窘迫。如今又上演了偷渡式窜访的闹剧，已然沦为国际笑柄。事实上，台湾的所谓国际空间唯一可行的路径在于回归两岸对话协商的正轨。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不管以何种方式在国际社会坑蒙拐骗或献媚投靠，都无法改变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基本格局。实现和平统一是台湾走向繁荣稳定、拓展对外交往空间的必由之路。统一后，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坚实基础上，台湾的对外交往将迎来全新格局，台湾同胞将共享民族荣耀与大国尊严，在国际舞台上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2: 5月5号，香港首季经济成绩单出炉。2026年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5.9%，季度增速创近5年新高，较去年四季度提高1.9个百分点。香港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陈炳雄认为，香港一季度经济表现超预期，为多重利好因素驱动下的全面复苏，出口、消费和旅游形成合力，加上股市和住宅楼市回暖，特区政府的创科政策落地见效，多方动能协同发力，助推香港经济提质增量。记者6号从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获悉，五一假期，澳门各口岸共录得入境旅客约87.3万人次，其中5月2号入境旅客24.8万人次，创下单日入境旅客人次最高的纪录。澳门旅游商会理事长张建忠表示，五一假期澳门整体旅游规模持续扩大，内地客源稳居主力，家庭亲子深度休闲美食体验成为出行主流，旅客消费更趋品质化、社区化。此外，澳勤、联流、大湾区一城多站旅客数量增长明显。今年以来，中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一季度储能产品出口交出亮眼成绩单，储能设备核心关键部件之一锂离子蓄电池出口金额较去年同期增长超50%，规模与增速双双走高，成为拉动外贸增长、彰显中国制造硬实力的新亮点。
1: 当前全球能源转型进程持续加快，海外市场需求迎来集中释放。受海外强劲需求拉动，今年深圳多家企业储能产品出口量实现大幅增长。
3: 从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4月份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今年实际上第一季度的出货同比我们去年应该有150%的一个增长。
1: 一季度，广东肇庆锂离子蓄电池出口同比增长超20倍，当地储能企业开足马力赶至海外订单。
4: 整体来讲，海外的这个订单的份额相比去年的比例更高了。今年一季度出口数据同比有数十倍的提升。
1: 中国储能产业凭借完整的产业链优势、成熟的技术体系与稳定的产能保障，持续获得海外市场认可。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锂离子蓄电池出口额167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50%。亮眼出口数据的背后，是中国储能产业多年深耕的厚积薄发。经过持续技术迭代，国内储能产品在能量密度、循环寿命、安全性能等核心指标上持续领跑，形成了全球最完备的产业生态，具备规模化、低成本、高效率的供应能力。此外，全球地缘政治扰动频发，各国持续加大储能项目布局，共同打开了储能市场的增长空间。
5: 首先是这个 AR 大数据的运算需要电力，拉动了储能的发展。接着呢是这个中东的这个地缘政治造成了天然气的上涨、电价的上涨。德国今年的电价，一季度涨了10%几，这个就会造成呢能源的

0: 紧张。
1: 储能产业的出口热潮不仅为外贸增长注入新动能，更标志着中国新能源产业从产品输出向技术、标准、服务一体化输出升级。未来随着全球碳中和目标持续推进，叠加国内产业创新活力持续释放，中国储能产品有望继续巩固全球领先地位，持续打造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极。今天在山西忻州市五台县北太行山隧道施工现场，随着首对500米长钢轨平稳精准铺设在五匝道床上，标志着雄新高铁山西段进入全面铺轨施工阶段。
2: 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约342公里，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雄新高铁铺轨施工跨河北山西两省，全线桥隧占比达88%，其中山西段共有隧道11座，约占山西段线路总长度的46.9%。多处隧道地段存在连续长大坡道，铺轨施工难度较大。为保障施工质量和进度，施工方投用多种大型机械设备，单日最高可铺设轨道10公里。同时还采用国内先进的轨道铺设信息化系统，通过无线网络传输、定位导航等技术，实现铺轨作业管理信息化、可视化，提高铺轨施工效率。雄新高铁建成通车后，对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助力区域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美国一名联邦地区法院法官6号公开一张纸条，据称是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所写遗书，其中一句话写道：他们调查了我1个月，什么也没发现。
3: 美国媒体注意到这张纸条没有署名和日期，法官称爱泼斯坦的前狱友发现这张纸条并提交给法庭。据悉，美国纽约时报上周报道这份所谓遗书的存在，应其请求，纽约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将这张纸条公布。6号，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自愿就其与爱泼斯坦的关系接受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与政府改革委员会的问询，进行闭门作证。不过这次问询没有像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和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向该委员会闭门作证时那样进行录像。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科莫表示，不对卢特尼克自愿参加的这次问询进行录像的决定符合委员会的惯例。卢特尼克在今年2月出席国会公开听证会时承认，他曾于2012年12月携家人登上爱泼斯坦位于加勒比海的私人岛屿，并与他共进午餐。而此前，卢特尼克曾声称在2005年后已与爱泼斯坦断绝关系。美国国会部分民主党人指责卢特尼克在与爱泼斯坦关系问题上撒谎，要求他交出与爱泼斯坦及其同伙交往的所有会面、通话和通信记录，还有多名国会议员要求他辞职。爱泼斯坦2008年因教唆未成年人卖淫被定罪，2019年7月再次因涉嫌性犯罪被捕，同年8月死在狱中，被判定为自杀，但死因受到质疑。因牵扯欧美政商界等众多名流，爱泼斯坦案引发广泛负面舆论。
1: 法国国民议会6号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按程序，该版本草案仍需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该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

0: 犀角未将数社稷，踏雁中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这两天，位于新疆巴州的博斯腾湖迎来了候鸟集中繁殖期，上万只雏鸟陆续破壳。在这处芦苇荡里，候鸟巢穴兴隆齐布，鸬鹚、白鹭等多种雏鸟遍布其中。相关部门在湖区主要繁殖区布设多个观测点，展开常态化巡护值守，确保鸟类繁育安全。
0: 国际枢纽，信义精华。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3: 再会。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接下来看详细内容。针对外界猜测台湾问题是中美元首会晤中方首要关切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1: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做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也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台独分裂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台独。
0: 今年二月，香港媒体曝光台独顽固分子台内务部门负责人刘世芳的亲属在大陆投资牟利，且为其提供政治现金，揭露刘世芳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搞台独分裂活动。五月五号，大陆台企江西上高县荣碳科技有限公司发表声明表示，自今年四月七号起，已解除刘世芳外甥严文群在相关企业的全部职务。
2: 上高县荣碳科技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两岸同属中华民族，血脉相连，两岸关系的稳健和平是企业发展的根基，严禁任何资源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支持台独或违反一中原则等具特定政治立场的人士或组织。因此自四月七号起，解除了刘世芳外甥严文群在荣碳科技台湾公司和大陆子公司的全部职务。在赖清德将大陆定位为所谓境外敌对势力，全面限缩两岸交流后，刘世芳作为台内务部门负责人高度配合，先是将大陆配偶南投县前议员石雪燕解除公职，还以取得大陆身份证为由将多名台胞的台湾户籍取消，并将多名陆配驱逐出台湾，导致他们被迫与家人分离。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陈斌华进一步表示，惩独举措只针对极少数台独分子，不涉及广大台胞台企，我们将一如既往欢迎支持广大台胞台企扎根祖国大陆发展。
0: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日，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日，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根据美国媒体六号的报道，两名美国官员及另外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而伊朗方面表示，美国媒体有关伊美接近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的报道失实。
3: 特朗普六号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电话采访时，对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称可能达成的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特朗普说，他感到美国正日益接近达成协议，双方有可能下周达成协议以结束这场战事。但他同时威胁称，如

0: 如果伊朗不同意，那美方就实施轰炸。同一天，特朗普对纽约邮报表示，现在谈美伊达成协议为时过早。稍早前，特朗普说，如果伊朗同意美方提出的条款，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实施怒火将宣告结束，霍尔木兹海峡对包括伊朗在内的所有各方开放。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调，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一方意见。巴加埃当天还表示，谈判需要善意，不是命令、欺骗、勒索或胁迫。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表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有关美伊接近达成协议的报道，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他说，如果美方不选择妥协，不做出必要让步，其自身或其代理力量采取任何挑衅行动，伊朗将做出严厉回应。关于这份谅解备忘录，消息人士称，这是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备忘录共有14个条款，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数十亿美元伊朗资产，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限制。此外，备忘录中的许多条款以达成最终协议为条件，这意味着战事仍有可能重启，或者陷入一种长期的不确定状态。
1: 当地时间6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一位地区消息人士的话说，针对美国提出的结束伊朗战事的提议，伊朗方面预计将于今天予以回应，将其提交给调解方。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议美方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迈进。根据伊朗媒体7号的报道说，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以色列需承认伊朗人民的权利，美国应该与以色列划清界限。而就在此前一晚，以色列总理府称，以美团队一直保持密切沟通，以求移除伊朗的所有浓缩铀材料。
2: 伊朗媒体7号报道称，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埃尼克说，以色列必须承认伊朗人民的权利，这将为结束战事铺平道路。美国若不承认伊朗人民的权利，不与以色列划清界限，不正视现实，就无法摆脱其深陷的泥潭。就在此前一天晚间，以色列总理府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召集安全内阁开会时说，以色列正与美国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声明称，以美领导人几乎每天通话，双方团队保持密切沟通。内塔尼亚胡已下令以色列国防军和安全机构为任何情况做好准备。就在当天，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称，以军仍保持高度戒备，仍在准备采取更广泛的行动，包括可能对伊朗发起直接军事行动。扎米尔强调，以军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一场强力的大范围军事行动。
1: 根据伊朗光明通讯社7号的报道说，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了美国的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经进入霍尔木兹海峡。
3: 报道说，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消息说，美军多次向这艘油轮发出警告，称其违反美国的封锁令，但油轮未遵从警告。美国海军一架从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 FA-18 型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油轮发射数发20毫米口径机炮炮弹，击中船舵。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艘油轮现已停止向伊朗方向航行，但没有提及后续如何处置。同时强调，美国针对试图进出伊朗港口船只所实施的封锁依然全面有效。据路透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公布了一段视频，展示据称是被其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的一架作战侦察无人机的残骸。报道称，视频中展示的无人机残骸与美国 MQ-9A 伊尔死神无人机的外部油箱的档案图像相符。另据路透社报道，6号在伊朗与美国和以色列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伊朗民众聚集在德黑兰市中心举行集会活动，他们挥舞伊朗国旗，高喊口号，支持国家领导层。

0: تثبیت آنچه که ما در جنگ به دست آوردیم باشه. چرا که نه، چرا که نه، ما یه سری چیزا به دست آوردیم، یه سری برتری ها کسب کردیم، حالا باید اونا رو تثبیت کنیم. برای تثبیت کردنشون اگر بتونیم تو مذاکره تثبیت کنیم قطعا خوبه، والا قطعا اون چیزی که تو جنگ نتونستن به دست بیارن قرار نیستش تو مذاکره به دست بیارن.
1: 法国总统马克龙六号与伊朗总统佩泽基吉扬通话之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向对方提议考虑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他同时呼吁各方立即无条件解除对该海峡的封锁。法国国防部六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在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且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2: 公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影响世界，法国不是冲突参与方，法国尊重国际法和国家主权原则，当前部署航母，以便在未来条件允许时尽快开展护航行动。法国政府发言人当天说，法国公司船只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说明该海峡局势依然危险，并不代表法国被针对。本月三号，法国外长巴罗向美方表示，未来条件允许时，法国将在法英两国联合发起倡议的框架下，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自由。法国总统马克龙四号表示，法英联合发起的护航倡议，只有在美伊敌对行动结束后才具备实施条件，这一倡议中立并独立于交战方。四月十七号，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主持召开国际会议，重点讨论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当前中东冲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稳定后为海峡航运提供安全保障等议题。四月二十二号，英法两国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两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
1: 那么除了法国和英国，另外一个欧洲国家也表示出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的意向。本周，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就证实，德国联邦国防军已经向地中海派遣了一艘扫雷舰，该舰随后可能会被部署至霍尔木兹海峡，参与一项旨在确保航运安全的国际任务。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从启动到暂停仅持续了不到48小时。根据美国媒体六号的报道说，由于该行动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了沙特阿拉伯方面的不满，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突然180度大转弯，叫停自由计划，以便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
2: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援引美国官员消息报道说，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于中东当地时间四号上午启动自由计划，令其海湾盟友感到意外，这激怒了沙特领导层。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上述官员称，特朗普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之间的通话未能解决问题，迫使特朗普暂停自由计划。报道说，其他海湾盟友也措手不及，特朗普在宣布该行动后才与阿曼方面协调，在行动开始后才与卡塔尔领导人通话。报道说，美军在沙特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部署有战斗机、空中加油机和防空系统。报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需要地区伙伴合作才能使用其边界沿线的领空，在一些情况下没有其他路线可绕行。在自由计划行动期间，美军飞机对保护船只至关重要，提供了保护伞。特朗普五号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代表朝着达成一项全面且最终的协议方向取得重大进展。美方前一天启动的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
1: 美国华盛顿邮报六号的报道说，对卫星图像所做的分析显示，自美以伊冲突二月底爆发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站点共有至少228个结构或设备部件受损，而这一受损的程度远比美国政府先前公开承认或媒体报道的情况严重。
2: 这一分析将伊朗媒体公布的128幅高分辨率卫星图像与欧盟哨兵二卫星系统的中分辨率图像，以及美国行星实验室公司的高分辨率图像相比对，确认其中109幅图像真实，另有19幅图像无法判定真实性。分析未发现图像造

0: 造假痕迹。行星实验室公司的卫星图像同时协助找出10个已损毁但一枚没有曝光的军事结构。 分析显示，从伊朗战事爆发至4月14号，美国在中东地区的15处军事站点 共有217个结构和11个设备部件遭损毁， 这高于美国媒体先前披露的战损情况。一些专家指出，如此多的军事资产受损说明美军低估了伊朗的打击能力，未能有效适应现代无人机作战，且对部分基地疏于防护。 据报道，伊朗空袭威胁已导致部分美军中东基地无法配备正常规模的人员，多数人员已撤离至伊朗火力范围以外地点。
1: 5月9号， 俄罗斯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 俄乌双方日前各自表达了会短暂停火。 不过根据俄乌6号发布的最新公告， 目前双方仍然在多地展开军事行动。
2: 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 当地时间6号， 俄方在其境内多个地区击落46架乌克兰无人机。 此外，在扎波罗热地区， 俄方任命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 普霍夫6号称， 该市行政大楼当天继续遭到乌军袭击。埃尼尔·戈达尔市是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地。 俄外交部无任所大使罗季翁·米罗什尼克6号表示， 一系列袭击和破坏事件说明， 基辅政权无力履行其关于停火的声明，相关承诺值得怀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军当天在前线各关键地段的进攻行动仍在持续。当天凌晨，俄军发动了近30次进攻，夜间至清晨时段，乌各地记录到超过20次空袭。俄军使用导弹、航空炸弹及无人机实施袭击，乌军击落90架无人机。 在当晚的视频讲话中，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已持续的军事打击回应乌方提出的停火倡议。他称，乌方将根据当前及后续局势发展采取对等回应措施。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表示，俄罗斯外交部已经向各国驻基辅的外交机构和国际组织代表处发出了召会，呼吁其将人员及时撤离基辅。扎哈罗娃说，俄罗斯国防部4号就基辅政权威胁， 在9号 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袭击莫斯科一事发表声明，如果基辅政权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实施恐怖主义计划，俄罗斯武装部队对基辅及乌克兰决策中心进行报复性打击势在必行。俄罗斯外交部敦促各国驻基辅外交机构和国际组织代表处高度重视俄罗斯国防部的声明，及时从基辅撤离相关人员。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阿根廷南部著名旅游城市圣卡洛斯德巴里洛切，6号确诊了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暂不清楚患者是否与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地厄斯号游轮有关联。另外，阿根廷卫生部的流调显示，涉疫游轮上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到过南美散过。
3: 据阿根廷通讯社报道，确诊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的患者是一名45岁男子， 3号出现发烧、腹泻和全身疼痛等症状后被送往急诊室，目前患者已在重症监护室，他的妻子和儿子暂时被预防性隔离。报道说，这名男子一周前到过阿根廷北部边境胡胡伊省和萨尔塔省。 阿根廷国家实验室与卫生研究所管理局卡洛斯马尔夫兰研究所表示，如果确认患者是在北部地区感染，密切接触者的处理规程将改变。阿根廷卫生部6号表示，已启动国内流调，确定可能的感染源。同一天，阿根廷卫生部公布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地厄斯号游轮上两名患者的活动轨迹，显示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 他们于4月1号从阿根廷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乘红地厄斯号游轮离开。阿根廷卫生部门发表声明表示，将在乌斯怀亚开展啮齿动物捕捉与检测工作，同时相关人员正在重建数名荷兰公民在阿根廷和智利的行程路线。 另据纽约时报6号报道，美国3个州的卫生部门正在对曾搭乘过红地厄斯号游轮的居民进行健康监测，以排查潜在的汉坦病毒感染风险。美官员称，目前所有接受监测的人员均未出现患病迹象，其中佐治亚州公共卫生局证实正在监测两名当地居民，这两人目前身体状况良好，未出现任何感染迹象，并严格遵循美国疾控中心的建议进行配合。

0: 配合。红迪厄斯号邮轮四月初从阿根廷南端出发，前往南极地区，接着向北在大西洋多个岛屿停留，终点是非洲岛国佛得角。随着船上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病例，这艘船迅速成为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目前仍不清楚红迪厄斯号上的汉坦病毒来源于何处，世卫组织称船上没有老鼠，目前怀疑第一个感染者可能在登船前已经感染该病毒。在红迪厄斯号经停的岛屿，政府官员也发出警告，提醒与该船和船上人员有接触的民众自我隔离，并注意观察身体情况。
1: 根据荷兰媒体的报道说，荷兰卫生部7号确认一名荷兰女性空乘人员因为出现了疑似汉坦病毒感染症状，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医学中心入院治疗。这名空乘人员症状轻微，目前在隔离状态下接受病毒检测。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昨天的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今天的7:49，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2025年7月15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2026年的五一档收官，但是热度不散。业内人士分析表示，今年五一档电影市场呈现出了降价增人次、口碑带热度的鲜明特征。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发回的观察。
2: 今年五一档最大的惊喜不是大 IP 的胜利，而是一部没有大牌明星和重磅宣发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影片扎根潮汕侨批文化，用朴素细腻的亲情故事打动观众。豆瓣开分9.0，成为档期口碑黑马。
3: 就像《给阿嬷的情书》这个片子，它完全就是靠着我们说，口碑的口口相传，这种自来水的这种传播，以及就是从点到面这么扩散开来的这么一个发行的方式，然后呢，让大家现在都来走进影院来观看这个片子，说明其实大家对于这种优质的内容，其实还是愿意去买单的。
2: 放眼全球，中国已成不可替代的主力票仓，好莱坞大片《穿普拉达的女王二》选择在中国提前北美一天上映，正是中国市场话语权提升的最好证明。但与北美、韩国等市场仍靠好莱坞大片撑场不同的是，中国电影市场已经形成大片托底、小众出彩、本土为主的多元生态。
4: 观众他们其实是以一种更加理性的态度，基于内容的品质，基于这种文化的接近性，选择了这些本土叙事的电影，那它其实也展现出了就是我们现在整个的中国对于文化产品的消费，它呈现出了一种更加自信的姿态。
2: 同时，电影的热度也正从荧幕延伸到线下。在广东汕头，跟着阿嬷由汕头精品线路串联起影片多个取景地，凭电影票根可享美食、住宿、文创多重优惠，让观众在光影与现实的交织中获得全新体验。
5: 从长远来看呢，就是爆款电影毕竟是少数，我们说就是我们的电影市场如果能够提供给这种小而美电影更好的上映档期，更多的提升中小成本电影的制作水平，更多培育喜爱中国电影的观众，能够让创作者更加由衷的勇敢的去表达，那我想呢，这对于中国电影市场走向成熟、实现良性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2: 今年五一档的看点远不止票房数字，放眼全球，不少国家电影市场还在依靠好莱坞大片撑场面，而中国已经可以凭借本土温情故事和小而美的现实佳作聚拢人气，引领市场。当观众回归理性，市场走向多元，中国电影也为假日消费和文化传承带来了更多可能。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韩国前国务总理韩德洙涉内乱案今天二审被判有期徒刑15年。今年1月，韩德洙因协助内乱头目等罪名，一审被判有期徒刑23年。随后，他提起上诉。4月，韩国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提出二审判处韩德洙23年有期徒刑的量刑建议。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2: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蓝金超勤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5: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6: 舒淇，
2: 哎，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7: 副驾请讲。
2: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7: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2: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舒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日本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战后境外首射进攻型导弹，日本究竟存何野心？日本首相和防卫大臣密集出访亚太，推销军舰与潜艇等装备。日本加速推进武器出口，背后有何图谋？日本被曝几乎已具备拥核能力，核原料储备或可造约5500枚核弹头。日本核野心膨胀将给地区安全带来怎样的冲击？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舆论造势。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正在审阅美国提出的方案，总结后将向巴基斯坦方面转达伊朗的意见。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美方的文本包含一些不可接受的条款。
1: 从逻辑上讲，美国无法再次承受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的代价。过去48小时发生的事情再次证明，伊朗绝不会屈服，将进行反击，而且是极其强有力的反击。因此，我认为发动军事侵略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唯一能拯救特朗普的只有谈判或外交手段。但在外交层面，我们也看到伊朗占据了上风。
0: 大批伊朗民众6号聚集在德黑兰市中心，挥舞伊朗国旗，高呼口号，声援国家领导层。不少民众呼吁全民坚守抵抗立场，表示任何谈判都只能用来巩固伊朗在冲突中取得的既有成果，坚决反对做出损害国家立场的让步妥协。
2: آتش بس فقط در صورتی باید باشه که کاملا مشخص بشه که تکلیف روشنه یعنی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جرأت حمله نداشته باشه اگر بخواد تکرار بشه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آتش بس رو نه به نظر فقط فرد من کلا همه مردم به هیچ عنوان نمیخوان باید تا آخرش وایسیم و تا آخرش غیرتمون رو به دنیا نشون بدیم
3: 伊朗方面7号表示，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商船提供物资和服务。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说，霍尔木兹海峡新格局正在形成。
0: 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布通告称，感谢波斯湾和阿曼湾的船长和船东遵守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规定，并为区域海上安全做出贡献。通告称，随着侵略者的威胁被消除，新的规程已经生效，我们将确保船只安全稳定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悉，船东若想安排船舶通过海峡，需向伊朗方面发送申请邮件。彭博社披露，伊朗要求船东填报船舶目的地、船籍所属国、当前及过往注册船籍、货物价值以及船员国籍等详细信息。
4: 目前大约有1500艘船只位于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上，等待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入口。我身后的这个位置是所有船只必须经过的区域，只有穿过这里才能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再次强调，未经我们许可，不可能通过这条航道。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7号凌晨报道，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向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商船发出通告，宣布已准备好提供补给、燃料、卫生和医疗服务，以及经批准的船舶维修所需物资。
5: 在美伊谈判前景不明的微妙时刻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的这一系列消息实际上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权力宣言。它向外界传递了几个核心的信号。首先呢，伊朗它正在尝试从海峡的封锁者转变成为管理者，进一步去巩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控制权。伊朗强调了海峡通行规则，强调了提供燃料补给以及医疗服务等等，意在使用伊朗的法律和军事力量去主导海峡通行，要把暂时的军事封锁变成长期的制度化的管控，进而去强化伊朗的地区地位。其次呢，伊朗他想要尝试在海峡建立一套能够获得部分国家认可的稳定的通行管理体系，把管控海峡呢作为未来一项长期的既定国策。这相当于明确宣告，无论谈判结果如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规则已经永久性的改变了。同时呢，他也想要去鼓励那些考虑商业利益优先的中立国家或者是航运公司和伊朗进行合作。第三呢，也是为了配合下一步的美伊谈判，向美国展示自己在海峡问题上的核心利益和谈判条件，倒逼美国承认伊朗掌控海峡的既成事实。
0: 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形势仍然高度紧绷。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力量于当地时间5号晚在海峡上空击落了一架无人机。伊朗方面没有公布无人机的具体型号和所属国家。路透社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布的视频判断，被击落的可能是一架 MQ-9 无人机。另一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发布消息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多次向这艘油轮发出警告未果后，美海军一架从林肯号航母上起飞的 FA-18 型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油轮发射数发20毫米口径机炮炮弹，击中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

0: 从大规模空袭到经济绞杀、海峡封锁，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穷尽施压手段。有分析指出，美方误判了伊朗的战略思路、民众心态以及适应能力。特朗普的施压策略一成不变，而伊朗的立场却反而愈发强硬。
1: 纽约时报指出，特朗普政府一直在寻找能在伊朗问题上取胜的良方，第一个尝试就是大规模空袭。根据美伊临时停火前美军公布的战果，美军在大约40天里打击了伊朗超过1.3万个目标，但美媒最新的调查发现，作为美以军事行动最核心的目标，伊朗核能力的受损程度远未达到两国预期。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油资源的开采是核供应链最上游环节。伊朗在萨甘德油矿开采油矿时，但从卫星影像来看，没有迹象显示这座油矿受损。透过云层仍能看到挖掘机在现场作业。接下来，开采出的油矿石被运往像阿尔达坎这样的生产厂，在这里，油矿石被转化为黄饼。黄饼是核燃料生产过程中必须的一种中间产品，不能直接用于核反应堆，而一般用于提炼浓缩铀。美媒发现，该工厂在三月的袭击中遭到了实质性破坏。四月拍摄的一张图像显示，现场几乎没有变化，这表明伊朗尚未重建该设施。此后，黄饼被运往伊斯法罕等地的设施进行提纯，并转化为六氟化铀。
2: Back last June, French outlet Le Monde found this truck visible in imagery taken just days before the strikes. These blue containers are likely carrying uranium into the tunnels, experts told CNN. Days later, these facilities were substantially damaged in Israeli attacks. You can see several buildings wiped out.Then, in early 2026, Iran covered over several entrances to these underground tunnels with earth, preventing people from accessing them. Further measures were taken this April when these roadblocks were put up in front of the entrances to the tunnels. It could suggest there still remains something valuable down there. They were not, however, hit in the latest US-Israeli strikes. Even experts we spoke to are unsure why.
1: 针对伊朗的大规模空袭暂停后，美国随即启动了海上封锁行动，试图通过经济上的极限施压逼迫伊朗让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三号直言，美国正在用经济和金融压力绞杀伊朗。美国相信德黑兰终究会屈服。
3: We are running a marathon over the past 12 months, and now we are sprinting towards the finish line. And I can tell you that.We are suffocating the regime, and they are not able to pay their soldiers. This is a real economic blockade.
1: 贝森特表示，伊朗最快将在本周内开始关停油井。
3: They are rapidly filling up storage, and as that happens, they're going to have to start shutting in wells.
1: 业内人士指出，关停油井如果处理不当，将对石油设施造成永久性的损害。
4: البئر النفطية ليست صنبورا لا يمكن إغلاقها وإعادة فتحها كما كانت الأضرار تتراكم بمجرد بدء الإغلاق بعض تلك الأضرار دائمة ولن يعود البئر إلى ما كان عليه سابقا تبدأ الأملاح الكلسية والكبريتية والمعدنية في السائل النفطي بالترسب على الجدران الداخلية يتقلص حجم الأنبوب إلى أن يغلق إعادة الفتحليست مسألة سهلة قد تكلف بضعة ملايين من الدولارات وفي حال إغلاق البئر يعاد توزيع الضغوط والسوائل داخل المكمن وتفعل عمليات دقيقة كيميائية وميكانيكية قد تجعل التدفق بعد إعادة الفتح مختلفا وأقل كفاءة وقد يدخل البئر حالة تشبه الموت السريري
1: 面对巨大的压力，伊朗方面正采取多种手段加以应对。一方面，伊朗启用了越来越多的老旧油轮作为海上储油设施，推迟储油空间饱和的时间点。六号拍摄的卫星照片显示，至少有三艘油轮在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装载石油。此外，伊朗还提前有序减产，避免对油井产生长期损害。彭博社指出，美国可能低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伊朗拥有数十年应对封锁和制裁的经验。华盛顿认为，维持封锁，伊朗就会默默承受压力，并按照美方的时间表走向崩溃。但面对持续的经济战，伊朗不会屈服，而是会适应。
5: We are now about 10 days or so after

0: the date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believed or was told by certain groups would lead to the collapse of the Iranian economy as a result of this blockade. And it's clearly not happened. And I think that's part of the reason why you're seeing an increasing desperation on Trump's end.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号表示，敌人正试图通过海上封锁施加经济压力，并进行舆论操纵，企图破坏伊朗国家团结，迫使伊朗投降。伊朗各级官员要共同努力，减轻经济压力给民众带来的影响，民众也需采取行动。他表示，每个人能为国家提供的最有效帮助便是节俭。在维持封锁的同时，美军又从5月4号起开始实施所谓疏导行动，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通行。但在启动不到48小时后，特朗普就叫停了这项行动。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由于该行动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特朗普不得不突然180度大转弯。
2: This pause came about after a disagreement with Saudi Arabia, who said the U.S. could not use their airspace. Unhappy they'd been kept in the dark about what President Trump called Project Freedom, two U.S. officials tell NBC News. A call then between President Trump and the Saudi Crown Prince failed to resolve the issue.
1: 据报道，疏导行动激怒了沙特领导层，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报道说，美军在沙特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部署有战斗机、空中加油机和防空系统，在一些情况下没有其他路线可绕行。在自由计划行动期间，美军飞机对保护船只至关重要，提供了保护伞。美媒指出，在疏导行动实施期间，伊朗不仅对强闯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还公布了海峡控制新范围，这凸显出美国改变海峡现状的能力面临局限，而局势再次升级的风险最终让特朗普选择收手。
3: 外界一直存有担忧，该地区若进一步军事化，反而可能成为冲突升级的导火索，而事实也基本印证了这一点。疏导行动开始实施的当天，霍尔木兹海峡便再度爆发小规模冲突。
1: 分析人士表示，特朗普坚信施压能迫使伊朗屈服，但美方误判了伊朗的战略思路、民众心态以及适应能力。特朗普的施压策略一成不变，而伊朗的立场却反而愈发强硬。
4: 数十名美国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日前致信国务卿卢比奥，要求特朗普政府披露以色列核武器计划详情，表示政府不应在核不扩散问题上搞双重标准。
1: 这份日期为5月4号的信写道，公开记录有力且始终如一地证明以色列有核武器，美国正在与一个他拒绝正式承认有潜在核武器计划的国家并肩作战，在此情况下误判局势升级和使用核武器的风险并非纸上谈兵，国会有宪法赋予的责任充分了解中东的核平衡、冲突的任何一方让局势升级的风险，以及政府针对此类情况制定的计划和应急措施，我们不认为收到了那些信息。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以色列就在该国南部的内盖夫沙漠中建设了核研究中心，以官方对外声称该中心从事的是民用科研活动，但外界一直怀疑其真正的目的是制造核武器。
5: Out here in the middle of the baking desert is probably the perfect place for Israel to put something that it doesn't want the rest of the world to know about, and it certainly doesn't want the rest of the world to see.
1: 1986年，曾参与核计划的技术人员莫迪凯瓦努努通过英国媒体披露了以色列核武能力的详细信息。此后，瓦努努在意大利被摩萨德特工绑架并带回以色列，因叛国罪和间谍罪被判入狱18年。多年来，以色列政府一直采取所谓核模糊政策，也就是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拥有核武器。
6: Does Israel have nuclear capabilities and nuclear weapons? Yes or no?
7: We've always said that we won't be the first to introduce it, so we haven't introduced it.
6: But that's not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Do you have them or do you not?
7: Of any country. It's as good an answer as you're going to get.
1: 外界估计以色列掌握的核武器数量介于90到200枚之间，排名世界第六。此次在联名信上签名的共有30位民主党议员，他们要求行政部门提供有关以色列核项目的详细信息，包括铀浓缩能力、裂变材料生产地，以及以色列是否就其在当前战事中使用核武器的红线知会过美国。美媒指出，若特朗普政府

0: 以色列的同意民主党人的要求意味着放弃美国一向坚持了数十年的政策。据悉，美以双方在以色列拥核问题上保持缄默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69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与时任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达成了一项非正式协议，美国默许以色列的核模糊政策，并帮助其免受国际社会的监督。 民主党议员认为，这项政策正在损害美国的公信力。美国一方面试图限制伊朗的核计划，另一方面却对以色列的核武计划视而不见。另有匿名官员披露，美方可能并不完全了解以色列使用核武器的红线。特朗普政府内部担忧，以色列动用核武的门槛可能比美国此前评估的要更低。 今年3月，伊朗曾发射导弹打击以色列南部迪莫纳和阿拉德两座城市，两地紧邻以色列主要核研究基地，不过没有造成放射性物质泄漏。华盛顿邮报表示，民主党人联名要求公开以色列核武详情，是美国政界对以立场转变的最新信号。事实上，近期多份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以色列以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好感度在过去几年大幅下降。
1: 2022年，以色列在全体美国成年人当中的净好感度是正23，2025年跌到-8，三年就掉了21个点，而现在呢，净好感度是-23，这意味着短短四年，以色列在全体美国成年人中的净好感度暴跌了36个点。再看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国的净好感度，2024年初还是正值9，但现在只有-23。
0: 英国金融时报认为，几十年来，以色列安全最大的保障一直是美国两党一致的强力支持。但内塔尼亚胡政府在加沙、黎巴嫩和伊朗等问题上的一系列举动，正不断消耗、透支来自美国的支持。有以色列专家警告，对以色列而言，最大的长期战略威胁并非伊朗，而是失去美国的支持。
2: 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6号发布的一份研究显示，煤一战事导致油价飙升，令美国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剧。美联社引述报告报道，油价大幅上升后，低收入家庭三月汽油消费量削减了17%，但汽油支出增加了12%；高收入家庭三月汽油总消费量仅减少了1%，汽油支出却增加了19%。 这意味着低收入美国人可能通过拼车、乘坐公共交通或减少出行频次等方式减少了驾车出行，而较富有的美国人几乎没有调整开车出行频次。这表明油价飙升加剧了 K 型经济现象，即高收入的美国人财务状况持续向好，而低收入家庭则日益落后。 针对外界猜测台湾问题是中美元首会晤中方首要关切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7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3: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 在台湾问题上所做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也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台独分裂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台独。
0: 更多内容一起来看速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日前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队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前14天抵达美国。他说，只要计划得当，伊朗队就能在世界杯上取得佳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 伊朗外交部将竭尽全力确保国家队参加世界杯。他指出，世界杯举办国政府有义务履行其职责。世界卫生组织6号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为确诊病例。 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和瑞士日内瓦大学医院已确认，此次疫情的病毒类型为安第斯型汉坦病毒，是已知的唯一一种具有人际传播能力的汉坦病毒毒株。专家表示，这种传播非常少见，只有在非常密切的接触下才会发生，公众无需过度恐慌。为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不朽军团活动6号在美国华盛顿与太空轨道上同步开展。俄驻美使馆人员在华盛顿使馆区手持老兵肖像列队行进。与此同时，国际空间站3名俄籍宇航员在距地球400多公里的轨道上举起参战亲属及传奇航天先辈肖像，表示胜利记忆无国界，送上胜利日祝福。据韩国 SBS 电视台6号报道，受中东局势影响，韩国多家航空公司发售的国内机票燃油附加费大幅上涨，甚至有航司2个月内涨幅超5倍，出行成本陡增，不少游客计划减少出游，冲击济州岛旅游市场。目前当地出现旅游团预订取消现象，6月后预订率几乎为零。据日媒6号报道，五一假期日本全国多地接连遭遇熊出没事件，在长野县有人拍摄到熊长时间进食，北海道兴部町居民区附近的山林也拍摄到一头巨大棕熊，其体长近2米，远超刚结束冬眠的棕熊体型。报道称，此类棕熊的发现数量明显高于往年，专家分析，这可能与他们去年进食大量玉米饲料及牧草有关。
1: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5: 舒淇，
6: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2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7: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专属短号长情，
8: 我跟你说啊，
7: 亲友畅聊免费，
9: 姐，咱们再聊会儿。
7: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出席。
6: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2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15: 副驾请讲。
6: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15: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6: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苏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慢一点。
19: 老师，谢谢。
20: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1: 这个怎么弄？
22: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23: 这样就好了。
24: 太感谢你了，
22: 应该的。
25: 好了，赶紧跟慢慢聊好不好？
22: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5: 争执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4: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拉倒，
19: 这样吧，这样吧，
14: 应该的。向相亲的，应该的，
2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3: 应该的，
26: 应该的。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2: 狼牙山五壮士，这面战旗代表的是跨越时空的精神传承，更是新时代革命军人用行动践行的铿锵誓言。
3: 我们狼牙山五壮士的精神是视死如归，宁死不屈。这句话呢，出自于聂荣臻元帅为狼牙山五勇士的题词：视死如归，本革命军人应有精神，宁死不屈乃燕赵英雄光荣传统，取其八个大字作为年队的这个精神传承至今。
2: 狼牙山五壮士生前所在部队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抗日战争时期该部先后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15师独立团、第八路军独立第一师第一团、晋察冀军区第一军第一分区第一团。晋察冀边区地处衡山、五台山和燕山山脉的连接地带，控制着日军入侵华北的咽喉要道，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被誉为敌后抗战的坚固长城、全国光荣、全党光荣的根据地，敌人将晋察冀视作眼中钉、肉中刺。1941年8月，心狠手辣的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第六任司令官冈村宁次，集结机动兵力70,000余人，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秋季大扫荡。
4: 在这次作战之中，冈村宁次发挥了一项的特点，周密策划而且调动足够的兵力对八路军进行打击。不但是在狼牙山附近的易县地区他在捕捉着杨成武的指挥部，而且在周围的几个县区同时发动进攻。当时有很多的群众进入到我们的根据地，
2: 在这次扫荡中，冈村宁次指挥8000多名日军采取铁壁合围战术，连续围攻以河北省易县管头为中心的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所属地区，所到之处屠杀村民、抢劫粮食、烧毁房舍，制造一个又一个惨无人道的无人区。1941年9月23日凌晨，飞机大炮的轰鸣声中，日伪军约3500人快速向易县西南的狼牙山地区扑来。狼牙山属太行山脉，呈西南东北走向，位于河北易县的西南方向，包括有棋盘陀、莲花峰在内的5驼36峰，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东大门，有着重要的军事地位。
4: 杨成武担任一分区司令之后，很快就对这个地区进行了考察，尤其是后来狼牙山五壮士作战的棋盘陀，杨成武一度把指挥部放在这里，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适合我们展开游击战的地区。
2: 当时

0: 我军数千官兵和数万群众在这里藏身，躲避日军的疯狂扫荡。
1: 杨成武他对狼牙山地区的道路进行了改造，有一些道路把它破坏掉了，有一些道路暗暗地连接起来，这就使得当日军一旦对周边地区发动扫荡的时候，周边地区的部队包括干部和群众都会躲进狼牙山。
0: 日军来袭时，狼牙山区中只留下第一军分区党政机关和被围困的当地群众约四万人，部队只有一个编制不全的团，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人数和日军相比都不能同日而语。当天中午，日军已经把狼牙山区域团团围住，形势十分严峻。山下的南旗村和北极村已经被日军的先头部队占领，多名村民被屠杀。根据对敌形势的分析，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制定了一个围魏救赵的作战方案。他将四个游击之突围，黄昏位于狼牙山外围的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的三团和二十团同时出击，进攻管城、松山、甘河一带的日军，促使日军从狼牙山东北方向调兵增援，从而在东北一带撕开一个大缺口。
1: 因为这一带是敌军的背后，对这个地方发动进攻以后，日军很可能把附近的部队抽调过去，去援救他的补给。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撕开的口子把部队带出去。
0: 面对步步紧逼的日军大部队，要想突围就需要拖住日军主力。掩护群众和党政机关转移的任务交给了战斗力最强的七连。夜幕降临，杨成武制定的战术取得了成效。一团团长邱蔚抓住有利时机，带领狼牙山区的部队群众迅速组织突围。在当地民兵游击队配合下，七连战士利用狼牙山的天险和改造过的地形，在敌人上山的道路上埋好地雷。三个排的战士轮番射击，交替掩护。崇山峻岭之中，地雷不断爆炸，枪声四处响起，

0: 大量的外地的干部和群众涌入而变得更加艰难，一支一支群众被掩护出去，但是后面的群众还在源源不断。
1: 夜色中，被围困的八路军和群众向那片空出的口子悄悄转移。日军发起了更加猛烈的攻击，战士们坚定沉着，利用有利的地形奋勇还击，一夜就打退日伪军多次进攻。9月25日上午，激战数小时后，七连伤亡过半。按照作战计划，七连开始分组撤退，然而追击的敌人就紧随在后面。
2: 本来是留下了一个团，就是那个秋卫的那个团，后来这个完成任务以后，留一个连继续掩护，等这个连也要撤的时候，就留下一个班啊，做这个最后的掩护。
1: 这个艰巨和危险的任务交给了六班。六班班长马宝玉奉命率全班阻击敌人，副班长葛振林、战士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在班长的指挥下顽强抗敌。为吸引敌人火力，连长将机枪组两人留给六班掩护作战。500多名日军向狼牙山发起攻击，机枪手的火力吸引了敌人，误以为山上仍有大部队。此时战士们的子弹快要打光了，敌人进攻的势头丝毫没有减弱。
0: 在战斗之中，机枪手打光了子弹，那么为了保存武器，他们选择了另外的道路，那么最后只剩5名战士退向了棋盘图。
1: 剩下的5名战士已经是饥肠辘辘，他们边打边撤。此时他们眼前只有2条路，一条通往主力撤离的方向，一条通往三面都是悬崖绝壁的山顶。战士们将如何选择？望着远方被日军蹂躏的村庄仍然冒着烟，战士们深知群众还没有走远，一旦被敌人发现，他们会马上追击。为了人民群众的安全，他们毅然决然地向山顶走去。狼牙山上地势险峻，通往山上的路只有狭窄的羊肠小道，到处都是悬崖绝壁。5位战士一边射击，一边沿着山崖攀登，吸引着敌人的火力，敌人越来越近。天上飞机呼呼地炸，敌人的炮还在不停地打。此时的战士们已经无路可退，又一批敌人上来了，却不见他们开枪。
3: 他到了跟前不打枪，他就是做伏敌。
1: 将最后一颗子弹射入敌人的胸膛，将最后一枚手榴弹投向日军。六班的战士在消灭90多名日伪军后，举起石头向冲锋的敌人砸去。
3: 他们昏昏沉沉，反正有一个声音不能投降，不能当保护，能投降。
1: 这时胡德林发现了一颗手榴弹，
3: 这个时候啊，班长把手榴弹什么一拉开以后，死死地冒了黄烟来，噔扔过去了。再扔下去之后呢，一爆炸，敌人往后一闪，班长跳了下岸了。
1: 阳如血，日军一步步逼近山顶，见班长已经牺牲，其他几名战士也毅然跳下了悬崖。
4: 他们不是一个方向跳下去的，为什么呢？是两个战斗小组，你打仗啊，不是。

0: 咱们都有分战斗小组的嘛，啊，步兵连，他们也是胡德林、胡福才啊，他们两个呢，入伍时间不长，马某一是班长，共产党员，我父亲呢，班副，共产党员。
1: 由于山的这一面长满了树，葛振林和宋学义幸免于难。
2: 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这三个人呢，跟那猴子一样，摘个树，跳到哪个树上去挖过去，哪个跳哪个树上挖过去，就是把枪摔了来回跳，这把不住了哇，就摔下去就摔死了。
1: 葛振林最后掉落悬崖时，被挂在了半山腰的树藤上，醒来后已经是日落时分。三声炮响之后，他知道敌人已经撤退了。葛振林揪着小树，扒着峭壁往上爬，忽然听到不远处有了响动。
2: 往上爬到半腰里，我听了那么一个树叶一响，我一看看见宋小义了。一看宋小义，宋小义说：“他这副班长，副班长，我走不了了，还大吐血，真是摔的。”我说：“他妈，你不走啊？今天晚上狼也得吃了你，你不走，是不是？跟着爬。”
1: 强烈的求生欲望以及和大部队汇合的信念，支撑着两位幸存的战士爬到了一个山坳。途中，他们遇到了义县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于耀夫。
3: 我说：“我们摔了，走不了路，很困难，你帮帮忙吧。”我就满口答应。
1: 在于耀夫的帮助下，两人来到了附近的道观休养。宋学义因腰部受伤不能行动，在道长的针灸救治后，第二天被八路军接回部队，送到了医院。马宝玉等五位战士的英雄事迹传开后，极大地鼓舞了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斗志。边区军民经过两个多月的连续奋战，先后作战800余次，粉碎了日军消灭边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摧毁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狂妄企图，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
4: 站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就想，一个人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你到底是选择什么？我宁可我跳下去，我也绝不在你这个日本鬼子面前去跪下来。这种人格是一种比说1000句好话、10000句好话都有用的东西。那么我们中华民族里边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后辈永远弘扬。
1: 1941年10月，聂荣臻司令员签发训令，号召全区军民学习武壮士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气节，并决定送带伤归来的葛振林和宋学义入抗大二分校学习深造。在八路军1941年8月晋察冀反扫荡战役的总结中，详细记述了狼牙山五位勇士的事迹。后来被广为传颂的狼牙山五壮士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受到了聂荣臻司令员的高度评价。他说，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优秀品质，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为纪念和表彰五位抗日英雄，当地政府在棋盘陀峰顶修建了狼牙山五勇士纪念塔，他们所在的连队也被誉为狼牙山五壮士连。狼牙山五壮士的英名从晋察冀边区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狼牙山五壮士的革命英雄主义已融入了祖国的高山大河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珍贵的精神财富。五位战士宁死不屈的身影，从此刻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上。让我们铭记这五位英雄的名字。班长马宝玉21岁。

0: 河北玉县人。副班长葛振林，24岁，河北曲阳人。28岁的胡福才和24岁的胡德林，河北荣成人。宋学义，23岁，河南沁阳人。这张照片里正在接受表彰的年轻战士，正是五位勇士之一宋学义。从狼牙山跳崖获救后，宋学义的腰部受到重伤。表彰大会上有战友搀扶着上台领奖。1947年，情牵桑梓的宋学义回到家乡河南沁阳北孔村，对自己就是狼牙山五壮士之一的事情只字不提。他带着护腰继续在村中默默履行着一个共产党人的职责。
1: 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没有认为这是一个什么多了不起的事情，他认为很正常，没有什么是值得炫耀的啥。
0: 1971年，宋学义因病逝世。2019年，当地修建了宋学义故居。先辈的爱国主义精神，烽烟岁月里的壮志豪情，被后辈们代代铭记，传承弘扬。而伤愈后的葛振林则随部队转战，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退休后又继续为保家卫国、宣传革命教育奉献力量。晚年的葛振林子孙绕膝，家庭和美，外出讲座他从不收讲课费，不坐派来的车，不在外头吃饭。
2: 但是作为我父亲来讲，他个人认为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八路军战士，我就在执行任务，我在完成上级交给我的任务，没什么可宣传的。
0: 2005年3月21日，葛振林病逝于湖南衡阳。巍巍燕山高，潇潇易水寒，英雄武壮士，威震狼牙山。狼牙山五壮士用生命和鲜血谱写的英雄壮举，为后人所敬仰传颂。2025年，山道蜿蜒，狼牙山五壮士连的战士来到当年的战场缅怀先烈，感受这里的环境和当时的战况。来自狼牙山五壮士连6班副班长张明世被深深震撼。
3: 为了给部队留取更多转移的时间，毅然决然地走上了那条绝路。所以这种舍身取义，这个为了这个老百姓，为了群众，这个宁愿牺牲自己做一名军人，我觉得这才是值得让我们学习的地方。
0: 狼牙山五位勇士的英勇事迹是传承，更是不可忘记的历史。一面战旗一个魂，战旗身后有传人。年轻一代官兵在战旗下成长、塑形、升华，他们用担当和奉献为鲜红的战旗增添新的荣光。
4: 我们年队的年训是敢啃硬骨头，甘当燃灯者，团结创模范。这是我们将连队的精神视死如归、宁死不屈，在新时代去传承和发展下来，最后去凝聚而成的。
0: 狼牙山五壮士连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在上级比武考核中拔得头筹的，就可以在金牌林里种下一棵属于自己的金牌树。能在金牌林种树、挂牌，成为一代代连队官兵练兵备战的不竭动力。如今金牌林已经郁郁

匆匆，

0: 绿营炒作台北鼠患，国民党批民进党未选举大搞认知作战。六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数次表示对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乐观，双方接近达成停战协议，美伊僵局是否出现转机，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对于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外甥严文群所在的公司日前发表与其切割的声明，解除严文群在台湾总公司和大陆分公司的所有职务一事。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明华六号应询表示，台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损害两岸同胞利益，是一条走不通的绝路。搞台独害人害己，必遭惩治。我们的惩独举措只针对极少数台独分子，不涉及广大台胞台企。我们将一如既往欢迎支持广大台胞台企扎根祖国大陆发展，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与成果，让台胞台企更有幸福感、获得感。据台媒报道，台立法机构第四次防务特别预算协商再度破局，民进当局坚持该预算规模要达到 1.25 万亿新台币，被批掏空台湾。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六日下午，台立法机构第四次防务特别预算协商中，国民党籍民意代表赖世葆提出3800亿新台币加 N 且总额为8000亿元新台币的版本。台湾民众党也表态支持先处理军购，但民进党方面与台防务部门仍坚持该预算要达到 1.25 万亿新台币的规模，导致协商破局。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宣布，全案依规定处理。台媒报道称，这意味着该预算案最快将在5月8日进行表决。对于国民党内部关于防务预算金额究竟是3800亿新台币加 N 还是8000亿新台币的讨论，郑丽文强调，他的原则没有改变，就是坚持要有发价书。
1: 相信大家也很担心、忧虑，好像党团有不一样的意见，最近吵得风风雨雨，希望能够把这个加 N。写得更具体一点，写得更完整一点，我觉得也很好。
2: 国民党一旦做了决定，就是铁板一块。

0: 我们一致团结对外，国民党最后一定会达成共识。
1: 据台湾媒体报道，绿营近期以所谓台北鼠患严重为题展开炒作，猛攻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引发岛内舆论争议。
2: 台北、新北地区近期出现汉坦病毒死亡及确诊个案，使鼠患问题引发台湾社会关注。民进党侧翼青鸟借此炒作所谓老鼠横行台北市的话题，却被打脸，相关内容根本是拍摄自高雄、屏东等地，引发岛内舆论讽刺，是南鼠北送，
3: 是一群鼠辈。我个人非常反对拿这个老鼠来作为什么，作为政治操作。
4: 侧翼和青鸟在网络上狂打台北市的老鼠问题，这当然是一个认知作战。
2: 面对各界争议与台北市民的担忧，蒋万安六号开记者会，并强调将对台北市的12个区进行全面清理消毒，让市民安心。
5: 我们就是全面来灭鼠，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的环境管理做法，最短时间再一次进行全市府动员，12行政区的大清消。
2: 特朗普最新发声，称美伊对话富有成效，伊朗称敌人施加经济压力，官员和民众要团结应对，中东僵局能否化解？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伊或达成新协议，特朗普会再变卦吗？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数次表示对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与此同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日前访华，表示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双方的表态都释放出了什么信号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
2: 据美媒报道，伊朗方面日前称，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议。根据目前版本，该协议将宣布停战，并开始为期30天的谈判。分析认为，这是双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但目前尚未达成最终共识，战火可能再次爆发，也可能出现一种长期僵局。
1: 现阶段美伊都提出了哪些条件？那么核心内容是什么？郑教授，您觉得这一次双方真的能够达成共识吗？
6: 现阶段美方的条件有4个核心。第一，伊朗必须暂停铀浓缩，暂停的年限双方仍然在拉锯之中。第二，伊朗承诺永不发展核武，并且不得进行武器化的相关活动。第三，美方希望伊朗不得营运地下核设施，并且呢接受更强化的国际核查。第四，美方希望伊朗能够将境内的高浓缩铀移出，这个是华府最重视，但是德黑兰至今最抗拒的一点。伊方日前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的内容，总共有14点提议，那么聚焦呢结束战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伊朗将要参与制定新的通行规则，而不是由美国方面呢单方面来主导。伊朗承诺要确保船只安全稳定的通过海峡，伊朗会主动地维护航道的安全。美伊谈判之所以会突然加速，实在是因为双方都已经打到一个临界点了，尤其是美国承受了油价、航运、盟友安全跟国内的政治压力，双方都传出来即将达成协议的风声。这个并不是美伊之间互相信任，而是再打下去的话，大家都要付出更高的代价，所以这确实就说明了停火谈判是大势所趋，但是这可不是美国霸权的胜利哦，它更不是伊朗单方面的屈服，它是被现实逼出来的降温。
1: 虽然现在局势呢出现了缓和的迹象，但是呢也有美媒指出，现在美以双方呢正在秘密筹划针对伊朗的基础能源设施以及高层官员呢发动新一轮的袭击，以迫使伊朗在谈判当中做出让步。 那您认为他们这一招的胜算几率有多大？
7: 我们看到呢，特朗普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说，如果伊朗方面同意美国提出的条件的话，那么这一场所谓的史诗怒火的军事行动就结束了。如果伊朗方面不同意的话，那么轰炸即将开始，而且轰炸的规模还有强度也是会超过以往的。那么特朗普就想通过极限施压的方式迫使对手呢在谈判上进行让步。我们看到伊朗已经建立了一套比较有效的非对称的反制体系，对吧？如果美伊进行轰炸的话，我想大概率伊朗不会立刻的屈服就开始谈判，而是呢做出有效的反击。那么伊朗方面呢，他考虑的很清楚的是说，他在正面战场上要想击败美国是很困难的，但是呢伊朗方面有信心，就是说他可以把美国拖入到一场就是这种低烈度但是高成本的消耗战之中因为伊朗算准了美国是难以承受这个长期的高通货膨胀还有国内的政治压力的，所以呢伊朗觉得自己承受压力的能力是比美国的政治耐心要更长久的。那么回到我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问题，就特朗普的这一招他使用了太多次了，他的这个边际效应已经严重递减了，而且更关键的是，你不能单纯的施加压力，你应该在施加压力的同时要给对手留下一个政治上的出口，就是说能够提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一个妥协方案，这样呢才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1: 说到美伊之间持续陷入到僵局，究竟是什么原因？胡教授您怎么看？
8: 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美国和伊朗的间接谈判其实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美国已经没有耐心继续跟伊朗这样耗下去。那为了维护美国在中东乃至全世界的霸权，那美国呢就不惜中断这个谈判，对伊朗呢大打出手。那过去美国认为这一招先可以吃遍天，但是美国这一次发现这个招数在伊朗面前呢是不灵了，美国还是要不得不坐下来和伊朗谈判。而伊朗一开始拿出的这些谈判条件，像美国要赔款呀、要撤军啊等等，仿佛伊朗才是战胜国，那美国是一个妥妥的战败国，这个让特朗普是非常恼火的。那更让美国感到难堪的是什么呢？就打了这一仗之后那伊朗呢已经发现看穿了美国这个霸权的成色，特别是号称这个超级大国最强大的军队的美军它的短板是暴露无遗。那么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呢，就是美军的这些关键的武器弹药的库存如果说这个战事它拖延下去的话，确实很有可能首先呢撑不住的就是美国，而不是伊朗。那么刚才呢何教授也谈到了，对伊朗来讲的话，他和美国进行斗争他采用的是一种不对称的低成本的消耗的方式。那么对于美国来讲的话，他要在中东深陷下去他要承受的这个代价其实比伊朗呢是要大得多得多的。
1: 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伊朗外长也做出了相关表态，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访华期间表示，伊方将通过和平谈判方式寻求全面永久的解决方案，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与此同时，特朗普近日数次表示对美伊达成协议很乐观，双方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美媒称，特朗普的言论与此前对谈判失望的态度相比出现了明显的转变。
1: 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为什么伊朗外长表示可以尽快解决好海峡开放的问题呢？
7: 那么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呢，霍尔木兹海峡还没有被打通，实际上还是处在一个封锁状态之中的。最新的消息是美国呢又攻击了一艘伊朗的油轮这艘油轮是空载的。另外呢，美国中央司令部也表示他这几天呢已经劝阻了50多艘商船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些事实就说明目前海峡还是处在一个被封锁的状态之中的。伊朗外长为什么在此时呢说可以尽快的解决这个海峡的通航问题？那我觉得是这样的，伊朗外长做出这些表态呢，一方面呢，他是想对外释放一个善意的信号，表示呢，伊朗是有意愿来解决问题的表示说伊朗其实是想要维护这个重要航道的通行和全球的能源供应链的正常的他要是把这个球要踢给美国，对吧？如果美国不接这个球，美国拒绝谈判的话，那么现在就变成了美国导致了现在这个重要的航道被中断要承担这种油价上升以及全球经济受到严重影响的责任了。所以其实是在争夺这种道义上的制高点 啊，当然呢，海峡目前呢，还处在这个变局之中，因为我们看到这些新的消息呢，是美国方面呢释放了一些乐观的消息，但是很快呢，

0: 伊朗方面也否认了，他们认为说美国提出的协议还是过于苛刻了，更多的像是美国自己的愿望清单，对吧？不是伊朗想要达成的条件。所以说呢，双方现在还处在一个激烈的博弈之中，还是这种叫我们说叫谁眨眼谁就先输这样的一个局面啊。所以呢，很有可能，也是会出现一些误判，导致局势的进一步的变化。
1: 日前呢，美伊是爆发了一场非常激烈的海上交火，不过事后呢，特朗普还是发表了相对比较积极的言论。那么这和他之前对伊朗不满以及对谈判失望的态度相比较呢，是发生了非常明显的转变。那胡教授，您认为特朗普这个人为什么如此的反复无常？
2: 的确啊，在中东局势啊，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这个问题上面啊，特朗普呢是变来变去，反复无常，可以说是家常便饭了。那么特朗普最新的一次左右横跳呢，就是在5月6日同一天，特朗普呢一会儿说啊，说美国伊朗要达成协议啊，这为时尚早。那一会儿又说啊，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在下周啊就达成一个停战的协定等等。那么特朗普呢一直变来变去啊，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那现在特朗普所面对的美国的国内政治的处境啊，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啊，美国的民众对于特朗普处理伊朗问题的方式啊，普遍感到不满意的。那具体的数据呢，是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面，现在他的支持率只有33%，那反对率呢是高达66%。同样，由于中东的局势啊，使美国的这个油气价格上涨之后啊，特朗普在经济议题上的支持率啊，也比上一次民调是下跌了7个百分点，那么现在只有34%了。那观众朋友们要知道，再过6个月就是美国的中期选举，那特朗普现在其实承受的压力啊是比较大的。那么对于特朗普，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的话，必须要想办法尽快呢从中东呢来脱困。那怎么来脱困呢？特朗普总是啊一会儿冒进啊，一会儿又退缩，反反复复。其实在我看来啊，他的目的啊就是要单方面的去设定议程，同时呢去干扰啊伊朗的判断，诱使伊朗呢在压力或者诱惑下面呢来做出足够的让步，从而让特朗普啊可以体面的华丽的转身来退出这个中东的战场。但是、美国现在是内外交困，焦头烂额，你让这么多的美军，这么多的军事的资源啊，政治的资源这样耗在中东空转下去，对美国来说啊，这个代价是很难承受的。
1: 那么除了美国国内所面临的诸多困境之外，郑教授，您认为影响特朗普做出决策和表态的是否还有他的个人因素呢？
3: 特朗普的个人特点对于美国的战略决策具有相当深远而且直接的影响。首先，特朗普的性格本来就是强烈、冲动、爱说大话，他习惯先把条件推到最高，制造恐吓的效果，再看对手是否会退让。今天他可以说战事要结束了，明天又说不同意就大规模的轰炸。这当然不是成熟的大国应该有的稳定外交，而是一种霸权的心态。其次，商人的出身背景让特朗普不太在意地区的安全结构，他也不真正的尊重伊朗的安全关切，而是把军事行动、封锁、制裁、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都当成是谈判的筹码。再者，特朗普的政治性格高度的服务美国的国内观众，因为他需要让支持者相信特朗普自己是够硬、敢打、能赢，所以即便谈判有进展，也不能够表现得好像他是在妥协或者是退让。于是呢，他就一边释放停战的讯号，一方面呢就加码威胁轰炸。他的目的就是印太多线吃紧之下重新调配兵力的一步棋。那么特朗普一方面是惩罚欧洲，逼着盟友要多出钱多出力，那么另一方面他也是为自己来保留机动兵力，应对伊朗战事可能的升级。但是这一步对中东战局会产生微妙的影响。但是我们更深一层的去看，这个也暴露出美国霸权的疲态。美国在中东打不出结果，欧洲盟友又不愿意完全的跟进，全球兵力呢又被多线的拉扯，所以驻德美军一撤就会震动整个北约，它牵动的不只是欧洲的防务，还有中东战场的后勤，结果

0: 伊朗没有被压垮，欧洲却开始这个离心了，而美国自己的战略信用才是在这一场僵局中消耗殆尽的资产。
1: 有美媒指出，撤走驻德美军呢，迫使美国的这些北约盟友们呢，不得不加强防御。您觉得这反映出了北约国家对于美国怎样的一种担忧？同时，这场中东战争使美国和他盟友之间的关系又产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2: 从二月底战事爆发以来，美国多次呢动员说欧洲盟友对其提供这个情报呀、领空啊这些方面的支持，包括还有加入到一起的护航之中，但是实际上呢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抵制。那么美国其实是非常不满的。那么这一次呢特朗普决定通过撤军呢，是对欧洲盟友进行一个惩罚，也是一个警告。同时呢也是施加压力，让他们来加强自我的防御，包括呢像把这个防务支出提高到 GDP 的5%以上等等。那么对于这些盟友来说呢，他们当然是对于美国的撤军行动是非常不满的，而且也加重了他们对于美国的这种提供安全保障的信心，对吧？对于盟友来说，他们担心的是美国提供的保障还可不可靠啊？因为盟友是非常依赖美国提供的核保护伞和的这种前沿的部署的。这场战事呢，其实导致美国和欧洲盟友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了而且呢，让他们之间以往是这种相互协作的，现在变成了一种各自为政的关系。那么我们看到《纽约时报》最近有一篇最新的评论说，中东战事很有可能是会成为美国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那么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组织和动员盟友的能力大大下降了。在未来一代时期之内，欧洲和美国的关系肯定会发生变化，欧洲不会再单向的依附于美国，而是呢变成一种双向的这种有限的协作的关系，跨大西洋联盟的这种凝聚力呢就很难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了。
1: 有舆论分析指出，现在呢正处在一个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为什么这么说？而特朗普如此反复无常的做法对这个节点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呢？胡教授，
3: 那所谓的关键的节点指的是如果各方应对适当的话，那中东局势可能会进一步的降温，那么谈判可能会取得一个突破性的进展，那么中东地区是有望回归一个和平和安宁的状态。但同时如果说处置不当的话，美国、以色列和伊朗有可能会重启战端，那么这个中东的局势是有可能彻底失控的。那么从目前的迹象来看的话，那么各方都释放出了应该说是比较积极的这个信号。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了。美国和伊朗的矛盾呢由来已久，根深蒂固。那么经过这个中东战事之后双方是严重的缺少互信的。所以呢这个中东局势未来的走向呢是仍然存在一些不确定性的。那么刚才呢嘉宾老师呢也谈到了，那么特朗普到现在还在操弄他这个习以为常的极限施压的两手的策略。特朗普的心态其实就是既要又要既要里子又要面子。特别是对特朗普来说就是美国优先，美国要赢，而且美国要大赢特赢这个比其他什么的都更加重要。但我们也知道事实一再的证明你只有合作才能共赢你想唯我独尊，你想赢家通吃我觉得这个是很不现实的。那么在现在这样一个关键节点的话，那么相关的当事方其实都应该谨言慎行，避免火上浇油，那么争取推动这个谈判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那么早日的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的航运。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5: 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8: 到家
19: 了，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给带
21: 上了。
22: 应该的，
23: 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

0: 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美英释放缓和信号，地区局势迎来降温契机。然而，双方分歧并没有彻底消弭，冲突风险仍然存在。中东地缘博弈愈发复杂，地区和平仍然任重道远。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0: 行程。他表示，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且实施封锁，危及航运和能源运输安全，他们的行为终将受到遏制。法国总统马克龙六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之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向对方提议考虑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他同时呼吁各方立即无条件解除对该海峡的封锁。法国国防部六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在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且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1: 公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影响世界，法国不是冲突参与方，法国尊重国际法和国家主权原则，当前部署航母以便在未来条件允许时尽快开展护航行动。法国政府发言人当天说，法国公司船只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说明该海峡局势依然危险，并不代表法国被针对。本月三号，法国外长巴罗向美方表示，未来条件允许时，法国将在法英两国联合发起倡议的框架下，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自由。法国总统马克龙四号表示，法英联合发起的护航倡议，只有在美伊敌对行动结束后才具备实施条件，这一倡议中立并独立于交战方。四月十七号，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主持召开国际会议，重点讨论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当前中东冲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稳定后为海峡航运提供安全保障等议题。四月二十二号，英法两国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两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
0: 那除了法国和英国，另一个欧洲国家也表示出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的意向。本周，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就证实，德国联邦国防军已经向地中海派遣了一艘扫雷舰，该舰随后可能会被部署至霍尔木兹海峡，参与一项旨在确保航运安全的国际任务。法国提出由法英牵头组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背后都有哪些现实考量？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的解读。
2: 从表面现象来看呢，现在法国啊表示要牵头和英国组建联合舰队啊，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它的直接导火索呢是，最近美国的船只呢在海峡呢受到了攻击，而且出现了这个人员损伤。但是呢，我们知道这后面对法国的真实考虑呢，是一方面，要延续之前啊，它和英国牵头搞的这个多国啊围绕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这样一个国际会议，包括此前呢，英国也提出来啊，要有更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实际上是为了保持法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在参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解决上的这个能见度和存在感，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欧洲国家呢在政治上啊保持和美国的距离，同时呢，能够啊以自己的方式介入到美伊冲突和中东地区啊未来的这个格局变化中去。第二个考量呢，对法国来说，显然当前的这个法国船只遇袭的问题啊，今后呢或许会成为一种新的啊这个刺激因素。因为只要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呢不能畅通，美伊呢在海峡进行高度的军事对峙的话，那包括法国以及其他一些欧洲和其他国家的这个船只啊，都难免会受到安全上的威胁。所以要提出一个带有预防性质的这个组建联合舰队的方案，但是同时呢又要避免被解读为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呢有意直接通过军事手段来介入，要和美国目前和伊朗的冲突保持距离。我想这个呢也是法国方面呢为了应对未来事态可能会进一步恶化，而且会有法国的利益直接牵涉其中，做出了一种预防性的姿态。因为我们看到就在法国啊宣布要牵头组建联合舰队的同时啊，法国方面又强调啊他的这个未来的如果进行海峡方向的复航，它的前提呢是美伊冲突呢要停下来，而且要有一个合适的条件，同时呢又强调啊，尽管这次发生了法国船只遇袭事件，但是显然啊，他不认为伊朗的这个行为呢是直接针对法国政府的。

0: 所做的分析显示，自美以伊冲突二月底爆发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站点共有至少228个结构或设备部件受损。这一受损的程度远比美国政府先前公开承认的或媒体报道的情况严重。
1: 这一分析将伊朗媒体公布的128幅高分辨率卫星图像与欧盟哨兵2卫星系统的中分辨率图像以及美国行星实验室公司的高分辨率图像相比对，确认其中109幅图像真实，另有19幅图像无法判定真实性。分析未发现图像造假痕迹。行星实验室公司的卫星图像同时协助找出10个已损毁但伊媒没有曝光的军事结构。分析显示，从伊朗战事爆发至4月14号，美国在中东地区的15处军事站点共有217个结构和11个设备部件遭损毁，这高于美国媒体先前披露的战损情况。一些专家指出，如此多的军事资产受损，说明美军低估了伊朗的打击能力，未能有效适应现代无人机作战，且对部分基地疏于防护。据报道，伊朗空袭威胁已导致部分美军中东基地无法配备正常规模的人员，多数人员已撤离至伊朗火力范围以外地点。
0: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说，美国数十名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日前致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认为美国不应该在核不扩散问题上搞双重标准，要求美国政府披露以色列核武器计划详情，包括铀浓缩能力、裂变材料生产地点、以色列是否告知美国伊朗战事当中的核武使用红线等。美国国务院对此暂未回应，以色列从未证实或否认拥有核武器。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从启动到暂停仅持续了不到48个小时。根据美国媒体6号的报道说，由于该行动没有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了沙特阿拉伯方面的不满，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突然180度大转弯叫停自由计划，以便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
1: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援引美国官员消息报道说，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启动自由计划，令其海湾盟友感到意外，这激怒了沙特领导层。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上述官员称，特朗普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之间的通话未能解决问题，迫使特朗普暂停自由计划。报道说，其他海湾盟友也措手不及，特朗普在宣布该行动后才与阿曼方面协调，在行动开始后才与卡塔尔领导人通话。报道说，美军在沙特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部署有战斗机、空中加油机和防空系统。报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需要地区伙伴合作才能使用其边界沿线的领空，在一些情况下没有其他路线可绕行。在自由计划行动期间，美军飞机对保护船只至关重要，提供了保护伞。特朗普5号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代表朝着达成一项全面且最终的协议方向取得重大进展。美方前一天启动的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
0: 根据美国媒体6号的报道说，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的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报告说，枪击嫌疑人科尔·艾伦对特朗普政府在社会和政治层面的政策等存在诸多不满，伊朗战事可能促成他做出实施袭击的决定。报道说，枪击嫌疑人曾经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数条帖文，批评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美国检方在法庭文件当中称，艾伦在政治上不认同特朗普，并且想要对政府的政策和决定进行反击。4月27号，艾伦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首次出庭，被正式指控企图刺杀特朗普、跨州运输武器，以及在暴力犯罪当中使用枪支。美国媒体说，如果罪名成立，仅企图刺杀总统这一项，艾伦就将被判处终身监禁。俄罗斯 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六号表示，俄罗斯外交部已经向各国驻基辅的外交机构和国际组织代表处发出召会。

0: 呼吁其将人员及时撤离基辅。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六号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在5月9号俄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实施袭击，俄武装部队势必对基辅及乌克兰决策中心进行报复性打击。俄外交部敦促各国驻基辅外交机构和国际组织代表处高度重视俄国防部此前发布的相关声明，及时撤离相关人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称，乌方无人机或将出现在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上。此外，乌克兰方面六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方将予以对等回应。俄罗斯方面此前宣布，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将于8号至9号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
0: 根据美国媒体六号的报道说，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确诊病例已经升至5人。美国至少有3个州有居民搭乘过红迪厄斯号。此外，南非和瑞士分别确认在其医院就诊的总计3例确诊病例感染的是汉坦病毒家族当中唯一一种可人际传播的病毒安第斯病毒。目前，红迪厄斯号已经离开佛得角附近海域，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世卫组织方面六号表示，目前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较低。本台消息，2026年5月7日，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日，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根据报道，近期日本全国各地有数以万计的人参与抗议活动，反对政府计划修改和平宪法涉及宣布放弃战争的第9条。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指出，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
2: 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生抗议高市政府的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已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
3: 如今，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在国会发表的涉台言论已过半年。林健表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错误涉台言论，责任完全在日方。
2: 真正的交流与对话应建立在尊重对方、恪守共识的基础上。日方如果真心想改善中日关系，就应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做承诺，撤回错误言论，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为中日的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3: 林健指出，日本一些势力非但未能深刻彻底地反思侵略历史，还妄图加速扩军强武，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坚决反对这股妄图开历史倒车的逆流。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有欧盟官员称，对于使用中国等高风险国家逆变器的项目，欧盟将禁止提供资金支持。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欧方在没有任何实际证据的情况下，首次将中国划定为所谓高风险国家，并以此为由禁止对使用中国逆变器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这是对中国的污名化行为，且对中国产

0: 品构成不公平歧视性待遇，中方拒绝接受并坚决反对。欧盟将中国划定为高风险国家，将影响中欧互信，破坏双边经贸合作，不利于中欧乃至全球产供链稳定，甚至带来脱钩断链的风险。欧盟强行采取措施排挤中国产品，违背市场规律和公平原则，不仅损害中国企业利益，更将反噬自身，影响欧盟绿色转型和能源安全。中方敦促欧方立即停止将中国列为高风险国家的污名化行为，取消对中国产品的不公平歧视性做法。中方将密切关注并认真评估欧方政策对中国企业利益和中欧产供链的影响，将采取措施维护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以下来看一组短消息。
1: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中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此外，多地持续完善入境便利化措施，提升入境游客体验。假日期间，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43万人次，同比增长7.4%。今年一季度，中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24.3%，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坚实支撑。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今天7时49分，天舟九号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去年7月15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从昨天开始，湖北中部、贵州南部、河南北部、山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或暴雨，局地出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南方暴雨落区将向东向南转移，其中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和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明天此轮降雨将明显减弱。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韩国前国总理韩德洙涉内乱，今天二审被判有期徒刑15年。今年1月，韩德洙因协助内乱头目等罪名，一审被判有期徒刑23年。随后，他提起上诉。4月，韩国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

0: 检组提出二审判处韩德珠23年有期徒刑的量刑建议。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我们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4: 舒淇，
15: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6: 谢谢，
17: 应该的。
1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9: 这个怎么呢？
20: 这样吧，我画给您。
18: 是用心的服务。
21: 这样就好了。
19: 太感谢你了。
20: 应该的。
21: 好了，哎，我就看看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8: 是秉持的公心。
2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1: 不麻烦，应该的。
23: 刘医生，怎么是哪儿啊？
24: 好的。
25: 没什么事儿。
2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26: 这辣的
27: 我见过。
2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9: 应该的，
30: 应该的，
1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稍后是今日关注，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日本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战后境外首射进攻型导弹，日本究竟存何野心？日本首相和防卫大臣密集出访亚太，推销军舰与潜艇等装备。日本加速推进武器出口，背后有何图谋？日本被曝几乎已具备拥核能力，核原料储备或可造约5500枚核弹头。日本核野心膨胀将给地区安全带来怎样的冲击？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脚气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题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1: 怎么着？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4: 这辣椒
15: 要吧？要吧，应该的。
12: 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6: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5月6号，日本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当中发射了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之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日本此举究竟藏何野心？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在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之后，随即展开了高层营销。5月初，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奔赴越南和澳大利亚，兜售所谓的升级版印太战略，并且推进防务合作。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则接连访问了印尼和菲律宾，推销日本二手舰艇等装备。那么，日本未来可能向其他国家推销哪些武器装备呢？政府高层亲自出马推销，又将如何助长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滋生？这又会给地区安全埋下怎样的隐患？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5月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现场进行了观看。今年美菲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4月20号至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演，并派出约1400人，出动14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地对舰导弹、C-130 型运输机等武器装备。除此之外，4月6号至17号，日本自卫队还以正式作战部队身份参演了由美菲主导的盾牌2026联合军演，这是二战结束81年来日本首次向非本土派遣作战部队，也是2025年非日互惠准入协定生效后，菲方首次允许日方武装力量在其境内进行实战演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6号表示，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6号啊，日本在美菲军演当中发射了88式岸基反舰导弹，由于呢这是二战之后啊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这种进攻型的导弹，所以这个消息啊是备受关注。据了解呢，这款导弹是1988年列装，已经服役将近40年了。那首先呢，请杜老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款导弹它的性能和特点。另外呢，日本为什么会选择这枚导弹在美菲军演当中发射来突破限制呢？
2: 日本用38岁的古董导弹

0: 在50%的射程上，击沉了至少54岁的古董军舰。从性能上看呢，不值得炫耀。但是这种做法必须高度关注。这是日本在境外首次发射攻击性武器装备。下一次估计有射程更远、能力更强的武器装备在其他地区部署，形成所谓的战略进攻能力。88式反舰导弹是日本自卫队目前列装的一种武器。从整个导弹系列看呢，已经是非常落后。这种导弹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是机动化，采取74式8×8的卡车，而且可以在陆基打了就跑。但是整个系统庞大，有指挥车、通讯车、保障车、发射车，所以整个系统虽然具备一定的机动能力，但是呢，目标较大，幅员较大，很容易遭到对方的攻击。所以从机动作战含防御去分析，这款武器装备在当时是性能不错的一种武器。第二是家族化。日本对于反舰导弹武器装备进行了多款设计。目前88式只是陆上发射的一款武器装备，日本装备在军舰上的同型弹叫90式。通过战斗机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的空舰型号叫91式。所以目前呢，它是一个大的家族，能够在一定距离上形成较大威慑能力。第三是性能一般。这款武器装备采取传统气动布局，而且末段的这个雷达导引头包括复合制导方式在当时较为先进。射程大概在150到180公里，高压音速飞行0.8到0.9马赫，号称是日本版的鱼叉。所以综合作战性能在当时还可以，但是目前在全球范围内，随着反舰导弹射程的逐渐增加，打击威力的不断增强，突防方式的不断优化，这款武器装备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古董导弹。选择这款导弹在境外发射，特别是在美菲军演过程中进行实弹射击，估计有很多考虑。首先上门推销，因为日本的所谓装备转移三原则已经解禁，允许杀伤性武器装备出口。如果能够把这款武器装备向菲律宾推荐，向周边国家展示，至少在南海周边能够找到一定买家。因为之前呢，他曾向菲律宾卖过雷达，准备再销售护卫舰。如果这次通过88式反舰导弹向菲律宾出口，再加上之前03式地空导弹向菲律宾出口的意向，今后呢将会有大批次的武器装备在菲律宾呈现。所以这种上门推荐所显示出的带引号的诚意具备野心。第二呢，通过这款武器装备可以示威示强，如果在菲律宾部署，特别是在吕宋岛西北部地区发射，那么和台湾岛很近，大概是这个几百公里。如果再向前延伸到了巴坦群岛，离台湾会更近，会达到100公里以内。如果在这个点试射88式反舰导弹，那么今后呢，有可能会把120式改进行25式，全部在这个区域展开。所以暂时有可能与这个台湾岛相互组合，对三八海峡起到封控效应。另外，这个点距中国大陆大概在600到800公里范围内。如果今后日本放弃88式，把更新型的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反舰导弹，包括对陆攻击导弹，在这个点位部署，它可以对大陆构成威胁。所以它的目标是直指两海，既可以在台海搅动是非，同时还可以在南海搅动风云。如果下一步这款武器装备向菲律宾的南部、向巴拉望其他地方部署，有可能对南海岛礁构成威胁。所以日本简单的一枚导弹试验，显示出了日本今后在周边要加大武器装备的销售力度，与美国的战略进行高度配合。
1: 另外呢，这款导弹发射的地点啊，也是容易让人产生很多的联想，因为它发射的地点呢是在菲律宾吕宋岛的北部。刚才你也提到了，距离中国台湾的大概是400公里。虽然八八式的射程只有150到180公里，但是呢，我们可以认为它只是小试牛刀嘛。那向老师，在您看来啊，这个发射地点的选择是不是也带有明确的这种针对性，是不是也带有一定的挑衅性？
2: 首先我们看到日本这个举动，它所释放的信号是标志着日本这种军事战略以及自卫队的活动范围从过去的专守防卫，现在走向一个外向型的进攻型的这种军事力量的一个战略上的一个大的转变，是一个标志性的一步。因为我们看到此前日本刚刚在九州的熊本部署了射程达到1000公里的12式改进型的25式的导弹，那么 它的射程能够辐射到中国大陆的东南沿海地区，以及整个朝鲜半岛，甚至俄罗斯的这个远东地区。那么这一次，那么又在菲律宾部署这个进攻型的导弹，那么可以说是在之前的这种它的军力发展的外向型、进攻型的转变的延长线上。那么之所以选择菲律宾，刚才也提到了，一方面是搅局南海，另一方面就是要辐射台海，那么为未来介入军事介入台海和南海争端啊来做准备。那么我们看到近年来这个美国和日本其实紧锣密鼓的把菲律宾进行一个武装化、要塞化，可以看到除了美国在菲律宾增加了四个关键战略要地的军事基地之外，那么日本也通过互惠整合协定开始在这个菲律宾啊进行常态化的军队部队的部署。实际上日本也是把菲律宾看作是在所谓印太地区的一个前沿的战略支点，作为一个跳板来帮助自卫队进一步的对外进行军事扩张，包括对菲律宾进行一些这种武器装备的援助、支援、军售，通过武装菲律宾来达到一个牵制中国、制衡中国在地区影响力的一个企图，同时也是想要借南海问题来分化中国和东盟的关系。所以日本这个举动啊，还是表现出现这种再军事化以及日本军事安全战略这种进攻型转变的带来的一种非常大的危险性，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对于整个地区的团结合作都会带来潜在的危害。
1: 另外呢，我们知道啊，其实之前啊，日本都是以观察员国的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今年首次是以正式成员的身份参与到了这次演习当中，而且派出了大规模的装备和人员，还发射了88式的这个导弹。那杜老师，您觉得为什么日本这次在肩并肩演习当中他如此的高调呢？
0: 从之前的观察员变运动员，日本呢目前在演练过程中，似乎正在以主力角色的这种现象进行展示，特别是1400人参加了演练行动，核心科目又有日本的角色，而且首次在境外试射了88式反舰导弹，一系列的军事行动表明，日本今后在南海的介入，包括与菲律宾的关系、美国的关系将会上新台阶。那之所以这样做呢，大概有几方面的考虑。首先是为修宪铺路，高市早苗认为，我个人认为修宪时机已经到达，所以目前看呢，如果在境外试射攻击性武器装备，突破和平宪法红线，而且大规模参加境外的演练行动，对于日本的修宪企图有某种牵引效应，所以这个铺路的效果很明显。第二呢，是为介入做准备，因为日本呢在台海包括其他地方都有一些风言风语，特别是涉台问题方面有很多表述，非常的这个踩红线，比如说要介入台海冲突，派军机军舰，如果在南海地区多一个点位，这样无论是台海冲突，包括在南海有可能的冲突过程中，它有可能通过飞机、舰艇，包括与驻在国的协同，展示日本的军事存在。这点呢，应该是非常明确。另外是配合美国，因为在5月6日有两发弹在菲律宾进行了发射。第一呢是吕宋岛，日本发射了88式反舰导弹。另外，美国在莱特省，在菲律宾发射了陆基低风战斧导弹，这也是美国陆基低风战斧导弹的首次发射。如果两个首次发射合为一体，而且在同一天在同一个国家，说明呢日本与美国的军事配合关系正在快速推进。这种军事一体化与美国的战略高度契合，与美国在中国周边试图通过所谓第一岛链强力拒止展现美国实力。如果按照目前美国的基本意图，把岛链改成导弹链，争取在中国周边部署更多的武器装备，那么日本的棋子效应会很明确。所以在美国放松对日本的约束之后，通过实战部署，通过大力推销，通过修改装备转移三原则，包括其他的一些安保文件，日本认为可以向前迈出重大一步。
1: 的确呢，我们看到呢，日本政府啊，在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之后啊，这个日本的首相和防卫大臣呢，随即就展开了高层营销。相关情况，我们来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自通过内阁决议正式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以来，日本正加速推动实际军事与防务行动。据共同社报道，5月5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与菲防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同意为向菲律宾出口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新设工作磋商机制。小泉进次郎表示，将推动日菲讨论实现涵盖装备培训、训练及维修保养支援等内容的

0: 全面装备合作。据报道，此次出口磋商涉及的护卫舰为阿5V 级，日本海上自卫队教练机 TC90 也被列为磋商对象。不仅如此，小泉进次郎此前一天与印尼防长举行了会晤，双方签署了旨在扩大防卫合作的协定，并新设高官级对话机制。合作领域计划包括联合训练、灾害救援等。不过，日本加速推进武器出口引发日本舆论担忧。共同社近期舆论调查结果显示，不应该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受访者占比56.6%。另一方面，5月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访问越南期间，抛出了所谓升级版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4号，高市早苗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举行会谈，旨在深化双方在关键矿产、能源供应链及防务领域的合作。
1: 高市早苗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啊，专程去前往澳大利亚的战争纪念馆，向无名战士墓献花，并且还下跪。那么这一举动呢，也是引起了日本国内网友的不解和愤慨。有的网友就说呢，这个对白人下跪，却对亚洲邻国傲慢。也有的网友说呢，他要是能以同样的姿态面对邻国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就和平了。那么高市早苗在澳大利亚的这一跪，他是在作秀，还是有其他的什么政治算计？
2: 显然这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作秀，而且是一个外交上的一个表演，想要向国际社会营造出他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的这么一个形象。当然我们知道日本的右翼势力啊，这一次的他这个举动啊，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这种虚伪双标的一个本质。所以我们看到，尽管有一些评论说他这一跪可能有人拿他跟当年德国总理勃兰特那一跪做相比，其实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我看日本国内的媒体的反应啊，非常复杂，非常复杂，为他叫好的人几乎很少。不光是像中左翼的一些政党政客包括民众啊，对他这个表示反对，刚才您提到了是吧，不反思历史，对于白人这种谄媚和这种低放低身段来进行逢迎的姿态让人看不下去，另一方面也表露出对于中韩这样的国家他没有做到相应的举动，这就是一种双标。而且澳大利亚远远不是二战的主要受害国，那么作为二战最大的这个受害国，像中韩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最大受害国，其实高市早苗为首的右翼势力表现出来的是一种非常傲慢自大甚至是强硬无理的举动。那么这两种一对比，就表现出这种典型的双标的举动。另一方面的话，我们看到其实日本国内一些极右翼的势力啊，右翼的势力也对高市早苗的行动提出了批评，包括高市早苗此前在美国对于美国表现出的那种谄媚的姿态，其实日本右翼势力内部也出现分化，右翼势力 也批评高市早苗对于像美国啊，像这些白人国家也是无条件的去进行一种这种有一种甚至有一种种族主义式的一种崇拜，这个在日本国内引发很大的争议。所以他这次的行动本身他想要达到的目的完全没有达到，而且反而暴露出他这种非常虚伪双标的本色，以及他对于历史问题上没有出现一个真诚的反思道歉的一个姿态。那么这一点如果他未来在中韩的表现当中要来检验他进一步反思或者在历史问题上的成色的话，就能发现他这次的表演是非常的虚伪，而且是没有任何实际作用的。
1: 那么就在高市早苗出访的同时，日本这个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呢也来到了印尼和菲律宾，目的很明确，就是来推销武器的。那么这里有两个问题，那么除了印尼菲律宾之外，你觉得日本还会向哪些国家推销他们的武器？另外呢，除了像这个二手的护卫舰之外，还有哪些武器会成为他推销的一些重点？
3: 目前呢，日本所谓武器三原则解禁，杀伤性武器装备大量出口。目前看呢，出口的地点，我想他的考虑跟美国大致相同，围绕着中国周边，试图把中国周边的矛盾链变成武器链。所以像南海包括其他点位的出口，有可能会成为重点。目前基本方式去分析，如果日本和这些国家进行所谓的单引号友好军事交流，那么激化矛盾放大矛盾将会成为一个重要选项，因为在菲律宾的部署，就是怂恿菲律宾与中国搞对抗。如果在其他点位把矛盾激化，与中国的关系将会产生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目前日本的武器库如果真的解禁之后，会打开潘多拉的魔盒，像阿五 A 级护卫舰在日本海上自卫队是老旧舰艇，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大批的退役舰艇，比如它的这个

0: 之前的像昭武级、真名级、初雪级，像这些呢上不了台面的武器装备，在这个周边国家应该还算好装备。另外日本呢，像倭朝、清朝啊，这些常规动力潜艇排水量也很大，也能够形成一定的作战能力。如果通过加改装啊，在南海周边也能够对水面目标、水下目标构成比较大的威胁。特别是高市提出所谓的新行动样式，包括持久作战以后，我感觉这个武器装备销售的长期化有可能会拉动日本军工的快速发展。日本武器装备之前受限制，就没有最贵只有更贵，成本很高。如果下一步能够打开缺口，向周边国家大量出口各种武器装备，日本的军工体制将会进入战时体制，这样大量出口各种无人机、包括潜艇、护卫舰以及大量生产这些武器装备将常态化的存在，对于亚太安全形势，包括全球安全形势都会产生极端负面影响。
1: 另外呢，据媒体报道说呢，日本已经具备了制造核武器的几乎所有的条件，那么日本所存储的这个核原料啊，能够制造大概5500枚核弹头。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当地时间5月4号，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方指出个别国家在核不扩散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正在削弱条约权威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体系。中方特别点名日本近年来在拥核问题上的消极动向，强调国际社会应保持高度警惕。中方还称，近年来日本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另有媒体披露，日本目前虽未拥有核武器，但已具备制造核武器的几乎所有物质和技术条件，一旦彻底冲破无核三原则的限制，便能在极短时间内成为事实上的拥核国家。同时，日本还是全球唯一拥有完整核燃料循环系统的无核国家，核突破所需时间短。一些国际军控专家形容，日本发展核武器只差拧拧螺丝刀。日本政府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日本一共管理着约44.4吨分离钚，这一数量足以制造约5500枚核弹头。
1: 刚才短片当中其实也提到了一些军控专家啊，就说啊，说日本呢是有原料、有技术，要想制造核武器的话呢，就差拧拧螺丝刀了。那么日本现在这个核能力到底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0: 日本的核狂热和核能力由以下三点构成：第一，有原料，像刚才您讲，它有44.4吨的分离钚，而且浓度较高的钚也占比比较大，这样原料不缺。第二，有意愿，目前日本正在修改无核三原则，下一步随着无核三原则的进一步突破，核字和日本关系会更加紧密。之前日本的极右翼政客曾经说过，有核弹也可以专属防卫。另外呢，有技术，按照目前日本的产业链，它可以进行铀浓缩不提取，在原料上不缺。另外呢，日本可以全套模拟核爆炸的全过程，不用制造核弹也能够生产核弹，所以离核弹大概只差拧拧螺丝刀的距离。
1: 那么自从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之后啊，这个日本在拥核的这个问题上，他会如何的去不断去突破这种限制？另外呢，国际社会又如何来应对？
3: 我想现在右翼势力啊，日本的右翼势力，他打的算盘是三步走的策略。那么第一步是要打破日本社会长期以来的核禁忌。我们知道过去因为日本是唯一遭受过核打击的国家，广岛、长崎嘛，所以长期以来在日本国内讨论核武装的问题是一个禁区。那么现在日本的右翼势力先要把这个事情要炒热，能突破这个进行一个舆论上的一个操作，进行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动员，让大家把这个事情能够公开的讨论出来，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突破，这是第一步。那么营造出一种日本也可以拥核的一种社会舆论氛围。第二步呢，就要把这个无核三原则当中的不预警这个条款修改，就是先让美军可以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包括美国的一些战略核资产，像核潜艇啊、战略轰炸机啊，像这个它的一些核动力航母啊，可以在日本进行部署，携带核弹头，甚至下一步跟日本可以实现一个北约式的核共享。那么这样的话，日本它就能为下一步在进一步的挑战这个核禁区，甚至自主拥核，甚至是这种让日本拥有自己可以自主控制的核武器来创造条件。所以这三步走啊是环环相扣的。当然现在从短期来看，日本还达不到马上

0: 综合的一个条件，因为日本国内的舆论、法治的限制，以及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制约，这个到现在都是无法绕开的。那么，在日本右翼势力的计划当中，这个进程未来是要步步为营的来推进。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是高岛政府，它实际的目标是要尽快的完成无核三原则的修改。无核三原则修改之后，就能让美军的核武器能够进来。那么，实际上所谓的不拥有。不运进不制造这个条款了，就会陷于松动。那么未来下一步拥核可能就会走向一个逐渐水到渠成的一个过程，这是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的。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日本参与境外军演发射进攻型导弹，另外呢高官出访推销武器藏核野心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一起来看天气。明天开始，冷空气影响基本结束，中国北方将会开启升温之旅。这次升温过程可以说是快速猛烈，初夏的炎热感觉将会快速到来。那明后两天，升温将会在北方大面积展开。周日，华北、黄淮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达到或超过30度。下周初，华北平原一带会逐渐出现高温天气。陕西南部、河南、山东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今年首个高温，部分地区呢甚至会连续出现高温天气。哈尔滨下周二将会迎来今年首个30度。郑州周日将会出现今年首个高温日，比常年明显偏早。东北、华北白天晴朗升温，同时依然多风。明天风力将会短暂减弱，周末风力又将会加大。晴朗炎热和大风天气将会使空气更加干燥。从西北到华北，午后的最小相对湿度普遍不足30%，部分地区呢甚至只有10%左右，要注意用火的安全。好，再来看一下城市预报。北京晴，10到27摄氏度。沈阳晴，5到21度。通辽晴，6到21度。达州小雨，17到21度。贵阳阴，14到19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2到19度。石家庄晴，13到29度。鹤壁阴，10到25度。淮安多云转阴，9到23度。武汉阴，16到23度。杭州小雨转多云，17到24度。首尔晴，10到21度。东京晴转小雨，18到27度。新德里晴，21到34度。迪拜晴，29到36度。河内大雨转小雨，24到27度。曼谷阴转小雨，29到37度。悉尼晴，11到20度。莫斯科小雨，11到25度。伦敦阴转小雨，7到19度。巴黎晴转小雨，8到20度。罗马阴转小雨，15到20度。雅典阴转小雨，18到22度。
1: 千年银地成上韵，通江达海连环宇，以电为翼，织经纬，赋能银州千亿产业发展，引领优质营商，厚育万家兴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江苏省常态长江大桥上，大桥总设计师秦顺全院士带领团队登上六号主塔桥桥墩，抽查施工环节中容易被忽略的部分。常态长江大桥是一座极具挑战的非对称桥梁，施工难度高，关键节点精度要求都是毫米级，斜拉索与主梁连接位置的锁定螺母就是其中一处。
1: 这个铅锤啊，要吊一下，看它的位置是不是在我们这个设计的位置上面。那么现在看的话，好像差一点点，可能下面再调一阵。好，
0: 毫米级精度不只体现在一颗小小的螺钉上，桥面焊接、铺装、拉锁调整，每一道工序都严苛到毫厘之间。这既守护着大桥的安全与寿命，也为两岸百姓筑起一条高效便捷的过江通道。未来，常州与泰州跨江通勤时间将大幅缩短至20分钟，真正成为连通长江两岸的便民桥、致富桥。面对前所未有的设计方案，团队也曾充满疑惑与顾虑。对于大家的不理解，秦顺全总是一笑而过。而常态长江大桥的建设，还要从2019年那个颠覆行业的大胆构想说起。

0: 2025年9月9日，长泰长江大桥正式通车。作为长江首座集高速公路、城际铁路、普通公路三位一体的复合型过江通道，大桥的建成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凭借硬核实力入选央企十大超级工程候选项目，斩获4个首创、6项世界之最。这份跨越天堑的荣誉背后，是一支以秦顺权院士领衔的高速铁路大跨度桥梁创新团队。他们以敢闯敢拼的锐气，精益求精的匠心，见证了中国桥梁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征程，以智慧与担当铸就了这座新时代的大国工程。
1: 整个这个中跨的，你看是持续是上翘的，对吧？边跨是持续的这个下牢的，对吧？
0: 秦顺权，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泰长江大桥总设计师，深耕桥梁领域30余年，全程参与主导了一系列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在业内，他素来以大胆创新、敢闯敢试闻名，带领团队建造了一个又一个世界级桥梁。
1: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在下层桥面，上层桥面是6车道的高速公路，下层桥面是4线普通公路和2项城际铁路。我的左手边是
0: 双层路网，多线并行。长泰长江大桥设计成2层，集高速公路、城际铁路、普通公路3种功能为一体。上层的6车道高速公路顺接常州至泰兴高速公路，下层的双向城际铁路居中顺接长泰铁路，4车道一级公路用来满足两岸百姓日常通勤。
2: 就是说我们能够跨越，还要去考虑这个桥我们建成以后它的服务品质怎么样，就怎么样去满足使用者的需求。
0: 曾经泰州与常州隔江相望，两岸百姓与车辆只能依靠轮渡过江。秦顺权深知长江下游江苏段最紧缺的就是土地资源，每一寸土地都连着区域发展命脉。在他心中，工程师的使命从不止于搭建一座可供通行的桥梁，更要打造一座便民利民、节约高效、经得起百年考验的优质工程。可设计之初，一道棘手难题就摆在他面前。
2: 如果采用通常的这种对称布置方案的话，那么它的公路是位于铁路的2侧，那么出桥以后，那么一侧的公路必须绕行下穿铁路，才能与另外一侧的公路实现合并，这样才能够接入城市路网。那么这种方式的话，它就会形成一块家庭地。这块家庭地，
0: 长泰大桥是将主梁用许多拉索直接锚在桥塔上的斜拉桥，铁路侧自重每米约为12吨，公路2侧加起来每米为4吨。如果按照原来的设计，城际铁路居中，普通车道在2侧，就会形成660亩的加新地。加新地的增加将会使工程投资增加3.3亿元。
2: 不要用我们常规的、常用的这种对称布置这个方案，那么我们那边的接线条件、占用土地，包括我们的这个后面的服务的性能都会更好一些。但是呢，当时实际上都不敢做。
0: 按照传统设计，公路分布在铁路2侧，与城市路网对接时必须绕行合并，极易形成无法利用的加新地。而常州、泰州2市均为长江三角洲中心城市，是上海大都市圈、南京都市圈重要节点城市，以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等为主导产业，仅常州一市国内生产总值已破1万亿元，两岸土地资源极其稀缺。
2: 做结构以后，尽量要节约资源，因为我们实际上桥梁建设来讲的话，对我们很多资源的耗费是非常大的。那未来我觉得我们要让桥梁啊，它的 存在效率更高。
0: 既然避免不了夹心地，那就大胆破局。秦顺权提出了一个突破常规的设想，放弃惯用的对称结构，把铁路和公路各放一边，形成非对称结构。
3: 这种信心如果做非对称设计，但是大家还是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到底能不能建成？我的桥梁通车的时候限行能不能达到列车运营的这个限行的要求，大家还是个未知数。
0: 方案一经提出，质疑与反对声便扑面而来。在此之前并无先例，一步踏错就可能带来颠覆性后果。坚持还是妥协，一道关乎成败的选择题重重压在了秦顺权的肩头。
2: 这个我遇到这些问题的话，我是想尽一切办法就把这个困难解决掉。
0: 想尽一切办法也要迎难而上，这是秦顺权的执着，更是他攻坚克难的一大法宝。
2: 就是说把一个桥啊，你不能够把它做成产品就一个一个个的复制，你要把它做成一个作品，就里面有创造，里面有创新。
0: 非对称设计的确规避了夹心地，但能否真正落地还需要用计算模型对其进行技术验算，全面评估设计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4: 他认为这个想法的话一定要需要经过大量的理论的一个验证。
0: 秦顺权给团队定下了最稳妥的路径，以现有对称设计方案保底，保证项目不停步，而他自己一头扎进非对称方案的技术验证中，等理论闭环验算过关，再带领大家转向推进。
2: 因为我们做工程嘛，特别桥梁工程，这个百年工程，这个不能留遗憾的。
0: 长泰长江大桥突破传统的非对称设计，是桥梁工程中的一次极限挑战。没有参照，一切只能从零起步，自主攻关。早在上世纪90年代，秦顺权便创立了无应力状态法理论体系。为破解此次计算验证难题，他在原有理论上又实现了新的发展。
2: 我们控制力的方程叫做内力平衡方程，控制我们位置的符合性的这么一个方程叫做线性控制方程。那么通我们按照无运化的理论，这两个方程它可以是独立的。
4: 这个线性和内力可以相互独立的这个观点提出之前啊，我们桥梁界或者说我们的结构分析常规的观点认为，变形和内力是结构的一个两个相互紧密关联的方面，它是不可以分割的。
0: 秦顺权用一套全新理论彻底打破行业传统认知，重新定义了桥梁设计底层逻辑。面对桥梁受力不均的非对称难题，他没有沿用传统方法硬性平衡，而是巧妙施策，用不同强度的斜拉索精细调节受力，再借助构建几何形态化解桥梁的侧弯与扭转，让大桥在

0: 复杂工况下始终保持平稳安全。
1: 新的时代，作为剑桥人，我们应该肩负起为国家为人民建好大桥的这种使命担当，让每一座桥都是一件作品，经得起百年的检验。
0: 在建设大桥最难最紧张的时候，就是做沉井基础。

0: 建设者汤中国，人送外号大乔哥。他的社交媒体上有几百条视频，这些视频几乎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常态长江大桥。
1: 他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看着他每天茁壮成长，看着他每天行走的脚步，看着他成长的每天的历程，我觉得我应该把它记录下来。
0: 把桥梁当作孩子，这是汤中国最朴素最真挚的感情，而他与这座大桥的缘分还要从一场时间紧任务重的挑战开始说起。
1: 原来初步设计的阶段对常态长江大桥呢就有5年建设期的规划要求，也就是说从开工到通车要求在60个月之内要完成建设任务。
0: 60个月要在长江上建成一座超大跨度斜拉桥，难度可想而知。如果说非对称设计是摆在明面上的艰辛，那大桥的沉井施工就是一场看不见的凶险，而这份千钧重担就这样落在了汤中国的肩上。
1: 因为桥和盖房子还不一样，它每个施工阶段都在变化啊，它每天做的事情都是新东西，不像我们盖楼房从第一层盖到第10层都是一样的。
0: 大桥主航道桥的沉井面积相当于13个篮球场，总高72米，有24层楼高。要将这个庞然大物精准镶嵌进河床以下几十米的位置，就需要向下不断取土。然而长江复杂的水文地质却给汤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1: 要面对着硬塑黏土，尤其是6号墩主塔，6号墩主塔要下沉47米才能到达我们设计的位置。它在水里，它粘度很高，就像我们传统的我们认知的橡皮泥一样。
0: 回望上世纪南京长江大桥建设，受技术装备所限，深水基础作业只能靠潜水工冒着生命危险挑战深潜极限。然而长江水流冲刷，就像人赤足站在沙滩上，浪涛一过，脚下便会被瞬间掏空。
1: 施工前期呢，从设计从施工对自己也下了一个挑战书，既要把这个桥建成，又要在克服硬塑黏土上面，从工装工艺工法上面要有突破。
0: 立下军令状就要啃最硬的骨头，没有捷径可走，唯有担当破局，务实攻坚。汤中国拒绝冒险依赖人工的旧思路，带领团队锚定智能化施工方向，全力研发新装备。谁成想，就在装备成功问世后，一道新的难题又挡在了他的面前。
1: 那沉井在前面1周只动了几毫米，我们就认为它没有到达临界的状态。这个阶段我们的工人很多的同志就对我们能不能干成这个桥，能不能克服硬塑黏土产生了怀疑。
0: 面对团队的动摇与迷茫，汤中国始终保持着清醒与定力。他坚信只要严守方案，精准管控，有序施工，沉井必将稳步下沉。
2: 这个区域有没有什么一些自然沉降的一些障碍物在底下阻碍我们，所以现在我们取土的先进的设备我们有，扫测的设备我们也有，按照我们的技术交流的要求，设计方案的要求，施工组织方案的要求，把这工作都按照这个顺序落实好，
3: 好
2: 不忙干，我相信很快就能下沉。如果下
0: 不忙干，不蛮干，把每一步都落到实处，这不仅是施工要求，更是汤中国刻在骨子里的工程信念。
1: 我们在沉井上贴了几个标语，叫什么？吃苦不怕苦，苦干不蛮干，坚决保证6号沉井安全顺利终程到位。吃苦不怕苦是什么？因为沉井的下沉的起步的阶段正好是2020年的极端严寒的季节，应该讲气候非常寒冷，尤其在长江上面。
0: 面对大江的考验与自然的挑战，他们以意志为盾，以担当为锚，在严寒与艰险中闯出一条破局之路。一次偶然的灵感迸发，让汤中国抓住了关键突破口。
1: 我们看到了一个简单的地质加固的设备——水泥搅拌射喷，我们就考虑 这样的水泥搅拌射喷，我们为什么不能把

0: 把它改成很强大的水压，把它变成水刀，要它刚柔相济啊，要又带柔性的水，又带刚性的去切割。
1: 在容易引发塌方最凶险的沉井边缘取土作业中，团队终于打造出拥有水下可视功能的智能机器人天团，履带式绞吸机器人、龙门式绞吸机器人、水刀切削设备与三维声纳扫测设备联合作战，以科技之力破解水下施工禁区。
0: 那天下沉了5厘米，大家觉得突破了。我们过去前面7天就下沉了3厘米，第8天下沉了5厘米，大家觉得突破了。哎呀，我们的信心，我们觉得我们前面准备的东西都没有错。
1: 这5厘米的突破终结了长达7天的停滞僵局，让寸步难行的沉井终于迎来关键转机。常年驻守一线、舍小家顾大家的汤中国，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大桥建设中，这份坚守与担当正是沉井破冰前行的底气所在。而在这场硬仗背后，是他对家人深藏心底的牵挂。
0: 还要我回去？
2: 我爸年纪不是大了吗？我一个人怕照顾不过来，有没有空回来一趟呢？
0: 现在不行啊，现在工地忙得不得了。你看这样，你不行给二姐打个电话，叫二姐把家里事情安排好了以后，过来给你帮个半个月忙吧。
1: 一边是刻不容缓的工程现场，一边是难以分身的家庭牵挂，两难之间，汤中国把更多时间留给了脚下这座大桥，而这份艰难的取舍背后却是一家人代代相传的理解与支撑。
0: 因为我夫人那边是乔三代。什么叫乔三代呢？从他的爷爷是乔工，建设九江长江大桥，他的父亲也是乔工，建设芜湖长江大桥，所以大家对这种生活非常的理解。
1: 经过337天的不懈努力，沉井终于被成功安放到预定位置。13个篮球场面积的庞然大物，下沉精度偏差仅一个网球大小，沉井以每天25厘米的平均下沉速率，创造了粉质粘土层水上大型沉井下沉的最快记录。
0: 所以现在在中国来看，没有我们做不到的，只有我们想不到的。只要我们想要的，我们都能把它变成现实。
1: 从水下绝境到智能破局，从寸步难行到世界纪录，汤中国用实干证明，大国工程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闯过设备关，还要闯材料关。中铁大桥院副总工程师郑清刚接过创新的接力棒，实施这座超级大桥的建设。从港珠澳大桥到沪苏通长江大桥，每座大国工程背后都能看到郑清刚的身影。桌上一摞摞荣誉证书，见证了他多年的技术积累和超乎常人的钻研与毅力。哇，
3: 最重要的是思考，就是说任何一个问题，它的解决的方案可能有很多种。
1: 思考是郑清刚作为工程师的严谨与底色。长江作为航运最繁忙的黄金水道，安全始终是头等大事。上世纪50年代，武汉长江大桥主跨仅128米，受限于当时的技术与通航需求，航道宽度有限，难以满足后续日益增长的大型船舶通航要求。70年来，中国的桥梁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如今已具备建造1000米级超大跨度桥梁的能力。
4: 那么后面我们在论证过程当中，考虑基础与航道之间的安全距离，以及港口码头的一个作业需要，最终确定主桥跨度呢达到1176米。
1: 1176米的超大跨度，意味着构件更重，荷载更大，结构受力也更为复杂。与此同时，大跨境桥梁在实际运营中还要长期承受风力侵袭、温差变化以及往来车辆的多重作用，主梁会像一个巨大的秋千一样产生

0: 纵向变形。如何为大桥瘦身减负，是郑清刚一直思考的问题。
1: 在我们设计的这个过程当中，并没有追求去把每一个构件都做到这个最大，做到很多世界第一。我们希望跳出这种固有的逻辑，利用这种这个创新的思维来实现轻量化的设计。
0: 为了实现桥梁轻量化目标，郑清刚一头扎进阅览室，方案一次次推翻，思路一遍遍重构，每一次推倒重来都是郑清刚对工程品质的较真。那段高压的日子里，跑步成了他最喜欢的运动。
1: 有一个独立的这个非常安静的这么一个心理的状态，可以思考一些工作上的事情。
0: 想让大跨境桥梁实现轻量化，就必须先破解主梁纵向温度变形的难题。尽管团队首创出温度自适应塔梁纵向约束体系，可这项创新想要真正落地，偏偏卡在了最关键的材料上。
1: 那么最初我们考虑的方案是一个恒温钢丝锁的方案，就是把钢丝锁放在一个密闭的空间，用空调系统给它实现恒温控制。那么这样一个方案，它在可靠性和能耗上面都有些问题，那么我们最终还是放弃了。
0: 旧方案被推翻，没有现成路可走，团队毅然踏上自主研发之路，一头扎进实验室，开启了日复一日的试验攻坚。
2: 我们这个金材它能不能达到2600兆帕的这个强度，同时看一看它的弹性模量能不能达到1.65吉帕，现在应力达到了340兆帕。
0: 一遍遍参数校验，一次次试样调试，失败复盘优化再试验，历时整整6年，历经无数次试验与打磨，他们终于成功研发出一款适配创新体系的国产化新材料。
1: 传统的钢材相比，碳纤维材料它的质量更轻，只有钢材的1/6，它的强度更高可以超过目前我们钢丝的最高强度。
0: 大桥使用的碳纤维复合材料韧性强，性能稳，以极轻的体重为新体系结构的安全提供关键支撑。全桥共布设28根碳纤维水平拉锁，抗拉强度高达2600兆帕，单根最长559米，总重量达130吨。
1: 过去几十年中国桥梁是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的路特别是进入2000年以后我们公路铁路路网相继完善，那么我们的设计建造装备材料各方面的技术都在快速提高。
0: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中国基建人以不懈的探索与突破，在世界工程版图上书写下一个又一个中国之最。长泰长江大桥正是高速铁路大跨度桥梁创新团队的匠心之作。作为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斜拉桥，团队以自主创新破解了多项世界级工程难题，使得中国高铁大桥从无到有，不断突破极限。一座座中国桥托起了中国速度，让中国建造成为享誉世界的名片。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咱们
3: 就快点
4: 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考察。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腊肉。
9: 知道吧？
10: 知道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热力风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0: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0: 美国总统称对美伊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美方目标，美方将采取进一步强硬措施。伊朗称美国必须赔偿伊朗损失。
1: 俄外交部呼吁各国准备好及时从基辅撤离人员。乌克兰称乌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加大清洁能源开发力度，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水平，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的中国能源版图上跃动着蓬勃的绿色动力，在海上153米的风机叶片旋转一圈，发出62度电。一天时间里，全国所有风机发出的电足够一座2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居民用上一个月，也可以支撑238万辆新能源汽车的制造。如今，全国每发出10度电，就有约4度来自于可再生能源。从2012年到2021年，不到1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量翻了2倍多，突破10亿千瓦，建成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体系。到2023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全国电力总装机比重首次过半，历史性超过火电。目前，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已近24亿千瓦，占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近一半，有力支撑我国能源自给率稳定保持在80%以上。在国际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发酵、全球能源供应受阻的当下，中国交出了一份韧性十足的绿色能源答卷。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高度，首次提出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和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能源安全新战略的内涵与实践不断丰富发展，引领我国能源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指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我国能源革命的主攻方向。要立足国情，坚持先立后破，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不久前，在赴河北雄安新区考察时，他深刻指出，能源问题是发展中的战略问题。我们率先开发风电、光伏，走的路现在看是有前瞻性的。同时，煤电是我们能源的家底，是要发挥托底作用的。一定要坚持走清洁低碳发展的路子。
3: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能源安全新战略，深刻回答了新时代能源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正是这种立足当下、卓越长远的战略远见，让我国从容应对外部能源冲击，实现能源供给自主可控、稳定有序，韧性增强，底色更绿，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发展判断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战略性。
2: 开年以来，我国清洁能源基地加快建设。 在西藏纳区，一座100兆瓦的光热电站进入施工关键期，15927面大镜子刚刚全部安装完成，建成后每年可发出清洁电能 2.6 亿度。今年海上风电基地、沿海核电基地、三北风电光伏基地等155规划纲要布局的清洁能源基地落子成局，向高海拔攀登，光伏板扎根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向深远海突破，大风车挺进近百公里的远海，清洁能源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如今，昔日荒无人烟的沙漠、戈壁与荒滩，正在变身巨大的绿色发电厂。随着风光等新能源装机占比不断提升，如何进一步打通从发电端到用电端的堵点，确保新能源送得出、用得好？今年电力输送通道建设全面提速，眼下藏越直流工程正在加紧建设。这条全球海拔最高的特高压工程，仅需9毫秒就可以将青藏高原的绿色电力送到2600多公里以外的粤港澳大湾区。目前，我国特高压线路总长度突破6万公里，一条条电力高速路贯通山河，把河西走廊的风电、准噶尔盆地的太阳能、金沙江的水电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中东部地区。15-5时期，我国电网投资将比14-5增长40%左右，这张超级电网将极大支撑我国一年超过10万1000瓦时的用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加快储能项目建设，目前全国核准在建的抽水蓄能规模超2亿千瓦，稳居全。

0: 求首位。新型储能技术实现从单点突破到多点开花，锂离子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多种新型储能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对促进新能源消纳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还大力发展绿电直联，推动风光等新能源就地就近高效利用。如今，数据中心80%的用电需求可以由绿电职工满足。
1: 15时期，我国将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推动可再生能源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持续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以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有力支撑能源安全供应和绿色低碳转型。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到2035年，我国非化石能源供应规模将在现在的基础上翻一倍，持续增强的绿色能源供应能力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能源根基。5月7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5月7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号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2: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
0: 15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3: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势

0: 实上解释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但开创富民新弄新局面。
1: 未来五年，甘肃将打造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韩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八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十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两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
2: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15规划。我们锚定进位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1: 未来五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3: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悟、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
1: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
4: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
5: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做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 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会

0: 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
2: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五一假期文旅产品供给丰富，旅游景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热度高。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假期体验场景更加多样，消费结构实现升级，传统文化项目转化为沉浸式体验，非遗技艺、民俗节庆等吸引游客，演唱会、体育赛事等带动文旅消费。五一假期，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3.20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同比增长14.66%。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此外，多地持续完善入境便利化措施，提升入境游客体验。假日期间，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43万人次，同比增长7.4%。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今天7时49分，天舟九号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是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发射的第四艘货运飞船，于2025年7月15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今年以来，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整机销售也带动了上游电子元器件产量增长，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24.3%，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坚实支撑。出口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4.2%。其中，液晶电视机出口2561万台，同比增长9.0%。
4: 智能消费作为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的典型赛道，在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和技术创新的有效驱动下，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培育。
3: 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加消费融合发展，持续落实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加快智能穿戴、超高清视频等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与推广，进一步挖掘行业增长潜力。
5: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0: 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五一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2.8%，绿色出行需求持续旺盛。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快健全，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全年为企业挽回损失27.5亿元。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支持落实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教育阶段国家资助政策，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昨天，浙江省朱鹮抢救保护基地迎来第1000只新生雏鸟，我国南方朱鹮繁育保护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朱鹮被誉为东方宝石，是世界珍稀濒危鸟类。经过多年的保护和繁育探索，目前全球种群数超1.1万只。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美国和伊朗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他对美伊最终达成协议表示乐观。特朗普同时称，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目标，美方将采取进一步的强硬措施。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包含14点提议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涉及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限制等。伊朗媒体6号报道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审阅美方提议，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不实。一媒报道称，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而非核问题。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当天称，美方方案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不是现实。伊方还强调，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号称，以色列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随时准备再次对伊朗发起直接军事行动。受中东局势变化影响，国际油价6号大幅下跌，其中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收盘时跌破100美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在5月9号俄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实施袭击，俄武装部队势必对基辅及乌克兰决策中心进行报复性打击。俄外交部敦促各国驻基辅外交机构和国际组织代表处高度重视俄国防部此前发布的相关声明，及时撤离相关人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乌方无人机或将出现在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上。此外，乌克兰方面6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方将予以对等回应。俄罗斯方面此前宣布，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将于8号至9号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媒体6号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造成至少2人死亡、7人受伤。 报道称，这是李已停火生效以来，以军首次空袭贝鲁特。以方称，袭击目标是离真主党武装精锐拉德万部队指挥官。离真主党武装证实一名指挥官在以军空袭中丧生，并称对以军集结地发动了报复袭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数十名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日前致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认为美国不应在核不扩散问题上搞双重标准，要求美国政府披露以色列核武器计划详情，包括铀浓缩能力、裂变材料生产地点、以色列是否告知美国伊朗战事中的核武使用红线等。美国务院对此暂未回应，以色列从未证实或否认拥有核武器。法国国民议会6号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该草案系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和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一致推出，后续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后可提请颁布。法国政府方面称，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缺乏一个长久回应框架。此次立法明确规定可归还文物的适用范围，并严格规范归还流程。西班牙首相桑切斯6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桑切斯在信中表示，美方的这些制裁构成了非常令人担忧的先例，危及国际司法机构的独立运作。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确诊病例已升至5人，美国至少3个州有居民搭乘过红迪厄斯号。此外，南非和瑞士分别确认，在其医院就诊的总计3例确诊病例感染的是汉坦病毒家族中唯一一种可人际传播的病毒安第斯病毒。目前，红迪厄斯号已离开佛得角附近海域，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世卫组织方面6号表示，目前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较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1: 舒淇，
2: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7: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

0: 十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梅姨对峙第69天，战和转换面临关键节点，美国提出14点谅解备忘录，伊朗完善霍尔木兹海峡管控制度。美突然叫停疏导行动，美媒称这已是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的第三次挫败。数十名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批评特朗普政府搞双标，要求披露以色列核武器计划详情。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伊最终达成协议很有可能。消息人士透露，伊朗预计于当地时间7号就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作出答复。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6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消息人士称，这是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
2: I had a phone call with the president a short time ago, and he is optimistic about this deal,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inks it is going to lead to things. He's cautiously optimistic, I should say. But thinks, and I asked him what the time frame would be. He puts it at a week, getting everything wrapped up.
1: 美媒披露，谅解备忘录共有14个条款，将宣布战事结束，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数十亿美元伊朗资产。此外，双方同意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限制。
3: 根据设想，美国首批解冻的伊朗资金有200亿美元。此外，伊朗在国际银行中仍有1200亿美元被冻结，他正紧盯这笔资金。美以伊冲突已经给伊朗造成了大约2700亿美元的损失。伊朗眼下最迫切需要的正是资金，而且是大量资金。
1: 据悉，当前版本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后，美伊将就核问题进行深入谈判，为期30天。谈判地点可能是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在30天的谈判期内，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限制以及美国的海上封锁将逐步解除。如果谈判破裂，美国将恢复海上封锁，甚至重启军事行动。特朗普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如果伊朗不同意美方要求，轰炸就会开始，规模和强度将远超以往。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有关核问题的方案存在多个版本。《华尔街日报》6号披露，美方要求拆除伊朗福尔多、纳坦兹和伊斯法罕的核设施，禁止其开展地下核活动，并接受突击检查。此外，美方还要求伊朗暂停铀浓缩活动20年，并交出所有已浓缩的核材料。
3: 目前伊朗浓缩铀库存如何处理仍然极具争议，伊朗希望在达成最终协议之前将这批铀留在本国境内。伊朗方面曾提出将丰度为60%的浓缩铀暂存于布什尔核电站，并置于俄罗斯和国际社会的监督之下，直至达成最终协议，全面解除制裁。
1: 6号，特朗普在多个场合对美伊谈判进展表达了乐观态度。
4: Very good talks over the last 24 hours, and it's very possible that we'll make a deal. Yeah, please.
1: 但伊朗媒体表示，美媒的相关报道属于媒体猜测和舆论造势。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

0: 尚未讨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正在审阅美国提出的方案，总结后将向巴基斯坦方面转达伊朗的意见。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美方的文本包含一些不可接受的条款。
1: 从逻辑上讲，美国无法再次承受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的代价。过去48小时发生的事情再次证明，伊朗绝不会屈服，将进行反击，而且是极其强有力的反击。因此，我认为发动军事侵略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唯一能拯救特朗普的只有谈判或外交手段。但在外交层面，我们也看到伊朗占据了上风。
0: 大批伊朗民众6号聚集在德黑兰市中心，挥舞伊朗国旗，高呼口号，声援国家领导层。不少民众呼吁全民坚守抵抗立场，表示任何谈判都只能用来巩固伊朗在冲突中取得的既有成果，坚决反对做出损害国家立场的让步妥协。
2: آتش بس فقط در صورتی باید باشه که کاملا مشخص بشه که تکلیف روشنی یعنی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جرأت حمله نداشته باشه اگر بخواد تکرار بشه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آتش بس رو نه به نظر فقط فرد من کلا همه مردم به هیچ عنوان نمیخوان باید تا آخرش وایسیم و تا آخرش غیرت اون رو به دنیا نشون بدیم
3: 伊朗方面7号表示，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商船提供物资和服务。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说，霍尔木兹海峡新格局正在形成。
0: 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布通告称，感谢波斯湾和阿曼湾的船长和船东遵守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规定，并为区域海上安全做出贡献。通告称，随着侵略者的威胁被消除，新的规程已经生效，我们将确保船只安全稳定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悉，船东若想安排船舶通过海峡，需向伊朗方面发送申请邮件。彭博社披露，伊朗要求船东填报船舶目的地、船籍所属国、当前及过往注册船籍、货物价值以及船员国籍等详细信息。
4: 目前大约有1500艘船只位于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上，等待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入口。我身后的这个位置是所有船只必须经过的区域，只有穿过这里才能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再次强调，未经我们许可，不可能通过这条航道。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7号凌晨报道，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向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商船发出通告，宣布已准备好提供补给、燃料、卫生和医疗服务，以及经批准的船舶维修所需物资。
5: 在美伊谈判前景不明的微妙时刻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的这一系列消息实际上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权力宣言。它向外界传递了几个核心的信号。首先呢，伊朗它正在尝试从海峡的封锁者转变成为管理者，进一步去巩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控制权。伊朗强调了海峡通行规则，强调了提供燃料补给以及医疗服务等等，意在使用伊朗的法律和军事力量去主导海峡通行，要把暂时的军事封锁变成长期的制度化的管控，进而去强化伊朗的地区地位。其次呢，伊朗他想要尝试在海峡建立一套能够获得部分国家认可的稳定的通行管理体系，把管控海峡呢作为未来一项长期的既定国策。这相当于明确宣告，无论谈判结果如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规则已经永久性的改变了。同时呢，他也想要去鼓励那些考虑商业利益优先的中立国家或者是航运公司和伊朗进行合作。第三呢，也是为了配合下一步的美伊谈判，向美国展示自己在海峡问题上的核心利益和谈判条件，倒逼美国承认伊朗掌控海峡的既成事实。
0: 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形势仍然高度紧绷。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力量于当地时间5号晚在海峡上空击落了一架无人机。伊朗方面没有公布无人机的具体型号和所属国家。路透社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布的视频判断，被击落的可能是一架 MQ-9 无人机。另一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发布消息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多次向这艘油轮发出警告未果后，美海军一架从林肯号航母上起飞的 FA-18 型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油轮发射数发20毫米口径机炮炮弹，击中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
3: 从大规模空袭到经济绞杀、海峡封锁，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穷尽施压手段。 有分析指出，美方误判了伊朗的战略思路、民众心态以及适应能力。特朗普的施压策略一成不变，而伊朗的立场却反而愈发强硬。

0: 为美以军事行动最核心的目标，伊朗核能力的受损程度远未达到两国预期。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油资源的开采是核供应链最上游环节。伊朗在萨甘德油矿开采油矿时，但从卫星影像来看，没有迹象显示这座油矿受损。透过云层仍能看到挖掘机在现场作业。 接下来，开采出的油矿石被运往像阿尔达坎这样的生产厂。在这里，油矿石被转化为黄丙。黄丙是核燃料生产过程中必须的一种中间产品，不能直接用于核反应堆，而一般用于提炼浓缩铀。美媒发现该工厂在3月的袭击中遭到了实质性破坏。 4月拍摄的一张图像显示，现场几乎没有变化，这表明伊朗尚未重建该设施。此后，黄丙被运往伊斯法罕等地的设施进行提纯，并转化为六氟化铀。
1: Back last June, French outlet Le Monde found this truck visible in imagery taken just days before the strikes. These blue containers are likely carrying uranium into the tunnels, experts told CNN. Days later, these facilities were substantially damaged in Israeli attacks. You can see several buildings wiped out. Then, in early 2026, Iran covered over several entrances to these underground tunnels with earth, preventing people from accessing them. Further measures were taken this April, when these roadblocks were put up in front of the entrances to the tunnels. It could suggest there still remains something valuable down there. They were not, however, hit in the latest US-Israeli strikes. Even experts we spoke to are unsure why.
0: 针对伊朗的大规模空袭暂停后，美国随即启动了海上封锁行动，试图通过经济上的极限施压逼迫伊朗让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3号直言，美国正在用经济和金融压力绞杀伊朗。美国相信德黑兰终究会屈服。
2: We are running a marathon over the past 12 months, and now we are sprinting towards the finish line. And I can tell you that We are suffocating the regime, and they are not able to pay their soldiers. This is a real economic blockade.
0: 贝森特表示，伊朗最快将在本周内开始关停油井。
2: They are rapidly filling up storage, and as that happens, they're going to have to start shutting in wells.
0: 业内人士指出，关停油井如果处理不当，将对石油设施造成永久性的损害。
3: البئر النفطية ليست صنبورا لا يمكن إغلاقها وإعادة فتحها كما كانت الأضرار تتراكم بمجرد بدء الإغلاق بعض تلك الأضرار دائمة ولن يعود البئر إلى ما كان عليه سابقا تبدأ الأملاح الكلسية والكبريتية والمعدنية في السائل النفطي بالترسب على الجدران الداخلية يتقلص حجم الأنبوب إلى أن يغلق إعادة الفتح ليست مسألة سهلة قد تكلف بضعة ملايين من الدولارات وفي حال إغلاق البئر يعاد توزيع الضغوط والسوائل داخل المكمن وتفعل عمليات دقيقة كيميائية وميكانيكية قد تجعل التدفق بعد إعادة الفتح مختلفا وأقل كفاءة وقد يدخل البئر حالة تشبه الموت السريري
0: 面对巨大的压力，伊朗方面正采取多种手段加以应对。一方面，伊朗启用了越来越多的老旧油轮作为海上储油设施，推迟储油空间饱和的时间点。6号拍摄的卫星照片显示，至少有3艘油轮在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装载石油。此外，伊朗还提前有序减产，避免对油井产生长期损害。 彭博社指出，美国可能低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伊朗拥有数十年应对封锁和制裁的经验。华盛顿认为，维持封锁，伊朗就会默默承受压力，并按照美方的时间表走向崩溃。但面对持续的经济战，伊朗不会屈服，而是会适应。
4: We are now about 10 days or so after the date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believed or was told by certain groups would lead to the collapse of the Iranian economy as a result of this blockade. And it's clearly not happened. And I think that's part of the reason why you're seeing an increasing desperation on Trump's end.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号表示，敌人正试图通过海上封锁施加经济压力，并进行舆论操纵，企图破坏伊朗国家团结，迫使伊朗投降。伊朗各级官员要共同努力，减轻经济压力给民众带来的影响，民众也需采取行动。他表示，每个人能为国家提供的最有效

0: 帮助便是节俭。在维持封锁的同时，美军又从5月4号起开始实施所谓疏导行动，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通行。但在启动不到48小时后，特朗普就叫停了这项行动。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由于该行动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特朗普不得不突然180度大转弯。
1: This pause came about after a disagreement with Saudi Arabia, who said the U.S. could not use their airspace. Unhappy they'd been kept in the dark about what President Trump called Project Freedom, two U.S. officials tell NBC News. A call then between President Trump and the Saudi Crown Prince failed to resolve the issue.
0: 据报道，疏导行动激怒了沙特领导层，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报道说，美军在沙特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部署有战斗机、空中加油机和防空系统，在一些情况下没有其他路线可绕行。在自由计划行动期间，美军飞机对保护船只至关重要，提供了保护伞。美媒指出，在疏导行动实施期间，伊朗不仅对强闯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还公布了海峡控制新范围，这凸显出美国改变海峡现状的能力面临局限，而局势再次升级的风险最终让特朗普选择收手。
2: 外界一直存有担忧，该地区若进一步军事化，反而可能成为冲突升级的导火索，而事实也基本印证了这一点。疏导行动开始实施的当天，霍尔木兹海峡便再度爆发小规模冲突。
0: 分析人士表示，特朗普坚信施压能迫使伊朗屈服，但美方误判了伊朗的战略思路、民众心态以及适应能力。特朗普的施压策略一成不变，而伊朗的立场却反而愈发强硬。
3: 数十名美国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日前致信国务卿卢比奥，要求特朗普政府披露以色列核武器计划详情，表示政府不应在核不扩散问题上搞双重标准。
0: 这份日期为5月4号的信写道，公开记录有力且始终如一地证明以色列有核武器，美国正在与一个他拒绝正式承认有潜在核武器计划的国家并肩作战。在此情况下，误判、局势升级和使用核武器的风险并非纸上谈兵。国会有宪法赋予的责任，充分了解中东的核平衡、冲突的任何一方让局势升级的风险，以及政府针对此类情况制定的计划和应急措施。我们不认为收到了那些信息。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以色列就在该国南部的内盖夫沙漠中建设了核研究中心，以官方对外声称该中心从事的是民用科研活动，但外界一直怀疑其真正的目的是制造核武器。
4: Out here in the middle of the baking desert is probably the perfect place for Israel to put something that it doesn't want the rest of the world to know about, and it certainly doesn't want the rest of the world to see.
0: 1986年，曾参与核计划的技术人员莫迪凯·瓦努努通过英国媒体披露了以色列核武能力的详细信息。此后，瓦努努在意大利被摩萨德特工绑架并带回以色列，因叛国罪和间谍罪被判入狱18年。多年来，以色列政府一直采取所谓核模糊政策，也就是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拥有核武器。
1: Does Israel have nuclear capabilities and nuclear weapons? Yes or no?
5: We've always said that we won't be the first to introduce it, so we haven't introduced it.
1: But that's not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Do you have them or do you not?
5: Of any country. It's as good an answer as you're going to get.
0: 外界估计，以色列掌握的核武器数量介于90到200枚之间，排名世界第六。此次在联名信上签名的共有30位民主党议员，他们要求行政部门提供有关以色列核项目的详细信息，包括铀浓缩能力、裂变材料生产地，以及以色列是否就其在当前战事中使用核武器的红线知会过美国。美媒指出，若特朗普政府同意民主党人的要求，意味着放弃美国一向坚持了数十年的政策。据悉，美以双方在以色列拥核问题上保持缄默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69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与时任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达成的一项非正式协议，美国默许以色列的核模糊政策，并帮助其免受国际社会的监督。民主党议员认为，这项政策正在损害美国的公信力。美国一方面试图限制伊朗的核计划，另一方面却对以色列的核武计划视而不见。另有匿名官员披露，美方可能并不完全了解以色列使用核武

0: 武器的红线。 特朗普政府内部担忧以色列动用核武的门槛可能比美国此前评估的要更低。 今年三月，伊朗曾发射导弹打击以色列南部迪莫纳和阿拉德两座城市，两地紧邻以色列主要核研究基地，不过没有造成放射性物质泄漏。华盛顿邮报表示，民主党人联名要求公开以色列核武详情，是美国政界对以立场转变的最新信号。事实上，近期多份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以色列以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好感度在过去几年大幅下降。
1: 2022年，以色列在全体美国成年人当中的净好感度是正十三。2025年跌到-8，三年就掉了21个点，而现在呢，净好感度是-23。这意味着短短四年，以色列在全体美国成年人中的净好感度暴跌了36个点。再看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国的净好感度，2024年初还是正值9，但现在只有-23。英国。
0: 金融时报认为，几十年来，以色列安全最大的保障一直是美国两党一致的强力支持。但内塔尼亚胡政府在加沙、黎巴嫩和伊朗等问题上的一系列举动，正不断消耗透支来自美国的支持。有以色列专家警告，对以色列而言，最大的长期战略威胁并非伊朗，而是失去美国的支持。
2: 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6号发布的一份研究显示，梅姨战事导致油价飙升，令美国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剧。美联社引述报告报道，油价大幅上升后，低收入家庭三月汽油消费量削减了7%，但汽油支出增加了12%；高收入家庭三月汽油总消费量仅减少了1%，汽油支出却增加了19%。 这意味着低收入美国人可能通过拼车、乘坐公共交通或减少出行频次等方式减少了驾车出行，而较富有的美国人几乎没有调整开车出行频次。这表明油价飙升加剧了 K 型经济现象，即高收入的美国人财务状况持续向好，而低收入家庭则日益落后。 针对外界猜测台湾问题是中美元首会晤中方首要关切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7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 在台湾问题上所做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也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台独分裂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台独。
0: 更多内容，一起来看素来。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日前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队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前14天抵达美国。他说，只要计划得当，伊朗队就能在世界杯上取得佳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 伊朗外交部将竭尽全力确保国家队参加世界杯。他指出，世界杯举办国政府有义务履行其职责。世界卫生组织6号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为确诊病例。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和瑞士日内瓦大学医院已确认，此次疫情的病毒类型为安第斯型汉坦病毒，是已知的唯一一种具有人际传播能力的汉坦病毒毒株。 专家表示，这种传播非常少见，只有在非常密切的接触下才会发生，公众无需过度恐慌。为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不朽军团活动6号在美国华盛顿与太空轨道上同步开展，俄驻美使馆人员在华盛顿使馆区手持老兵肖像列队行进。 与此同时，国际空间站3名俄籍宇航员在距地球400多公里的轨道上举起参战亲属及传奇航天先辈肖像，表示胜利记忆无国界，送上胜利日祝福。 据韩国 SBS 电视台6号报道，受中东局势影响，韩国多家航空公司发售

0: 的国内机票燃油附加费大幅上涨，甚至有航司两个月内涨幅超5倍，出行成本陡增，不少游客计划减少出游，冲击济州岛旅游市场。目前当地出现旅游团预订取消现象，6月后预订率几乎为零。据日媒6号报道，五一假期日本全国多地接连遭遇熊出没事件。在长野县，有人拍摄到熊长时间进食，北海道兴部町居民区附近的山林也拍摄到一头巨大棕熊，其体长近2米，远超刚结束冬眠的棕熊体型。报道称，此类棕熊的发现数量明显高于往年，专家分析，这可能与他们去年进食大量玉米饲料及牧草有关。
1: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台办表示，搞台独害人害己，必遭惩治。绿营炒作台北鼠患，国民党批民进党未选举大搞认知作战。六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数次表示，对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乐观，双方接近达成停战协议，美伊僵局是否出现转机，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对于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外甥严文群所在的公司日前发表与其切割的声明，解除严文群在台湾总公司和大陆分公司的所有职务一事。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明华六号应询表示，台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损害两岸同胞利益，是一条走不通的绝路。搞台独害人害己，必遭惩治。我们的惩独举措只针对极少数台独分子，不涉及广大台胞台企。我们将一如既往欢迎支持广大台胞台企扎根祖国大陆发展，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与成果，让台胞台企更有幸福感、获得感。据台媒报道，台立法机构第四次防务特别预算协商再度破局，民进当局坚持该预算规模要达到1.25万亿新台币，被批掏空台湾。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六日下午，台立法机构第四次防务特别预算协商中，国民党籍民意代表赖世葆提出3800亿新台币加 N 且总额为8000亿元新台币的版本。台湾民众党也表态支持先处理军购，但民进党方面与台防务部门仍坚持该预算要达到1.25万亿新台币的规模，导致协商破局。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宣布，全案依规定处理。台媒报道称，这意味着该预算案最快将在5月8日进行表决。对于国民党内部关于防务预算金额究竟是3800亿新台币加 N 还是8000亿新台币的讨论，郑丽文强调，他的原则没有改变，就是坚持要有发价书。
1: 相信大家也很担心、忧虑，好像党团有不一样的意见，最近吵得风风雨雨，希望能够把这个加 N。写得更具体一点，写得更完整一点，哎，我觉得也很好。
2: 国民党一旦做了决定，就是铁板一块，我们一致团结对外，国民党最后一定会达成共识。
0: 据台媒体报道，绿营近期以所谓台北鼠患严重为题展开炒作，猛攻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引发岛内舆论争议。
3: 台北、新北地区近期出现汉坦病毒死亡及确诊个案，使鼠患问题引发台湾社会关注。民进党侧翼青鸟借此炒作所谓老鼠横行台北市的话题，却被打脸。相关内容根本是拍摄自高雄、屏东等地，引发岛内舆论讽刺是南鼠北送。
4: 是一群

0: 云鼠辈，我个人非常反对拿这个老鼠来作为什么，作为政治操作。
1: 侧翼和青鸟在网络上狂打台北市的老鼠问题，这当然是一个认知作战。
2: 面对各界争议与台北市民的担忧，蒋万安六号开记者会，并强调将对台北市的12个区进行全面清理消毒，让市民安心。
3: 我们就是全面来灭鼠，
4: 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的环境管理做法，
3: 最短时间再一次进行全市府动员，12行政区的大清消。
2: 特朗普最新发声，称美伊对话富有成效，伊朗称敌人施加经济压力，官员和民众要团结应对，中东僵局能否化解？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伊或达成新协议，特朗普会再变卦吗？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数次表示对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与此同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日前访华，表示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双方的表态都释放出了什么信号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
2: 据美媒报道，伊朗方面日前称，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议。根据目前版本，该协议将宣布停战，并开始为期30天的谈判。分析认为，这是双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但目前尚未达成最终共识，战火可能再次爆发，也可能出现一种长期僵局。
0: 现阶段美伊都提出了哪些条件？那么核心内容是什么？郑教授，您觉得这一次双方真的能够达成共识吗？
5: 现阶段美方的条件有四个核心。第一，伊朗必须暂停铀浓缩，暂停的年限双方仍然在拉锯之中。第二，伊朗承诺永不发展核武，并且不得进行武器化的相关活动。第三，美方希望伊朗不得营运地下核设施，并且呢接受更强化的国际核查。第四，美方希望伊朗能够将境内的高浓缩铀移出，这个是华府最重视，但是德黑兰至今最抗拒的一点。伊方日前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的内容，总共有14点提议，那么聚焦呢结束战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伊朗将要参与制定新的通行规则，而不是由美国方面呢单方面来主导。伊朗承诺要确保船只安全稳定的通过海峡，伊朗会主动地维护航道的安全。美伊谈判之所以会突然加速，实在是因为双方都已经打到一个临界点了，尤其是美国承受了油价、航运、盟友安全跟国内的政治压力，双方都传出来即将达成协议的风声。这个并不是美伊之间互相信任，而是再打下去的话，大家都要付出更高的代价，所以这确实就说明了停火谈判是大势所趋，但是这可不是美国霸权的胜利哦，它更不是伊朗单方面的屈服，它是被现实逼出来的降温。
0: 虽然现在局势呢出现了缓和的迹象，但是呢也有美媒指出，现在美以双方呢正在秘密筹划针对伊朗的基础能源设施以及高层官员的发动新一轮的袭击，以迫使伊朗在谈判当中做出让步。那您认为他们这一招的胜算几率有多大？
6: 我们看到呢，特朗普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说，如果伊朗方面同意美国提出的条件的话，那么这一场所谓的史诗怒火的军事行动就结束了。如果伊朗方面不同意的话，那么轰炸即将开始，而且轰炸的规模还有强度也是会超过以往的。那么特朗普就想通过极限施压的方式迫使对手呢在谈判上进行让步。我们看到伊朗已经建立了一套 比较有效的非对称的反制体系，对吧？如果美伊进行轰炸的话，我想大概率伊朗不会立刻的屈服就开始谈判，而是呢做出有

0: 效的反击。那么伊朗方面呢，他考虑的很清楚的是说，他在正面战场上要想击败美国是很困难的，但是呢伊朗方面有信心，就是说他可以把美国拖入到一场就是这种低烈度但是高成本的消耗战之中因为伊朗算准了美国是难以承受这个长期的高通货膨胀还有国内的政治压力的，所以呢伊朗觉得自己承受压力的能力是比美国的政治耐心要更长久的。那么回到我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问题，就特朗普的这一招他使用了太多次了，他的这个边际效应已经严重递减了，而且更关键的是你不能单纯的施加压力，你应该在施加压力的同时要给对手留下一个政治上的出口，就是说能够提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一个妥协方案，这样呢才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1: 说到美伊之间持续陷入到僵局，究竟是什么原因？胡教授您怎么看？
2: 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美国和伊朗的间接谈判其实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美国已经没有耐心继续跟伊朗这样耗下去。那为了维护美国在中东乃至全世界的霸权，那美国呢就不惜中断这个谈判，对伊朗呢大打出手。那过去美国认为这一招先可以吃遍天，但是美国这一次发现这个招数在伊朗面前呢是不灵了。美国还是要不得不坐下来和伊朗谈判，而伊朗一开始拿出的这些谈判条件，像美国要赔款呀、要撤军啊等等，仿佛伊朗才是战胜国，那美国是一个妥妥的战败国，这个让特朗普是非常恼火的。那更让美国感到难堪的是什么呢？就打了这一仗之后那伊朗呢已经发现看穿了美国这个霸权的成色，特别是号称这个超级大国最强大的军队的美军它的短板是暴露无遗。那么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呢，就是美军的这些关键的武器弹药的库存如果说这个战事它拖延下去的话，确实很有可能首先呢撑不住的就是美国，而不是伊朗。那么刚才呢何教授也谈到了，对伊朗来讲的话，他和美国进行斗争他采用的是一种不对称的低成本的消耗的方式。那么对于美国来讲的话，他要在中东深陷下去他要承受的这个代价其实比伊朗呢是要大得多得多的。
1: 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伊朗外长也做出了相
2: 应的局势使美国的这个油气价格上涨之后特朗普在经济议题上的支持率也比上一次民调是下跌了7个百分点，那么现在只有34%了。那观众朋友们要知道，再过6个月就是美国的中期选举，那特朗普现在其实承受的压力是比较大的。那么对于特朗普，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的话，必须要想办法尽快呢从中东呢来脱困。那怎么来脱困呢？特朗普总是一会儿冒进一会儿又退缩，反反复复。其实在我看来他的目的就是要单方面的去设定议程，同时呢去干扰伊朗的判断，诱使伊朗呢在压力或者诱惑下面呢来做出足够的让步，从而让特朗普可以体面的华丽的转身来退出这个中东的战场。但是美国现在是内外交困，焦头烂额，你让这么多的美军，这么多的军事的资源政治的资源这样耗在中东空转下去，对美国来说这个代价是很难承受的。
1: 那么除了美国国内所面临的诸多困境之外，郑教授您认为影响特朗普做出决策和表态的是否还有他的个人因素呢？
3: 特朗普的个人特点对于美国的战略决策具有相当深远而且直接的影响。首先，特朗普的性格本来就是强烈冲动爱说大话，他习惯先把条件推到最高，制造恐吓的效果，再看对手是否会退让。今天他可以说战事要结束了，明天又说不同意就大规模的轰炸。这当然不是成熟的大国应该有的稳定外交，而是一种霸权的心态。其次，商人的出身背景让特朗普不太在意地区的安全结构，他也不真正的尊重伊朗的安全关切，而是把军事行动、封锁、制裁、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都当成是谈判的筹码。再者，特朗普的政治性格高度的服务美国的国内观众，因为他需要让支持者相信特朗普自己是够硬、敢打、能赢，所以即便谈判有进展，也不能够表现得好像他是在妥协或者是退让。于是呢，他就一边释放停战

0: 的讯号，一方面呢就加码威胁轰炸，他的目的就是要保住强人形象。特朗普还会刻意的维持决策的模糊性跟突发性，把不可预测性作为他自己的一项战略的杠杆，甚至于用它来作为抗衡对手的谈判筹码。
1: 除了个人因素之外，有报道指出说，现在中东战事当中美军有心无力的表现，也是让特朗普反复无常的另外一个因素。您怎么看？
2: 美军这一次在战事中的消耗其实还是挺大的，因为我们看到说战事打了几个月，美军居然已经消耗了30%的战斧巡航导弹，还有超过一半以上的防空拦截弹，那么这些弹药的补充是需要数年的时间的。另外呢，就是美军其实它目前整个的舰艇的规模其实是在萎缩的啊，其实它现在已经萎缩了到了二战以后的一个最低的水平，大概呢是在290艘左右可以使用的舰艇。那么相比于美国国防部之前评估的要维持全球的一个有效部署的325艘的数字，其实还是有很大的缺口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虽然这几年特朗普也花了很多钱想要尽快的加快这个舰艇的建造的速度，但实际上呢有媒体也报道，美国其实有超过80%以上的舰艇建造的计划还是在延迟的。那么随着这些老旧舰艇的大规模退役，新舰艇呢又交付迟滞的话，这样的这个缺口又会变得更大了。另外呢，就是美军整个它的全球战线拉得过长了，对吧？它要维持这个中东啊，要维持欧洲，还有印太多个战场，它的军事资源已经被摊到很薄的一个极致的一个状态了。所以一旦如果陷入战争泥潭，出现人员伤亡的话，那么特朗普承受的政治压力是非常巨大的。所以这些原因呢，也是导致特朗普政策上出现反复的重要的因素。
1: 据美媒报道，特朗普日前宣布将从德国撤出超5000名美军，但并未透露具体将撤走哪些部队。五角大楼官员认为，这一撤军计划表明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对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欧盟官员认为，美国撤军计划的时机令人意外，这表明欧盟国家需要加强其在北约中的支柱性力量，而且必须要做得更多。为什么特朗普此时会突然撤走大量的驻德美军，而这些兵力会被他部署在中东吗？同时对于接下来的中东战事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郑教授，
0: 美国突然宣布未来6到12个月之内要完成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的美国驻军，这个绝对不是单纯的兵力调整，而是带有明显的政治讯号。这个声明的背景是特朗普跟德国总理梅尔兹因为伊朗战争发生了公开冲突，梅尔兹就批评美国在伊朗战事中缺乏明确的退场战略。显然特朗普就是拿撤军来敲打欧洲盟友，谁敢不替美国分摊政治跟军事的成本，美国就把安全承诺拿出来讨价还价。那么这些兵力会不会部署到中东呢？比较可能的布局是，一部分呢会撤回美国本土，一部分进入全球轮调体系，有必要时再补向中东、印太或者是其他的战区。也就是说，这个是美国在欧洲、中东、印太多线吃紧之下重新调配兵力的一步棋。那么特朗普一方面是惩罚欧洲，逼着盟友要多出钱多出力，那么另一方面他也是为自己来保留机动兵力，应对伊朗战事可能的升级。但是这一步对中东战局会产生微妙的影响。但是我们更深一层的去看，这个也暴露出美国霸权的疲态。美国在中东打不出结果，欧洲盟友又不愿意完全的跟进，全球兵力呢又被多线的拉扯，所以驻德美军一撤就会震动整个北约，它牵动的不只是欧洲的防务，还有中东战场的后勤。结果伊朗没有被压垮，欧洲却开始这个离心了，而美国自己的战略信用才是在这一场僵局中消耗殆尽的资产。
1: 有美媒指出，撤走驻德美军呢，迫使美国的这些北约盟友们呢，不得不加强防御。您觉得这反映出了北约国家对于美国怎样的一种担忧？同时，这场中东战争使美国和他盟友之间的关系又产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2: 从2月底战事爆发以来，美国 多次呢动员说欧洲盟友对其提供这个情报呀、领空啊这些方面的支持，包括还。

0: 加入到一起的护航之中，但是实际上呢，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抵制。那么美国其实是非常不满的。那么这一次呢，特朗普决定通过撤军呢，是对欧洲盟友进行一个惩罚，也是一个警告。同时呢，也是施加压力，让他们来加强自我的防御，包括呢，像把这个防务支出提高到 GDP 的5%以上等等。那么对于这些盟友来说呢，他们当然是对于美国的撤军行动是非常不满的，而且也加重了他们对于美国的这种提供安全保障的信心，对吧？对于盟友来说，他们担心的是美国提供的保障还可不可靠啊？因为盟友是非常依赖美国提供的核保护伞和的这种前沿的部署的。这场战事呢，其实导致美国和欧洲盟友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了啊！而且呢，让他们之间以往是这种相互协作的，现在变成了一种各自为政的关系。那么我们看到《纽约时报》最近有一篇最新的评论说，中东战事很有可能是会成为美国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那么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组织和动员盟友的能力大大下降了。在未来一代时期之内，欧洲和美国的关系肯定会发生变化，欧洲不会再单向的依附于美国，而是呢变成一种双向的这种有限的协作的关系，跨大西洋联盟的这种凝聚力呢就很难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了。
1: 有舆论分析指出，现在呢正处在一个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为什么这么说？而特朗普如此反复无常的做法，对这个节点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呢？胡教授，
2: 那所谓的关键的节点，指的是如果各方应对适当的话，那中东局势可能会进一步的降温，那么谈判可能会取得一个突破性的进展，那么中东地区是有望回归一个和平和安宁的状态。但同时如果说处置不当的话，美国、以色列和伊朗有可能会重启战端，那么这个中东的局势是有可能彻底失控的。那么从目前的迹象来看的话，那么各方都释放出了应该说是比较积极的这个信号，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了。美国和伊朗的矛盾呢由来已久，根深蒂固，那么经过这个中东战事之后双方是严重的缺少互信的，所以呢这个中东局势未来的走向呢是仍然存在一些不确定性的。那么刚才呢嘉宾老师呢也谈到了，那么特朗普到现在还在操弄他这个习以为常的极限施压的两手的策略。特朗普的心态其实就是既要又要既要里子又要面子，特别是对特朗普来说就是美国优先，美国要赢，而且美国要大赢特赢这个比其他什么的都更加重要。但我们也知道事实一再的证明你只有合作才能共赢你想唯我独尊，你想赢家通吃我觉得这个是很不现实的。那么在现在这样一个关键节点的话，那么相关的当事方其实都应该谨言慎行，避免火上浇油，那么争取推动这个谈判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那么早日的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的航运。
1: 美伊释放缓和信号，地区局势迎来降温契机。然而双方分歧并没有彻底消弭，冲突风险仍然存在。中东地缘博弈愈发复杂，地区和平仍然任重道远。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0: 1964年4月14日，美国白宫秘密起草了一份与中国有关的绝密报告。这份绝密报告的文件名为《针对中国共产党核设施直接行动的基础》。20世纪60年代前期，国际形势出现了新的动荡，中国周边形势也逐渐紧张。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工作中备战的问题摆到党的重要议事日程。1964年5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3-5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问题，要搞1-2-3线的战略布局，加强3线建设，防备敌人入侵。
1: 一个支援大西南战略建设的秘密计划已经开始实施，现在推荐成建制精干队伍的任务就落到你们肩上了，要把自己手里最能干最优秀的忠诚干部和技术能手组建出，还要亲自带队全力以赴地参加大西南大西北的战略建设。林子阳，
2: 哦，卢书记，
1: 你们贺松矿务局怎么样？准备选拔谁呀？
2: 我们矿务局成建制的队伍已经基本编制好了，可是唯独还缺一个指挥长不能到位。
1: 你们矿务局的劳动模范孟德耀孟老虎不是很好的人选吗？
2: 孟工眼睛不好，视网膜脱落，而且非常严重，现在正在医院准备手术。
1: 你要安排好他的治疗，等他养好了眼睛加入第二梯队。
2: 卢书记，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把你的指示传达到我们矿务局去，并且我们矿务局立即选拔最优秀的干部参加三线支援三线。上下左。
3: 孟叔，视力恢复得不错呀，把眼睛闭上歇一会儿，咱们一会儿再来一遍啊。
4: 好，来几遍都行啊。
3: 来，准备一下。
4: 好。
3: 看得见吗？
4: 啊。
3: 小张，哎，帮我去药房拿两个生理盐水。
5: 好的。
3: 孟叔，
4: 哎，
3: 您这左眼啊，视力已经0.2了，必须马上手术，不能耽误。
4: 玉萍啊，我这左眼要是不做手术，真的会瞎？
3: 也不会瞎，只是会失明。
4: 丫头，你可别吓我。
3: 我可真没吓你，孟叔，视网膜脱落，你知道多严重吗？难道你真的想变成独眼龙啊？
4: 那我要是做了手术，那得多长时间需要恢复啊？
3: 只要您按时吃药，好好的敷眼药，多休息，3个月之后就肯定好。
4: 3个月？
6: 让开，让开！哎，志强，让开，让开！
7: 云鹤，还有文忠，
8: 哎，老师，
7: 听声音就是你们两个小子来了。
8: 这是医院，哦，老师，都是方云鹤，腿都这样了，非得跟我比，这他也比不过我。
9: 哼，老师，您这眼睛怎么样了？
7: 我没事儿。
9: 我们俩给您送宝贝来了。
7: 宝贝
8: 啊？对对对，老师，我呀特地求我妈给您做了一个。
9: 那。
7: 啥呀？这是
8: 遮光罩，
5: 您呐，做完那个眼睛手术，一时半会儿不能见光亮。
10: 不是你小子，想把我变成美蒋特务独眼龙啊？
8: 老师，您怎么能这么说你学生啊？
10: 对，不好看，像特务，拿走。
8: 这挺好的。
9: 老师，您看看我的，
11: 特意找了条老藤，刷了遍清油，保证您做完手术磕不着碰不着，您就拄着它。
10: 哎，这还行，实用。哎，腿咋样了？
9: 腿早没事了，就是雨萍老让我养着，不让我下地，还不让拆，什么都干不了。
10: 什么都不行。那个雨萍啥时候办事啊？
9: 腊月初八，我正筹划着呢。老师，您呀就踏踏实实做您的手术，您放心，保证落不下您。
10: 好，等我做完了手术去喝你们的喜酒。
12: 雨萍，林雨萍，雨萍，哎，
3: 咋到这儿来了呢？
12: 你俩来看看老师，也来看看你。
3: 我有啥好看的？
9: 你当然好看了，怎么看都好看，
12: 尤其这两条小辫子。
3: 好好看，看看看。
12: 哎，这还不大活人呢，你俩就腻歪上了。
3: 哟，你也在这儿呢？谁让你个子长得那么高，都超出我的视线范围了。
10: 得，我都超出范围了。行，我走吧。
3: 还疼不？
12: 我这腿什么时候能拆呀？一点感觉都没有啊！老这么绑住，什么都干不了。
3: 干嘛着急拆了？你还想蹦高啊你？
10: 嘿，我说，我这都走了，你俩也不理我呀？啊？
5: 不是你，你们俩这光天化日之下，你俩这叫不正派。
11: 大秀才，回去好好练练吧啊！长了两条大长腿，这站着还没我坐着走得快呢。

0: 行，回去找我妈去。
1: 回去。
2: 别着急，听见没有？伤筋动骨一百天，好好养着。
1: 你几点能下班啊？嗯，
2: 马上就下班了，早的。
1: 我带你去个地方。
3: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剩下我和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和心。
4: 我们来这儿干嘛呀？
5: 啊，
1: 走啊！
4: 不走了，你要找谁，我就给你叫去。
5: 你要找谁呀？
6: 瞧瞧这儿的房子怎么样？
4: 漂亮啊，漂亮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
6: 这儿以后就是未来咱们的家。
4: 你把腿摔了，把脑子顺带也摔坏了，是不是？快走吧，回家，我都饿了。哎呀，哎呀，干嘛呀？
1: 我问你，
4: 嗯，
1: 你是不是在医院表现挺好的？我年初是不是得了一个劳模奖啊？
4: 啊，
1: 咱们俩又是大龄青年，晚婚晚育，所以矿上奖励咱们俩一套家属房。
4: 真的？
1: 真的？
4: 真的？
1: 哎哎哎，你别瞎跑，你不知道在哪屋，你别闯后门。
4: 对，等会儿等会儿，这儿真好。
6: 现在是画的，但是有一天我一定会把它们一件一件的变成现实。
4: 沙发。
6: 将来我想在这儿打一组新的沙发，舒舒服服的。啊，当然结婚的时候有可能是旧的，但有一天一定会让它变成新的。
4: 嗯，我相信你。
6: 还有这边。哎，上面放书，里边放衣服，还有这儿，我要建一张大大大大的双人床，上面盖上好看的帘子。
4: 干嘛要大大大大的双人床啊？
6: 那咱们俩结婚了，住在一块儿了，当然要大大大大的。
4: 也别太大了，就坐到这儿就行了。坐太大了，太占地方了。嗯，哎，
6: 最重要的是，
4: 哎，什么？你画的是咱们俩吗？
6: 这是我们的未来，是我们的宝宝。名字我都想好了。
4: 男孩叫什么？
6: 男孩呢叫天天，女孩呢叫云云。
4: 天天云云。
6: 嗯，我想让他们俩生下来以后像白云一样在蓝天上自由地成长，等我们俩下了班以后一起躺在这张大床上。
4: Thank you.

0: 大姐，哎呦，林书记，刚才啊，院里跟我说了，老孟这手术啊，我们必须要抓紧治疗。你快请坐，
1: 请坐。
0: 谢谢领导的关心，他现在一切还算稳定，就是耽误了矿里的工作了。
1: 耽误什么工作呀？他现在在医院，这是最重要的工作，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只有等他好起来，他才能为党做更大的贡献。啊，哟，走了呀。书记，别来了。哎呀，院长好，
2: 快躺着，快躺着。
0: 哎呀，我刚才还梦到你了啊！你很狠地批评我一顿，
1: 我批评你干什么？
0: 因为生病耽误工作了呗。
1: 这当然，
0: 当然，
1: 那太好了。
0: 不过，书记啊，我听说你去省里开会了，能不能给透露点消息？
1: 透露什么消息啊？你都听说什么了？
0: 我可是听说呀，国家最近要有大的动作。
1: 什么大动作？

0: 去看新房子了？
1: 啊，
0: 雨萍没一起啊？
1: 哎，你就送我人。
0: 你小心。那他怎么没进屋呢？
1: 这不还没过门呢吗？怕见着婆婆害羞。
2: 等过了门，天天住咱家里，您别嫌烦。
0: 害羞害羞，丑媳妇早晚得见婆婆。
1: 雨萍多俊呐、
2: 啊，那俩小辫甩起来不愣不愣的。
3: 我也不知道上辈子修了什么福，找了这么个对象。
0: 对象对象，就怕对象。漂亮媳妇儿啊，就会勾男人的魂儿。哎呀，这要是结了婚呢，还不得把我这娘给忘了我？
1: 妈，您看您说的，我发誓绝对不可能让这种事情发生。等我把雨萍娶进门，我们俩一块伺候您，让您享双倍的。
0: 这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0: 有你这句话，妈就放心多了。
1: 我回来了。
0: 哎，你别动，你别动。你这是
3: 单位发的福利，
0: 我刚才还想着去隔壁老张家借俩鸡蛋呢。你爸这部门呐，福利待遇就是好哈。
3: 这共产党领导的好，你看我们这小日子是越来越好了。
0: 感谢党，感谢领导。那我去给你俩做碗面啊。
3: 妈，我要鸡蛋面啊。
0: 你就吃碗大酱面得了，这个鸡蛋留着来客人用。
4: 今天我们召开一个局党委紧急扩大会议，主要是研究孟德耀同志孟工的身体这一次不能参加大西南的重要的任务，但是我们还要在我们各个单位各个矿选拔最优秀的干部来顶上。哎，老王你怎么来了？
5: 我要是不来还被蒙在鼓里呢。我现在正式向矿务局局党委请战，强烈要求去西南支援大三线的建设。
4: 老孟，你不要眼睛了，
5: 宁肯瞎了一只眼也要支援大西南。
4: 老孟别那么激动，哎，建设大西南那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啊，等第二梯队的时候你再上。
5: 哎呀，林书记，从部队到地方您是最了解我的，孟老虎什么任务落在后面过？我现在就要求去大西南。
6: 在孟德耀同志强烈要求下，经党委研究决定批准他的申请，下面我宣布正式任命孟德耀同志为盘河岭农场指挥长兼党委书记。
5: 保证完成任务。
4: 这个我们孟工啊是第一次带队到大西南去，那里困难很多，环境也非常恶劣。哎，孟工啊，你看看你还有什么困难和什么要求，跟我们说说。
5: 报告书记，没有困难。不过，书记，我要带上一个人。
7: 这图绘的可是越来越精细了。
8: 老师，您怎么出来了？来，快坐快坐快坐。
5: 哎，我呀不仅出院了，还要马上出征呢。
8: 出征？
5: 哎，
8: 您这是？
5: 我们孟工啊马上要去支援大西南的建设去了。
8: 大西南建设？
5: 咱们呢这是在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去大西南支援大三线的建设。
8: 哎呀，那可太好了。老师，你可得把我带上。
5: 哎，我头一个点的将就是你，你不去也不成。
8: 太好了太好了，老师，谢谢老师，我保证完成任务。
5: 好，
8: 那云鹤呢？
7: 哎，这小子这个腿伤到现在也没有好，这趟怕是赶不上了。再说了，他马上就要结婚了，这婚姻大事啊可不能耽误了。哎，小张啊，
5: 哎，
7: 你马上去趟百货公司去买一对暖水瓶还有一个脸盆，记住。

0: 要红色的。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文忠，
2: 哎，
0: 见到云鹤去大西南的事儿，一个字也不许提。
3: 我把谁带来了？
4: 老师。
3: 哎呀，恢复的不错，
4: 小子。别让他站着，来，你快坐。
3: 哎，哎呀，看来这问题不大了。
5: 老师，您这眼睛不好，尽量少外出。您还来看我干嘛呀？
3: 干嘛呀？你结婚这么大的事儿。啊，我这当老师的能不来祝贺祝贺吗？就不是老师，作为领导也得关心关心，不是？送点贺礼，两暖壶，两盆。
5: 老师，我是腊月初八，还一个月呢，这着什么急啊？
3: 我，
1: 哎，严鹤，那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一对枕巾，鸳鸯的。
5: 咱俩这关系。你就送对枕巾呐，
4: 太抠了吧你！
1: 这怎么了？这个是最有意义的，我在百货公司给你挑了半天呢，鸳鸯的多吉祥啊！
5: 鸳鸯的还差不多。
3: 叶和呀，
0: 哎，
3: 我说你小子，赶紧把这个腿给我治好啊，别到处乱跑。
5: 老师，您赶紧抓紧时间把这眼睛手术先做了，等您做手术的时候，我去给您当拐棍去。
3: 好，到时候你小子不给我做拐棍都不成。走了。
5: 哎，
1: 师傅，再多会儿啊。
2: 哎，你就别送了啊，好好养好你的腿，好好准备当你的新郎官。走了。
1: 慢点啊，门口路滑。
2: 哎。

0: 你呀，就这么固执，非得这个时候去。
1: 我是党员，又是干部，能不带个头吗？
0: 林书记不都同意你做完手术，作为第二梯队再去吗？
1: 那是领导对我的关心，我这点自觉性还没有啊。那好钢啊，得用在刀刃上。大西南，我必须去。
2: 老师说的对。
3: 老爷，好钢用在刀刃上，大西南，我也必须得去。
1: 说你小子，哪儿来的消息啊？
2: 老师，啥事儿能瞒得了我呀？
1: 不是你这腿伤还没好，来起啥哄啊？
2: 您这眼睛的手术不也没做吗？
1: 不做了，一时半会儿下不了。这次啊，我先带文忠过去，你先留下。
2: 老师，支援国家建设，您需要得力干将，那文忠一个人哪够啊？您必须得带上我。再说了，好男儿志在四方，我不能错过这次机会，我必须得去。
1: 哎呀，可是你这腿
2: 好了，你看，
1: 快好了。那婚事呢？雨萍那儿能同意吗？
2: 老师，这你就别操心了，只要有人在，在哪儿不能结婚呢？雨萍您还不放心吗？她年年得先进，觉悟比我还高了。再说都快成我媳妇了，但她说啥我听啥，我说啥她听啥。哼，
1: 你确定？
2: 我确定。老师，这件事儿关系到我革命的理想和人生的价值，我不想错过，我真的想去。

0: 呢？
1: 腿好了坐什么轮椅啊？
0: 什么腿好了？你昨天腿还疼呢，今天就好了。
1: 好了怎么？我还能跑呢，我还能跳呢。
0: 不能吧你？那跳了，来跳吧，跳吧，跳。
1: 有事儿，好事儿。
0: 啥？你要去大西南？
1: 啊。
0: 那咱们婚礼怎么办？
1: 婚礼只能先推迟了。
0: 那房子呢？那房子都布置好了。
1: 房子就这样放在那儿，跑不了。
0: 我怎么办？
1: 你当然跟我一块儿去了。你都快成我媳妇了，你还想跑啊？
0: 我真的能跟你一起去？
1: 你当然能跟我一块儿去了，大西南正是搞建设的时候，就缺你这么优秀漂亮的衣裳。
0: 我要跟你一起去，那我咋去啊？
1: 写申请啊，肯定能批。
0: 对呀，我写申请，我马上就写申请。
2: 妈，那个我和云鹤的婚礼可能要推迟了啊。
3: 推迟了？出岔子了？
2: 没有，没出岔子。他要去大西南支援国家建设。
3: 去大西南
2: 啊？
3: 大西南建设跟咱东北有啥关系啊？那跟他有啥关系啊？那他去到大西南，你俩这是怎么整啊？那不就黄了吗？
2: 哎呦妈，我先回答您第一个问题啊，怎么能没关系呢？他是响应国家的号召和他师父的召唤，所以他必须得去啊。啊，第二个问题是我们两个不会黄的，因为我要跟他一起去建设大西南。
3: 啥？你也要去
2: 啊？
3: 我告诉你啊，他不许去，你更不许去。
2: 大西南？什么大西南？
4: 国家号召我们去大西南搞建设，孟老师带队，我报名了。
2: 你胡闹呢？
4: 哎呀，
2: 你这站都站不稳，你还去那么远的地方？那你和雨萍的婚事怎么办呢？这日子都定了。
4: 我跟雨萍都商量好了，我们到大西南办婚礼去。
2: 你要是想去，得把腿伤养好了，把婚礼办了再说。
4: 不，那就来不及了。我跟孟老师都说好了。
2: 我找你老师去。
5: 妈，别找我，你知道怎么回事？妈，
2: 哎呀，你快动，你这干嘛呀？你这孩子，
4: 你不能去，
2: 坐下。
4: 哎呀，不能去，
2: 你撒开，
4: 妈，
2: 你撒开，
4: 妈，
2: 你撒开，在家待着。
4: 妈，
2: 妈，你别着急啊，别上火啊！哎呀，你听我跟你说嘛，您看，国家好不容易把我们都培养成才了，现在这么需要我们，祖国要建设大西南，我们年轻人不得冲到第一线去啊，响应党的号召，国家现在需要我们，是不是？嗯，
3: 需要你们。我问你。你就那么忍心离开你妈呀？你爸死得早，我一把屎一把尿，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我容易吗？我现在盼呐盼呐盼到你们快成家了，现在翅膀硬了飞了，剩下我一个人，你说我这命怎么那么苦呢？我
2: 哎呀，什么翅膀硬了要飞了，我们又不是不回来了，我们还会回来的，是不是？妈，这不是跟您商量了吗？
3: 行了，这事没得商量。

0: 这是
1: 我去大西南的申请。
0: 哦，哎，坐坐坐，啊，坐。
2: 女婷啊，你不是和方云鹤马上要结婚了吗？
1: 啊，是，但是我们已经商量好了，我们结婚可以推迟，现在最重要的是支援国家西南建设。
0: 哦，你这个态度很好啊。可是你想过没有啊，我们从矿里抽调的干部和矿工个个是顶呱呱的，遇到天塌下来他们都能克服。这个西南建设是一个非常艰苦的地方，你能受得了吗？
1: 林书记，我不怕苦，再苦我也可以坚持下来。还有，如果您怀疑我的业务能力，你可以到院上去打听一下，我在我们院上那可是业务骨干呢。
0: 哎呦，你的能力我知道，可是我只是担心你是为了陪方云鹤一起到那边去一时心血来潮啊。
1: 不是，真的不是，我不是心血来潮
0: 啊。
1: 去大西南是我经过深思熟虑的，我认为我们年轻人就应该冲到第一线，响应国家的号召。
0: 头一句实在，最后那句啊有点喊口号。
1: 我真的没有喊口号
0: 啊。
1: 你要是不相信。
0: 这是干什么？哎，你这是干什么？你这是干什么？
1: 我为了表决心，我可以把我的辫子剪掉。
0: 哎呀，胡闹。哎，就冲你这个态度和这个决心，不行的话我帮你把那个申请书送到政治部。
1: 谢谢林书记。
0: 不用谢，到时候批准了好好干。
1: 嗯。
3: 老伴儿啊，你思想好，觉悟高，这支队伍啊真的是很需要我。
4: 你这一走眼睛就耽误了，你市里什么情况自己知道。别说大西南那么远，就是在家门口附近出个差，我都提心吊胆。你这哪是去援建，这不是去玩命吗？
3: 老伴儿，可不能这么说。去大西南参加大三线的建设多光荣啊，这是组织上对我的信任，我的心情希望你能理解。
4: 你说的这些我知道，可你这样去穷乡僻壤的我不放心。
3: 老伴儿啊，还记得当年我参加辽沈战役上前线的时候吗？那枪林弹雨的，十有八九都回不来，那你都那样支持我，那今天这是咋了啊？这思想觉悟咋还后退了呢？去大西南参加大三线的建设，这可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不亚于当年的辽沈战役。我是个老党员，在党最需要我们的时候不能不上吗？
4: 看来我是劝不了你。其实昨天我就去后勤处跟领导申请了跟你一起去，可是手上的工作太多，一时走不开，等我安排好了我就过去陪你照顾你。
3: 好了好了，别不够光妈妈的了，再说我还有两个好学生帮我呢，放心吧，没事的。有人来了。
5: 啊，风英来了。
6: 啊，
5: 来，快请进，快请进。
7: 啊，是风英来了。
5: 啊，
7: 哎，快来，坐坐坐。哎，
5: 快请。
7: 有事坐下说。
5: 哎，哎呀，
6: 我实话实说吧，我来呀，就是想求你，别让云鹤去大西南了。可刚才我在门外听见。你这害着眼病都要去，

0: 我实在张不开这个嘴了，我。
1: 凤英啊，
0: 哎，
1: 作为云鹤的老师，我感谢你对孩子的支持。你放心，云鹤跟着我这个老师啊，我保证，他一定不辜负组织对他的培养和希望的。
0: 哎呀，我信，我信。只是云鹤和雨萍都要成亲了，能不能让他们先把婚结了再去啊？ 我这当妈的把孩子拉扯大，不就是盼着他能把媳妇儿娶进门吗？
1: 哎呀，凤英啊，这我可就答应不了你了。这次行动啊，时间紧，任务重。再说了，马上就要出发了。
0: 哎呀，要不提前把孩子们的婚事办了？哎呀，那哪来得及呀？啥都没准备好呢。你说这俩孩子，你说多粗心呐！
2: 新房都弄好了，那证还没领呢。
1: 是吗？
0: 再说了，咱云鹤可以将就，你雨萍家咱是不是得商量商量啊？
1: 哎呀，那可真的来不及了。
0: 老莫，你看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2: 要不这样，我现在就去找领导商量这事儿。
0: 哎呀，算了算了，咱不给组织添麻烦了，我回去和他爸商量商量，看怎么安排吧。
3: 那我就不送了啊！
0: 不送不送，慢走啊！哎，哎呀，雨萍妈，你咋来了？
3: 找你商量商量俩孩子的事儿嘛。
0: 啊啊，那进屋吧。
4: 云鹤没在家。
0: 啊，没在家呀？
3: 对呀，
0: 那可能去矿上参加动员大会去了。
5: 看来这俩孩子的事儿，咱俩是拦不住了。来，进屋吧。哎，坐坐坐。哎，嗯，雨萍妈，哎，你来是不是为了云鹤去大西南的事儿啊？
6: 可不是吧？你家云鹤这一走，惹得我们家雨萍，
5: 天天嚷嚷着也要去呢。
0: 你说这俩孩子要是真走了，那么远千里之外呢，咱们想见那可就见不着了。哎呀，哪有那么邪乎啊？等将来他们安顿好了，咱们也可以过去啊。啥意思呀？啊？
5: 听你这话，你好像还支持这俩孩子胡闹啊？
0: 哎，是。哎呀，刚开始啊。
5: 我也想不通，后来知道他师傅也跟着过去，这心踏实多了。他师傅啊，一只眼睛都不要了，都去支援国家建设。你说咱能拦着这血气方刚的孩子吗？啊，
0: 那样是不是说不过去？太自私了。
5: 嗯，原来呢，我还想拉着你，咱俩一块儿拦着他们，没想到你还支持。
0: 哎哎，雨萍妈，雨萍妈。
5: 雨萍妈，你想想，咱贺松的好日子哪儿来的呀？不也是四面八方的人汇聚到这儿，那个白手起家创造出来的吗？咱国家呀，规划大西南建设，肯定有它的道理。广播里不是常说吗？我把一切献给党，咱都是党的人，咱不能扯孩子后腿，是吧？是，就算这俩孩子都是党的人。
6: 那党总不能不让这俩孩子成家吧，对不对？
5: 哎，不是不是，在这儿结婚，在那儿结婚，他都是结婚。俩孩子要是一起过去的话，就让他们在那边成家，到时候我们可以过去帮孩子们张罗张罗啊。不是，你们家云鹤那腿伤，那不是还没养好呢吗？啊，
6: 这不是还有好几天才出发呢吗？
5: 你呀，不关心你儿子。
7: 我还心疼我闺女呢，这事儿我不同意。哎呀，雨萍妈，咱再商量商量哈。
8: 没法商量。哎呀，
7: 别，再商量商量吧。慢点，慢点，孩子，没事，慢点，行，哎呦，慢点，慢点。等会儿，老师，老伴儿，开心点啊！我在贵州啊，等着你，等你来了，到时候。 我好好陪你，
8: 鬼都不信你的话，
9: 阿姨，我们都相信老师啊，100%。

0: 这个男子汉，就是阿姨，又不是不见面了。再说过两天，我跟文忠就过去了。嗯，我们会照顾好老师的。
1: 孟工，车在下边等着呢，咱们该走了。
2: 好，
0: 老伴儿，开心点啊！
1: 云鹤，文忠，
0: 哎，
1: 我带着先头部队先过去，把窝给你们建好。等你们第一梯队到了，咱们就轰轰烈烈的大干一场。
3: 老师放心。

你先别着急，他们肯定是搞错了，咱再找找。我相信，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和工作，我们的各方面条件一定会逐步的改善起来的。

0: 干嘛不同意啊？你咋说的？我什么都跟他说了，我好说歹说，可是就是不同意。气死我了！
1: 我去找他妈说去。
0: 哎，你去管什么用啊？你别去，他肯定不会听的。
1: 我可是咱妈的女婿，一个女婿半个儿。
0: 一个女婿半个儿，你进来跟他说啥呀？
1: 试试呗，兴许能行啊。
2: 你妈我太了解了，对付她我有招。等我好消息吧你。阿姨，您就放手，让我和雨萍去实现我们自己的理想吧。啊，来，李飞。什么雨萍的理想呀？她是让她去实现你的理想吧？啊？ 你说说你，不在家好好养伤，非要去什么大西南，心怎么那么野呢？你俩现在多好啊！雨萍呢，在医院上着班，你在单位又是标兵，这大城市生活又方便又好，非要去什么大西南，唉，鬼都不拉屎的地方。
1: 国外有个特别有名的这个哲学家曾经说过啊，世上呢本来没有鬼，有的呢只是内心有鬼的人。再说了，我们呀是去大西南创造奇迹去了。您知道埃及的金字塔吧？
2: 还有咱中国的长城，那都不是在鬼鸟不拉屎的地方建造出来的吗？我不管，要去你去，可你别拉着我们家雨萍一起去，都快是要成家的人了，那过日子养孩子哪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啊？难了去了，再者说了，要去那么远的地方，万一遇到的难事儿，那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 怎么办呀？我就这么一个女儿，平时在家呢，什么事儿我都舍不得让她干，娇生惯养的，我可舍不得让她跟你到大西南去遭罪去。
1: 凭交给我来，你放心吗？再说我们是建设大西南，怎么会遭罪呢？ 那对我年轻人来讲，建设祖国，那就是展现我们实力，展现我们能力的舞台和战场。我们这代人生下来，不能只做想前辈打下江山吧？我们想用我们自己的双手去开疆扩土，去建造更美好的生活呀！
3: 阿姨，您就放手吧。
2: 今儿你说出大天去，就三个字儿，不答应。
4: 哎呀，快点！
5: 怎么样？
4: 哎，快点！
5: 怎么样？
4: 有你的。
5: 什么钟？哎，师傅！你在哪里？你呢？你呢？你们在哪？你们在哪？

0: 吕雨萍，你先别着急，他们肯定是搞错了。咱再找找。
1: 张科长是吧？
0: 是啊。
1: 你好，我叫方云鹤，没别的事儿，就是想咨询一下。你们做过调查了吗？凭什么说吕雨萍同志她政审有问题啊？我们调查过了，吕雨萍没有政治问题，只是她的家庭。
0: 牵扯到太多海外关系，尤其他的舅舅有海外身份。
2: 就算他有海外身份，那跟他没联系啊。
1: 有没有联系，你说了不算，他说了也不算。
2: 哎，你，哎，大哥，没事儿，没事儿。
0: 行，
2: 退一万步讲，就算林雨萍同志有海外关系，那也不能证明他是坏人吧？
1: 这个。
3: 我们做不了主，不过像他这样出身的人，就不该报名。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0: 快点，慢点！刘少奶，这事说，别让他生气。哎哎哎，老拽什么？
1: 说，有什么事儿说。
2: 刘书记，我们是找您来讲道理来的。雨萍申请去建设大西南，为什么公布的榜单上没他名字呀？
0: 我们不是把这个申请交给政治部了吗？哎，没批准。
3: 没有批准，他们说因为我有海外关系，说我舅舅在国外。
2: 书记，你说这是哪儿跟哪儿啊？所以我们跟您申请，想请您特批，让雨萍去建设大西南。您知道这个机会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讲，那实现我们的热情和展现我们能力最好的舞台了。
3: 是。
2: 而且我和雨萍马上就要结婚了，我们宁愿推迟我们自己的婚礼去建设祖国，这更表明我们的决心呢。
3: 嗯。
0: 有态度，有决心，我就喜欢你们这样的革命精神。哎，这个出身咱们自己不能选择，对不对？但是革命的道路咱们是可以选择的。这样，我给你打个电话。接政治部。对，我是林子阳。这个林雨萍的申请报告为什么没有批准？什么？扯！我告诉你，他没有问题。如果他有问题，我全权负责。对，这个申请我特批了。啊，
4: 告诉你们主任，
0: 就这样。好了，给你们解决了。
3: 谢谢林书记。
2: 谢谢林书记，太棒了。
0: 我就喜欢你们年轻人这种革命的精神。啊，
3: 我们一定好好干。
0: 好。
5: 这一去啊，说不上什么时候能回来了。

我就说你那个腿呀，能行吗？夹板还没拆呢，自己照顾好自己吧。啊，从小到大呀，就没离开过家。你说这一走，去那么老远的地方。

煮了几个鸡蛋。你在车上吃的时候啊，把皮儿剥了，放在碗里，倒点开水呀，烫烫，省得凉，啊。

0: 我爸腿不好，您千万注意他，注意保暖啊！还有，你看我在家，您少在吃少在穿的，住我不在了，您可千万别那么抠，给自己多买点好吃的啊！
1: 行了，不用你操心了，赶紧走吧，车火烫。

0: 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1: 去哪儿？
0: 我们该集合了。
1: 我没同意，你哪儿都不能去。
0: 妈，您就让我去吧，我到了之后会跟您写信的啊。
1: 不行，你不能走，除非我死了，要不然你出不了这个门。
0: 妈，我求你了，你就让我去吧，你把手松开，我求你了，妈。
2: 你看啥呢？啊，你看你侄子呀，你这哪儿的来啊？
3: 哎呀妈，这么多人上哪儿看去呀？你去早就进站上车了，你也赶紧进去吧，别耽误时间了。
2: 妈，你忙，我先回去吧，别送了啊。一块，来，拿着。
4: 您这儿干嘛呀？
2: 以后大明那边工作一定要准点准时，千万不要跟组织拖后腿。
4: 啊，工作的事您就放心吧，肯定不拖后腿。你把收拾吧，咱家就这么一块表，您上班里用的。
2: 啊，这吧，叔叔说的对，我看着就行。
4: 让你拿你就拿着吧。爸，您放心，我到那头一定认真工作，绝不给您丢脸，一定给国家争气。快点走吧，难不成正要拖后腿啊？
0: 不是，你
4: 帮着拿。
2: 哎，我帮他拿。爸妈。
5: 看来是比较严重啊，这碰都不能碰啊！哎呦，是这儿，谢谢同志，谢谢同志。来，帮忙递一下。不是，等会儿，我先等会儿。哎，你看，干啥去？这到了，
4: 你评啊！

0: 交钱了，这样吧，我带你去拍个片吧，是吧？行吧，走吧。
1: 哎呀，不用不用不用！哎呀哎呀，真的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哎呦，
0: 不行啊，你这疼这么厉害了，不去拍片可不行啊！我不背你去行吗？好吧，来来来来，我背你，我背你。
1: 哎呀，我实话跟你说吧，我这也是实在没有办法。咱们矿上不是有一批要去支援大西南建设吗？我们家雨萍报名也要去呢，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我实在舍不得呀，啊，所以没有办法。你千万别告诉我家雨萍，过了今天就没事儿了。

0: 干什么？赶紧上火车！
1: 同志，我等个人。
2: 火车不等人，这里危险，赶快上车吧。
1: 同志还没到呢，
2: 说不定在火车上了，你上去找一下，他应该在的。
1: 这不还有两分钟呢吗？
3: 余客，你干嘛呢？你车要开了，你赶紧上来。
1: 玉萍，
4: 玉萍！

0: 搓一搓。
1: 您怎么又到这儿了？
0: 啊，这你放那儿的吧？
1: 不是啊，这是谁呀？
0: 不知道是谁的。哎，
1: 是我的，想送你。
0: 想送我手绢就大大方方送呗，耍那么多花样干啥？
1: 不是，那天上课的时候，他们洒了一身水，给东西擦了，身上摸手绢，脏了点。
0: 送我的。

0: 腿好了，你腿好了，刚到这就是个叠柜，
1: 不是什么柜，那他这破车皮里边窝了八天九夜了。我早就散架拉我起
0: 来，这到哪儿到哪儿啊？这就叫苦了，还得坐前车呢，受着吧你。
2: 去拍个运动场的上第一辆车啊！
3: 哪个拍
2: 个运？哎，这个第一辆车啊！来来，去拍个运动场的上第前面那辆车啊！
1: 这是不是去盘河岭的？
3: 对对对，是。来
2: 来，拍个领
1: 子。对啊。盘河岭，盘河岭。
2: 盘河岭。
0: 哎，文忠，文忠。我们去盘河岭场。
2: 那第一辆车，第一辆车，来
0: 来来，好，第
3: 三。第一辆。刚刚不
0: 放这里啊。我叫方云鹤，我来自辽宁，以后咱在一起工作，大家都能关照啊。
3: 我叫何小梅，我是何小，我来自上海，都能关照啊。那你叫什么呀？来哪？
4: 我叫邵云中，我也是辽宁的。
5: 我叫吴大龙，山西大同来的。哎，小妹妹，你哪来的？
6: 你才是小妹妹呢，小妹妹是贵阳的。
5: 被我绕晕了，
3: 太快了！
2: 来来来，大家都上车啊！山路遥远啊，大家都不问左后啊！
7: 来来来，
2: 来来来来，后面的，来来，咱俩提前上车。

0: 贵州的山可够高的，都来过吧？没来过，都第一次来啊！
1: 第一次，
2: 是。
3: 以前就听说贵州山是险峻，道路崎岖，这回算是亲身体验了啊！
4: 小妹妹，看到悬崖害怕不害怕？
1: 我是男的。
2: 你这白白净净的，叫什么名？
1: 徐成，
2: 跑这来干嘛了？
5: 我妈，让我来锻炼锻炼。
6: 对了，白白净净的就得锻炼锻炼，两年后你妈就不认识你了，把你脸色皮。我很坚强的。以后哥哥罩着你啊。
5: 哎，大秀才，说句话呀，刚才生龙活虎的呢，怎么了？蔫了？
6: 别碰我。
5: 怎么了？难受了？
6: 啊！恶心！
3: 哎，都注意点啊，别吓唬他。坐完火车，坐汽车，都折腾几天了，我刚才也有点感觉，也有点晕车，也想吐。
6: 姑娘，你不是护士吗？
3: 对的呀。
6: 你带没带晕车药啊？
3: 哦，药箱随身带着呢。拿。
7: 这个是治愈晕车的药，吃下去就好了啊！先把药收好了，要不然怎么吃下去怎么吐出来。前面的同志，让司机师傅停下车吧。
8: 停车，
7: 师傅，停车，师傅。
8: 哎，小媳妇儿，
7: 小媳妇儿，
8: 下不动了，
7: 下个待会儿啊。
3: 慢点啊！下去就好了啊！没事吧？
9: 扶着扶老婆。
3: 哎呦！来来来，吃药了啊！

0: 怎么样？好点没有？啊！你怎么样？少喝点水啊！
1: 大家搁这休息一个小时啊！一个小时以后出发啊！
0: 慢点。
1: 大家原地休息一个小时啊！
0: 好好好好。
1: 休息好了，一个小时以后出发啊！
0: 还是吃个药吧，来，吃个药吧啊！

0: 我吐了，刚下歇会儿吧，车坏了，车坏了。哎，文忠，没事吧？啊，透透气儿，透透气儿就好了啊。
1: 把他咋了？来来来，吃颗药，来，吃药就好了啊。你瞧瞧你。
2: 车怎么了？你车坏了，坏了，是啊，帮帮你吧。
3: 哎，弄啥来？这还是弄上了宝贝，你弄坏了，你负了这责任吗？
2: 我会。
3: 你的心意我领了。你知道这是啥牌不知道？这是
2: CA10解放牌，自冲程六缸，90匹马力，最高时速65公里，自重3900公斤，最大载重4吨，没错吧？
1: 你行啊，你是专家呀！专门专家，修好了算。来来来来，弄弄弄！别人车咋坏了？看看呀！哎呀！哎呦，不得了喽！小兄弟，你怎么样？
4: 我这辈子。
1: 没做过这么
4: 颠的车，哎呦，大男人，要不要来颗药呀？不用谢，没事。
1: 瞧你们这些大男人啊，啊，还有谁要药？
5: 没事吧？我这。
4: 多大人了，坐个车还吐成这样。
6: 师傅，打完火试试吧。
7: 好，中。
6: 这就好了。
7: 哎，好了，
6: 上车，
7: 修好了，下车。
8: 好了。

哎，云鹤，老师，文忠，哎呀，终于把你们给盼来了。哎，臭小子。

0: 你这眼睛好了没有？我的眼睛啊，马上就好了。同志们好，
1: 辛苦了。
0: 啊，欢迎大家来到海河岭农场，这里就是咱们的新家，这里以后就是我们共同生活、共同战斗的地方。我是范文军，是这里的副指挥长。

0: 跳，这把不住了哇，这摔下去，这摔死了。
1: 葛振林最后掉落悬崖时，被挂在了半山腰的树藤上。醒来后，已经是日落时分。三声炮响之后，他知道敌人已经撤退了。葛振林揪着小树，扒着峭壁往上爬，忽然听到不远处有了响动。
0: 往上爬到半腰里，我听了那么一个树叶一响，我一看看见孙小义了。一看孙小义，孙小义说：“他这副班长，副班长，我走不了了，还大头血，真是摔的。”我说：“他妈，你不走啊？今天晚上拉你得吃了你，你不走，是不是？在那爬。”
1: 强烈的求生欲望以及和大部队会合的信念，支撑着两位幸存的战士爬到了一个山坳。途中，他们遇到了义县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于耀夫。
2: 我说：“我们摔了，走不了路，很困难，你帮帮忙吧。”我就满口答应。
1: 在于耀夫的帮助下，两人来到了附近的道观休养。宋学义因腰部受伤不能行动，在道长的针灸救治后，第二天被八路军接回部队，送到了医院。马宝玉等五位战士的英雄事迹传开后，极大地鼓舞了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斗志。边区军民经过两个多月的连续奋战，先后作战800余次，粉碎了日军消灭边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摧毁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狂妄企图，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
3: 站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就想，一个人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你到底是选择什么？我宁可我跳下去，我也绝不在你这个日本鬼子面前去跪下来。这种人格是一种比说1000句好话、10000句好话都有用的东西。那么我们中华民族里边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后辈永远弘扬。
1: 1941年10月，聂荣臻司令员签发训令，号召全区军民学习武壮士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气节，并决定送带伤归来的葛振林和宋学义入抗大二分校学习深造。在八路军1941年8月晋察冀反扫荡战役的总结中，详细记述了狼牙山五位勇士的事迹。后来被广为传颂的狼牙山五壮士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受到了聂荣臻司令员的高度评价。他说，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优秀品质，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为纪念和表彰五位抗日英雄，当地政府在棋盘陀峰顶修建了狼牙山五勇士纪念塔，他们所在的连队也被誉为狼牙山五壮士连。狼牙山五壮士的英名从晋察冀边区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狼牙山五壮士的革命英雄主义已融入了祖国的高山大河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珍贵的精神财富。五位战士宁死不屈的身影，从此刻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上。让我们铭记这五位英雄的名字。班长马宝玉，21岁，河北玉县人。副班长葛振林，24岁，河北曲阳人。28岁的胡福才和24岁的胡德林，河北荣成人。宋学义，23岁，河南沁阳人。这张照片里正在接受表彰的年轻战士，正是五位勇士之一宋学义。从狼牙山跳崖获救后，宋学义的腰部受到重伤。表彰大会上，有战友搀扶着。

0: 上台领奖。1947年，情牵桑梓的宋学义回到家乡河南沁阳北孔村，对自己就是琅琊山五壮士之一的事情只字不提。他带着护腰继续在村中默默履行着一个共产党人的职责。
1: 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没有认为这是一个什么多了不起的事情，他认为很正常，没有什么是值得炫耀的啥。
2: 学义回来之后呢，他担任大队支部书记啊，带着大家是秋沟去。
0: 1971年，宋学义因病逝世。2019年，当地修建了宋学义故居，先辈的爱国主义精神、烽烟岁月里的壮志豪情，被后辈们代代铭记、传承弘扬。而伤愈后的葛振林则随部队转战，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退休后又继续为保家卫国、宣传革命教育奉献力量。晚年的葛振林子孙绕膝，家庭和美，外出讲座他从不收讲课费，不坐派来的车，不在外头吃饭。
3: 但作我父亲来讲，他个人认为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八路军战士，我就在执行任务，我在完成上级交给我的任务，没什么可宣传的。
0: 2005年3月21日，葛振林病逝于湖南衡阳。巍巍燕山高，萧萧易水寒，英雄武壮士，威震琅琊山。琅琊山五壮士用生命和鲜血谱写的英雄壮举，为后人所敬仰传颂。2025年，山道蜿蜒，琅琊山五壮士连的战士来到当年的战场缅怀先烈，感受这里的环境和当时的战况。来自琅琊山五壮士连6班副班长张明世被深深震撼。
4: 为了给部队留取更多转移的时间，毅然决然地走上了那条绝路。所以这种舍身取义，这个为了这个老百姓，为了群众，这个宁愿牺牲自己，做一名军人，我觉得这是值得让我们学习的地方。
0: 琅琊山五位勇士的英勇事迹是传承，更是不可忘记的历史。一面战旗一个魂，战旗身后有传人，年轻一代官兵在战旗下成长、塑形、升华，他们用担当和奉献为鲜红的战旗增添新的荣光。
5: 我们年队的年训是敢啃硬骨头，甘当燃灯者，团结创模范。这是我们将年队的精神视死如归、宁死不屈在新时代去传承和发展下来，最后去凝聚而成的。
0: 琅琊山五壮士连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在上级比武考核中拔得头筹的，就可以在金牌林里种下一棵属于自己的金牌树。能在金牌林种树挂牌，成为一代代连队官兵练兵备战的不竭动力。如今金牌林已经郁郁葱葱。

兵，中外联演，一代代狼牙山武壮士连官兵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铮铮誓言。他们传承红色基因，更续英雄血脉，紧盯未来战场，苦练胜战本领，让狼牙山武壮士的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战斗力，在强军兴军的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千年银地成商运，通江达海连环宇，以电为翼，知经纬，赋能银州千亿产业发展，引领优质营商，厚育万家兴业。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在长江大桥上，大桥总设计师秦顺全院士带领团队登上六号主塔桥桥墩，抽查施工环节中容易被忽略的部分。长泰长江大桥是一座极具挑战的非对称桥梁，施工难度高，关键节点精度要求都是毫米级，斜拉索与主梁连接位置的锁定螺母就是其中一处。
1: 这个铅锤啊，要吊一下，看它的位置是不是在我们这个设计的位置上面。那么现在看的话，好像差一点点，可能下面再调一整。好，
0: 毫米级精度不只体现在一颗小小的螺钉上，桥面焊接、铺装、拉锁调整，每一道工序都严苛到毫厘之间。这既守护着大桥的安全与寿命，也为两岸百姓筑起一条高效便捷的过江通道。未来，杭州与泰州跨江通勤时间将大幅缩短至20分钟，真正成为连通长江两岸的便民桥、致富桥。面对前所未有的设计方案，团队也曾充满疑惑与顾虑。对于大家的不理解，秦顺全总是一笑而过。而长泰长江大桥的建设，还要从2019年那个颠覆行业的大胆构想说起。

0: 2025年9月9日，长泰长江大桥正式通车。作为长江首座集高速公路、城际铁路、普通公路三位一体的复合型过江通道，大桥的建成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凭借硬核实力入选央企十大超级工程候选项目，斩获4个首创、6项世界之最。这份跨越天堑的荣誉背后，是一支以秦顺权院士领衔的高速铁路大跨度桥梁创新团队，他们以敢闯敢拼的锐气，精益求精的匠心，见证了中国桥梁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征程，以智慧与担当铸就了这座新时代的大国工程。
1: 整个这个中跨的，你看，持续是上翘的，对吧？边跨是持续的，这个下牢的，对吧？
0: 秦顺权，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泰长江大桥总设计师，深耕桥梁领域30余年，全程参与主导了一系列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在业内，他素来以大胆创新、敢闯敢试闻名，带领团队建造了一个又一个世界级桥梁。
1: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在下沉桥面，上沉桥面是6车道的高速公路，下沉桥面是4线普通公路和2项城际铁路。我的左手边是
0: 双层路网，多线并行。长泰长江大桥设计成2层，集高速公路、城际铁路、普通公路3种功能为一体。上层的6车道高速公路顺接常州至泰兴高速公路，下层的双向城际铁路居中顺接长泰铁路，4车道一级公路用来满足两岸百姓日常通勤。
2: 就是说我们能够跨越，还要去考虑这个桥我们建成以后它的服务品质怎么样，就怎么样去满足使用者的需求。
0: 曾经泰州与常州隔江相望，两岸百姓与车辆只能依靠轮渡过江。秦顺权深知长江下游江苏段最紧缺的就是土地资源，每一寸土地都连着区域发展命脉。在他心中，工程师的使命从不止于搭建一座可供通行的桥梁，更要打造一座便民利民、节约高效、经得起百年考验的优质工程。可设计之初，一道棘手难题就摆在他面前。
2: 如果采用通常的这种对称布置方案的话，那么它的公路是位于铁路的2侧，那么出桥以后，那么1侧的公路必须绕行下穿铁路，才能以另外1侧的公路实现合并，这样才能够接入城市路网。那么这种方式的话，它就会形成一块家庭地。这块家庭地，
0: 长泰大桥是将主梁用许多拉锁直接锚在桥

0: 宝塔上的斜拉桥，铁路侧自重每米约为12吨，公路两侧加起来每米为4吨。如果按照原来的设计，城际铁路居中，普通车道在两侧，就会形成660亩的加新地。加新地的增加将会使工程投资增加3.3亿元。
1: 不要用我们常规的、常用的这种对称布置这个方案，那么我们那边的接线条件、占用土地，包括我们的这个后面的服务的性能都会更好一些。但是呢，当时实际上都不敢做。
0: 按照传统设计，公路分布在铁路两侧，与城市路网对接时必须绕行合并，极易形成无法利用的加新地。而常州、泰州两市均为长江三角洲中心城市，是上海大都市圈、南京都市圈重要节点城市，以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等为主导产业，仅常州一市国内生产总值已破1万亿元，两岸土地资源极其稀缺。
1: 做结构以后，尽量要节约资源，因为我们实际上桥梁建设来讲的话，对我们很多资源的耗费是非常大的。那未来我觉得我们要让桥梁啊，它的承载效率更高。
0: 既然避免不了加新地，那就大胆破局。秦顺权提出了一个突破常规的设想，放弃惯用的对称结构，把铁路和公路各放一边，形成非对称结构。
2: 这种信心如果做非对称设计，但是大家还是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到底能不能建成？我的桥梁通车的时候限行能不能达到列车运营的这个限行的要求？大家还是个未知数。
0: 方案一经提出，质疑与反对声便扑面而来。在此之前并无先例，一步踏错就可能带来颠覆性后果。坚持还是妥协，一道关乎成败的选择题重重压在了秦顺权的肩头。
1: 这个我遇到这些问题的话，我是想尽一切办法就把这个困难解决掉。
0: 想尽一切办法也要迎难而上，这是秦顺权的执着，更是他攻坚克难的一大法宝。
1: 比如说把一个桥啊，你不能够把它做成产品就一个的复制，你要把它做成一个作品，就里面有创造，里面有创新。
0: 非对称设计的确规避了加新地，但能否真正落地，还需要用计算模型对其进行技术验算，全面评估设计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3: 他认为这个想法的话，一定要需要经过大量的理论的一个验证。
0: 秦顺权给团队定下了最稳妥的路径，以现有对称设计方案保底，保证项目不停步。而他自己一头扎进非对称方案的技术验证中，等理论闭环验算过关，再带领大家转向推进。
1: 因为我们做工程嘛，特别桥梁工程，这个北梁工程，这个不能留遗憾的。
0: 常态长江大桥突破传统的非对称设计，是桥梁工程中的一次极限挑战。没有参照，一切只能从零起步，自主攻关。早在上世纪90年代，秦顺权便创立了无应力状态法理论体系。为破解此次计算验证难题，他在原有理论上又实现了新的发展。
1: 我们控制力的方程叫做内力平衡方程，控制我们位置的符合性的这么一个方程叫做线性控制方程。那么我们按照无运化的理论，这两个方程它可以是独立的。
3: 这个线性和内力可以相互独立的这个观点提出之前啊，我们桥梁界或者说我们的结构分析常规的观点认为，变形和内力是结构的一个两个相互紧密关联的方面，它是不可以分割的。
0: 秦顺权用一套全新理论彻底打破行业传统认知，重新定义了桥梁设计底层逻辑。面对桥梁受力不均的非对称难题，他没有沿用传统方法硬性平衡，而是巧妙施策，用不同强度的斜拉索精细调节受力，再借助构建几何形态化解桥梁的侧弯与扭转，让大桥在复杂工况下始终保持平稳安全。
1: 新的时代

0: 作为剑桥人，我们应该肩负起为国家为人民建好大桥的这种使命担当，让每一座桥都是一件作品，经得起百年的检验。
1: 在建设大桥最难最紧张的时候，就是做沉井基础。在这支卓越工程师队伍里，还藏着一位双面建设者汤中国，人送外号大桥哥。他的社交媒体上有几百条视频，这些视频几乎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常态长江大桥。
2: 他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看着他每天茁壮成长，看着他每天行走的脚步，看着他成长的每天的历程，我觉得我应该把它记录下来。
1: 把桥梁当作孩子，这是汤中国最朴素最真挚的感情，而他与这座大桥的缘分还要从一场时间紧任务重的挑战开始说起。
2: 原来初步设计的阶段对常态长江大桥呢，就有5年建设期的规划要求，也就是说从开工到通车，要求在60个月之内要完成建设任务。
1: 60个月，要在长江上建成一座超大跨度斜拉桥，难度可想而知。如果说非对称设计是摆在明面上的艰辛，那大桥的沉井施工就是一场看不见的凶险。而这份千钧重担就这样落在了汤中国的肩上。
2: 因为桥和盖房子还不一样，它每个施工阶段都在变化，而它每天做的事情都是新东西，不像我们盖楼房从第一层盖到第十层都是一样的。
1: 大桥主航道桥的沉井面积相当于13个篮球场，总高72米，有24层楼高。要将这个庞然大物精准镶嵌进河床以下几十米的位置，就需要向下不断取土。然而长江复杂的水文地质却给汤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2: 要面对着硬塑黏土，尤其是6号墩主塔，6号墩主塔要下沉47米才能到达我们设计的位置。它在水里，它粘度很高，就像我们传统的我们认知的橡皮泥一样。
1: 回望上世纪南京长江大桥建设，受技术装备所限，深水基础作业只能靠潜水工冒着生命危险挑战深潜极限。然而长江水流冲刷，就像人赤足站在沙滩上，浪涛一过，脚下便会被瞬间掏空。
2: 施工前期呢，从设计从施工对自己也下了一个挑战书，既要把这个桥建成，又要在克服硬塑黏土上面，从工装工艺工法上面要有突破。
1: 立下军令状，就要啃最硬的骨头，没有捷径可走，唯有担当破局，务实攻坚。汤中国拒绝冒险依赖人工的旧思路，带领团队锚定智能化施工方向，全力研发新装备。谁成想，就在装备成功问世后，一道新的难题又挡在了他的面前。
2: 那沉井在前面一周只动了几毫米，我们就认为它没有到达临界的状态。这个阶段，我们的工人很多的同志就对我们能不能干成这个桥，能不能克服硬塑黏土产生了怀疑。
1: 面对团队的动摇与迷茫，汤中国始终保持着清醒与定力。他坚信只要严守方案，精准管控，有序施工，沉井必将稳步下沉。
3: 这个区域有没有什么一些自然沉降的一些障碍物在底下阻碍我们？所以现在我们取土的先进的设备我们有，扫测的设备我们也有，按照我们的技术交流的要求、设计方案的要求、施工组织方案的要求，把这些工作都按照这个顺序落实好。
4: 好，
3: 不忙干，我相信很快就能下沉。如果下沉，
1: 不忙干，不蛮干，把每一步都落到实处，这不仅是施工要求，更是汤中国刻在骨子里的工程信念。
2: 我们在沉井上贴了几个标语，叫什么？吃苦不怕苦，苦干不蛮干，坚决保证6号沉井安全顺利，忠诚到位。吃苦不怕苦是什么？因为沉井的下沉的起步的阶段正好是2020年的极端严寒的季节，应该讲气候非常寒冷，尤其在长江上面。
1: 面对大江的考验，

0: 与自然的挑战，他们以意志为盾，以担当为锚，在严寒与艰险中闯出一条破局之路。一次偶然的灵感迸发，让汤中国抓住了关键突破口。
1: 我们看到了一个简单的地质加固的设备，水泥搅拌射喷，我们就考虑这样的水泥搅拌射喷，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它改成很强大的水压，把它变成水刀，要它刚柔相济啊，要又带柔性的水，又带刚性的去切割。
0: 在容易引发塌方、最凶险的沉井边缘取土作业中，团队终于打造出拥有水下可视功能的智能机器人天团，履带式绞吸机器人、龙门式绞吸机器人、水刀切削设备与三维声纳扫测设备联合作战，以科技之力破解水下施工禁区。
1: 那天下沉了5厘米，大家觉得突破了。我们过去前面7天就下沉了3厘米，第8天下沉了5厘米，大家觉得突破了。哎呀，我们的信心，我们就觉得我们前面准备的东西都没有错。
0: 这5厘米的突破，终结了长达7天的铁。
2: 那么后面我们在论证过程当中，考虑基础与航道之间的安全距离，以及港口码头的一个作业需要，最终确定主桥跨度呢达到1176米。
0: 1176米的超大跨度，意味着构件更重，荷载更大，结构受力也更为复杂。与此同时，大跨境桥梁在实际运营中还要长期承受风力侵袭、温差变化以及往来车辆的多重作用，主梁会像一个巨大的秋千一样产生纵向变形。如何为大桥瘦身减负，是郑清刚一直思考的问题。
3: 在我们设计的这个过程当中，并没有追求去把每一个构件都做到这个最大，做到很多世界第一啊，我们希望跳出这种固有的逻辑，利用这种这个创新的思维来实现轻量化的设计。
0: 为了实现桥梁轻量化目标，郑清刚一头扎进阅览室，方案一次次推翻，思路一遍遍重构，每一次推倒重来都是郑清刚对工程品质的较真。那段高压的日子里，跑步成了他最喜欢的运动。
3: 有一个独立的这个非常安静的这么一个心理的状态，可以思考一些工作上的事情。
0: 想让大跨境桥梁实现轻量化，就必须先破解主梁纵向温度变形的难题。尽管团队首创出温度自适应塔梁纵向约束体系，可这项创新想要真正落地，偏偏卡在了最关键的材料上。
3: 那么最初我们考虑的方案是一个恒温钢丝锁的方案，就是把钢丝锁放在一个密闭的空间，用空调系统给它实现恒温控制。那么这样一个方案，它在可靠性和能耗上面都有些问题，那么我们最终还是放弃了。
0: 旧方案被推翻，没有现成路可走，团队毅然踏上自主研发之路，一头扎进实验室，开启了日复一日的试验攻坚。
4: 我们这个金材它能不能达到2600兆帕的这个强度，同时看一看它的弹性模量能不能达到1.65吉帕，现在应力达到了340兆帕。
0: 一遍遍参数校验，一次次试样调试，失败复盘优化再试验，历时整整6年，历经无数次试验与打磨，他们终于成功研发出一款适配创新体系的国产化新材料。
3: 传统的钢材相比，碳纤维材料它的质量更轻，只有钢材的1/6，它的强度更高啊，可以超过目前我们钢丝的最高强度。
0: 大桥使用的碳纤维复合材料韧性强，性能稳，以极轻的体重为新体系结构的安全提供关键支撑。全桥共布设28根碳纤维水平拉索，抗拉强度高达2600兆帕，单根最长559米，总重量达

0: 130吨。
1: 过去几十年啊，中国桥梁是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的路啊，特别是进入2000年以后啊，我们公路、铁路啊，路网相继完善，那么我们的设计、建造、装备、材料各方面的技术啊，都在快速提高。
0: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中国基建人以不懈的探索与突破，在世界工程版图上书写下一个又一个中国之最。长泰长江大桥正是高速铁路大跨度桥梁创新团队的匠心之作。作为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斜拉桥，团队以自主创新破解了多项世界级工程难题，使得中国高铁大桥从无到有，不断突破极限。一座座中国桥托起了中国速度，让中国建造成为享誉世界的名片。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5: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8: 怎么着？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1: 这样吧？这样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害人害己，必遭惩治。绿营炒作，台北鼠患，国民党批民进党未选举大搞认知作战。六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数次表示对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乐观，双方接近达成停战协议，美伊僵局是否出现转机，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自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对于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外甥严文群所在的公司日前发表与其切割的声明，解除严文群在台湾总公司和大陆分公司的所有职务一事。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明华六号应询表示，台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损害两岸同胞利益，是一条走不通的绝路。搞台独害人害己，必遭惩治。我们的惩独举措只针对极少数台独分子，不涉及广大台胞台企。我们将一如既往欢迎支持广大台胞台企扎根祖国大陆发展，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与成果，让台胞台企更有幸福感、获得感。据台媒报道，台立法机构第四次防务特别预算协商再度破局，民进当局坚持该预算规模要达到 1.25 万亿新台币，被批掏空台湾。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六日下午，台立法机构第四次防务特别预算协商中，国民党籍民意代表赖世葆提出3800亿新台币加 N 且总额为8000亿元新台币的版本。台湾民众党也表态支持先处理军购，但民进党方面与台防务部门仍坚持该预算要达到 1.25 万亿新台币的规模，导致协商破局。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宣布，全案依规定处理。台媒报道称，这意味着该预算案最快将在5月8日进行表决。对于国民党内部关于防务预算金额究竟是3800亿新台币加 N 还是8000亿新台币的讨论，郑丽文强调，他的原则没有改变，就是坚持要有发价书。
1: 相信大家也很担心、忧虑，好像党团有不一样的意见，最近吵得风风雨雨，希望能够把这个加 N。写得更具体一点，写得更完整一点，哎，我觉得也很好。
2: 国民党一旦做了决定，就是铁板一块，我们一致团结对外，国民党最后一定会达成共识。
0: 据台媒体报道，绿营近期以所谓台北鼠患严重为题展开炒作，猛攻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引发岛内舆论争议。
3: 台北、新北地区近期出现汉坦病毒死亡及确诊个案，使鼠患问题引发台湾社会关注。民进党侧翼青鸟借此炒作所谓老鼠横行台北市的话题，却被打脸，相关内容根本是拍摄自高雄、屏东等地，引发岛内舆论讽刺是南鼠北送，
4: 是一群鼠辈。我个人

0: 常反对，拿这个老鼠来作为什么？作为政治操作，
1: 侧翼和青鸟在网络上狂打台北市的老鼠问题，这当然是一个认知作战。
2: 面对各界争议与台北市民的担忧，蒋万安六号开记者会，并强调将对台北市的12个区进行全面清理消毒，让市民安心。
3: 我们就是全面来灭鼠，
4: 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的环境管理做法，
3: 最短时间再一次进行全市浮动员12行政区的大清消。
2: 特朗普最新发声，称美伊对话富有成效，伊朗称敌人施加经济压力，官员和民众要团结应对，中东僵局能否化解？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伊或达成新协议，特朗普会再变卦吗？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数次表示对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与此同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日前访华，表示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双方的表态都释放出了什么信号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
2: 据美媒报道，伊朗方面日前称，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议。根据目前版本，该协议将宣布停战，并开始为期30天的谈判。分析认为，这是双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但目前尚未达成最终共识，战火可能再次爆发，也可能出现一种长期僵局。
0: 现阶段美伊都提出了哪些条件？那么核心内容是什么？郑教授，您觉得这一次双方真的能够达成共识吗？
5: 现阶段美方的条件有4个核心。第一，伊朗必须暂停铀浓缩，暂停的年限双方仍然在拉锯之中。第二，伊朗承诺永不发展核武，并且不得进行武器化的相关活动。第三，美方希望伊朗不得营运地下核设施，并且呢接受更强化的国际核查。第四，美方希望伊朗能够将境内的高浓缩铀移出，这个是华府最重视，但是德黑兰至今最抗拒的一点。伊方日前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的内容，总共有14点提议，那么聚焦呢结束战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伊朗将要参与制定新的通行规则，而不是由美国方面呢单方面来主导。伊朗承诺要确保船只安全稳定的通过海峡，伊朗会主动的维护航道的安全。美伊谈判之所以会突然加速，实在是因为双方都已经打到一个临界点了，尤其是美国承受了油价、航运、盟友安全跟国内的政治压力，双方都传出来即将达成协议的风声。这个并不是美伊之间互相信任，而是再打下去的话，大家都要付出更高的代价。所以这确实就说明了停火谈判是大势所趋，但是这可不是美国霸权的胜利哦，它更不是伊朗单方面的屈服，它是被现实逼出来的降温。
0: 虽然现在局势呢出现了缓和的迹象，但是呢也有美媒指出，现在美以双方呢正在秘密筹划针对伊朗的基础能源设施以及高层官员呢发动新一轮的袭击，以迫使伊朗在谈判当中做出让步。那您认为他们这一招的胜算几率有多大？
6: 我们看到呢，特朗普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说，如果伊朗方面同意美国提出的条件的话，那么这一场所谓的史诗怒火的军事行动就结束了。如果伊朗方面不同意的话，那么轰炸即将开始，而且轰炸的规模还有强度也是会超过以往的。那么特朗普就想通过极限施压的方式迫使对手呢在谈判上进行让步。我们看到伊朗已经建立了一套比较有效的非对称的反制体系，对吧？如果美伊进行轰炸的话，我想大概率伊朗不会立刻的屈服就开始谈判，而是呢做出有效的反击。那么伊朗方

0: 方面呢，他考虑得很清楚的是说，他在正面战场上要想击败美国是很困难的。但是呢，伊朗方面有信心，就是说他可以把美国拖入到一场就是这种低烈度但是高成本的消耗战之中啊。因为伊朗算准了美国是难以承受这个长期的高通货膨胀还有国内的政治压力的，所以呢，伊朗觉得自己承受压力的能力是比美国的政治耐心要更长久的。那么回到我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问题，就特朗普的这一招他使用了太多次了，他的这个边际效应已经严重递减了，而且更关键的是你不能单纯的施加压力，你应该在施加压力的同时要给对手留下一个政治上的出口，就是说能够提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一个妥协方案，这样呢才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1: 说到美伊之间持续陷入到僵局，究竟是什么原因？胡教授您怎么看？
2: 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啊，美国和伊朗的间接谈判其实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啊，美国已经没有耐心继续跟伊朗这样耗下去。那为了维护美国在中东乃至全世界的霸权，那美国呢就不惜中断这个谈判，对伊朗呢大打出手。那过去啊，美国认为啊这一招先可以吃遍天，但是美国这一次发现这个招数啊在伊朗面前呢是不灵了。美国还是要不得不坐下来和伊朗谈判，而伊朗一开始拿出的这些谈判条件，像美国要赔款呀、要撤军啊等等，仿佛伊朗啊才是战胜国，那美国是一个妥妥的战败国，这个让特朗普啊是非常恼火的。那更让美国啊感到难堪的是什么呢？就打了这一仗之后啊，那伊朗呢已经发现看穿了美国这个霸权的成色，特别是啊，号称这个超级大国最强大的军队的美军啊，它的短板是暴露无遗。那么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呢，就是美军的这些关键的武器弹药的库存啊，如果说这个战事啊它拖延下去的话，确实很有可能啊，首先呢撑不住的就是美国，而不是伊朗。那么刚才呢何教授也谈到了，对伊朗来讲的话，他和美国进行斗争啊，他采用的是一种不对称的低成本的消耗的方式。那么对于美国来讲的话，他要在中东深陷下去啊，他要承受的这个代价其实比伊朗呢是要大得多得多的。
1: 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伊朗外长也做出了相关表态，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访华期间表示，伊方将通过和平谈判方式寻求全面永久的解决方案，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与此同时，特朗普近日数次表示对美伊达成协议很乐观，双方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美媒称，特朗普的言论与此前对谈判失望的态度相比出现了明显的转变。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为什么伊朗外长表示可以尽快解决好海峡开放的问题呢？
0: 那么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呢，霍尔木兹海峡还没有被打通，实际上还是处在一个封锁状态之中的。最新的消息是美国呢又攻击了一艘伊朗的油轮啊，这艘油轮是空载的。另外呢，美国中央司令部也表示他这几天呢已经劝阻了50多艘商船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些事实就说明目前海峡还是处在一个被封锁的状态之中的。伊朗外长为什么在此时呢说可以尽快的解决这个海峡的通航问题？那我觉得是这样的，伊朗外长做出这些表态呢，一方面呢，他是想对外释放一个善意的信号，表示呢，伊朗是有意愿来解决问题的，表示说伊朗其实是想要维护这个重要航道的通行和全球的能源供应链的正常的。他要是把这个球要踢给美国，对吧？如果美国不接这个球，美国拒绝谈判的话，那么现在就变成了美国导致了现在这个重要的航道被中断，要承担这种油价上升以及全球经济受到严重影响的责任了。所以其实是在争夺这种道义上的制高点。当然呢，海峡目前呢，还处在这个变局之中，因为我们看到这些新的消息呢，是美国方面呢释放了一些乐观的消息，但是很快呢，伊朗方面也否认了，他们认为说美国提出的协议还是过于苛刻了，更多的像是美国自己的愿望清单，对吧？不是伊朗想要达成的条件。所以说呢，双方现在还处在一个激烈的博弈之中，还是这种叫我们说叫谁眨眼谁就先输这样的一个局面啊。所以呢，很有可能，也是会出现一些误判，导致局势的进一步的变化。
1: 日 前呢，美伊是爆发了一场非常激烈的海上交火，不过事后呢，特朗普还是发表了相对比较积极的言论。那么这和他之前对伊朗不满以及对谈判失望的态度相比较呢，是发生了非常明显的。

0: 明显的转变。那胡教授，您认为特朗普这个人为什么如此的反复无常？
1: 的确啊，在中东局势啊，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这个问题上面啊，特朗普呢是变来变去，反复无常，可以说是家常便饭了。那么特朗普最近的或最新的一次左右横跳呢，就是在5月6号同一天，特朗普呢一会儿说说美国伊朗要达成协议啊，这为时尚早。那一会儿又说啊，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在下周啊就达成一个停战的协定等等。那么特朗普呢一直变来变去啊，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那现在特朗普所面对的美国的国内政治的处境啊，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啊，美国的民众对于特朗普处理伊朗问题的方式啊，普遍感到不满意的。那具体的数据呢，是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面，现在他的支持率只有33%，那反对率呢是高达66%。同样，由于中东的局势啊，使美国的这个油气价格上涨之后啊，特朗普在经济议题上的支持率啊，也比上一次民调是下跌了7个百分点，那么现在只有34%了。那观众朋友们要知道，再过6个月就是美国的中期选举，那特朗普现在其实承受的压力啊是比较大的。那么对于特朗普，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的话，必须要想办法尽快呢从中东呢来脱困。那怎么来脱困呢？特朗普总是啊一会儿冒进啊，一会儿又退缩，反反复复。其实在我看来啊，他的目的啊就是要单方面的去设定议程，同时呢去干扰啊伊朗的判断，诱使伊朗呢在压力或者诱惑下面呢来做出足够的让步。

0: 还有他的个人因素呢？
1: 特朗普的个人特点对于美国的战略决策具有相当深远而且直接的影响。首先，特朗普的性格本来就是强烈、冲动、爱说大话，他习惯先把条件推到最高，制造恐吓的效果，再看对手是否会退让。今天他可以说战事要结束了，明天又说不同意就大规模的轰炸。这当然不是成熟的大国应该有的稳定外交，而是一种霸权的心态。其次，商人的出身背景让特朗普不太在意地区的安全结构，他也不真正的尊重伊朗的安全关切，而是把军事行动、封锁、制裁、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都当成是谈判的筹码。再者，特朗普的政治性格高度的服务美国的国内观众，因为他需要让支持者相信特朗普自己是够硬、敢打、能赢，所以即便谈判有进展，也不能够表现得好像他是在妥协或者是退让。于是呢，他就一边释放停战的讯号，一方面呢就加码威胁轰炸，他的目的就是要保住强人形象。特朗普还会刻意的维持决策的模糊性跟突发性，把不可预测性作为他自己的一项战略的杠杆，甚至于用它来作为抗衡对手的谈判筹码。
0: 除了个人因素之外，有报道指出说，现在中东战事当中美军有心无力的表现也是让特朗普反复无常的另外一个因素，您怎么看？
2: 美军这一次在战事中的消耗其实还是挺大的，因为我们看到说战事打了几个月，美军居然已经消耗了30%的战斧巡航导弹，还有超过一半以上的防空拦截弹，那么这些弹药的补充是需要数年的时间的。另外呢，就是美军其实它目前整个的舰艇的规模其实是在萎缩的啊，其实它现在已经萎缩了到了二战以后的一个最低的水平，大概呢是在290艘左右可以使用的舰艇。那么相比于美国国防部之前评估的要维持全球的一个有效部署的325艘的数字，其实还是有很大的缺口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虽然这几年特朗普也花了很多钱想要尽快的加快这个舰艇的建造的速度，但实际上呢有媒体也报道美国其实有超过80%以上的舰艇建造的计划还是在延迟的。那么随着这些老旧舰艇的大规模退役，新舰艇呢又交付迟滞的话，这样的这个缺口又会变得更大了。另外呢，就是美军整个它的全球战线拉得过长了，对吧？它要维持这个中东啊，要维持欧洲，还有印太多个战场，它的军事资源已经被摊到很薄的一个极致的一个状态了。所以一旦如果陷入战争泥潭，出现人员伤亡的话，那么特朗普承受的政治压力是非常巨大的。所以这些原因呢，也是导致特朗普政策上出现反复的重要的因素。
0: 据美媒报道，特朗普日前宣布将从德国撤出超5000名美军，但并未透露具体将撤走哪些部队。五角大楼官员认为，这一撤军计划表明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对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欧盟官员认为美国撤军计划的时机令人意外，这表明欧盟国家需要加强其在北约中的支柱性力量，而且必须要做得更多。为什么特朗普此时会突然撤走大量的驻德美军，而这些兵力会被他部署在中东吗？同时对于接下来的中东战事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郑教授，
1: 美国突然宣布未来6到12个月之内要完成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的美国驻军，这个绝对不是单纯的兵力调整，而是带有明显的政治讯号。这个声明的背景是特朗普跟德国总理梅尔兹因为伊朗战争发生了公开冲突，梅尔兹就批评美国在伊朗战事中缺乏明确的退场战略。显然特朗普就是拿撤军来敲打欧洲盟友，谁敢不替美国分摊政治跟军事的成本，美国就把安全承诺拿出来讨价还价。那么这些兵力会不会部署到中东呢？比较可能的布局是一部分呢会撤回美国本土，一部分进入全球轮调体系，有必要时再补向中东、印太或者是其他的战区。也就是说，这个是美国在欧洲、中东、印太多线吃紧之下重新调配兵力的一步棋。那么特朗普一方面是惩罚欧洲，

0: 这盟友要多出钱多出力，那么另一方面他也是为自己来保留机动兵力应对伊朗战事可能的升级。但是这一步对中东战局会产生微妙的影响，但是我们更深一层的去看，这个也暴露出美国霸权的疲态。美国在中东打不出结果，欧洲盟友又不愿意完全的跟进，全球兵力呢又被多线的拉扯，所以驻德美军一撤就会震动整个北约，它牵动的不只是欧洲的防务，还有中东战场的后勤。结果伊朗没有被压垮，欧洲却开始这个离心了，而美国自己的战略信用才是在这一场僵局中消耗殆尽的资产。
1: 有美媒指出，撤走驻德美军呢，迫使美国的这些北约盟友们呢，不得不加强防御。您觉得这反映出了北约国家对于美国怎样的一种担忧？同时，这场中东战争使美国和他盟友之间的关系又产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2: 从二月底战事爆发以来，美国多次呢动员说欧洲盟友对其提供这个情报呀、领空啊这些方面的支持，包括还有加入到一起的护航之中。但是实际上呢，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抵制。那么美国其实是非常不满的。那么这一次呢，特朗普决定通过撤军呢，是对欧洲盟友进行一个惩罚，也是一个警告。同时呢也是施加压力，让他们来加强自我的防御，包括呢像把这个防务支出提高到 GDP 的5%以上等等。那么对于这些盟友来说呢，他们当然是对于美国的撤军行动是非常不满的，而且也加重了他们对于美国的这种提供安全保障的信心，对吧？对于盟友来说，他们担心的是美国提供的保障还可不可靠啊？因为盟友是非常依赖美国提供的核保护伞和的这种前沿的部署的。这场战事呢，其实导致美国和欧洲盟友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了啊！而且呢，让他们之间以往是这种相互协作的，现在变成了一种各自为政的啊关系。那么我们看到《纽约时报》最近有一篇最新的评论说，中东战事很有可能是会成为美国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那么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组织和动员盟友的能力大大下降了。在未来一代时期之内，欧洲和美国的关系肯定会发生变化，欧洲不会再单向的依附于美国，而是呢变成一种双向的这种有限的协作的关系，跨大西洋联盟的这种凝聚力呢就很难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了。
1: 有舆论分析指出，现在呢正处在一个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为什么这么说？而特朗普如此反复无常的做法对这个节点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呢？胡教授，
3: 那所谓的关键的节点指的是如果各方应对适当的话，那中东局势可能会进一步的降温，那么谈判可能会取得一个突破性的进展，那么中东地区啊是有望回归一个和平和安宁的状态。但同时啊，如果说处置不当的话，美国、以色列和伊朗有可能会重启战端，那么这个中东的局势啊是有可能彻底失控的。那么从目前的迹象来看的话，那么各方啊都释放出了应该说是比较积极的这个信号。但是我们也知道啊，这个冰冻三尺啊非一日之寒了。美国和伊朗的矛盾呢由来已久，根深蒂固。那么经过这个中东战事之后啊，双方是严重的缺少互信的。所以呢，这个中东局势啊未来的走向呢是仍然存在一些不确定性的。那么刚才呢嘉宾老师呢也谈到了，那么特朗普啊到现在还在操弄他啊这个习以为常的极限施压的两手的策略。特朗普的心态啊其实就是既要又要啊，既要里子又要面子。特别是对特朗普来说啊，就是美国优先，美国要赢，而且美国要大赢特赢啊，这个比其他什么的都更加重要。但我们也知道啊，事实一再的证明啊，你只有合作才能共赢啊，你想唯我独尊，你想赢家通吃啊，我觉得这个是很不现实的。那么在现在这样一个关键节点的话，那么相关的当事方啊其实啊都应该谨言慎行，避免火上浇油，那么争取啊推动这个谈判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那么早日的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的航运。
4: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

0: 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美英释放缓和信号，地区局势迎来降温契机。然而双方分歧并没有彻底消弭，冲突风险仍然存在。中东地缘博弈愈发复杂，地区和平仍然任重道远。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0: 因为对海军发布通告称，感谢波斯湾和阿曼湾的船长和船东遵守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规定，并为区域海上安全做出贡献。通告称，随着侵略者的威胁被消除，新的规程已经生效，我们将确保船只安全稳定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悉，船东若想安排船舶通过海峡，需向伊朗方面发送申请邮件。彭博社披露，伊朗要求船东填报船舶目的地、船籍所属国、当前及过往注册船籍、货物价值以及船员国籍等详细信息。
1: 目前大约有1500艘船只位于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上，等待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入口。我身后的这个位置是所有船只必须经过的区域，只有穿过这里才能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再次强调，未经我们许可，不可能通过这条航道。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7号凌晨报道，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向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商船发出通告，宣布已准备好提供补给、燃料、卫生和医疗服务，以及经批准的船舶维修所需物资。
2: 在美伊谈判前景不明的微妙时刻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的这一系列消息实际上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权力宣言。它向外界传递了几个核心的信号。首先呢，伊朗它正在尝试从海峡的封锁者转变成为管理者，进一步去巩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控制权。伊朗强调了海峡通行规则，强调了提供燃料补给以及医疗服务等等，意在使用伊朗的法律和军事力量去主导海峡通行，要把暂时的军事封锁变成长期的制度化的管控，进而去强化伊朗的地区地位。其次呢，伊朗他想要尝试在海峡建立一套能够获得部分国家认可的稳定的通行管理体系，把管控海峡呢作为未来一项长期的既定国策。这相当于明确宣告，无论谈判结果如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规则已经永久性的改变了。同时呢，他也想要去鼓励那些考虑商业利益优先的中立国家或者是航运公司和伊朗进行合作。第三呢，也是为了配合下一步的美伊谈判，向美国展示自己在海峡问题上的核心利益和谈判条件，倒逼美国承认伊朗掌控海峡的继承事实。
0: 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形势仍然高度紧绷。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力量于当地时间5号晚在海峡上空击落了一架无人机。伊朗方面没有公布无人机的具体型号和所属国家。路透社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布的视频判断，被击落的可能是一架 MQ-9 无人机。另一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发布消息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多次向这艘油轮发出警告未果后，美海军一架从林肯号航母上起飞的 FA-18 型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油轮发射数发20毫米口径机炮炮弹，击中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
3: 从大规模空袭到经济绞杀、海峡封锁，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穷尽施压手段。有分析指出，美方误判了伊朗的战略思路、民众心态以及适应能力。特朗普的施压策略一成不变，而伊朗的立场却反而愈发强硬。
0: 纽约时报指出，特朗普政府一直在寻找能在伊朗问题上取胜的良方，第一个尝试就是大规模空袭。根据美伊临时停火前美军公布的战果，美军在大约40天里打击了伊朗超过 1.3 万个目标，但美媒最新的调查发现，作为美以军事行动最核心的目标，伊朗核能力的受损程度远未达到两国预期。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油资源的开采是核供应链最上游环节。伊朗在萨甘德油矿开采油矿时，但从卫星影像来看，没有迹象显示这座油矿受损。透过云层仍能看到挖掘机在现场作业。接下来，开采出的油矿石被运往像阿尔达坎这样的生产厂，在这里，油矿石被转化为黄饼。黄饼是核燃料生产过程中必须的一种中间产品，不能直接用于核反应堆，而一般用于提炼浓缩铀。美媒发现该工厂在3月的袭击中遭到了实质性破坏。4月拍摄的一张图像显示，现场几乎没有变化，这表明伊朗尚未重建该设施。此后，黄饼被运往伊斯法罕等地的设施进行提纯，并转化为六氟化油。
4: Back last June, French outlet Le Monde found this truck visible in imagery taken just days before the strikes. These blue containers are likely carrying uranium into the tunnels, experts told CNN. Days later, these facilities were substantially damaged in Israeli attacks.

0: 警告射击，还公布了海峡控制新范围，这凸显出美国改变海峡现状的能力面临局限，而局势再次升级的风险最终让特朗普选择收手。外界一直存有担忧，该地区若进一步军事化，反而可能成为冲突升级的导火索，而事实也基本印证了这一点。树倒行动开始实施的当天，霍尔木斯海峡便再度爆发小规模冲突。
1: 分析人士表示，特朗普坚信施压能迫使伊朗屈服，但美方误判了伊朗的战略思路、民众心态以及适应能力。特朗普的施压策略一成不变，而伊朗的立场却反而愈发强硬。
2: 数十名美国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日前致信国务卿卢比奥，要求特朗普政府披露以色列核武器计划详情，表示政府不应在核不扩散问题上搞双重标准。
1: 这份日期为5月4号的信写道，公开记录有力且始终如一的证明以色列有核武器，美国正在与一个他拒绝正式承认有潜在核武器计划的国家并肩作战。在此情况下，误判局势升级和使用核武器的风险并非纸上谈兵。国会有宪法赋予的责任，充分了解中东的和平衡冲突的任何一方让局势升级的风险以及政府针对此类情况制定的计划和应急措施。 我们不认为收到了那些信息。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以色列就在该国南部的内盖夫沙漠中建设了核研究中心。以官方对外声称，该中心从事的是民用科研活动，但外界一直怀疑其真正的目的是制造核武器。
3: Out here in the middle of the baking desert is probably the perfect place for Israel to put something that it doesn't want the rest of the world to know about, and it certainly doesn't want the rest of the world to see.
1: 1986年，曾参与核计划的技术人员莫迪凯·瓦努努通过英国媒体披露了以色列核武能力的详细信息。此后，瓦努努在意大利被摩萨德特工绑架并带回以色列，因叛国罪和间谍罪被判入狱18年。 多年来，以色列政府一直采取所谓核模糊政策，也就是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拥有核武器。
4: Does Israel have nuclear capabilities and nuclear weapons? Yes or no?
5: We've always said that we won't be the first to introduce it, so we haven't introduced it.
4: But that's not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Do you have them or do you not?
5: Of any country. It's as good an answer as you're going to get.
1: 外界估计，以色列掌握的核武器数量介于90到200枚之间，排名世界第六。 此次在联名信上签名的共有30位民主党议员，他们要求行政部门提供有关以色列核项目的详细信息，包括铀浓缩能力、裂变材料生产地，以及以色列是否就其在当前战事中使用核武器的红线知会过美国。 美媒指出，若特朗普政府同意民主党人的要求，意味着放弃美国一向坚持了数十年的政策。据悉，美以双方在以色列拥核问题上保持缄默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69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与时任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达成的一项非正式协议，美国默许以色列的核模糊政策，并帮助其免受国际社会的监督。 民主党议员认为，这项政策正在损害美国的公信力。美国一方面试图限制伊朗的核计划，另一方面却对以色列的核武计划视而不见。另有匿名官员披露，美方可能并不完全了解以色列使用核武器的红线。特朗普政府内部担忧，以色列动用核武的门槛可能比美国此前评估的要更低。 今年3月，伊朗曾发射导弹打击以色列南部迪莫纳和阿拉德两座城市，两地紧邻以色列主要核研究基地，不过没有造成放射性物质泄漏。华盛顿邮报表示，民主党人联名要求公开以色列核武详情，是美国政界对以立场转变的最新信号。事实上，近期多份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以色列以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好感度在过去几年大幅下降。
6: 2022年，以色列在全体美国成年人当中的净好感度是正23，2025年跌到-8，三年就掉了21个点，而现在呢，净好感度是-23，这意味着短短四年，以色列在全体美国成年人中的净好感度暴跌了36个点。再看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国的净好感度，2024年初还是正值9，但现在只有-23。英国。
1: 金融时报认为，几十年来，以色列安全最大的保障一直是美国两党一致的强力支持，但。

0: 内塔尼亚胡政府在加沙、黎巴嫩和伊朗等问题上的一系列举动正不断消耗透支来自美国的支持。有以色列专家警告，对以色列而言最大的长期战略威胁并非伊朗，而是失去美国的支持。
1: 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6号发布的一份研究显示，梅姨战事导致油价飙升，令美国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剧。美联社引述报告报道，油价大幅上升后，低收入家庭三月汽油消费量削减了 7%， 但汽油支出增加了 12%。高收入家庭三月汽油总消费量仅减少了 1%， 汽油支出却增加了 19%。 这意味着低收入美国人可能通过拼车、乘坐公共交通或减少出行频次等方式减少了驾车出行，而较富有的美国人几乎没有调整开车出行频次。这表明油价飙升加剧了 K 型经济现象，即高收入的美国人财务状况持续向好，而低收入家庭则日益落后。针对外界猜测台湾问题是中美元首会晤中方首要关切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7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2: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作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也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台独分裂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台独。
1: 更多内容一起来看速览。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日前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队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前14天抵达美国。他说，只要计划得当，伊朗队就能在世界杯上取得佳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外交部将竭尽全力确保国家队参加世界杯。他指出，世界杯举办国政府有义务履行其职责。世界卫生组织6号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为确诊病例。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和瑞士日内瓦大学医院已确认，此次疫情的病毒类型为安第斯型汉坦病毒，是已知的唯一一种具有人际传播能力的汉坦病毒毒株。专家表示，这种传播非常少见，只有在非常密切的接触下才会发生，公众无需过度恐慌。为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不朽军团活动6号在美国华盛顿与太空轨道上同步开展。俄驻美使馆人员在华盛顿使馆区手持老兵肖像列队行进。与此同时，国际空间站3名俄籍宇航员在距地球400多公里的轨道上举起参战亲属及传奇航天先辈肖像，表示胜利记忆无国界，送上胜利日祝福。据韩国 SBS 电视台6号报道，受中东局势影响，韩国多家航空公司发售的国内机票燃油附加费大幅上涨，甚至有航司2个月内涨幅超5倍，出行成本陡增，不少游客计划减少出游，冲击济州岛旅游市场。目前当地出现旅游团预订取消现象，6月后预订率几乎为零。据日媒6号报道，五一假期日本全国多地接连遭遇熊出没事件，在长野县有人拍摄到熊长时间进食，北海道兴部町居民区附近的山林也拍摄到一头巨大棕熊，其体长近2米，远超刚结束冬眠的棕熊体型。报道称，此类棕熊的发现数量明显高于往年，专家分析，这可能与他们去年进食大量玉米饲料及牧草有关。
3: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0: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1: 副驾请讲。
0: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1: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0: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苏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2: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4: 专属短号长情。
3: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5: 不花钱。
6: 姐，咱们再聊会儿。
3: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0: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7: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8: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到，当地时间七号，伊朗南部的戈什姆岛及阿巴斯港附近传出多次爆炸声。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说，伊朗阿巴斯港附近当天发生爆炸，在伊朗武装力量与敌方交火的过程当中，附近码头地区的部分商业设施被击中。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则报道称，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击落了两架敌方无人机。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七号援引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消息报道称

0: 美军当天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了空袭。该官员表示，此次袭击并不意味着战争的重启和美伊停火的终止。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七号报道说，伊朗首都德黑兰西部地区当天夜间传来两声巨响，随后几分钟之内响起防空武器密集开火的声音。再来看，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八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对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一艘油轮以及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还称，美国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沿海民用目标发动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舰实施反击，并造成重大损失。该发言人强调，伊朗将对任何侵略行为作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当地时间八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在美军违反停火并对伊朗油轮实施袭击，美军驱逐舰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之后，伊朗展开大规模联合行动，使用多种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及无人机对相关目标实施打击。声明称，情报显示美方舰艇遭受重大损失，三艘美军舰艇随后迅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再来看，当地时间七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声明称，当三艘美国的军舰穿越这一国际海上通道时，伊朗的军队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了无人机及小型船只，美方资产未遭受任何命中。美国中央司令部消除了来袭的威胁，并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其中包括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节点。声明还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的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再来看，据伊朗媒体七号报道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指定两条航道供船只通行，船只未经伊朗许可仍不得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就在同一天，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消息人士表示说，伊朗已经为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制定了一套新规则，所有想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需要向伊朗填报一份申报单，才能够获准安全通过海峡。申报单包括船只、货物、船东等多方信息。报道称，目前伊朗已经就这一规则设立了相应的管理部门，名为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以对船只申报单进行签发。一份最新的航空数据分析报告显示，由于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削减逾 7.5 万个航班，削减航班数量最多的四家航司均来自美国。
1: 美国商业内幕网站六号报道，英国瑞思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通过比对全球各航司的航班安排变动，发现这些航司将于今年6月1号至9月30号总计削减逾 7.5 万个航班。按瑞思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的说法，这意味着超过930万个航班座位将被取消。报告显示，削减航班数最多的四家航司均来自美国，其中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占比约 70%， 削减共计 3.3 万个航班。这家陷于破产困境的企业本月2号宣布，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以及与联邦政府的纾困谈判失败，将停止业务运营，取消所有航班。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削减航班数位列第二，共计 2.1 万个。达美航空公司和美国航空公司将分别削减约7300个和6400个航班。欧洲航司同样承压，德国汉莎集团将于6月至9月削减约5000个航班。这家企业上月宣布，将在10月底前削减

0: 2万个短途航班，并整合航线。燃油通常是航空公司的第二大支出，仅次于人力成本。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数据显示，伊朗战事导致航空燃油价格翻番，4月一度突破每桶200美元，后回落至约180美元。面对成本压力，许多航司正在采取提高机票价格和行李托运费等方式应对。
1: 好，来看前方面消息。首先来看到据日本外务省发布的消息，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4号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 在位于堪培拉的战争纪念馆向无名战士墓下跪献花，这一幕也被很多媒体形容为荒诞的历史和解表演。要知道，就在十几天之前， 高市早苗刚刚向供奉着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了祭品，而转头却向曾被日军屠戮的澳军亡灵忏悔。 澳大利亚堪培拉的战争纪念馆是澳大利亚最具象征意义的国家战争纪念设施之一，最初是为了纪念一战中的阵亡士兵，而后来扩展到了纪念二战及其他海外军事行动中的阵亡士兵。二战期间，尽管地理上相对隔绝，澳大利亚也未能免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魔爪。 近段时间，日本在解禁武器出口、鼓吹修宪等问题上更是挑衅频频，并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进攻型导弹。高市早苗一边下跪献花，塑造反省战争的形象，另一边又在推进新型军国主义，这种反差说明了什么？我们来听专家的相关解读。
2: 澳大利亚堪培拉的战争纪念馆最初是为了纪念一战中的阵亡士兵，后来扩展到纪念二战及其他海外军事行动当中的阵亡士兵。二战期间，尽管地理上相对隔绝，澳大利亚也未能免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魔爪。过往的二战期间呢，澳大利亚军队在抵抗日本侵略过程中也付出过巨大的牺牲。日本呢，曾对澳大利亚的本土进行过轰炸， 并对澳军的战俘进行过残酷的奴役和虐待。后冷战期间呢，澳大利亚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呢曾一度保持着较高的警惕性。然而近年来呢，在美国对华战略的推动和撮合下，澳大利亚对日本新军国主义崛起的警惕性呢是明显有下降的。此次高市早苗访澳，澳大利亚国内也有声音警告呢，高市他积极推动修宪扩军，日澳合作呢可能会放大地区的军备竞赛风险。
0: 但目前呢，这些声音呢未能改变日澳军事安全合作的趋势。而在日前，日本与澳大利亚正式签署军售合同，日本将向澳大利亚出口最上级护卫舰，这是日本自2014年放松武器出口禁令以来分量最重的一份军售订单。在此背景下，高市早苗向澳大利亚在二战中牺牲的战士下跪献花，其目的就不难理解了。
2: 高市早苗呢，一方面在澳大利亚下跪献花，表面上看是对当地二战受害者的所谓缅怀，但其本质是为日本右翼势力改变战后国际秩序所采取的一次表演性的行为，利用美西方当前呢试图拉拢依靠日本遏制中国的所谓战略利益，进行了一次所谓历史和解的表演。其真实意图呢，正是要粉饰自己改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 为日本恢复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地位呢减少阻力。更深层次讲呢，高市早苗政府打着缅怀战争受害者的旗号，但对那些曾遭到日本侵略最为严重的亚洲国家呢却装聋作哑。与此同时呢，他又在国内积极推荐修宪扩军，毫无掩饰地搞日本新军国主义。这种鲜明的反差表明呢，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日本右翼从未真正完成对侵略历史的深刻反省， 他们是将这些献花下跪呢当作外交工具来服务日本的地缘政治野心。国际社会呢必须警惕日本表面和解掩盖下的扩张主义倾向。
1: 7号，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作。
3: 経済を持ち直すというふうな 国の経済政策全体がやっぱり軍事に使われる始まりだし、やっぱり武器をね相手に送って戦争するようなことは絶対にしてはいけ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
4: 今高市が言っていることは、その過去ね第二次大戦の時に

0: 何をやったかっていう反省のもとで何も言わない、そこは全く何も語らないでいるということはとても不審に思いますよね。全然反省しないからまた同じことをやるんではないかというふうに非常に危惧しております。
1: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2: やっぱり戦争に向かって突き進んでるとしか言えません。はい。やはりね、戦争、日本は中国やアジア侵略やった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この反省なんか全然しない人で、っていうのかな。やっぱり今またね戦争を始めるとしてるっていうかもう始まっそういうところで絶対評価しないどころか本当に一日も早くやめさせたいと倒そうと思ってます。
3: この、日本は戦争に負けて憲法この憲法を作ったんですけどもこの日本のね戦後的な脆弱性といいますかね、これをね、今一挙に打開して、侵略戦争ができるね、国にしようとしてるんですね。だからこれは絶対反対します。
4: 据报道，近期日本全国各地有数以万计的人参与抗议活动，反对政府计划修改和平宪法涉及宣布放弃战争的第九条。在七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指出，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
5: 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生抗议高市政府的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已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
6: 如今，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在国会发表的涉台言论已过半年。林健表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错误涉台言论，责任完全在日方。
5: 真正的交流与对话应建立在尊重对方、恪守共识的基础上。日方如果真心想改善中日关系，就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作承诺，撤回错误言论，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为中日的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6: 林健指出，日本一些势力非但未能深刻彻底地反思侵略历史，还妄图加速扩军强武，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坚决反对这股妄图开历史倒车的逆流。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4: 我们来关注俄乌冲突的进展。看到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七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七号凌晨以来，乌军对于俄军的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一艘军舰。
7: 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乌军对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卡斯皮斯克军事基地一艘多用途小型导弹舰发动袭击。该舰具备发射口径巡航导弹的能力。乌军还打击了其他多个目标，包括俄军在卢甘斯克地区一处指挥所，在顿涅茨克地区一处无人机指挥所，在卢甘斯克地区的弹药库和燃料库，以及在扎波罗热和顿涅茨克地区的兵力集结地。此外，乌军还袭击了俄罗斯比尔姆边疆区一家炼油厂，此次袭击距离超过1500公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七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仅七号凌晨至早上，俄军就向乌境内发射约100架无人机，并对前线关键区域发动数十次进攻和空袭。哈尔科夫、苏梅、顿涅茨克、赫尔松等地民用基础设施严重受损。 俄罗斯四号宣布，为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8号至9号将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泽连斯基随后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并要求俄方就结束战争采取真正举措。泽连斯基还说，自6号凌晨以来，俄方以袭击回应乌方的停火提议，并没有停止任何。

0: 和军事行动，因此乌方将予以对等回应。
1: 我们来看到俄罗斯国防部七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在纪念苏联北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零时起至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且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七号表示，建议乌方认真对待俄方此前发布的关于胜利日停火的声明。若乌方企图在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对俄方实施打击，乌方或将遭到大规模的报复性打击。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昨天，也就是7号表示，俄方将采取措施加强对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保护。俄罗斯4号宣布，为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8号至9号将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关注的是出现汉坦病毒病例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的总病例数为8人，其中确诊病例升至5人。涉事航运公司7号发布最新的通报显示，在这起疫情被正式发现并采取隔离措施之前，已有30名乘客提前离船。
2: 据西班牙卫生部通报，运营红迪厄斯号邮轮的荷兰航运公司证实，这30名乘客在邮轮停靠上一个港口或疫情预警发布

0: 对这批人员展开紧急追踪与健康监测。据悉，游轮上出现呼吸系统症状的人员已从船上撤离，前往荷兰接受治疗。目前，留在船上的所有乘客和船员均无症状。阿根廷卫生部6号公布红迪厄斯号游轮上两名患者的活动轨迹，显示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将在红迪厄斯号游轮出发地乌斯怀亚开展啮齿动物捕捉与检测工作。美联社报道说，由于汉坦病毒可以潜伏1到8周，因此很难确认游轮乘客是在4月1号离开阿根廷前往南极洲之前感染了病毒，还是在南大西洋岛屿停留期间感染，或者是在船上感染。世卫组织专家表示，汉坦病毒不是新病毒，传播率很低，且感染并不常见，公众无需过度恐慌。
1: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not to create panic. So transmit, as I said, this virus is not new, and the fact that people are hearing about it or them for the first time means the transmission is very low. It doesn't happen often. So I would suggest the public not be informed, get information from the right media.
0: 专门从事汉坦病毒研究的美国新墨西哥大学副教授史蒂文·布拉德福特说，本次爆发的汉坦病毒毒株安第斯病毒确实具有人际传播能力，但通常只会通过密切接触传播，比如同床共枕或共享食物。以前从未发生过汉坦病毒的大规模人际传播，目前没有理由担心疫情会大规模爆发。
2: 好，来看美国一名联邦地区法院法官6号公开了一张纸条，据称是已故美国副省爱普斯坦所写遗书，其中一句话写道，他们调查了我一个月，什么也没有发现。
3: 美国媒体注意到这张纸条没有署名和日期，法官称爱普斯坦的前狱友发现这张纸条并提交给法庭。据悉，美国《纽约时报》上周报道这份所谓遗书的存在，应其请求，纽约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将这张纸条公布。6号，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自愿就其与爱泼斯坦的关系接受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与政府改革委员会的问询，进行闭门作证。不过，这次问询没有像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和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向该委员会闭门作证时那样进行录像。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科莫表示，不对卢特尼克自愿参加的这次问询进行录像的决定符合委员会的惯例。卢特尼克在今年2月出席国会公开听证会时承认，他曾于2012年12月携家人登上爱泼斯坦位于加勒比海的私人岛屿，并与他共进午餐。而此前，卢特尼克曾声称在2005年后已与爱泼斯坦断绝关系。美国国会部分民主党人指责卢特尼克在与爱泼斯坦关系问题上撒谎，要求他交出与爱泼斯坦及其同伙交往的所有会面、通话和通信记录，还有多名国会议员要求他辞职。爱泼斯坦2008年因教唆未成年人卖淫被定罪，2019年7月再次因涉嫌性犯罪被捕，同年8月死在狱中，被判定为自杀，但死因受到质疑。因牵扯欧美政商界等众多名流，爱泼斯坦案引发广泛负面舆论。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0: 好，新闻继续，视线转回国内部分。首先来看到，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约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与此同时，国内出游总花费为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
1: 五一假期，旅游景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热度高。各地开展群众文化活动4.94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传统文化项目转化为沉浸式体验，潮流文创、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演唱会、体育赛事等带动文旅消费。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3.20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同比增长14.66%。
2: 城乡居民出游意愿高涨，旅游市场各项指标再创历史新高，全国游客满意度83.0分。达到了历史高位。
1: 五一假期，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激发大众消费活力。北京、湖南、陕西等地持续完善入境便利化措施，提升入境游客体验。
2: 假日期间接待了入境游客243万，同比增长了7.4%。这意味着我们的现当代文化、优秀传统文化也是吸引入境游客到访、认同和满意的内在的力量。
0: 好，更多资讯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3: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中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发展韧性和活力进一步彰显，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今年一季度，中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24.3%，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坚实支撑。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于7号7时49分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6号，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天舟九号货运飞船2025年7月15号发射升空，为空间站送去宇航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时试验装置等物资。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于8号8点至10号18点期间进行，报考者可登录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日前全国启动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将围绕落实就业促进、劳动保障等领域相关法律法规，集中纠治侵害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扰乱就业市场秩序的各类突出违法行为。雄新高铁山西段7号进入全面铺轨施工阶段，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正线全长约342公里，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雄新高铁建成通车后，对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助力区域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日，位于重庆市奉节县的瞿塘峡细雨初歇，水汽升腾，大片云海在山谷间起伏，高山峡谷若隐若现。从空中俯瞰，长江蜿蜒流淌，山水相依，清灵空幽的山水风景宛如水墨画卷，尽显大自然的灵秀与雅致。
0: 好，来看到这两天呢，位于新疆巴州的博斯腾湖迎来了候鸟集中的繁殖期，上万只雏鸟陆续破壳，在这处芦苇荡当中，候鸟巢穴新

0: 青罗棋布、鸬鹚、白鹭等多种雏鸟遍布其中，相关部门在湖区的主要繁殖区布设多个观测点，展开常态化巡护值守，确保鸟类繁育安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2: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我们稍后见。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日本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战后境外首射进攻型导弹，日本究竟存何野心？日本首相和防卫大臣密集出访亚太，推销军舰与潜艇等装备。日本加速推进武器出口，背后有何图谋？日本被曝几乎已具备拥核能力，核原料储备或可造约5500枚核弹头。日本核野心膨胀将给地区安全带来怎样的冲击？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5月6号，日本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当中发射了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之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日本此举究竟藏何野心？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在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之后，随即展开了高层营销。五月初，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奔赴越南和澳大利亚，兜售所谓的升级版印太战略，并且推进防务合作。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则接连访问了印尼和菲律宾，推销日本二手舰艇等装备。那么，日本未来可能向其他国家推销哪些武器装备呢？政府高层亲自出马推销，又将如何助长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滋生？这又会给地区安全埋下怎样的隐患？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5月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现场进行了观看。今年美菲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4月20号至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演，并派出约1400人，出动一式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地对舰导弹、 C-130 型运输机等武器装备。除此之外，4月6号至17号，日本自卫队还以正式作战部队身份参演了由美菲主导的盾牌2026联合军演，这是二战结束81年来日本首次向非本土派遣作战部队，也是2025年非日互惠准入协定生效后菲方首次允许日方武装力量在其境内进行实战演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6号表示，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六号啊，日本在美菲军演当中发射了88式岸基反舰导弹，由于呢这是二战之后啊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这种进攻型的导弹，所以这个消息啊是备受关注。据了解呢，这款导弹是1988年列装，已经服役将近40年了。那首先呢，请杜老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款导弹它的性能和特点。另外呢，日本为什么会选择这枚导弹在美菲军演当中发射来突破限制呢？
2: 日本用38岁的古董导弹，在50%的射程上，击沉了至少54岁的古董军舰，从性能上看呢，不值得炫耀，但是这种做法必须高度关注。这是日本在境外首次发射攻击性武器装备，下一次估计有射程更远、能力更强的武器装备在其他地区部署，形成所谓的战略进攻能力。88式反舰导弹是日本自卫队目前列装的一种武器，从整个导弹系列看呢，已经是非常落后。这种导弹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是机动化，采取7/4式8×8的卡车，而且可以在陆基打了就跑。但是整个系统庞大，有指挥车、通讯车、保障车、发射车，所以整个系统虽然具备一定的机动能力，但是呢，目标较大，幅员较大，很容易遭到对方的攻击。所以从机动作战含防御去分析，这款武器装备在当时是性能不错的一种武器。第二是家族化，日本对于反舰导弹武器装备进行了多款设计，目前88式只是陆上发射的一款武器装备，日本装备在军舰上的同型弹叫90式，通过战斗机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的空舰型号叫91式，所以目前呢，它是一个大的家族，能够在一定距离上形成较大威慑能力。第三是性能一般，这款武器装备采取传统气动布局，而且末端的这个雷达导引头

0: 包括符合指导方式，在当时较为先进，射程大概在150到180公里，高亚音速飞行，0.8到0.9马赫，号称是日本版的鱼叉，所以综合作战性能在当时还可以。但是目前在全球范围内，随着反舰导弹射程的逐渐增加，打击威力的不断增强，突防方式的不断优化，这款武器装备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古董导弹。选择这款导弹在境外发射，特别是在美菲军演过程中进行实弹射击，估计有很多考虑。首先上门推销，因为日本的所谓装备转移三原则已经解禁，允许杀伤性武器装备出口，如果能够把这款武器装备向菲律宾推荐，向周边国家展示，至少在南海周边能够找到一定买家。因为之前呢，他曾向菲律宾卖过雷达，准备再销售护卫舰，如果这次通过88式反舰导弹向菲律宾出口，再加上之前03式地空导弹向菲律宾出口的意向，今后呢将会有大批次的武器装备在菲律宾呈现。所以这种上门推荐所显示出的带引号的诚意具备野心。第二呢，通过这款武器装备可以示威示强，如果在菲律宾部署，特别是在吕宋岛西北部地区发射，那么和台湾岛很近，大概是这个几百公里，如果再向前延伸到了巴坦群岛，离台湾会更近，会达到100公里以内。如果在这个点试射88式反舰导弹，那么今后呢，有可能会把120式改进行25式，全部在这个区域展开，所以暂时有可能与这个台湾岛相互组合，对三八海峡起到封控效应。另外，这个点距中国大陆大概在600到800公里范围内，如果今后日本放弃88式，把更新型的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反舰导弹，包括对陆攻击导弹，在这个点位部署，它可以对大陆构成威胁。所以它的目标是直指两海，既可以在台海搅动是非，同时还可以在南海搅动风云。如果下一步这款武器装备向菲律宾的南部、向巴拉望其他地方部署，有可能对南海岛礁构成威胁。所以日本简单的一枚导弹试验，显示出了日本今后在周边要加大武器装备的销售力度，与美国的战略进行高度配合。
1: 另外呢，这款导弹发射的地点啊，也是容易让人产生很多的联想，因为它发射的地点呢是在菲律宾吕宋岛的北部，刚才你也提到了，距离中国台湾的大概是400公里。虽然88式的射程只有150到180公里，但是呢，我们可以认为它只是小试牛刀嘛。那向老师，在您看来啊，这个发射地点的选择是不是也带有明确的这种针对性，是不是也带有一定的挑衅性？
2: 首先我们看到日本这个举动，它所释放的信号是标志着日本这种军事战略以及自卫队的活动范围，从过去的专守防卫，现在走向一个外向型的进攻型的这种军事力量的一个战略上的一个大的转变，是一个标志性的一步。因为我们看到此前日本刚刚在九州的熊本部署了射程达到1000公里的12式改进型的25式的导弹，那么它的射程能够辐射到中国大陆的东南沿海地区，以及整个朝鲜半岛，甚至俄罗斯的这个远东地区。那么这一次，那么又在菲律宾部署这个进攻型的导弹，那么可以说是在之前的这种它的军力发展的外向型进攻型的转变的延长线上。那么之所以选择菲律宾，刚才也提到了，一方面是搅局南海，另一方面就是要辐射台海，那么为未来介入军事介入台海和南海争端啊来做准备。那么我们看到近年来，这个美国和日本其实紧锣密鼓的把菲律宾进行一个武装化、要塞化，可以看到，除了美国在菲律宾增加了4个关键战略要地的军事基地之外，那么日本也通过互惠整合协定开始在这个菲律宾啊进行常态化的军队部队的部署。实际上，日本也是把菲律宾看作是在所谓印太地区的一个前沿的战略支点，作为一个跳板，来帮助自卫队进一步的对外进行军事扩张，包括对菲律宾进行一些这种武器装备的援助、支援、军售，通过武装菲律宾来达到一个牵制中国、制衡中国在地区影响力的一个企图，同时也是想要借南海问题来分化中国和东盟的关系。所以日本这个举动啊，还是表现出现这种再军事化以及日本军事安全战略这种进攻型转变的带来的一种非常大的危险性，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对于 整个地区的团结合作都会带来潜在的危害。
1: 另外呢，我们知道啊，其实之前啊，日本都

0: 都是以观察员国的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今年首次是以正式成员的身份参与到了这次演习当中，而且派出了大规模的装备和人员，还发射了88式的这个导弹。那杜老师，您觉得为什么日本这次在肩并肩演习当中他如此的高调呢？
1: 从之前的观察员变运动员，日本呢目前在演练过程中似乎正在以主力角色的这种现象进行展示，特别是1400人参加了演练行动，核心科目又有日本的角色，而且首次在境外试射了88式反舰导弹，一系列的军事行动表明日本今后在南海的介入，包括与菲律宾的关系、美国的关系将会上新台阶。那之所以这样做呢，大概有几方面的考虑。首先是为修宪铺路，高市早苗认为，我个人认为修宪时机已经到达，所以目前看呢，如果在境外试射攻击性武器装备，突破和平宪法红线，而且大规模参加境外的演练行动，对于日本的修宪企图有某种牵引效应，所以这个铺路的效果很明显。第二呢，是为介入做准备，因为日本呢在台海包括其他地方都有一些风言风语，特别是涉台问题方面有很多表述，非常的这个踩红线，比如说要介入台海冲突，派军机军舰，如果在南海地区多一个点位，这样无论是台海冲突，包括在南海有可能的冲突过程中，它有可能通过飞机、舰艇，包括与驻在国的协同，展示日本的军事存在。这点呢，应该是非常明确。另外是配合美国，因为在5月6号有两发弹在菲律宾进行了发射。第一呢是吕宋岛，日本发射了88式反舰导弹。另外，美国在莱特省，在菲律宾发射了陆基低风战斧导弹，这也是美国陆基低风战斧导弹的首次发射。如果两个首次发射合为一体，而且在同一天在同一个国家，说明呢日本与美国的军事配合关系正在快速推进。这种军事一体化与美国的战略高度契合，与美国在中国周边试图通过所谓第一岛链强力拒止展现美国实力。如果按照目前美国的基本意图，把岛链改成导弹链，争取在中国周边部署更多的武器装备，那么日本的棋子效应会很明确。所以在美国放松对日本的约束之后，通过实战部署，通过大力推销，通过修改装备转移三原则，包括其他的一些安保文件，日本认为可以向前迈出重大一步。
0: 的确呢，我们看到呢，日本政府啊，在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之后啊，这个日本的首相和防卫大臣呢，随即就展开了高层营销。相关情况，我们来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自通过内阁决议正式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以来，日本正加速推动实际军事与防务行动。据共同社报道，5月5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与菲防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同意为向菲律宾出口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新设工作磋商机制。小泉进次郎表示，将推动日菲讨论实现涵盖装备培训、训练及维修保养支援等内容的全面装备合作。据报道，此次出口磋商涉及的护卫舰为阿5V级，日本海上自卫队教练机 TC90 也被列为磋商对象。不仅如此，小泉进次郎此前一天与印尼防长举行了会晤，双方签署了旨在扩大防卫合作的协定，并新设高官级对话机制。合作领域计划包括联合训练、灾害救援等。不过，日本加速推进武器出口引发日本舆论担忧。共同社近期舆论调查结果显示，不应该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受访者占比56.6%。另一方面，5月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访问越南期间，抛出了所谓升级版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4号，高市早苗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举行会谈，旨在深化双方在关键矿产、能源供应链及防务领域的合作。
0: 高市早苗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啊，专程去前往澳大利亚的战争纪念馆，向无名战士墓献花，并且还下跪。那么这一举动呢，也是引起了日本国内网友的不解和愤慨。有的网友就说呢，这个对白人下跪，却对亚洲邻国傲慢。也有的网友说呢，他要是能以同样的姿态面对邻国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就和平了。那么高市早苗在澳大利亚的这一跪，他是在作秀，还是有其他的什么政治算计？
3: 显然这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作秀，而且是一个外交

0: 上的一个表演，想要向国际社会营造出他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的这么一个形象。当然我们知道日本的右翼势力啊，这一次的他这个举动啊，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这种虚伪双标的一个本质。所以我们看到，尽管有一些评论说他这一跪可能有人拿他跟当年德国总理勃兰特那一跪做相比，其实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我看日本国内的媒体的反应啊，非常复杂非常复杂，为他叫好的人几乎很少。不光是像中左翼的一些政党政客包括民众啊，对他这个表示反对，刚才您提到了是吧，不反思历史，对于白人这种谄媚和这种低放低身段来进行逢迎的姿态让人看不下去，另一方面也表露出对于中韩这样的国家他没有做到相应的举动，这就是一种双标。而且澳大利亚远远不是二战的主要受害国，那么作为二战最大的这个受害国，像中韩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最大受害国，其实高市早苗为首的右翼势力表现出来的是一种非常傲慢自大甚至是强硬无理的举动。那么这两种一对比就表现出这种典型的双标的举动。另一方面的话，我们看到其实日本国内一些极右翼的势力啊，右翼的势力也对高市早苗的行动提出了批评，包括高市早苗此前在美国对于美国表现出了那种谄媚的姿态，其实日本右翼势力内部也出现分化，右翼势力 也批评高市早苗对于像美国啊像这些白人国家也是无条件的去进行一种这种有一种甚至有一种种族主义式的一种崇拜，这个在日本国内引发很大的争议。所以他这次的行动本身他想要达到的目的完全没有达到，而且反而暴露出他这种非常虚伪双标的本色，以及他对于历史问题上没有出现一个真诚的反思道歉的一个姿态。那么这一点如果他未来在中韩的表现当中要来检验他进一步反思或者在历史问题上的陈色的话，就能发现他这次的表演是非常的虚伪，而且是没有任何实际作用的。
1: 那么就在高市早苗出访的同时，日本这个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呢也来到了印尼和菲律宾，目的很明确，就是来推销武器的。那么这里有两个问题，那么除了印尼菲律宾之外，你觉得日本还会向哪些国家推销他们的武器？另外呢，除了像这个二手的护卫舰之外，还有哪些武器会成为他推销的一些重点？
2: 目前呢，日本所谓武器三原则解禁，杀伤性武器装备大量出口，目前看呢，出口的地点我想他的考虑跟美国大致相同，围绕着中国周边，试图把中国周边的矛盾链变成武器链，所以像南海包括其他点位的出口有可能会成为重点。目前基本方式去分析，如果日本和这些国家进行所谓的带引号友好军事交流，那么激化矛盾放大矛盾将会成为一个重要选项，因为在菲律宾的部署就是所有菲律宾与中国搞对抗，如果在其他点位把矛盾激化，与中国的关系将会产生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目前日本的武器库如果真的解禁之后会打开潘多拉的魔盒，像安慰级护卫舰在日本海上自卫队是老旧舰艇，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大批的退役舰艇，比如它的这个之前的像朝雾级、真名级、初雪级，像这些呢上不了台面的武器装备，在这个周边国家应该还算好装备。另外日本呢像倭巢、清巢这些常规动力潜艇排水量也很大，也能够形成一定的作战能力，如果通过加改装在南海周边也能够对水面目标、水下目标构成比较大的威胁。特别是高市提出所谓的新行动样式，包括持久作战以后，我感觉这个武器装备销售的长期化有可能会拉动日本军工的快速发展。日本武器装备之前受限制，就没有最贵只有更贵，成本很高，如果下一步能够打开缺口，向周边国家大量出口各种武器装备，日本的军工体制将会进入战时体制，这样大量出口各种无人机包括潜艇、护卫舰以及大量生产这些武器装备将常态化的存在，对于亚太安全形势包括全球安全形势都会产生极端负面影响。
1: 另外呢，据媒体报道说呢，日本已经具备了制造核武器的几乎所有的条件，那么日本所存储的这个核原料啊能够制造大概5500枚核弹头，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当地时间5月4号，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方指出，个别国家在核不扩散问题上

0: 奉行双重标准，正在削弱条约权威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体系。中方特别点名日本近年来在拥核问题上的消极动向，强调国际社会应保持高度警惕。中方还称，近年来日本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另有媒体披露，日本目前虽未拥有核武器，但已具备制造核武器的几乎所有物质和技术条件，一旦彻底冲破无核三原则的限制，便能在极短时间内成为事实上的拥核国家。同时，日本还是全球唯一拥有完整核燃料循环系统的无核国家，核突破所需时间短。一些国际军控专家形容，日本发展核武器只差拧拧螺丝刀。日本政府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日本一共管理着约 44.4 吨分离钚，这一数量足以制造约5500枚核弹头。
1: 刚才短片当中其实也提到了一些军控专家啊，就说啊，说日本呢是有原料、有技术，要想制造核武器的话呢，就差拧拧螺丝刀了。那么日本现在这个核能力到底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2: 日本的核狂热和核能力由以下三点构成：第一，有原料，像刚才您讲，它有44.4吨的分离钚，而且浓度较高的钚也占比比较大，这样原料不缺。第二，有意愿，目前日本正在修改无核三原则，下一步随着无核三原则的进一步突破，核字儿和日本关系会更加紧密。之前日本的吉右一政客曾经说过，有核弹也可以专属防卫。另外呢，有技术，按照目前日本的产业链，它可以进行铀浓缩不提取，在原料上不缺。另外呢，日本可以全套模拟核爆炸的全过程，不用制造核弹也能够生产核弹，所以离核弹大概只差拧拧螺丝刀的距离。
1: 那么自从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之后啊，这个日本在拥核的这个问题上，它会如何的去不断去突破这种限制？另外呢，国际社会又如何来应对？
3: 我想现在右翼势力啊，日本的右翼势力，它打的算盘是三步走的策略。那么第一步是要打破日本社会长期以来的核禁忌。我们知道过去因为日本是唯一遭受过核打击的国家，广岛、长崎嘛，所以长期以来在日本国内讨论核武装的问题是一个禁区。那么现在日本的右翼势力先要把这个事情要炒热，能突破这个，进行一个舆论上的一个操作，进行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动员，让大家把这个事情能够公开的讨论出来，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突破，这是第一步。那么营造出一种日本也可以拥核的一种社会舆论氛围。第二步呢，就要把这个无核三原则当中的不预警这个条款修改，就是先让美军可以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包括美国的一些战略核资产，像核潜艇啊、战略轰炸机啊，像这个它的一些核动力航母啊，可以在日本进行部署，携带核弹头，甚至下一步跟日本可以实现一个北约式的核共享。那么这样的话，日本它就能为下一步在进一步的挑战这个核禁区，甚至自主拥核，甚至是这种让日本拥有自己可以自主控制的核武器来创造条件。所以这三步走啊是环环相扣的。当然现在从短期来看，日本还达不到马上拥核的一个条件，因为日本国内的舆论、法治的限度以及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制约，这个到现在都是无法绕开的。那么在日本右翼势力的计划当中，这个进程未来是要步步为营的来推进。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是高市早苗政府，它实际的目标是要尽快的完成无核三原则的修改。无核三原则修改之后，就能让美军的核武器能够进来。那么实际上所谓的不拥有、不运进、不制造这个条款啊，就会陷于松动。那么未来下一步拥核可能就会走向一个逐渐水到渠成的一个过程，这是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的。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日本参与境外军演发射进攻型导弹，另外呢高官出访推销武器藏核野心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因为冷空气离开，今后三天中国北方将会快速回暖，南方的降雨将会明显收敛，江南一带还将会短暂迎来降雨的间歇期。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今天在江南大部降雨结束，雨水集中在华南和西南地区，其中在福建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将会出现大雨的暴雨。

周末两天，南方将会维持这样的天气格局。下周开始，南方降雨将会再次增多，会陆续覆盖南方多地。在北方，短暂降温过后，一轮更大幅度的升温又将会展开。从周日到下周初，很多地方气温将会突破30度，部分地区还将会出现高温天气。城市当中，像哈尔滨，下周二就会出现今年首个30度。郑州今天26度，周日将会达到36度，这也是今年首个高温。下周还将会出现37、8度的酷热。白天迅速回暖，使昼夜温差明显加大。本周末，北方很多地方昼夜温差将会达到15度以上，部分地区还将会超过20度，一定要注意及时增减衣物。好，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10到27摄氏度。哈尔滨多云，5到20度。呼和浩特晴，5到28度。西安阴，13到23度。昆明小雨，13到20度。晋城多云转阴，8到23度。石家庄晴，13到29度。合肥阴，13到23度。长沙小雨转阴，18到24度。福州中雨，18到25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莫斯科小雨，11到25度。柏林晴，5到15度。伦敦阴转小雨，7到19度。巴黎晴转小雨，8到20度。日内瓦晴转小雨，8到20度。维也纳晴转阴，11到23度。罗马阴转小雨，15到20度。雅典阴转小雨，18到22度。开罗晴，14到28度。渥太华晴转小雨，4到13度。纽约小雨，10到18度。华盛顿晴转阴，9到21度。首尔晴，10到21度。

0: 美伊冲突再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媒体报道，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力量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 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昨天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中国外交部指出，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不过引发更广泛公共卫生的风险依然较低。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人次同比增长，
1: 游客满意度83.0分，达到了历史高位。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声明称， 当特拉克斯顿号和拉斐尔佩拉尔塔号和梅森号3艘军舰穿越这一国际海上通道时，伊朗军队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了无人机及小型船只。美方资产未遭受任何命中。美国中央司令部消除了来袭威胁，并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其中包括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节点。 声明还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当地时间7号，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及阿巴斯港附近传出多次爆炸声。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阿巴斯港附近当天发生爆炸，在伊朗武装力量与敌方交火过程中，附近码头地区的部分商业设施被击中。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则报道称，伊朗南部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击落了2架敌方无人机。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7号援引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军当天对伊朗格什姆